0: 乔然，你没事吧？看来人是不能馋嘴的。最近牛羊肉吃太多了，总是闹胃。什么闹胃啊？你已经10多天过去了，你怎么也不找我领草纸啊？
1: 这是因为吃牛羊肉吃的，没事儿。我真是服了你们几个傻丫头了。
0: 一个啥事儿没有，乱拉警报。一个，你这明明怀孕了，还说牛羊肉吃多了。
1: 西凤姐，谁怀孕了？还有谁呀？你，谢悄然。我，好好好，别哭别哭。
0: 如果组织上知道了，你是要受处分的呀！我现在就去告诉曲团长，这件事儿是我主动，跟吴队长没关系。
1: 谢悄然，你给我站住！这件事情，你跟谁也不许说。
2: 团长，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我们老家有一个习惯。
1: 就是每当遇到特别大的事情，不能做决定的时候，然后就采取抓阄。是啊，大伙都一致讨论，觉得这样子做呀最公平。虽然大伙的军龄有长有短，职务有高有低，可论起对革命的贡献，少了谁都不行。你们平时不是管大伙叫兄弟吗？既然是兄弟啊，就该一视同仁。大伙说。
3: 是不是这个理儿？是，媳妇姐说的对。这是目前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具体的问题，咱们再细化一下。同志们，咱们骑兵团啊，一定要领风气之先，在干部战士选择结婚对象这个问题上，
4: 一视同仁。好。
0: 我们这些当干部的，绝不搞特殊化，这是原则问题。这个事儿啊，最近一直让我发愁，现在我们可以尝试尝试这个办法了。抓阄！
5: 文化，我要是被别人抽中了，我怎么办？
0: 你倒是说话呀！
6: 文华，你给我站住！
0: 你急事白脸的干嘛去啊？
6: 团部，找团长。
0: 你找团长干什么呀？我要告诉他，我就要谢悄然。你找他，你也是难为他。你仔细干什么？你不知道啊？弄不好他还得为你俩吃瓜唠。
6: 那我总不能让谢悄然当别人的老婆吧？
0: 你一大活人，你非得让尿憋死了。好，下去。

0: 报告，进来。哎呦，陆华来了，找我有事啊？
1: 徐团长，我问你，你想抓谁？我这两天太忙，没来得及想。你别给我绕弯子。 真没回答我的问题，到底想抓谁？
0: 听天由命吧，抓到谁是谁。
1: 我相信，你一定能抓到我。嗯。

0: 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同志们，我知道大家等待这一刻已经很久了，我们请直属连连长王西峰同志主持接下来的活动，大家欢迎。
4: 同志们好，规则早已安民告示，
5: 干部战士一视同仁，男女双方联姻以后向大家敬礼，在以后的革命生活中建立感情，组建家庭。吴文化同志已经全部写好放在箱子里了。
3: 我提由咱们骑兵团年纪最大的我们的炊事班长于新海同志先撞，好不好？
5: 李雪梅，
3: 好，谢谢你。
5: 确定就他了，
4: 王美玲。刘桂荣。
5: 有请张大力上台。
6: 快点呀，别墨迹。
7: 张大力，快点！
8: 快点！
9: 快点！
10: 大力，快点！
11: 哎呀，张大力，你平时就不像个爷们儿，你今儿能不能爷们儿点？别墨迹，赶紧撞！
12: 就是。
11: 哎，快点！
13: 下来。

0: 李小花。
1: 小子太臭了。
2: 平时对你挺好的吧？
3: 嗯，好，姐，你别哭，姐。
2: 那姐求你个事儿呗。
3: 姐，你说。
2: 姐喜欢张大力，你把他让给我呗。
3: 行啊，姐，姐你别哭。
2: 啊、谢谢妹妹，祝你幸福啊。
4: 经理。
2: 浪你手里。

0: 倒霉，
1: 这下妥了。
2: 下面有请三连长孙德旺。

0: 说呀。
1: 三连长，把酒给我呀。
2: 我弃权。
3: 你抓着你也不要他。
1: 我们继续，下面有请吴文化。

0: 解鞘人，吴文化，解鞘人。吴文化，解鞘人同志，祝你们早生贵子，做第一个军团母亲。
1: 王富贵排长上台。
0: 王小芳、李作福、
2: 李大广、
0: 刘芬芳。林子如、董大牛。
1: 请邱考法上台。

0: 团长，就剩下咱们几个了。郝排长，你先来吧。不，团长，剩下咱们两个人，必须你先抓。
1: 团长，箱子里只有两张纸条，其中一张肯定是我的名字，我看还是由您亲自来念吧。

0: 来，
1: 团长，师弟请你去开有关婚配经验的介绍会。
0: 好。哎，对了，你去给我找一身干净衣服。
1: 是。
2: 陆华，团长呢？
1: 团长和政委去师部汇报，咱们骑兵团的婚配方案和经验。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哎，陆华，咱俩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呗。
2: 什么结婚的事儿啊？
1: 咱俩结婚的事儿啊。
2: 我没看到字条上有我的名字，不算数。
1: 这箱子里就一张纸条，肯定是你啊。
2: 没时间跟你争辩，找团长。
1: 哎，团长不在，你进他办公室不方便。
2: 我给我姐夫洗衣服，行不行？

0: 知道吗？咱们徐团长去市里开会了。
1: 开什么会呀？
0: 骑兵团的婚配工作受到表彰，徐团长还得了块大奖章呢。呀，陆华来了，慢点啊。陆华，我洗的是我们家大力的衣服，你洗的谁的呀？

0: 问你，你想抓谁？
1: 听天由命吧，抓到谁是谁。
0: 我相信你一定能抓到我。

0: 你有什么权利做这样的事情，陆华？你还是太小。徐祖雄同志，请你不要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在爱情的规则上，年龄不是问题，都是平等的。
1: 我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不要撒谎。
0: 问吧。你喜欢我吗？
1: 喜欢。因为你不仅是个好战士，还是我妻子的妹妹。那你爱我吗？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好战士。 也不是因为我是你妻子的妹妹，而是因为我，陆华，一个女人。陆华，有些事情你慢慢会懂的。 我想我现在已经懂了。 因为你知道，这个结果会给你不利的影响。说徐祖雄表面官兵一致，婚配人人平等，但他徐祖雄自己抽到了年纪最小的女兵，所以你就牺牲了你的爱，抛弃了我的爱，颠覆了你和全团男女官兵共同制定的规则。 是吗？你明知道不能跟我相爱，郝根生又那么的喜欢我。

你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将我许配给他，是吗？你拒绝我，又安排我，为了不破坏你的原则，你就给喜凤姐也定了终身，是吗？ 许祖雄同志，你有权利拒绝我的爱，但你没有权利来安排我的爱。

我们到时候再说，一切都晚了。 既然你当大伙的面宣布你抓到的是喜凤姐，对她好一点。

0: 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俩的抽签结果，到底还算不算数？我弃权了。你说弃权就弃权，我不同意。陆华，陆华！哎呀呀呀呀！
1: 陶排长，
2: 这干什么？
1: 陶排长，咋的了这是？我说好，排长，既然人家陆华不愿意。
0: 你就不要再为难人家了嘛！就是啊，就是啊，没有为难他，那抢你的瓜也不甜。再说，你又不喝水，你强人头，回头还不把牛给呛死呀？
3: 对呀，
4: 就是啊，你何苦？
0: 咱们齐兵团都婚配方案里根本就没有弃权的规矩。孙连长弃权是有理由的，要是你们都弃权，当初你们为什么还要来新疆？
5: 哎，这是……
6: 哎，跟上！
5: 哎，跟上！
6: 不是你出来。
0: 陆华，陆华呢？
1: 郝排长，你找他有事儿吗？陆
7: 华为什么不跟我？
1: 你就真不知道他心里有人？
7: 我就是要问问他，我抓到他了，他有什么权利不跟我？你现在这个样子，什么都问不出来。
1: 我不管。哎，郝排长，我被人拒绝了，我已经没有爱了。即便我答应你，你也没有爱。
7: 因为我根本就不爱你，陆华，你还欠我一笔账。你说，你说过要亲我一下，可是你没亲。我现在就能兑现。
1: 郝排长。 这可是我第一次亲男人。

0: 后来被怀疑成叛徒，我听说他被送到了新疆伊犁，我要求来骑兵团来伊犁就是要找他。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说？在上海，我嘴皮子都磨破了，要是有人相信，我就不会被送进妇女劳教所了。
1: 他叫什么名字？在伊犁什么地方？他叫李在田，我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0: 咱们团有一个打马草的，好像就叫李在田。
1: 你说什么？

0: 老李，老李在田。
1: 啊，人家现在不在这儿了。那他在哪儿？
0: 这个倒不清楚。
2: 他平时就在这儿喂马。
0: 李在田！李在田！李在田！
3: 哎，这里呢。
4: 老邱啊，你找我呀？

赵天，你一直在骑兵团。

李在天，他顶着恶名，千里万里的来找你，你为什么不肯露面？你嫌弃他？ 李在天，你给我记住了，郑招娣是个干净的女人，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干净的女人。

0: 老弟啊，我的事情组织上已经调查清楚了，现在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人，收拾东西，跟我一起回上海吧。
1: 为什么？你不远千里来到新疆，不就是为了找到我，跟我一起回上海吗？以前我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我已经离不开骑兵团，离不开伊犁了。 我命里注定要做这里的人。

叫女儿柴，她说女人出嫁时要自己捡柴堆成篝火，女人要脱光衣服围着篝火跑圈，跑一圈围一岁，跑的圈数越多越吉祥。

0: 二、三、三十四、三十五。是，九十一，够了，别跑了。
1: 不，可乏，我要跑够100圈，我们要白头偕老，长命百岁。

0: 你们都来了。阿姨鼓励，
1: 阿姨鼓励生了个大胖小子，母子平安。
0: 我的孩子呢？
2: 啊，乔然，别担心啊，孩子没有危险，我让人给你看着呢。咱们的第一个君肯宝宝是个女孩，长得特别像吴文化。
0: 像她，又是个小眼睛。
3: 乔然姐，孩子的眼睛像你，漂亮极了。
0: 我想睡一会儿。

0: 悄然，先别睡啊。
1: 累。
0: 好妹妹啊，一会孩子来了，你看到孩子就不累了啊。
1: 看嘛，只怕是看了就更睡不着了。
2: 悄然，悄然，悄然，你一定要挺住啊！吴文化马上就到了。
3: 悄然，
2: 来了，快来啊！
3: 悄然，悄然。
1: 我想听你给我唱首快乐的歌。

0: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1: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咯。
2: 俺那这么多费电不？
0: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2: 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怎么有此闲谈？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苏局上去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

0: 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1: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2: 太好了，
3: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4: 那谁排第一？
3: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1: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5: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6: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7: 巴恩斯，
1: 谁制造了你？
8: 我不知道。
1: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瑞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8: 卡尔·瑞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1: 那是他的命运，
8: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1: 你太顽固了，
8: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9: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0: 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3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10: 想在这活下去，就得骑它，
11: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
12: 我能感觉到它，听到它的心跳。
13: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14: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15: 他们抓的不是土喷，而是我们。
16: 是你带来的灾祸。
15: 所以我要去了解这一切。
13: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16: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15: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9: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人不由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2: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3: 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4: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5: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6: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7: 今天我又入了党。

0: 家一起革命到底。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
1: 下去。
2: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3: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4: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5: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6: 是有汉子，
7: 有
8: 精神好啊。
9: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10: 我想给家庭做点事儿。
0: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11: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1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3: 兄弟们，能用的枪都带回去，再看看有没有活口。
14: 哎，打死了！
15: 你说你前脚给我弄回来几个国军，你后脚又给我弄回来一个八路，
16: 他杀党都是中国人呢。
13: 醒的还挺快。
17: 我叫陈傻子，卢天阳的，
13: 跟老子干！
15: 行，
13: 崩了你！
15: 八路兄弟，好把子力气呀！明天中午有一队日本人要从咱们山下经过。
13: 把手榴弹交给陈大哥。今天如果没有大个，咱们谁也回不来。喝酒。
18: 日本人二次扫荡马上就开，
15: 咱能打得过吗？
18: 但是加上八路军独立营，咱能打不过他们？
13: 兄弟们，今天我李大金联合国军还有八路军跟日本人干一仗。

0: 赶出去！
1: 王总，王总，
2: 小虎。

同志们，我独立营三连全体将士出色完成了阻击日本坂田中队的任务，全体壮烈牺牲。你们记住了，血债就要用血来还。

0: 闻到了吗？
1: 啥呀？血腥味儿。看来死了不少人。我说老乡，你狗鼻子呀！俺们咋没闻见？
2: 这当兵当久了，一闻到血腥味儿，就感觉特别刺激。
1: 当再久有个屁用！你们这些当兵的，见到日本人就玩完，还不是俺们当家的收留你们啊？
0: 哎，我说你，
3: 就你小子会说话。
1: 哎，等等我。

0: 兄弟们，仔细找找，能用的全都带回去。再看看有没有活口，日本人有活的也带回去。
1: 为啥还捡日本人啊？
0: 喂狗。

0: 你娘的，这么多手榴弹，当自己是硬核库啊？哎，哎，打实了！
1: 卧槽！对面的，我是青龙寨二当家李大金，你们哪一个山头的？敢抢老子货？
2: 吓跑了！
1: 他娘的！兄弟们，他们人多，大爷出，柱子，背上他！出！

0: 老夏，伤成这样还能活吗？谁知道，站得看他这运气了。就这么几只，
1: 不错不错，枪是身外之物，你们哥几个都能活着回来，这就烧高香了。大哥，可是没有弹药啊，日本人来了。
2: 咱拿啥打呀？
0: 是日本人打的是国军，打的是八路军，咱们这地头蛇人家不稀罕。
1: 张良和老向说了，日本人二次扫荡马上就开始，咱青龙寨不保啊！
3: 这样，妈的也是个事儿啊！
1: 大哥，这样，我再下山一趟，弄点弹药回来。
3: 不用了，不用了。这样。 明天呢，你想办法把老向和张良他们那边人打发了，咱们就相安无事了。

0: 兄弟，你还不明白吗？那日本人打的是国军国民党，打的是八路共产党。你说你前脚给我弄回来几个国军，你后脚又给我弄回来个八路，那日本人能放过咱们吗？
1: 他杀党都是中国人呢，打的都是日本人。大哥，你不想抗日了？
0: 全中国老子是他妈最想抗日的。可是你看。 老向张良他们打不过人家，那八路军也打不过人家，咱们就能打过人家？
1: 不是，别说了，别说了啊！你弄回那八路啊，我已经跟胖嫂说了，灌点药汤吧，咱们怎么也不能让人家带着伤走，不是？大哥，咱现在不能赶张良跟老向他们走啊，咱这么做，咱还是人吗？江湖上人怎么说咱们？ 咱青龙镇以后还能不能混下去了？如果现在赶他们走，咱跟那汉奸没啥区别了呀！
0: 老二，二弟，你别激动，二弟，
2: 这谁是老大呀？

0: 放手！你小子放浑了吧？松手！不，凭什么大个头了可以，我就不行？哎，哎，别胡说！就喜欢你这股劲儿！
1: 哎，松手！
2: 你干嘛呢？啊，这
3: 芳草这边没柴火了，我过来送点。
2: 没事，别总往柴房跑。哎，走，老大叫你。啊，好。

0: 过来，过来呀，搭把手，把他嘴给我掰开。
1: 别费劲了，这大个子两只脚都过了奈何桥了，你就算是女神线也拉不回来了。
0: 甭废话，让你搭把手就搭把手。
1: 你看就没用，这都死硬实了，这死人的嘴怎么掰开啊？
0: 死人的嘴掰不开。哎，你敲日本鬼的金牙咋撬开的？
1: 谁说的？
0: 老相呗。
1: 这个老东西。
0: 哎呀，快点，别废话了，快点掰开，快！哎呀，你使点劲儿啊！快，哎，好好好好。

0: 大哥，大哥，咋了这是？
1: 大哥，大哥，哎哎哎，哎呦呦，哎，这是要进洞房啊？哎呀，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呢，赶紧帮我拉开。哎，哎，
0: 别说胖嫂，你这腰挺管用啊。那个大当家说了，让咱俩轮着看，今儿我来，明早上你来换我。
1: 那也行，你先帮我看会儿，那胳膊上有伤，别碰着。
0: 啊，行，你放心吧。

0: 哎，看住了。
1: 啊，行，我知道了，走吧。嗯。

0: 姬文，比你大，你叫我老五就行了。老五，莎莎，你醒醒！老五，老五，老五，老五，老五，欢迎，
1: 你死了！我不叫老五，我是孙有金。
2: 这是清木寨，我跟二郎家的从日本人的枪口下救你回来的。大哥，那家伙力大无穷，差点掐死我，逼他们像老娘们似的拖泥带水的。我可告诉你啊，日本人要是知道咱们窝藏国民党，有窝藏共产党，准得扒了咱们的皮。
3: 大哥，要不得换个人弄死他吧。别忘了，你是老子救回来的，你他妈还欠老子一条命。滚！
4: 报告，
3: 进。
4: 营长，昨天傍晚，有一支土匪武装出现在了北岭。 他们好像在捡弹药，后来日本人出现了，双方还发生了战斗。发生了战斗？关键是有老乡看到他们从战场上被走了一个穿灰色衣服的人。
3: 这么说，三连的人还有活着的？
4: 啊，并且这伙土匪中还有穿国民党军装的人。
3: 赶紧去查，如果确定是三连的人，想办法把人给我弄回来。
5: 老乡，咱啥时候走？光拿走啊，不打没了。我是狙击手，你是军医，怎么着？一直待在这鬼地方，给土匪当马夫？
6: 日本人的扫荡还没有结束，咱们出去也不安全。再说李大金救过咱们，咱们怎么也得帮他挑这次扫荡啊。
5: 大金还算条汉子，可他那个大哥山虎就……哎，八路大哥醒了！哎呀，
6: 你跟我回去！哎呀，这干嘛的这是？拉郎配？喂，有事都干！哎，你二当家的，
7: 你俩干啥呢？耍猴呢？
6: 这是我们二当家的，就是他救了你。二当家的，嗯，醒的还挺快，能拿枪吗？
5: 那，
6: 老子给你一支枪，跟老子干。行，我要跑下去，不能跟你干。<笑>老子救了你，你不跟老子干。 老子一枪崩了你！
7: 二当家的，咱好不容易把他给救了，你现在一枪把他给崩，你现在赶紧跟二当家的说几句好话呀！

0: 我跟我们营长说，你们都可以加入八路军，咱们一起打鬼子。
1: 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那你说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在八路里干什么？
0: 我叫陈沙子，是花县八路军独立营的。
1: 那你在独立营里做什么？
0: 啥都会做，还会做饭。
2: 做饭呢？
1: 哎呀，你说说，你说你一个做饭的，身上绑那些手榴弹干啥呀？能当酱油醋用啊？
0: 哎，营长看我力气大，让我扔手榴弹。
1: 陈傻子呀，你还真是个傻子，只要有胳膊，谁都能扔。你还是帮着胖嫂啊，乖乖的在这做饭吧。再吹牛，老子的枪可不认人。
3: 站住！
1: 找谁？
4: 这胳膊还是抬不起来啊！来，转一转。来，来，使劲！
5: 疼疼疼！
4: 痒的不？吃喝拉撒没事，顶多是个半残废。
0: 俺师傅说，俺要是残废了，家里养不起。
6: 来，把药喝了。
0: 胖子，我来吧。
7: 营长，那帮土匪撤到西风山去了。
8: 西风山
7: 啊，
8: 那是土匪山火的地方。
7: 对呀，关键是你说这帮土匪要咱的人干啥呀？
8: 进。
9: 营长，军分局指示。
8: 丁排长，你马上带一连一个排，补足弹药，把干部团安全的护送出华县敌占区。
10: 是。
8: 哦，对了，眼下新兵多，你要格外小心。
10: 嗯。

0: 大哥，醒醒！
1: 老五，你咋来了？
0: 怎么老是老五老五的？老子叫孙永金，赶紧下来跟我走。
1: 干啥？
0: 我带你去采药，能治你胳膊。
1: 真的？
0: 啊！

0: 大当家的，这位就是小野太君。哈，小野太君好。太君，这位就是山虎。山虎君，很高兴认识你。
1: 小野太君，您的中国话说的是大大的好啊！哎，过奖了。潘天君的失利，激怒了我们派遣军长官部。接下来。 我们打算第二次大规模的扫荡，而我的任务就是清剿你们。
0: 小野太君，你不能老是想着清剿我嘛，咱们不是朋友吗？
1: 对，你们中国是礼仪之邦，我们冈崎中队和坂田不一样，我们喜欢合作、互利，只要你们不抵抗，皇军。 是不会攻打你们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0: 那就好。
1: 但是在你们当中，如果出现了反抗分子，你要做的就是及时的消灭他们。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我很乐意效劳。嗯，有抵抗分子啊？
0: 小野太君。

0: 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你让我怎么下得了手啊？
1: 哎，我帮你。我们抓了一个八路军，非常的合作，告诉我们明天中午会有八路军的工作团经过这里。明白？到时候你要把那些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不友好的手下统统的派去围剿八路军工作团。当他们手上有了八路军的血，哼，就算不想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那都不行。
2: 老五，啊，到
3: 了
2: 没？
3: 到了。你看，往前，再往前。你看，悬崖上。
2: 这么高。
3: 啊，那就是节骨草，晒干了捣碎，用酒调和，敷在你胳膊上，不出20天，准好。
2: 真的？
3: 啊。
2: 这太危险了。老五。
3: 啊，
2: 你可不能下去啊！咱还是去别的地儿看看吧。那边有人。哎，走走走，站住！老五，老五。

0: 哎，吓死我了！大哥，今天这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
1: 为啥？
0: 大堂下的要知道咱俩跑出来，还惹上麻烦，不得毙了他们？
1: 那咱啥时候再去找节骨草？
0: 不用找了，你那么大劲儿，拎我跟林小鸡似的，还找什么草？
2: 大郎将，
3: 大郎将，
4: 大郎将了！
5: 小子，有两下子啊！
6: 是当今的活武松啊！
7: 弟兄们，我收到了个消息，明天中午有一队日本人要从咱们山下经过，弟兄们愿不愿意跟我下山干的？

0: 咱们准备，
1: 大哥，还是我带人去吧。那好，你带弟兄们下山冲锋陷阵，大哥在山上为你杀猪宰羊，准备庆功。
2: 好。
1: 哎呀，他娘的，终于开打了。老梁，这打仗仗你们有经验，你说咱怎么打？ 二当家的，这消息你啥时候知道的？刚知道啊，当当家不是说了吗？
2: 不是日军要有什么动静，怎么能让你这种没电台、没情报员的山寨知道？
1: 怎么，小瞧人呢？山寨咋了？有啥不能知道的？你们都是神通广大，啊？还不是老子救的？那你俩说说，老子是怎么知道的？
3: 咱们在鬼子里头有钩子。
4: 大哥，你把铡刀卸下来干嘛呀？
3: 啥鬼子？哎呀，你小心你的伤。
4: 清流山賊相府に会いました。我々に祈祷する。そうです。明日にも八路軍の工作部隊を襲う予定です。よし。全中隊集合。八路軍工作部隊と相府。殲滅路。相府。相府はもう我々に祈祷しましたが、中国の山賊は下心が足らくるい。信用はできない。まとめて潰すんだ。
3: 我来吧。哎呀，我来吧。 大哥，这子弹不长眼睛，你还有伤，啊！别逞能。哎，哎，我跟你说话呢。
5: 我听着呢。哎呀，
3: 你别左耳朵听右耳朵冒的。
5: 不冒。
6: 大哥，磨叽什么了？出发。

0: 你们先把这些东西收拾好，我去找我考令。
1: 丁排长，我们还有多久才到？
2: 快了，过了前面这个隘口，我们就安全了。
3: 到了陈庄，你们可以休整几天。
0: 好，
3: 大伙都跟紧点啊！

0: 怎么回事？
1: 怎么还有女的？
2: 日本部队里没有。

解放しろ！解放しろ！

1: 大个儿今天立了头功，兄弟们，叫声！哎！干什么？干什么？你们，哎，大哥，怎么了？没受伤吧？
2: 胖子，我没事。
3: 好着呢，胖嫂，看给你心疼的，晚上钻你被窝，一定能生个双棒啊！
2: 哎，胖嫂，把你鱼腰的拿出来啊！
3: 今天晚上让大个吃顿好的。哎，二当家的，你不会是要砍他脑袋吧？
4: 我砍他脑袋干啥呀？大个可是咱山寨里的宝啊，他可比小日本的小钢炮都厉害呀！
3: 厉害是厉害，刚才谁让你先打的？二当家下命令了吗？你们土八路就是不懂规矩，知道吗？
5: 娘，
3: 你少说两句。今天如果没有大个， 咱们谁也回不来。是啊，就是。大哥，今天晚上喝酒。好。大哥，
6: 哎，二弟回来了，快喝点水。咋样？
3: 哎呀，大哥，那支队伍到底是什么人？
6: 日本人呢？
3: 日本人啊？那为啥日本人也打他们呢？隘口里边啊，提前埋伏了很多日本人，要不是大哥一颗手榴弹扔在人群里边，我们全城肉包的打狗了。
6: 这怎么可能呢？那王大善给我的情报就是日本人。
3: 大哥，那群过路的是八路军，我们啊，差点就被一锅端了。
6: 这个王八蛋的王。

0: 再善你个狗日的，竟敢给我送假情报！我觉得咱们被人耍了。
1: かつてこんな屈辱を受けたことはない。俺は士官学校の優秀な生徒だった。常に前線にいたんだ。それがこんなくだらん場所に派遣されて。
2: 无辜の死を相手にし、あわや手榴弾で殺されるところだった。隊長、あの背の高い男のことですが、やつは八路軍でも有名な敵弾手です。やつを殺せ。
3: 来来来，来热吃啊！哎，多吃点。
4: 嗯，就好吃。
2: 看什么呢？吃啊！
4: 我怕你们下药。
3: 下什么药？下药？大当家的今天高兴，是第一次出这么大戏，吃吧。
4: 他说大当家想杀他。哎，
3: 别胡说。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4: 哎呀，
3: 要我说呀，大当家的最近心眼不正。
4: 你咋知道？
3: 我咋不知道呢？你们这次下山去找八路军，大当家的肯定知道。
4: 谁是八路军？啊？就是今天咱们要打的那伙人。你咋不早告诉我呢？
5: 早我不知道啊。
4: 我早知道就好了。
5: 好啥呀？
4: 我跟他们回去啊。我是八路军独营的兵。
5: 不行，
4: 他们应该没走远。
5: 我现在去追他们去。
2: 胖嫂，老五，胖嫂，为啥生气了？大个儿，你咋那么憨呢？胖嫂对你这么好，做这么多好吃的，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想跑，那弄不生气吗？起走了吧。
4: 你扔手榴弹，怎么又远又准？那是，碉堡那射击孔，我都能扔进去。别
3: 吹牛了，碉堡射击孔，我没吹牛。去年打底桩的时候，我一颗手榴弹就从枪口扔了进去。
4: 俺连长一高兴，让俺连吃了5天大饼卷肉呢。
3: 大个儿，
4: 我
3: 扎到呢。
4: 扎刀。
6: 我拿回来了。不行，你得给我找回来，我还得用它。营长，我觉得这个人应该就是陈傻子。你说除了他，谁还能把手榴弹扔得这么远、这么快？
7: 这么说，上次土匪救的那个人就是陈傻子？
6: 应该就是他。 并且这支土匪也不差事儿，一直在帮我们打掩护。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把干部团安全地送过华县敌占区。 看来，我们得想办法会这个山虎。

放我！走，快走！

0: 大哥，给，就这个。
1: 我不要这个，有手榴弹吗？
0: 没有啊。

0: 你们俩赶紧走吧，我们要走命。
1: 张大哥，谢谢你啊！手榴弹扔挺准啊！
2: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1: 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呗？哎，张大哥，你枪打得真准。你要是在我们独立营，那就厉害了。我们营长最喜欢枪法好的。
0: 哎，走，咱也走吧。来，我背你。
1: 不用。
0: 大哥，我问你，你为啥玩命救我？你是我兄弟啊，我胳膊受伤，你待会去找药。我刚来，你待会去打仗。其实啊。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老五，可过去老五，他们就是这么带着我的。他们是我最好的兄弟，你也是。

0: 大刀夹子，我下不了手啊！我是真下不了手，你换别人吧。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0: 他把我当兄弟，最好的兄弟，都救过我两次了。我反过来对他下手，俺孙有杰还是个人吗？
1: 行了行了，你孙有金有情有义，是条汉子，我小看你了。可你别忘了，5年前你动恶要死的时候，谁把你背了回来？谁给你灌的米汤？谁给你找的药？谁给你找的肉汁？
0: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可是我们为什么非得要害死那个大个子？他是个好人啊！
1: 滚，滚！

0: 丁拍照。
1: 日本人一直在扫荡，清剿的对象是你们，你们才是抗日的主力，跟我山寨有什么关系啊？
2: 大当家的，丁母把话说到这儿，信不信由你，告辞。
1: 二当家的，带我送送丁排长。
3: 行。
2: 哎，大当家的，我还有一件事情想问你。
1: 什么事儿？
2: 我有一个兄弟姓陈，是不是在你们这儿？
1: 大个子。
2: 对。
1: 有，有。
2: 那他现在人呢？
1: 不过今天他不在，下山弄粮食去了。
2: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具体什么时间回来嘛，这也不好说。三天、五天，没谱。

0: 你们八路来人了，
1: 潜人，丁排长，认识吗？在哪儿？
0: 具体听啊。唉，咱们哥几个拉起的这帮队伍容易吗？不能跟日本人硬拼，把人都打光了，我看谁还理你？
2: 不信这样，你一条枪都没有，下去找八路，他要是能来，我把眼珠子挖出来当炮宰了。排长，大当家的，我们排长是不是来了？
3: 什么排长？中将，
2: 大当家的，我们兵排长是不是来了？
4: 我叫你出去！
2: 不行不行，出去！
3: 大哥，
2: 回屋。
5: 睡觉。来了，来了，来了，大家，好，大哥，
0: 兄弟，出事了，
5: 又是不靠谱的消息。
0: 那个八路兄弟说的没错。
2: 岗旗这个狗日的，就是他妈想灭了咱们！你说咋办呢？
6: 大当家的二当家的，36计，走为上。
2: 你给我闭嘴！
6: 哎呀，自家兄弟就别闹了。事到如今呐，走到是个好办法。
2: 啥好办法？真是蠢办法啊！
6: 那你说咋办？
2: 打他娘的！
0: 兄弟。
2: 那日本人一个中队200多人，加上伪军200多人，咱能打得过吗？大哥，咱自己是打不过他呀，但是加上八路军独立营，咱能打不过他们？再说了，他们不敢全体出动，他们怎么也要留100个人守县城吧？八路军独立营，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和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9: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怎么样？
10: 啊，大哥，
0: 哎，
10: 来，喏。

0: 谢谢你，胖嫂。来，
1: 大哥，
0: 哎，
1: 你走了以后还回来吗？
0: 还回来啥？人都回家了。
1: 我一定回来看你们。行了，走吧，二当家还等着呢。
0: 哎。

0: 营长，回来就好。营长，哎呀，嫂子，嫂子回来了，嫂子没死。他们都吸收我。啊，怎么了？说了点事儿？伤怎么样？
1: 快好了。
0: 好小子，厉害呀！不愧是我独立营的兵啊！
2: 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子，傻
0: 谢谢你救了我们大陈，我还以为……
1: 这是大陈啊，真是好样的。可惜了那帮兄弟们呀，我们去的时候太晚了。不说了，我已经……走。
0: 长没事啊？
1: 没事，
0: 不疼。
1: 那就……
0: 哎哎，
3: 怕是伤到筋膜了。
0: 怎么办？没什么好办法，好好养着吧。你，排长，我想回我师父家看一眼。那个，要不先别回去了？
4: 为啥？
0: 这个，到底是怎么了，排长？你说呀。那个，是这样，大臣，鬼子把你师父家给烧了。
4: 你师父跟雅姑也失踪了，我们去找了，但是我们没找到。
5: 大臣，
4: 你听我说，大臣，你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你要有组织，有纪律。
5: 大臣，
4: 大臣，大臣，
5: 大臣，大臣，大臣。
4: 没事吧，大臣？大臣，你没事吧，大臣？
5: 没事。
4: 大臣，回你师父家要经过敌占区，你知不知道有多危险？大臣，你要回家找我师父吧。大臣，这里不止你的家被烧了。再说了，你现在回去又有什么用？你相信我，大臣，你的丑就是我们大家的丑，更是我们国家的丑。
5: 对。
4: 大臣啊，听排长的话。 跟我回去，来，大伙帮下忙。
5: 好，来。来来来。

0: 兄弟，这样，我再给你一个主力牌，我们山上山下两面夹击，让他们上不来，下不去，把他们消灭在半山腰。
1: 好，太好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咋了？心急火燎的。
0: 大哥回来了。
1: 啥？大哥。啊，
0: 大哥。
2: 来来来，
3: 大当家，大当家，
2: 哎，二当家，谢谢。
4: 大哥，说两句。
5: 大哥，
4: 兄弟们，这样，我说两句。今天呀，咱们国军兄弟还有共军兄弟，还有我哥俩，咱们聚在一块打鬼子。今天我敬各位一碗酒，喝了这碗酒，咱们可就是过命的兄弟了。咱战场上见。
3: 好，说得好，干了这碗酒，咱们就是兄弟了。咱战场上见。但是，咱丑话说到头里啊，到时候谁怂蛋，谁是龟孙子啊！
4: 大哥，大哥，干了。
5: 嗯。哎呀，这菜。
1: 来，尝尝给你们做的鱼。
2: 把盘上，把盘
1: 上，热热热啊！
2: 来，
1: 哎呦，我说呀，你们少喝点酒，多吃点菜啊。
4: 丁排长，咱这一桌子菜可都是胖嫂自己做的，哎，大家都尝尝。
1: 来，尝尝。
3: 谢谢，谢谢啊。
6: 胖嫂，
1: 咋了？
6: 陈大哥家里被日本鬼子给烧了，他师傅跟卫国门的媳妇也找不到，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1: 他人呢？

自从小梅的爹娘，是师傅把我养大了。我没有家了，我没有家了。去年小鬼子在我们村儿。 扔了很多炸弹，我们村儿死了好多人，我儿子他爹，还有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小鬼子走的那几天，我就在村里找啊找。 可连个人影都没有。后来，二当家的救了我。我没想到，在这个土匪窝里待了这么久。有时候我就想啊，我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孩子他爹一面？

0: 哪怕能见到一面也好，反正不管怎么说，只要能活下去，就一定有希望，对吧，大哥？
1: 二弟呀，你这搞什么鬼呀？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2: 大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只有这样，咱才能消灭港西他们呢。
1: 二弟，你咋比那大傻子还憨呢？日本人现在把咱围上了，那八路军要是不来，你咋办？上天还是入地？哎呀，
2: 他们有一排的人在这儿，他不可能不来。
1: 你了解八路军吗？他们是为了大目标不惜牺牲小目标，你上当了。
2: 大哥，你如果不想抗日，你跟兄弟说，咱们分道扬镳。
1: 怎么着？反了？
2: 大哥，日本人杀他这么多老百姓啊！我想给他们报仇啊！
1: 少来这一套，我就是个劫道的，打日本人我没那本事。
2: 早就看出来了，你李大金不是这池中的鱼啊！我不拖你后腿，你现在就带着八路下山，从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互不相干。大哥，我李大金一直拿你当我大哥，以前是。 现在也是，我不会抢你交易，我也不会背地里朝你开枪。我只是借咱青龙寨跟日本人打一仗。等仗打完了，如果我还活着，你再带兄弟们回来。寨里的兄弟如果愿意打日本人的留下，我李大金欢迎；不愿意打的跟你走，我李大金绝不二话。
1: 弟兄们，这么多年了，你们都是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我山虎，这么多年对你们什么样，你们心里有数。在这乱世，我只想带领弟兄们做个胡子。可小日本他不让我们安生，为了保住弟兄们的性命，不得已。 我决定暂时放弃山寨，不过你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带领弟兄们重返山寨，东山再起。走，
2: 大哥，建良，容我跟兄弟们说几句话。

0: 兄弟们，今天我李大金要借咱青龙寨宝地引诱，联合国军还有八路军跟日本人干一仗，愿意留下来跟我一起打日本人的，站到县的右侧；愿意跟大当家走的，站到县的左侧。当仗打完了，大当家会带你们再回来，咱们还是好兄弟。
1: 哎，胖总，哎，看胖总，胖总怎么样？
2: 你看，你不许走！哎呀，我跟大当家的走。

0: 二弟，保重。
1: 。
2: 兄弟，你别走，咱们一起打鬼子。
3: 大个儿兄弟，我钱大当家的一条命，我得跟他走。

0: 孙永吉，你永远是我最好的兄弟。
1: 那个青龙寨的二当家李大坚，他串通八路，利用青龙寨的地势跟我们抵抗，吸引我们，然后八路军的独立营企图从外面包围我们，对我们形成两面夹击。
2: 由小野军率领山崎小队、片冈小队以及治安军201排2排进攻青龙寨。 由我亲自带领龟尾小队以及治安军203排赶往断崖隘口，潜伏下来，阻击八路军独立营，不让他救援青龙寨。小野军一旦得手，迅速回师围剿八路军独立营。

0: 哎，
1: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0: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1: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0: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1: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0: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1: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0: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1: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0: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1: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0: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1: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0: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1: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0: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1: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0: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1: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0: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1: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0: 张总，你怎么在这儿？

0: 想家了？没有。我在想老五他们能去哪儿呀？还老五他们，那是孙有金。哎，胖嫂，你咋不跟他们走呢？一会儿打起仗来很危险。
1: 哎呀，现在哪儿不危险啊？
0: 大婶，这个胖嫂对你挺好的哈。胖嫂是个好人，她一定能找到她的家人的。我也一定会找到我师父和牙姑，还有小丢。我师父不会骗我的。

0: 营长，前面有日军阻击。
1: 听声音火力很猛啊！
0: 营长，从这儿硬攻上去很难呐。
1: 有别的路吗？
0: 没有。
1: 命令一排打佯攻，看看他们的火力点。
0: 是，一排的弟兄，跟我走。

0: 大兵，咋回事？你人怎么还不来？
1: 听见动静，他们打得很厉害，估计小鬼子在隘口阻击了他们，一时半会打不过来。
0: 打不过来，再不过来咋整啊？再冲锋一轮，我真要倒霉了。
2: 老大家，你先别着急，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能不能想个办法，把大神送出去，到侧翼去袭击日军？
0: 这是屁话，他如果能出去，咱们都出去了吗？再说了，日本鬼子。

0: 把下沙的路全给封了！我有办法，可以从阵地的边缘绕过去。
1: 绕出去有啥用啊？
2: 手榴弹可都没了。哎，
0: 炸药我们还有没有？
3: 炸药有。
0: 大成狸猫，
4: 走。
0: 二当家的，这样，一会儿你出个向导，我派两名战士护送他们过去。
2: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
1: 要不我去吧。我在这儿没啥用，伤着我熟啊。
5: 二当家的，我也去，你们八路去一个就行了。
0: 好，一会儿我们从正面佯装突围，你的大臣从阵地边缘摸出去。
6: 小董。

0: 这筐要是炸了，咱几个丢成肉馅了！
1: 哎呀，别瞎说！
2: 大哥，
1: 一会儿大家出去都小心点啊！
0: 走。

0: 这山上打得太狠了，这么打下去，咱们战死保不住了呀！
1: 岳大王，
2: 岳大王，
3: 闭嘴！
2: 不说话，没人把你们当哑巴卖了。卞山兄弟来了，
4: 走。
2: 我在这儿。
4: 小日本他们什么意思？啊？非得把老子老家给我砸碎了是不是？
2: 小野太君说了，让你啊带着咱这帮弟兄们开进县城。
4: 改变成治安军一个连，你认连长。哎，大当家的，
5: 这可是个机会，从此咱弟兄们就能离开这山沟，进城享福了。
4: 放你娘的龙山屁！
5: 你再叨叨，老子一枪毙了你！
4: 大当家的，好汉可不成一时之勇，二当家的就是个例子，眼看着死路一条，你要再执迷不悟的话，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5: 公然游说老子，当他们汉奸，罪该万死。
4: 大哥，咱们回去帮帮二当家的吧。找死去！回来，干什么去？大哥，兄弟对不住了。
5: 八路军大哥二兄弟，救过我两次，我得回去帮他。你对我的恩情，活着回来再报。兄弟们，有想打鬼子的，跟我一起走。
6: 兄弟们，走了。
5: 大哥，他们这是要造反啊！我干死他们！让他们去，让他们去吧。弟兄们呐！ 你们有谁愿意一块儿去的？一块儿去，一块儿去。

0: 老肖，咱得脱围出去。突围？咱们是土遁啊，还是扎翅膀飞呀？
1: 老肖，老子现在家都没了。
0: 你咋还印象怪深的呢？
1: 哎，
0: 你那个土八路彭永兰呢？他也撤了，这就是咱们的造星之地。
1: 老南家，瞎说什么呢你？老子又不看在抗日统一战线的份上，非常崩了你。
0: 一枪崩了我，就凭你土八路这杆破枪，
1: 就凭我这杆破枪怎么了？
0: 杀手啊！你俩还吵吵，准备突围！二当家的，听我说，我们现在还不能突围，我们现在突围会成为鬼子的活靶子。
2: 那你说咋办？
0: 刚才我听了一下，对过的枪声好像停了，八成是我们独立营打过来了，我们再等一等。
1: 二当家，
0: 好是真的，咱们赶紧进屋，别让鬼子跑了，咱们缠住他们。
1: 哎，这还下去人话！行了，你俩兄弟们，跟我走，
0: 走。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演故事。我已经是一个老演员了，在电影《你是我的春天》中，我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护士长杨山；在聚焦徽墨文化的热播大剧《家业》中，我因为饰演了反派田将月，被网友称呼为“邪恶懒羊羊”。我年轻时还在央视大剧《任长侠》中演过正气凛然的警花谢敏，在《宝莲灯》里演过娇俏灵动的玉面公主，在古装剧《傅留年》中饰演过一个反派柳明玉，最近播出的《家业》中的疯批恶人四叔母田江月，真的是离我生活最远的一个角色，演起来过瘾又纠结，比较有挑战。这段表演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段特别的体验。接下来我的待播剧《检察官与少年》，待上映电影《不丢人》都将与大家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这两部新作品，期待我的表现。
1: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
2: 什么时候还我权？
3: 再给我几天时间，
1: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4: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5: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6: 你想要多少？
7: 2亿。
8: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9: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4: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10: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1: 这是故人向我们挑衅。
5: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8: 经办的干警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4: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5: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10: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1: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11: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5: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12: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5: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12: So you're a teacher too?
5: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13: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14: This is karate.
4: 导演叶伟信。
15: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4: 10年传奇
16: ，You and the CBA will be gone.
17: Please let my papa go.
18: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6: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4: 一代宗师，
5: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11: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4》完结篇。
5: 想在这活下去，就得骑他们，
19: 感受他的呼吸，感受他的力量，
20: 我能感觉到他。听到他的心跳，
4: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21: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22: 他们抓的不是总坤，而是我们。
19: 是你带来的灾祸，
22: 所以我要去了结这一切。
4: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19: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22: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11: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23: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
24: 叹为观止，
23: 对吗？
24: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0: 这是将帕特森上校
2: 造桥工程。

0: 狮，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1: 预备，
2: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0: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2: 您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要建成大桥。 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大概30人。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0: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哦天哪！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我要干掉他！
3: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4: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5: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6: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7: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8: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9: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10: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1: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2: 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13: 光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4: 从今天，从在座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5: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港才能有大发展。
16: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7: 是有汉子，
18: 有汉
19: 精神好啊！
0: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13: 我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7: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5: 那叫升级了，在西沟妇女参加了劳动，家庭地位也变了，劳动最光荣。
8: 你明天就跟我下地干活，挣工分去。
4: 那不会嘛，
8: 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干活的，那活是用双手干出来的嘛。
2: 呀呀呀，
6: 我相信金兰。
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14: 不是都干上火了，
9: 现在婆娘们都不听话了吗？
3: 你们下回家吧。
19: 不会
3: 有奉神谢大哥，
20: 他把你给弄来的了。
3: 建设西沟心系农村，
21: 干的都是腰的活，为什么不问女郎只有五个？
22: 就是
23: 金兰同志说的对，咱们明天就闹好个比赛。女同志要是生了，那以后就给女同志几十分。
3: 脚踏土地，履职尽责，
24: 都几十分。
25: 是让你带动更多妇女，
8: 我干了。
3: 奉献之光，照亮四方。
26: 肚子上吊你，担任生妇联，
8: 我不当。
27: 金兰同志呀，你这个干部啊，就是和别的人不一样。
8: 我想实实在在的做事，我就是个农民，加上有你，心里踏实。
3: 申纪兰。

0: 把这次任务带会了，这个任务交给你，知道也困难，但仍然要努力完成。你要好好劝劝他，多注意休息，一切从身体出发啊。好的，杨秘书长，请领导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1: 张书记，苏，我要回西高，明天来接我。
2: 是啊，这医生让你出院了啊？
1: 哎呀，不是，要开人带回了，我要去开会，我要回西高。
2: 呀呀，看把你能的吧，这医生可是跟我交代过了吧？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1: 就老老实实的在医院里边待着的吧，哪儿都不能去。
2: 人你说是难呢，只要我活着，人带开会，我就要参加。
1: 那你从厂子直接走不就行了哇？你回西沟折腾这一趟做甚了？
2: 哎，这你都不知道嘞，我每次去开人带会都是从西沟出发的嘛。
3: 我要回西沟，听些老百姓心里想着，有份建议带会上去。
2: 明天早上，楼下。
4: 跳槽早节，你的病情基本稳定，但是由于长期的劳累，再加上年龄大，身体机能越来越退化。对于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来说，他已经算是个奇迹了。他有顽强的意志力，医院是非常不建议申主任出院的，更别说让他出远门。
0: 就他那脾气。
2: 我哪能拦得住啊？胃癌晚期的病人时不时都会产生剧烈的疼痛，疼起来连路都走不了，非常的危险。能不能顺利参加任代会，这都是个问题。
5: 我能咋办？拗不过他吗？有啥事情，及时跟医院说。我和我的祖国。
0: 一颗也不能放歌，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留下一首赞歌。
3: 妈，吃苹果。
0: 哎呀，不吃。杰森啊，
3: 哎，
0: 我这天想喝点豆浆了。
3: 想喝豆浆了？
0: 嗯，卖豆浆的在医院外边，那我去买。
3: 好的，好的。
0: 我哥
3: 唱《一个高山》。妈。
0: 去了去了。

0: 小王，水烧好了哈。哎呀，看是到家了。这我一窝不如自己家的吵哦。哎呀，小李啊，俺的把药造出来了。哦，咋样？好。哦，来，先坐一下。
1: 喂。
0: 哎呀，主任，哎，医生说伤病了，不让咱这后了。
1: 那可不行。 马上就要去北京参加全国人代回来，他不能给山西丢人，啊，不能让人小看咱了。然，
0: 好，
1: 我给你弄点吃的。
0: 哎，不了不了。小妹子啊，
2: 哎，
0: 厨房柜子上有那个月饼，给我拿来吧。
2: 好嘞，
0: 我就吃着了。月饼？
1: 哎，月饼好吃着了。
0: 哎呦，主任，这都要过期了，不能吃了吧？
1: 这啥就不能吃了？要过期这没过期吧？这是粮食，不能浪费了，吃就吃着，好吃着了。
3: 陈主任，
0: 啊啊，这是来来，请进，请进，哎，
1: 来，请进，请进，
0: 来来，请进，请进，
1: 哎，
0: 请进，
2: 哎呦，陈主任，
0: 哎呦。
2: 哎呀，谢谢，
0: 哎呀，好好好，
2: 哎呀，谢谢，
0: 哎呀呀呀，真是来了啊！
2: 哎呀，真是的，哎，
0: 那小斌子啊，到岁了啊，快坐了嘛，坐坐坐，
2: 不用了。
0: 啊，
2: 陈主任，都是你回村的消息啊，秘书长呢专门派我们过来
0: 啊，
2: 就想给你透个电话。
0: 哎哎，好的，看秘书长太客气了，跑个甚来。
2: 哦，
0: 我就在主任家呢，
2: 那你给他说。
1: 啊，哎，我说，哎，秘书长好啊，我是生气了。老主任呐，身体要紧，您的精神呐，值得我们学习。
0: 哎呀，说正了。
1: 俺得知您的身体不太好，这次会呀，您就别去了。那可不行，全国人民代表不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叫省人民代表。 我跟你说，明天我就和李娟去走访去吊唁啊，然后马上就去北京。身体要紧。哎呀，我好着嘞，没事没事，放心啊。
0: 哎呀，陈主任，爸，你不好了？
1: 哎呀，已经这边不我做了啊。
2: 请你吃一下体温。
0: 好，
2: 不用了，不用了，我这是沈主任。
0: 哎，那可不行，现在已经不能搞咳嗽话了。
1: 企业的效益怎样？每年都能给县里上交的是1000多万。好啊，
0: 你呀可是好好干，你可是朝廷公爵的太头兵了。
1: 下一个家号召嘛？
0: 哎，工人工资都20分了。
2: 哎呀，累的工资不是20分，
1: 不能拖欠啊。
0: 好嘞，啊，好嘞，工资够花了，够嘞，够嘞，老人小孩都够嘞，
1: 干得高兴，
0: 好好干啊！
2: 我这
0: 个机器为甚闲着？老花了？
2: 这些机器不是不用，是找不起人嘛。
0: 为甚嘞？
2: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回农村来了。

0: 些乡村是需要年轻人的，要想办法把年轻人都吸引回来，建设农村才对的嘛。啊，哎，这个问题我都带到人民会上去反映哈，丽娟，把这记下来啊，记下来。
1: 也不顾了，就是知道着瘦，这老了这毛病就出来了嘛。那个，哎，哥，听说你前一段也住院了，咋，现在就出院了吗？
2: 哎呀，我好了，我要去北京开全国人代会了。
0: 我过来问下你了，有啥想法，有啥要求？
1: 哎，能有啥想法了吗？啥要求也没有了，现在只剩下两个字了。就是好，哎呀，一个字儿就是个好。你说，现在这生活，那好的不能再好了。
2: 哎呀，俺们现在呀，吃得好，穿得好，每天呀还玩得好，这样多
3: 好。这个疫情啊，别闹的呀，咱不能出去外出，咱就蘑菇鸡蛋都干儿。大兴，咱们村的这个蘑菇啊。那香着嘞！
2: 哎，就是就是，
0: 香得很，好吃，好吃！
4: 哎呀，哎呀，省主任来了！哎呦呦呦，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
0: 这叫呢，放呢，放呢！哎呦，哎呦，哎呦，凉嘞！
4: 快坐，快坐，快坐！
2: 哎呦，不不不不不！我错了。哎呀，不是，哎呀，沈主任呐，
5: 嗯，香，香得很啊，真好喝。
0: 嗯，闺女啊，那个老汉的病咋样了？
2: 天长灌了以后，
0: 嗯，他就好多了。
5: 好了，哎呦，那太好了。哎，我说闺女啊，你跟你妈王二妞长得一样一样的，这脸上个痣都一样一样的。嗯，
2: 沈主任呐，我妈呢是长在。右边，我是站在左边了。
0: 哎呀，管他左边右边，反正是你跟你妈长得一样一样的。他说你妈的王二妞啊，可有意思了。哦，你小的时候啊，就真点啊，我去你家，你在院子里哇哇的哭，你妈就躲在那茅房里不出来。
6: 打你少爷回来！
7: 老六，老六，你咋打人了？
6: 干啥的事？你少过来！
7: 老六，我告你，今天我在，你就不能打他。起开！现在新中国，新社会，有你的不是被你们男人打的。
6: 我天天下地干活，回到家还要做饭，还要给他洗衣裳。你看看现在这个家，成什么样了？简直没法过了。
7: 你去我的时候咋说的？
6: 咋说的？
7: 你跟俺娘说，只要我进门，啥也不让我干。
6: 你娘，你娘，生也是你娘。我现在就把你送到你娘坟头，你和你娘过上了。
7: 这个，
6: 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7: 我就不去。
6: 你生也不干，去你也生用了。
7: 咋了？没用了？我没陪你睡觉，没跟你生娃。
6: 我去了你。现在到了八辈子没来。
7: 老六，王二妞要是跟我下地干活挣工分去，你家就不用到八辈子没了吧？
6: 他要是能下地干活挣工分，以后我的头朝地走。
7: 你也不用头朝地走，他以后下地干活了挣工分去，你以后就不能再打他。
6: 你是不是发癔症了？
7: 你才发癔症了呢。你就说他以后要是下地干活了，你还打不打他了？
6: 这回要是以后能下地干活还能挣工分，以后俺家你说了算。
7: 你说的算数？
6: 我要耍话不算数，我就是省里那叫焦虑。
7: 你等明天也跟我下地一起干活挣工分去，让你们俩能干干。
2: 下地干活就能挣工分？那舍里头好像你说的算似的。
7: 就是了，就是。我说的就算。
2: 阿牛，走，
7: 别看了，都回去，回去，干活去。
2: 走走走走走，
7: 回去。
2: 走走走走。哦，你好，老王。

0: 儿女，你看看你这家乱的，也不知道收拾一下。哦，我收拾。哎呀，来，来，哦，儿女，你说说你这么大人了，真什么都不干呢？
1: 那不会呢，
0: 你有手有脚的，有什么不会的？我看你就是懒。
1: 也不是懒，我娘40多岁才有了我，我从小什么也不用干。我爹也说了，女娃不用干活，能嫁人就行。
0: 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干活的，那活是用双手干出来的嘛，只要干，手能生巧，眼睛是懒汉，手是好汉嘛。
1: 哎呀，我真的不会嘛。
0: 不会咋就学？等学会了，你让老刘看看，你不只是能陪他睡觉，给他生娃的女人。
1: 我能行吗？
0: 咋不行？你明天就跟我下地干活，挣工分去。
1: 吉兰，我真的能挣工分？
0: 咋不能？只要干活就能挣工分。
1: 行，只要能挣工分，我都听你的。
0: 好。
2: 女人下地还拿好工分？
3: 你下个针，弄家伙，没专门拿工分。
4: 能不能？能不能？
3: 你知道？
4: 只要下地干活，就能拿。
3: 李社长，我们真的能挣工分？
4: 能，只要下地干活，就能挣。赶紧下地，走。
2: 走啊！这人都做好了。
5: 走。
6: 没生事儿，受伤有了老姐就好了，以后就再也不疼了。
7: 疼死我了，
6: 这比老刘打你还疼啊？
7: 都疼，不是一样的疼啊。
6: 那你不要干了，你回吧。把老刘打死你就算了，我以后再也不管你家这些事了。
8: 吉兰，
7: 你说你咋还生气了呢？
1: 哎呀。你没说你不干了，
6: 那你要干就好好干，把腰一会儿折了疼拿了药的，咋不争我头还争口气了吗？把腰的老刘一生气又把你打回到你娘坟头上去，我跟你丢不起这种。
1: 那要是好好干，真的能跟男人一样争功夫？
6: 只要咱好好干，我保证咱一定能跟男人一样争功夫。
1: 我也要挣功夫，我要自己养活自己。
9: 马玉兴，
10: 哎，
9: 九分。
10: 李大毛，十分。
9: 张老板，
11: 哎，
9: 十分。赵红军，
10: 九分。李四喜，十分。李狗剩，
9: 你也十分。
12: 我也十分了。
10: 王二妞，
13: 哎，
10: 五房，
13: 进来了，妈呀，那挣工分了，哥，那真的挣工了，挣工分了，
12: 才把你弄的吧？
10: 来，
1: 疼了，哎呀，你轻点，
14: 让主席啊，动。再挤一下就好了啊！你要是吃不了这苦，明天就不用去了，我养活你。
1: 我明天还要去啊！那吉兰说了，我能像你们男人一样挣工分，我要自己养活自己，再不看你的眼色吃饭。
14: 呀呀呀！看把你弄的，还要自己养活自己了。
5: 你不行，我行。反正啊，我相信金兰。
8: 哎，二妞啊，你昨天累积多少公分了？
7: 那挣了5个公分了。
8: 瞎呀，跟男人一样，累死累活的干一天，不就也是拿5个公分吗？可是人家男人们还拿10个公分嘞。
7: 就是，
8: 只要咱都下地干活，干的不比男人差，我保证咱都能挣10个公分。
11: 真的，
5: 金兰，你说的是真的？咱们真的能跟男人一样挣10个工分呀？
8: 我说能，咱就能。我生生哄过你都。哎呀，我信你。
11: 进来，你等等我啊。啊，
5: 哎，刘太媳妇儿，你做啥呀？
11: 俺回家拿锄头去，给你们下地。
5: 去吧，走啊走啊走。进来，你等着我，我也回家拿锄头去，等着啊。
8: 进来，
5: 你快些啊。
8: 走，二妞。哎。走了啊！哎，
11: 把东西来了
8: 啊！走好了。
15: 哎，阿茹，你家的婆姨咋地也下地干活了？
16: 是老怪了，被张家婆娘鼓捣的，现在婆娘们都不听话了吗？
17: 我告诉你，不用说了。一大早，我给他干了一家了，不还是来了？俺的管了，干活吧。
15: 我都挣了好几回了，你们看看现在娃儿呢，就跟征婚入母一样，真是翻老天了。
17: 那打了个谁了你？俺不足了，你看看黑爷，真生的。
2: 就你们一儿，
15: 就你。那看你回去以后又是给人家跪下洗衣做饭了吧？啊！
16: 不用说你，
17: 愧疚了。
15: 不用说了你，
17: 小姐，给老子回。
18: 舅父，
11: 对，舅父，
18: 舅舅回来了。
17: 哎呀，老子！哎呀，
15: 看把你弄的！
8: 哎，姐妹们，你们好好干，咱也不能让家的吗？看不起咱都。
18: 对，
8: 好好干。
7: 姑娘家的，你做啥呀？你还真敢打人呀？
17: 姑娘，不会，回去打人吧。你不会，
7: 你
17: 不会，打死你！
7: 哎，
17: 哎，
7: 下去！哎，
15: 整住他媳妇了！哎，
7: 下去！哎，
8: 生
7: 了，
8: 生
7: 了，
8: 你弄神了！
16: 生气了，跟你没关系啊，这是我婆姨。
15: 上来，上来，
17: 回家！
15: 不能
17: 回
15: 家！
7: 老爷，老爷，老爷，
15: 上来，回家！
7: 别打呀！
15: 谁叫上了啊？
8: 姐妹们，你们先回家吧，不回，
15: 不回，
17: 不回了！打死他！哎哎
15: 哎！打死你！
7: 别打呀！别打呀！别打呀！
8: 姚大龙，有本事接大哥！
19: 慢点穿，你看把王累的，
5: 可不是给累坏了。进来，嗯，多吃上点哈。
19: 就是，多吃点啊。
20: 出来了，
15: 出来了，
20: 出来了，
15: 出来了。
8: 干松了，哄松了。
20: 你说干啥了？
21: 哎，老乡们，俺家进来有声对不起大家的地方，俺家老汉。给大家赔不是了啊！
20: 快点上去，快点进来！
8: 咋不叫叫生了？又生事
20: 儿？又生事儿了？婆姨们都告你下了地了，是挣了5个工分。我家里面，我炊事班呀，我睡大窝呀，
22: 就是
20: 工分。
15: 你看看，我也没人管，头都磕破了吧？你让咋弄？
20: 你看看，管呀，
15: 你说咋的呀？
8: 现在是新社会了吗？谁说女人只能在家做饭带娃了？呀呀
20: 呀！可把你给弄来的吧！自古以来，这婆姨们在家除了做饭就是看娃娃，对吧？
16: 对，嗯。
20: 咋了？你生气了？要把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要改变了？
22: 是吗？是吗？
15: 难道你生气了还要翻老天了？
8: 现在是新中国了，

0: 妇女都进房里，亲生子女咱家做饭太晚了，为什么不能下地挣工分了？我生气了，还就要翻这个天了。
1: 哎呀，你翻天去！叫丫头片子，你还要翻了天了？你钱咋了？你，你试试看。
0: 试试就试试。
2: 笑话，笑话，哎，笑话，哎，干活去嘛，笑话还有地方翻呢，
1: 回去。
2: 你，快说。
1: 女人们干生活了。有饭的你去，别来找我碰见。走走走走走。
2: 哎，快说，你不能这样。哎，
3: 孟凡，
4: 又
3: 吵了。又吵。哎，你看，那家吹风出来，咱得干活了。
5: 他去说去，他不去，干什么嘛？
3: 你让他出来嘛。
5: 找你不去，听
6: 不
5: 听？
6: 我去，我去，我
1: 去。去，孟凡，
6: 快
1: 去。
6: 是沙地嘛？
5: 不要叫了，走。

0: 谁让你请来的？
1: 我找儿妞了。
0: 不在，还在这儿了，你不哄谁了你？起开，儿妞，儿妞，你也知道妈妈需要你了啊！我们这个家现在都不办法过了。
1: 刘大哥，之前你说那发动不了儿妞，儿妞现在愿意劳动了，你又不乐意了。
0: 儿妞，我让你发动一次就行了，也没有让你一直发动。
1: 孩子要吃饭，屋子要打扫，这三个妇女天天出门的道理了。
0: 妇女劳动能挣工分，给家里买面卖料的，你又挣不了一的。
1: 财务部更该省了，还不如洗衣做饭撩妈妈了。
0: 儿妞，你出来，我保证只要咱好好干，咱一定能挣上跟男人一样的工分。
2: 你这蠢妞吧，不可能的事儿。
0: 这个妞，我还吹丢了。儿妞，
3: 进来。哎。
0: 二妞，我信你，行，走，咱回去。不能走，不能走，
3: 你干，
0: 你看我干不干？
4: 二妞，累了就慢点啊！去。二妞，你咋不蹬爬嘞？去。
5: 蹬不了。
4: 杜生。咋？
5: 我能不能蹬爬？
4: 你怕摔下来？你还上来了？杜生。咋？
5: 你教教我。
4: 腰上使把劲儿，拉住绳，顺势用上力，稳稳的啊！抓紧了啊！ 抓好了啊！抓！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妞，二
0: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

0: 你看，扭一扭就好了呀。啊！又菜，哎，师傅，哦，老刘，老刘，你也带了个师傅。哎呀，老刘，求你，赵四。
1: 哎，也不要急急喳喳了，你也是师傅，师傅是了，哎，我给你们开开了啊。
2: 王二妞，
3: 我放。啊，我放。啊，骂不成，就放。哎哎哎！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1: 进来，进来，你干什么了嘛？你这是，难道说你们女人下地做生活还能干过男人们了？
2: 就是，
3: 这干不了。我们女人干的也不比男人差呀。
4: 今天这个功夫，你是干成什么？
5: 干成什么？
6: 干成什么？
7: 哎，兄弟俩，破衣就是破衣，咱能干，你干不过我们的男人。
8: 就是，
9: 干不咋的啊？
10: 能破衣能干的？
11: 你们男人还不一定能干呢，
12: 是不是？是不是？曹操，啊，
11: 闭嘴，跟我顶嘴了，你还闹了不管啊？
13: 哎呀，你快坐。
14: 搞梗了，现在那叫儿女儿子住了，谁想你一个不吉利？你好，还以为是叫姐姨呢。
15: 我不是这样子的。
11: 哎哎，你们男人要是不服我们妇女，姐妹们，那咱们跟他们来一场下地比赛，干不干？
16: 干！
17: 好，来喽。
11: 咱们明天就闹上个比赛，女同志要是生了，那以后就给女同志几十分。
18: 好，好，好，李
11: 首长，俺还有一个要求。
18: 你说，
11: 要是明天我们女同志赢了的话，你们男同志以后必须得尊重我们女同志，不能再叫破衣破衣的，多难听了。
18: 啊，行了，不叫你们破衣了，我要叫爷们儿。
11: 哎，有没有胡子的你们？哎呀，很好，进来。
18: 叫女同志了嘛？立志叫女同志，多好听了。
11: 啊，安静。进来，同志说的对，那以后就叫女同志了。
18: 好。
11: 啊，还有啊，男同志不能随便打女同志。 要是谁敢动手，我们就带上全村的女同志一起打回去。但是毛主席说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0: 今天呢，这个比赛啊，这个分儿咱就不公布了。为啥呢？和班上没有写名字的啊，因为咱和班小，但是都在这个校报名上记着了，每个社员的表现，都在这记着了。放心，
1: 我一定会公平对待。啊，这个下面呢，咱就请这个理事长了给大家讲两句，好不好了？
2: 好。
1: 今天这个比赛呀，很好。 斌哥原来想的还要好，这个比赛啊没有输，啊，
3: 没有输赢，哎，没让我输赢了，
4: 没这么意思了，
1: 啊，赶紧的，听我说，啊，所以以后呀，妇女同志们只要下。

0: 你干活，哎，但是有个条件啊，必须好好的干。咱们呀，就跟妇女同志们跟男人一样，也经常设分。你说了，老哥？
1: 行，都记设分。
2: 李书记啊，同志，我开会，我就来了。可是我回去，没得啥活谈。
3: 你会干不？
2: 会。
3: 真干就正经。是说怎样活动妇女参加劳动，怎样争取男女同工同酬。
2: 要是到这些个，能行是能行了，就怕说不好了。
3: 不要怕，你只当台下没得人。
2: 就当是台下没人。

0: 叫细狗和左蛇。
1: 我叫升级了，是细狗和左蛇的。这一年我们是24个妇女，干了674个劳动日。我们是10个妇女成了下地烧草的全把式，12个学会了犁地，其余的全部学会使用大锄。在西沟，妇女参加了劳动，家庭地位也变了，劳动最光荣。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四小时的防护人员，那不让任何人带上这个火源上山。
1: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哎，那片果树林怎样啊？
0: 呀，那片果树林可是不孬了哇，连年的大丰收了哇，老百姓那个日子啊，一天比一天过得好了哇。
1: 我可行了。行了，真美呀！哎，太漂亮了！你们可是要看好这片树林了啊！这既要发展经济，又要重视生态平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了。
0: 放心吧，主任，妈妈一定会守护好了吧？
1: 嗯，好呢。之前这些都是头头山啊，要不是你带领着大家伙

0: 彩玲，我回家了。
1: 说，上。
2: 闺女，出来吧，出来吧。
3: 娃娃有些害羞了，
2: 害羞了。
4: 没事儿，没事儿，咱坐坐坐的啊。看我妈妈，大病的，多精神哦。闺女，出来吧。
2: 人家都大早，你回来接红，你进家了吗？
1: 金兰同志，我是请老家回来的。你看，我这有部队给我开的请假条，你看一下。
2: 我不看。
1: 你看一下，你就知道我是请老家的呀。
2: 字看不懂，红戳戳看得懂，这是部队盖的章。你请假了就行。
4: 哎呀，好事儿！娃娃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
2: 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

我还是觉得我自己是老了。最近我感觉我里头啊沉沉的，可该好好歇歇了。李书记啊，你跟我说西沟不能散这句话我一直记着了，我不是为自己干，我是为咱的一家人干了。

0: 几个啊？他第二了也是我花妞，他花妞也是皮包不同的。
1: 社长，社长来了。
0: 让他进来。回来了。不等，不回等，我就回种地，回接送。你能跑几十里山路去给人家去接送？还是动不动就去？回来还要下地干活，你自己说说，你是不是能收了？
1: 哦，
0: 这不就对了？现在是新社会了，有男社长，俺就要女社长。
2: 俺们选你当这个副社长呀，就是因为这些。
0: 这些算个什么本事了？
2: 那你说说，你认为什么要下地劳动了？哼，这劳动呀，就跟吃喝拉撒一样，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俺只要是个人，都得下地劳动了。你呢，就带上咱们村的妇女们一起动弹动弹，互相也有个说话的啊。这工作就算完成了。
0: 对嘛？
1: 动弹动弹就算是副社长的工作。
0: 是让你带上妇女一起动弹动弹，啊！这不是俺娘在放花老牡丹会上给你发奖的时候，我也在下边鼓掌了。俺娘回来就一直念叨，说生起来这个姑娘呀是个好样的，啊，应该让她进妇女会，带动更多妇女了。
1: 我就只干过妇女会的工作。
0: 你说，你自己会劳动，又是个妇女，这只有妇女们才能发动妇女了。 我说呀，这个副社长就你了。
3: 既然呀，选你当这个副社长，俺们都也是经过慎重考虑了。
0: 嗯，
3: 干吧，啊！
1: 我干了。

0: 好好的发展旅游。 这姚相府先修路啊，脱贫致富，村村通公路很重要。嗯，
1: 三军，村村通公路，那也是您提的一案和建议吧？是那么，是那么。
0: 你们啊，都年轻，都不知道啊，没路又多难。我就是个农民，我的地都是关于山东问题的呀。这山区必须投了公路，乡亲们才能脱贫致富。是，小斌子，
2: 哎，
0: 你给我俩找个照片。
3: 好，好，没事。来，快来。好走啊！过来，过来。来，好嘞。啊，这里。哎呦，主任。哎呀，李主任，你这来了。
4: 是不是？
3: 哎哎哎！哎呀呀呀！一切。
4: 就不我说呀！
3: 听说你病了，哎呀，
4: 我哪能不过来看看您呢？
3: 哎呀，谢谢李主任了，我好着呢，没事了。
4: 沈主任，我建议这次人代会您还是申请请假吧。你的议案和建议啊，我们呢会送给大会上的。
3: 那可不行，不行，开人代会，人大代表不开会，算省人大代表了。
4: 你这是？
3: 多少次到北京了？哎呦，我这是去个60多次吧，人大会开了13届，我参加了13届。哎呀，每一次去北京啊，都看见变化了，大有大的变化，小有小的变化，从来就没有看见过不变化的时候。
4: 沈主任，我能理解你的心情，那行吧，你可要注意身体哦。
3: 哎，是是是。
4: 好了，那你好好休息，我走了。
3: 好呢好呢，丽娟，快送我哈。
5: 好。

0: 一决呀！啊，我可是老了。哎呀，不老，不老，你在沙田还硬朗的很呢。
1: 嗯，我还是老了。现在让领导对我说罢了。哎呀，那你还拒绝过领导了？
0: 进来了，同志。
2: 哎呀，啊，
0: 又来了，
2: 又在这干活了。进来，同志，找你一个好消息。组织部呀，给你寄来了调动函。来，
0: 调动函。
2: 你看，组织上调你担任省妇联筹备委员会主任了。嘿，经济干部，这是好事啊！组副你啊，
0: 啥经济干部啊？
2: 比县委书记都大。你怎么这么的？你以后呀，你就要在办公室里工作了，不用下地干活了。
3: 那不行，我去找书记。哎，进来啊！这妇联主任我不当，我不当。哼，为什么？
2: 我是太阳底下晒的人，我不是做办公室的人嘛。这妇联主任我不当。
3: 季兰同志啊，你呀有什么要求提出来，省里头会给你解决的。
2: 老哥，季兰同志啊，你这个干部啊，就是和别的人不一样。你这个楼，什么意思了？
0: 不转户口，不领工资，不定级别，不要住房，不调动工作，不道理老道。哈哈哈！
3: 喂，你还有什么别的要求？没了。
0: 季兰同志啊，你提出的条件，我们会认真考虑的，啊。好的。你当时怎就能提出这些要求呢？我呀，这脚踏车的泥，天天在地里劳动。我跟你说啊，我当上劳模，当上人大代表的时候，也就20来岁。我那时候我就想了。 一个老模不老都，那是个什么老模了？啊，周总理亲口嘱咐我了，好好建设西沟。我都离开西沟了，我还真建设西沟了。
1: 是呢，
0: 我这一辈子，农民身份不能改，坚决不离开西沟。我理解了，
1: 那个时候那西沟也离不开你，
0: 不是西沟离。
4: 我是我离不开西沟，光凭你不转户口这一条，俺就很佩服了。那个时候那个长征户口多难转啊！
5: 不转，我是西沟人。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5大原理，8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 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

0: 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2: 这个收讯器啊，那我就改着啊。
3: 嗯，帮帮
2: 帮了啊，帮帮。
4: 怎么办？户口不转，我们留在西沟。
3: 同志，帮帮帮！
4: 不能办。海良，我这一切都是西沟改的，户口要是转了，咱就不是西沟人了。
3: 你这是什么歪理了啊？咱俩户口转出去就不是西沟人了？
4: 海良，
2: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啊！哎，你们先商量一下，我给你们倒杯水，坐一会啊。你们先坐一下啊。
4: 海良，
3: 季乐，我就想问问你，你这心里头到底有没有我和孩儿？你是不是就想让孩儿在西沟待一辈子，当一辈子农民？
4: 农民咋了？咱就不能当农民了？以前不把个妇女当人，现在也不把农民当人了？
3: 谁不把农民当人了？我就是农民。农村生活有多苦，我知道。这种苦，你生计难能收，可不代表大家都能收啊。
2: 这个办户口啊，哎，是个大事情啊，你们一定要商量好了啊。我们这里啊，铁铁都能给你们办理，就是为人民服务了吗？啊，不是同志，
4: 麻烦了，同志，麻烦了，走了，走啊！
2: 哎呀，不该吵架了吗？好好说。
5: 你真是说到做到呢啊！闹得这么大都没转户口，那后来呢？
6: 我就去了办公室上班了吧。我是有感情没水平，我这人在办公室上班，我这心啊早就飞回西沟种地去了。

0: 嗯，给我打扫啊！他那头还需要打扫呢，那头还需要打扫。
1: 没了没了，好
0: 啊啊，又算叫我啊，
1: 好呢好呢，谢谢了啊。

总结的祝人，或者苦脸祝人的年龄。我本身是个农民，对大有感情，但我文化水平低，我是地里钻出来的，不是办公室做出来的人。我想回到西沟去劳动，不当农民，咋做农民代表？我决定辞去苦脸助人之名，希望助人了解，农民生机来了。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大概还有多久到北京啊？
1: 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
0: 好，谢谢，
1: 不客气。
2: 哎，现在可是好了哈，以前到北京得三天四天，现在两三个小时就到了，真是快呀、啊，好啊。
0: 是是是，现在高铁真的快得很呢。
2: 嗯。
0: 单主任您好。我是咱们山西日报的随团记者。
2: 哎呀，我说的嘛，上次就看见你跑前跑后的忙呢。
0: 我是咱们随团记者里的女代表。
2: 哦，
0: 对，
2: 妇女代表。
3: 主任，
2: 嗯，
3: 咱家这么年轻，不能叫妇女了吧？啊，
2: 该叫什么？
3: 这现在都流行叫那个小姐姐了吧？
2: 哦，小姐姐，那我可就是个老姐姐了。
0: 没有，沈主任，您看着年轻的很呢。
2: 嗯，我都是李娟把她那个孙孙给我抹的。你看你呀、啊，年轻啊，这脸红扑扑的，可亲了。
0: 沈主任，我这是第一次参加人代会采访，我太激动了。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第一次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时候，比你现在更激动。
0: 是吗，沈主任？
2: 真的。
0: 哎，那您能跟我讲讲，您第一次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吗？
2: 哎，我第一次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时候啊，我们住在北京的道士旅馆里，那会儿咱也不识字，别人告诉我选票上有毛主席的名字，哎呦，我激动的呀！半夜起来练习画圈儿，哎呀，可这都画不圆。这时候，一个女代表把我画圆了圈圈，哎呦，把我高兴的。开会的时候，我在选票上，在毛主席的名字上面画了圈。圆圆的，当时啊，感觉到人民代表真光荣啊！投票的时候，更是觉得咱真正的当家做主了。
0: 沈主任，我刚才听您讲了这么多，我现在非常激动，我能再采访您一下？您这一生中经历了这么多，有没有让您觉得最难最难的时候呢？

0: 别把官兵的事儿让给山
1: 东。呀呀呀！不要乱，不要乱。
2: 杨书记，要不你问问大家伙都有甚想法了？
3: 把刚才啊，把这个铁厂关停的通告给大家念了一下，大家看看还有甚说的，都说说嘛。
4: 甚想法，我都感觉了，别乱说。李超。

0: 李厂长，你是这个铁厂的厂长了吧？要不你先讲讲。
1: 强子他大家的成绩，既然书记让我说两句，我就想表个态。咱们铁厂呢，强强后后总共是花了接近6000万，这么多年的经营下来了，这马上就要回本了，并且每年还给市里头上缴利润。
2: 500万，工资总额在4000多万，扔就下来，没人有20000了。眼瞅着大家这要过上好日子了，偏偏这真有广听。大家说，同意不同意？行了，大家安静一下。我说两句啊，为了咱这个铁厂呀，咱们村的年轻人。
3: 好不容易都回来了，要是厂子关闭了，杨书记、沈主任，200多人，以后可咋办呀？
4: 就是，咋办呀？2万多块钱呀，
3: 这2万多块钱对家一户人家可是个不小的数字，他们都买多少粮食啊？对不对？不能管，
5: 眼看着就奔小康了。
0: 说什么也不能停，反正我不同意啊！我不同意，
6: 这老板
0: 不能停，不能停，不能停！爸爸，哟哟，宝贝怎么事来了？喝水水嘛了？怎么妈妈没来陪宝宝了？哎呀！哎，人情猛虎，蒙头才是，我的态度呀也很明确，家就不能光停。
7: 吴协子，这个铁厂是咱县里最大的铁厂了，县里乡亲们都靠着它挣钱了，能不能再吃一点管啊？
8: 沈主任，这是中央做的决策，省里、市里、县里都要不折不扣执行的。你是老代表、老党羽、老先进、老模范嘞，你知道的。哎，发展是为了人民，但是这种铁厂。 耗能大污染重，而且确实严重破坏生态。你想想，乡亲们挣的钱连治病都不够嘞。这样吧，你跟乡亲们说说，就说各级政府没有忘了西沟，我们再想想办法，给西沟搞一个没有污染的、能环保的这种企业，到时候啊，保证不让乡亲们吃亏。 到时候啊，我一定更加大力支持。

0: 哎，谢谢大姐，从林子去到乡里院了吗？
1: 太算了，
0: 徐二他嫂子厉害，维生素的医生说，这刚给我乡里送了，
1: 松快走嘞。
0: 哦。

0: 发烧多久了？啊，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那咋的才送过来了？我们一直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嘞。
1: 生病了？从
2: CT 上开始肺炎，幸好你们送来的及时，但是好严重啊。
1: 啊，你们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了？
3: 西沟村。
2: 西沟，西沟这两年的肺炎的路上和小孩可不少了啊。你们西沟是不是又上污染厂子了？

0: 现在来就是糖了。那拿上啊。
1: 好。
0: 哎呦。
2: 谢谢。
1: 哎呦。
2: 谢谢。谢谢。奶奶。
0: 哎呦，圆圆啊，奶奶今天就带了四颗糖，明天给你走啊。
2: 奶奶再说一遍。
0: 啊，好好好，啊，我明天带糖给圆圆吃。明天带糖给圆圆吃。
2: 记住了。
0: 哈，我记住了，来，请好。
3: 沈主任，上车吧，有点感冒了。

你看这天。

铁蝶，是挣钱的。咋，现在变成凶器了？他是谁呀？是你的兄弟，你怎能下得去手啊？看看你都在干啥呢？这是，我也不想活，这铁厂是我一手办起来的，我不舍得。 我愿意看见大伙挣钱来，我愿意看见你们奔小康来。可是梅子家的老婆，你家的圆圆，村里好几个人都得了肺病，去年也有人因为肺病走了，为甚啊？县里医院的专家说。 都是因为这个铁厂的污染给害的，咱不能因为挣了钱就不管村里人的死活了啊！怎么了？咱西沟还有剩？我问你们，怎么了？咱西沟还有剩？咱挣钱为甚呢？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县里领导说了。

树丛里，环境污染防治，这是今年最重要的任务。这么多年，咱紫树丛林中枢为生呢，啊，山也青了，水也绿了。可自从有了这个铁厂，满城都是烟雾，恁多人生病，咱不能为了钱不要大家的健康吧？啊！ 是不是啊？市政府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为了大家的健康，这铁厂，关，必须关！

0: 小梁啊，你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到北京，你肯定很想家吧？
1: 哎呀，可是想家的很。哎呀，我第一次来还闹了个笑话嘞。
2: 各位代表们已经把回太原的火车票都发给大家了，每人一张，明天启程返回。啊，
3: 代表，代表，我的车票了，升级了。
4: 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样你去问问宋主任啊。
3: 哎，宋主任，宋主任，
0: 哦，进来，那你先去，好吧。
5: 哎呀，你这是
3: 宋主任，你是不是把俺给丢了？
5: 哎呀，我咋能把你丢了了？
0: 我正要找你了，告给你个好事情，你呀被推选为出席丹麦首都的哥本哈根世界妇女大会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了，恭喜你呀！
3: 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回西沟了？哎
0: 呀，能回，只是到哥本哈根先开个会嘛。咋地？这是放不下你的西沟村？
3: 不是，宋主任，我是觉得我出来已经不少日子了，我想先回西沟看看了。要不我不去那个哥斯本了，你让俺先回西沟看一看，跟大家一起回家吧，我宋主任。
0: 季兰同志，我批评你了，这可不是你想和不想的事情。你要知道，你现在呀，不只是代表你自己，也不仅仅代表的是咱们山西的妇联，你现在代表的是咱们全国农村的妇女姐妹们。
6: 那后来你就怎回西沟了？
1: 妈啦，我在那火车上啊，转过来过去一想，这错过是任务啊，是我的完成啊，我不能自己做主，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行，那可不行，我是党员了嘛。我火车到了太原呀，我就跟孙主任说，哎呀，我说主任了，我错了，你送我回北京去培训吧。又回来了，我这培训呀，这是穿高跟鞋。
6: 那个时候穿高跟鞋你也能穿了？
1: 哎呀，我不能嘛，我这是个老农民，不是穿高跟鞋我就见都没见过。哎，我跟你说啊，没人的时候我就把我高跟鞋拿手上，有人的时候我再穿上。我可能了。
3: 我第一次去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时候，十几个人住一个房间了。
6: 来，喝水
3: 喝水喝水喝水啊，喝水。哎呀，说苦也不苦了，人多热闹，说不完。

0: 俺的话，高兴得很。
1: 主要是那时候你见到毛主席了。
0: 哎，是呢，是呢，是呢，我见到毛主席了。我记得那一天会议结束的时候，会上通知说是，中央院首长要接见代表嘛，哈。哎呀，我就想啊，会不会是毛主席啊？啊，哎呀，大家都很着急啊，啊，等啊等啊，呀，门开了，毛主席，真的是毛主席来了，我这激动的呀，我的眼泪呀哗啦就下来了。哎呀，我就看见呀，我才看见毛主席朝着我这方向走过来了，我这一股子劲儿我就抓过去了。毛主席走到我面前，毛主席指着我说：“啊，你个女头子，你是谁呀？”旁边我副主席就赶快介绍我说是：“哎，这是理顺大合作社的副社长沈济南嘛。”毛主席主动跟我握手了。哎
1: 呀，自然，那当时你是哪只手跟主席握手了？
0: 哎呀，你看你呀，咱跟毛主席握手肯定是两个手嘛。
1: 是
0: 的，我怎么出席的呀？我哭的呀，哎呀，这个眼泪啊就止不住了。我都没看清楚毛主席的脸，连毛主席脸上那个痣我也没看清呢。我就记得毛主席的手结实的宽大厚实，像呼呼
1: 有力量。我收拾东西的时候，我拿了点资料，你看看是不是这一张。
0: 啊，是，就是这个毛主席，这就是毛主席。秀丽呀，你还带着这照片呢？
1: 是，那次是不是郭兰英老师也是那次认识的？
0: 啊，不是不是，跟郭兰英老师见面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人民代表会的时候。哎，郭老师长得好看漂亮。他这个卷头发，哎，卷卷滑滑的，好看的很。哎，穿个毛衣外套，漂亮很。哎，小丽啊，你把那苹果削下，给他们吃了。
1: 好呢，好，我给你们
2: 吃。李秘书，
3: 不用了。沈主任，
1: 哎，
3: 你早点休息，我们就先回去。
0: 好好好，那我不走了。
3: 你不去，你不去，你不去，
0: 不去了。
3: 好好好，
0: 快走。
1: 好，我送，
0: 送啊，
1: 慢走啊，再来哈，
3: 好好好。

0: 你咋来了呀？这不是嘛，这次会我们部队担任保卫工作，这战友们知道您参加这次会，让我特意来看看您。我耗着呢，耗着呢，保卫工作很重要，很光荣啊。哎，你请假了吧？
1: 不要学泥巴啊！我现在可认得字了。还有事儿？
2: 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您了，想您。
1: 下了吧，我也想你呀、啊。好嘞，我也看过了，我耗得很，回吧。再回吧。
2: 就得上好好工作啊！

天色，天色。

0: 省级兰州人近年提出了关于将长汉辽高铁项目的建议，农村水电自贡区并入国家电网的建议，省主任聚焦农村建设的建议也顺应了国家发展。下面让省主任讲两句。
1: 各位代表，脱贫攻坚、农村养老完善、土地实验种植这些个事，我来北京之前，我走访了企业，到养老院去做个调研。我就是想知道啊，老百姓现在到底有啥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我想实实在在的做事。我就是个农民，加上有你，心里踏实。我最知道农民心里想啥盼啥，想啥嘞？盼啥嘞？就盼着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就应该实实在在的为他们做事，让他们真正的幸福。
2: 师傅，师傅，赶紧去医院。
3: 医生，昨天晚上沈主任那个小腿疼的厉害，你该看一看好吧？

沈主任的这个静脉曲张啊，很严重，尽量避免下体行走。一旦血管爆开，很严重，有可能比他的这个癌症。

0: 以为你底咸汤吃的是汤，你吃的是吃豆腐。
1: 就是油，油就是糖，吃了心里就踏实了。没事。

送我姐俩，客人都过来了。

0: 一直都是你照顾我，支持我。这一辈子，你都给我提过一个要求，还没答应，怪我吧。
1: 接着。

原谅。委屈你了。

0: 赵少卿，沈主任的身体已经非常严重了，
1: 他已经不能现场去参加你的舞会了。
0: 我已经向上级组织汇报过了。
2: 上啊！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成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

0: 的创伤裹挟，被抛弃的阴影是他多年无法拂去的心结。而在本片中，命运终于赠予他一场迟来的圆满。
1: Barney still needs us。
0: 当泰勒·斯威夫特婉转的歌声响起，整个童年都在轻声应和，让我们共赴一场久别重逢。在不老青春的悸动中，

0: Going, it's an ongoing saga.
1: He says it best.
2: Wait for us!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王楚，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爱是愤怒》。在《爱是愤怒》里，我饰演陈公子，这个面对父亲怯懦、对外人暴力的富家子弟，是我十分投入的一个角色，也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演员从来不是单纯的扮演好人或坏人，而是要挖掘每一个角色最深的地方。在我看来，演员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沉下心，多看、多听、多感受。表演从不是凭空捏造情绪，要用真情打动观众。下面我还有《溏心菠萝》《吴邪》等待播作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美军潜艇不幸沉没，幸存美军遭遇日军大肆搜捕，抗日渔民纷纷冒死相救。
3: 你给他拨错了，
4: 你说慢点，你说快了，我听不懂。
5: 你说慢了，他也听不懂。
6: 我听听，
7: 哎呀，
6: 打错了。
2: 日本间谍趁虚而入，
8: 开车。
9: 我已经监听他们好几个月了。
10: 晚上我去找你们，是在蚂蚁岛吗？
2: 绝境中，他们一次次化险为夷。
11: 我来了！
2: 潘长江、魏宗万。
0: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绝境逢生》。
12: 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这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13: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14: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13: 灵石与我何干？
14: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13: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15: 我不是妖，
16: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是神？
14: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13: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14: 可妖倒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13: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
14: 又是
13: 7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2: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17: 曾经是你让我得罪妖帝的玄
13: 武，你现在成了心无归处的怪物。
2: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14: 兄弟，
13: 有没有少怀？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0: 7月9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12: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5: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6: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7: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8: 政府的，给根烟抽。
9: 克明，克明，你怎么样？
10: 突遇车祸，罪犯逃脱。
11: 前面来了个男的，脸上有血，身上有伤，他急着打电话。
12: 停着，停着，
8: 他人呢？
11: 他把玻璃砸了。
9: 大哥，怎么办？
13: 我自有办法。
8: 这位是公安局的，我们正在追捕一名持枪杀人逃犯。
10: 身处险境，依然追凶不改。
11: 我家里来了个满身是血的人，他说他是警察，
13: 他正是我们要抓的杀人犯。如果你把罪犯跟你讲的话乱讲出去，我不会放过你。
11: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警察？
13: 我的警号110380。我想作为一名逃犯是不会记得这些，不管你信不信，不抓住他们，我是不会离开的。
8: 他不是能让我们安稳的人。
13: 跑，有情况，追，别让他跑了。
10: 敌我难辨，展开一场殊死搏斗。
13: 不要在这儿打！我进来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这是寺庙。月妹，你赶紧走，走。
11: 他是好人。
13: 月妹，怎么回事？
11: 那些警察是罪犯，被抓的人才是好人。
13: 大哥，民兵队长追上来了。
10: 正邪对峙，无愧人民卫士。
13: 赵庆凯，姓田的，我放了他。你用什么保证放了我兄弟？在你我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可讲。我追捕你到这儿，为的就是刑警荣誉。
10: 孙淳、赵小瑞领衔主演《刑警荣誉》。

0: 田老板，真准时啊！
1: 赵老弟幸会啊，三哥问你们好。
0: 没说的，三哥和我大哥都是老哥们儿。
1: 啊，
0: 哦，这是我嫂子。
2: 哦，你好，陈美兰。
1: 哦，三哥说起过，说是公司里的事情，全都是您说了算。
2: 三哥怎么什么都说呀？
1: 好，朋友嘛，
0: 这边请。
1: 好。哦，三哥呀，跟我是发小，三哥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助手行动。
0: 啊，三哥提起过。
1: 啊，哎，赵老板呢？款子我可是带来了，说好了在这儿，货款两清的。
2: 田老板别急嘛，坐下说。
3: 听着，赵金凯没有露面，赵金凯没有露面。
4: 赵老板谨慎过了吧？让我大哥一个人去，谁担保你们不黑了他呢？嗯，
0: 田先生，这可是在您的地盘上，我们一共来了三个人，这您是知道的。我大哥的意思是要单独跟田先生交货。
1: 你们是信不过我，还是信不过三哥？
2: 田先生别急嘛，这不是信不过您，也不是信不过三哥，其实干咱们这行的，谁信得过谁呀？我看还是按青凯的意思做吧，分头行动，这样安全系数高，万一发生意外，不会全部被抄。分手后，不管是谁发现有人盯梢，就用对讲机互相通知。如您发现有人跟踪您的车，就通知青凯和我，青凯也会把他的情况随时告诉您。
1: 去哪儿？
2: 田先生跟我走，外面车给您准备好了。您上车后直接和青凯通话。
0: 好主意。
4: 大哥，
1: 给。
0: 好，
1: 那就请吧。
0: 邢先生，我们也就此分手吧。
2: 就是那黑奥迪。
1: 哦，这车是你开来的？
2: 对，为安全起见，上午就开来了，请。
3: 东阳，请注意，解除对陈美兰和赵青山的跟踪。
2: 田先生，一路顺风。

0: 赵老板，你在什么地方？
1: 田老板，你猜呢？
0: 你在33层的楼顶，对吗？
1: 我在地狱呢。
0: 赵老板，我是和你做交易，要是不想玩的话，你就别玩了。就这么几十万的买卖，你要我跑多远？
1: 谁出货谁定点，这是道里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1: 去年那笔假美子的生意，三哥整整让我跟他跑了5个点。不信你问他去。
0: 要知道你和三哥都是这么互不信任，我根本就不和你们做。
1: 田老板，办事要有个过程嘛。
0: 赵老板，你听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自己玩吧。
1: 田老板，干嘛这么大火气呀？好，我在射击场等你。
0: 董瑶，董瑶，我是洞三，接头地点是在射击场，请立即安排，那儿四处摄像，太危险了。完毕。

0: 赵老板，我已经到了，你不是想在这儿坐了我吧？
1: 请你把东西带上，我是真心想和你。

0: 今天呢，想给我下套，你还嫩了点。
1: 队长，立即搜捕。
2: 是
3: 是。
1: 你好，
4: 你好，
1: 我是市局的，请查一下这几个人。
4: 嗯，
1: 谢。
4: 对不起，没有这几个人。
1: 所有出城的路都被封死了，怎么出去？
4: 走着出去。
5: 分头走。
4: 嗯。
5: 五个小时以后，城西车站见。走
4: 走。
1: 大哥，坏了，这儿被包围了，赶快离开！三条路口都被封死了，
4: 别聚在这儿，先动起来。
1: 走。
5: 别回头。怎么了？刑天呢？
4: 怎么办？
5: 你们到对面的小饭馆等我，我去探探路，我不回来，别离开。
2: 队长，各路口都没发现。
1: 不会的，我有预感，他们一定会来这儿。
2: 举报不准确。
1: 走，那边看看。
4: 打进价就贵。
6: 哎，这不行不行不行，超重了啊！重新打包去。
7: 哎，我这儿50公斤，没超重啊。
6: 新规定40公斤。

0: 哎，你找谁啊？
1: 不认识了，
0: 我想不起来了。
1: 你看这个。

0: 哎呀，我说哥们儿、啊，我可是两天没吃饭了。
1: 哎哎，你请客啊？
0: 行啊，我做东，走
1: 走，我可饿着呢。
0: 好嘞。
2: 扇子，别回头，田震。
3: 老板，来三碗凉面。
1: 哎，是四碗啊，我得吃两碗，
3: 四碗四碗。
2: 扇子，你大哥
3: 怎么办？
1: 谢谢了。
3: 哎，来瓶啤酒吧。嘿，我也想喝了。
0: 大哥问了他们，我请客。
3: 说话算话，
1: 老地方吧？
0: 当然是老地方了。
3: 这个家伙，
0: 走吧，走吧。
2: 别慌，只有闯了，闯不出去，也要先把他们拖住。
0: 只有这样了。
4: 哎，这给你。
0: 哎！

0: 谁敢过来？我就劈了他！
1: 你别过来！你哎！

Uh-huh.

Ay.

哎，哎呀，哎呀，哎呀，死去吧你！哎，哎，哎。

0: 犬子。
1: 大哥，啥时候回来的？买卖怎么样？
0: 别提了。
1: 嫂子和二哥呢？
0: 全折了，连我也是玩了命才跑出来的。
1: 眼下怎么办？
0: 我先去西边找弟兄们，你这儿也待不踏实了。
1: 怎么？
0: 兄弟，你有家有口，远走高飞吧。如果有人问你，

0: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哈，可能我是地质队的，经常在这儿搞勘探。谢谢。
1: 哎，站住！哎，这个上面是你。哇，对了，都是你嘛！
0: 既然认出了我，你也就活到头了。嘿！啊！啊！

0: 说吧，你们两个到底谁跟我去青海？说话呀！
1: 田震，你就是说些大天来。这趟差我也不去，嘿，还模范刑警呢，连一个逃犯都抓不住，让一个藏民给摆平了。
2: 要是冲锋陷阵，我告诉你，我连眼都不眨，我跟你去。这种差呀，我没脸去。你呢，田队长？青海，我不是不想去，我正赶上一个连休，想趁这几天把事给办了。你说咱们警察？
1: 找房媳妇容易吗？好啊，你们两个诚心料我，是不是？平时说起来比唱的还好听，说什么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可到了关键时刻就让我一个人去丢人现眼，你们两个全往后缩。就你们长脸，难道我这个当队长的就不要面子了吗？
2: 话说白了吧，人是咱们三个人一块漏掉的。青海提人，我们确定了。你们还认不认我这个大哥？哎，大哥是大哥，公事是公事，不就是去青海提一个靠着的犯人吗？凭什么非让我去？啊，算了。 老情面子薄，不去就不去吧。再说，他一个单身带着儿子，也不容易。我脸皮厚，还是我跟你去吧，豁出去了。我宁要这个大哥，不要媳妇了。哎，
1: 行动，你听着，往后你别管我叫大哥。 我也不认你这个兄弟。

0: 哎，老周啊，我看咱们呢，还是趁着天凉多赶一点路吧，争取能够赶上后天回北京那趟航班，怎么样？啊？
1: 赵启凯，你老实点！柯明，柯明，回答我呀！柯明，柯明，你怎么样了？回答我！

0: 大哥不是带着米兰姐和老二去北京了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大哥，饭菜来了，嫂子和老二全折了。大哥找到我，让我远走高飞。他起码比我早出来20天，说是到你这儿来了。如果现在还没有到，一定是出事了。这儿有飞机啊，
1: 边防军巡逻的，一天飞3次。

和，还有和我一样命大的。我说姓田的，你活不成了，我要拿你的命来祭我的老婆和兄弟。我就这么打死你，怕你不知道疼，我要让你死得辉煌壮观一点儿。

0: 磨磨蹭蹭。
1: 袁姐，修理内部暂停营业的牌子打出去了。
0: 知道了。
1: 娟姐，大哥怎么对我你也知道，干什么你一个人在这顶着不让我留下。哎，
0: 金凯十几年的心血可全都在这儿了，要是让人给端了怎么对得起金凯呀。黑子，黑子怎么样了？
2: 全都装箱了。
3: 大哥回来了。
4: 大哥回来了。
3: 大哥，
4: 大哥，大哥，大哥，
1: 大哥，
4: 大哥，
1: 大哥，大哥，你，
0: 金凯，你怎么才回来？都把人给急死了。全子说你20多天前就出来了，怎么才到啊？怎么，
3: 大哥？
0: 瞧你一脸的血。
1: 全子，大哥，是不是道上出事了？

0: 你牌子，停业了。哟，您这是怎么了？遭劫了还是车祸呀？啊？
1: 您这有电话吗？
0: 电话没有，方圆多少里啊，恐怕都没有。
1: 那有麦克风吗？耳机也行啊。
0: 要那玩意儿干啥？
1: 我在那门口看见电话线了。
0: 哟，您怎么一身汽油味儿啊？来，您先慢慢吃着，我去给您找找，您别着急啊。

0: 姐夫，不行，境外的货不到，绝不能离开。嫂子一定没有出卖我们，不然我们也绝不会安稳到今天。
1: 美兰是个好女人，谁也比不了她。
2: 哥，有情况，前面来了个男的，身上穿了件牛仔装，脸上有血，身上有伤，还有一身汽油味，她急着打电话。
1: 停阵！这个狗杂种，她命还真大。弟兄们，抄家伙！

0: 他人呢？
1: 他把玻璃砸了。
0: 他这是看到我的衣服。
1: 这是他干的。
2: 大哥，大哥，院里少了一辆自行车。
0: 他准是沿着公路边的电话线走，开车追，一路往前，一路往后，一路横着往草原上追，快！嗯，后。
3: 快点，快点，快！
2: 上车，
3: 快！
2: 快上车！大哥，人都到齐了。
0: 注意听着，三路出发，我要活的。

0: 别害怕，哥几个，他手里没家伙，抓活的回来，在大哥面前露个脸。
1: 去，
2: 三面报仇。

啊！

0: 沿着电话线追了十多里，也没有见到人影。
1: 黑子他们呢？
2: 没回来。
0: 走，去看看。

0: 去找找看。
1: 大哥，那边没情况。
2: 大哥，黑子他们几个全完了。
0: 沿着车辙追，
2: 走。

0: 大哥，车上没人，油门被他压死了，怎么办？
1: 他一定去那边了。
0: 那追吧。
1: 回去。
0: 为什么？
1: 我自有办法。

姑娘。我是警察。哎，姑娘。你别怕。姑娘，我请你别害怕。我是外地警察，正在追捕一名逃犯。我身上有伤，走不动了。啊，我能吃点东西吗？你能替我把你们村长找来吗？姑娘，这附近有电话吗？你听不懂我说的话？你能听懂我的话？请你马上把村长给找来，行吗？

0: 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1: 啊。村长。什么事儿？
2: 这位是公安局的，这是民兵队长林长贵。
0: 啊，你好。
1: 你好。
0: 啊，坐。
2: 啊，
0: 坐，坐吧。
2: 坐。
0: 啊，我们正在追捕一名持枪杀人逃犯，追到这儿线索断了，怀疑藏在你们村里，还请你们大力协助，
2: 帮助你们抓犯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啊，这样吧，吃了早饭，我召集民兵协助你们搜查。
3: 这个人很危险，最好现在就动手。
0: 啊，我看等天亮也好，省得他趁着夜幕再次逃脱。
4: 村长在吗？
1: 哎，月梅。
2: 月梅啊，什么事儿啊？
4: 我家里来了个满身是血的人，他说他是警察。
0: 这个人是不是个子很高，短头发，穿着牛仔裤？
4: 嗯，
0: 他正是我们要抓的拐骗妇女团伙的持枪强奸杀人犯。小姑娘，快带我去你家。
1: 那我去召集民兵一块儿去。
0: 对。哦，不用了，太危险了，我们能对付得了。走。嗯，
1: 月梅，走。
0: 你们不要过去，这个罪犯非常凶狠，更危险的是他手里有枪，并且多次开枪拒捕。同志们，跟我来。

0: 快！
1: 换马！
0: 追！
2: 就啊！

0: 这下面有出口吗？这沟里有出口，我只下过一次，顺着沟里的溪水向下走50多里才能出去。不过地势险要，最少要走上3天，生人就更难走出去。我看不如就沿着山沟守2天，他要是还不出来，我们再赶到山那边的出口上等他也不晚。
1: 这附近有电话吗？啊，
0: 只有在70公里以外的小镇上才有电话。
1: 那他就跑不了，走，走。 姑娘，我警告你，我们本来可以以藏匿罪犯的罪名把你拘留，而且我们有权利怀疑你事先通知的罪犯。不过，看在你无知的份上，也就算了。可你要记住，如果你把罪犯跟你讲的话乱讲出去，破坏了我们的工作，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胆子够大的，别过来！一个人来这儿干嘛？是不是因为我偷了你的马和这件衣服？
1: 谁说我是一个人来的？
0: 我能感觉出来。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不是拐骗妇女的混蛋？你就是为了这个来找我的吧？
1: 证据，我就是说了，你也不信。
0: 说说看。
1: 好，我的警号是110380，我的枪号是478。

0: 2310。我想作为一名逃犯，是不会记得这些的。
1: 把枪交出来。
0: 嗯。
1: 这是你的枪吗？
0: 嗯。

0: 我要和公安局直接联系。你知道哪儿有电话吗？这个在70公里以外的小镇上有。如果你同意让我把你拴起来，我就带你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站住！你的枪号再跟我说一遍。
1: 4782310。过来。你真的要把我的绳子解开？
0: 你还想掉到水里？你能解开，为什么要摔自己？小姑娘，你不是要带我到镇子里边去打电话吗？我怕吓着你。再说，我要是解不开绳子，万一土匪来了，你我还有命吗？你的枪。
1: 那帮穿警服的是什么人？领头穿警服的那家伙叫赵金凯，是贩毒集团的首犯。他们从境外贩运毒品走私，什么坏事都干。我们抓了好几次了，都让他逃了。为了他，我的两个战友都没了。可是罪犯还在逃，我还有什么脸活着一个人回去？我只有抓他归案，才能对得起我两个死去的兄弟。 邮电局在哪儿？
0: 那间红砖房。
1: 哦，有情况，把马子叫过来。不行，后面被堵住了，把马往前带，快追，别让他跑了。

0: 对不起，请你们听我解释。对不起，请你们听我解释。国门禁闭，不可持枪进入。走啥更屌啊！快出去！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在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要保护少数民族人民的安全，宁可牺牲自己。
1: 那你们就来吧。
2: 别打了！
3: 别打了！
2: 别打了！
3: 得住手！
4: 别打了！
2: 这样啊！老实点！老实点！老实点！
3: 带走！把他拉开！
4: 兄弟们，
3: 拉起来！
4: 他是好人，他们才是匪徒！
3: 你让一下！你等一下！让一下！要走！
4: 请
1: 你不要耽误执行公务！
5: 我不管，罪犯你们可以带走，但是要抓我们藏族姑娘！我们坚决不答
6: 应！
2: 不答应！
1: 好好好，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
2: 不答应！
4: 放开我！
2: 安静！
4: 放开！
1: 好吧，
4: 放开！
0: 我们尊重少数民族的意见，那么我们就不再追究他的责任，可以吗？不过，我再一次警告你，如果你再妨碍我们的工作，我绝不放过你。走！
4: 不，不能走！
1: 月妹，你赶紧走。
3: 走，快走，
2: 走，
3: 走，快走，走啊！
4: 快，
0: 大家都回去吧，回去吧。
4: 长贵哥，长贵哥，
1: 月妹，怎么回事？你跑哪儿去了？
4: 那些警察是罪犯。
1: 不可能。
4: 被抓的人才是好人，
1: 那些人穿着警服，还有证件和介绍信呢。
4: 长贵哥，你该相信我，快去抓他们，他们会杀了他的。
1: 那你为什么不去抓？
4: 他们有枪，要是能抓，我叫你干什么？
1: 什么？谁抓谁呀？哎，那逃犯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4: 你到底去不去？
1: 月妹，你太反常了，为什么就认定那逃犯是好人呢？
4: 你要是不去，我去。
1: 哎，月妹，月妹，
4: 我走了，
1: 给我枪，月妹。

0: 你先跳，走！出去！
1: 出去！这是佛门禁地，出去！不许带枪进来！
2: 出去！出去！
1: 这是哪门？出去！
2: 出去！
1: 快出去！
2: 出去！
3: 佛门禁地。

0: 哥，那个小娘们和民兵队长追上来了。
1: 停车，坐了他们。
0: 预备，上山隐蔽。

你们快走。

0: 大哥干掉了。
1: 哼，跑了个大的，留了个臭虫。闭眼吧。
2: 大哥，民兵。
0: 大哥，跟他们拼了吧。
2: 大哥，尸体怎么办？
1: 都别慌，听我的。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在押送罪犯的途中，长贵同志和月妹来送我们，我们停下来说话，这个罪犯趁机打开手铐逃脱，长贵同志他就骑马去追，没想到惨遭杀害。

0: 这个罪犯又劫持了月妹，为了保护月妹，只好放了他。长贵同志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常在。同志们，开枪，为长贵同志送行。
1: 我们去州里吧。
0: 不行，我们现在不能去。去州里需要三天，你们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得先找个安静地方。我也是想上。
2: 我看你不是当地人，你怎么到青海来的？
1: 我老家在四川，家里弟兄多，爹养活不活我们，我就想到青海找工作。可是人贩子骗了我，把我卖给了淘金的，我就连夜逃出来。我不认识路，只好一路搭往东开的卡车。再后来，我身上一分钱都没了，没人再让我搭车了，我只好流浪到这儿。好心的藏民收留了我，他们给我盖了房，还给了几只羊，我就这么活下来了。
2: 那你为什么穿藏袍？
1: 穿藏袍没人敢欺负我。
2: 啊，
1: 你要干什么？
2: 转过去。
1: 你要干什么？
2: 你把脸转过去，把脸转过去。

大哥，为什么觉得他在这儿，而没去周里？去周里，往返需要3天时间。他不是能让我们安稳的人。月梅，真拖累你了。等我把他们抓住以后，我一定把你送回家。 他们就在附近，注意丛林和石头后面。

田震，放了我兄弟。你先放了月妹，你先放下枪，不然我打死这小娘们。在你我之间没有任何信任可讲。要我先放了她，月妹会比我更惨。姓田的，我放了她，你用什么保证放了我兄弟？我追捕你到这儿，为的就是刑警荣誉。我绝不会向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人开枪的。好，我放了他。

0: 哪位是村长？
1: 我就是。
0: 啊，村长，我们是省特警队的。
1: 撤！

0: 好一幅基督受难图。
1: 干了干了干了，大哥，把这
0: 带过来
1: 交给我们吧。啊，
2: 去！
0: 你很爱他，他是你的上帝。你瞧他多像基督啊！可惜，他再也不能复活了。姓田的，我从不欺负女人。可我要告诉你，跟着你的女人比我老婆美兰的下场还要惨。
3: 不，畜生，你们放开他。
4: 全子，交给你了。
5: 哎呦，我姐啊，
0: 该几个了。

哟呵，这么快就把衣服穿上了啊？

0: 醒醒醒醒！哎，别动！畜生，畜生！老实点！我再重复一遍，等直升飞机攻击后，我们再出击。快！
1: 快点！把货赶紧装车！
2: 快点！我境外来的货全到齐了，该送你上路。动手吧。
1: 老实点！放开他！畜生！混蛋！
3: 臭娘们！
1: 放开他！
3: 别动！
1: 没用的！
3: 走！啊！

我还以为见不到您呢，小心！就算你不来，我照样回北京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行动，一大家革命兵四面包围，
1: 这儿我顶着。
2: 好，
1: 这是枪和子弹，你小心点
2: 去。

0: 只剩我们两个人了，多少年了，我一直想跟你说句话。别说了，这么多年了，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
1: 赵青凯，你听见了没有？
2: 停顿！
1: 今天的，我下辈子再和你算账。

1: 你们都出去！
2: 姓田的，我的弟兄们都走了，我不会让你抓！
1: 都出！

0: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区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从脱口秀演员到银幕演员，我经历了很多，站在镜头前和在脱口秀舞台上完全是两回事儿。脱口秀靠临场的即兴表达就能调动现场气氛，可银幕上的表演需要沉下心揣摩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每一处情绪、每一句台词都要贴合角色底色。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2: 少校，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
3: 游击

0: 队员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科贝机场，破坏空军基地。限期三天。
1: 是，少校。
2: 难以预知的困境。
3: 卧倒，全体卧倒。
0: 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
4: 你们要扔下一万。
5: 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2: 全局的重任。
6: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科贝机场图，每隔三个小时有两架飞机起飞。
7: 这就是封锁我们的飞机。
6: 你们可以利用这12分钟进机场。
8: 开始行动。等着我。
2: 一场血雨腥风的搏杀。
9: 连住！
10: 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0: 7月9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夜袭机场》。
1: 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3: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2: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3: So you're a teacher too?
2: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4: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5: This is karate.
0: 导演叶维信。
6: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
2: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0: 十年传奇
7: You and the CBA. Oh my God.
8: Please let my papa go.
9: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0: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0: 一代宗师，
2: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更加有意义。

0: 享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0: 生们，贵方委托生产的第一批弹头明早将运送出厂。现在就得拿到弹头。
1: 你要是允许我在弹头出厂前就动手，我早就搞定一切。
0: 这样乱来，客户马上就会起疑心的。
1: 弹头的箱子在那
0: 儿。有了，宝贝儿。啊！出事了，快！
1: 弹头拿到了，派鼹鼠号接应。再见，杜克。
0: 带着弹头去巴黎进行激活，然后你试射一遍。我们让电视直播宣布它的威力。
2: 全都激活了，
3: 找到他了。他叫安娜·丹尼尔，是丹尼尔男爵的夫人。丹尼尔·迪克布雷，法国顶级科学家，实验室在巴黎。
1: 他们想利用他来激活弹头。
4: 就是他。
5: 赶上那辆悍马！停住，摄影！
0: 这个世界已经够乱了，需要有人来统领、统治世界。
6: 导弹到华盛顿还有多久？
7: 还有17分钟。
6: 现在只能靠特种部队了，请
8: 准备执行任务。
9: 他们来了，
10: 导弹要击中目标了，整个城市要完了。
11: 点快点快，
10: 特令。
12: 特种部队眼镜蛇的崛起。

0: 嗯啊，这该多敲他一笔！你暗中密谋通敌，妄图推翻神圣的王权。你们那个笨蛋国王，连敌人都知道麦卡伦家族的使命。我们不只是军火商人，我们要掌控战争。
1: 死到临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当然有。我们麦卡伦家族的伟大程度远远超出你们的想象。
1: 我的儿子多少年后必将崛起，复兴家业；儿子的儿子也一样。愿神灵保佑家业长青。我即便死了也没什么。国王还没打算杀你，麦卡伦。先让你受点应有的惩罚。这样一来，这个世上就没人能够看清你这叛徒的嘴脸。今后你就戴着这张面具过一辈子吧。

四个世纪以来，我的祖先就一直是世界顶级军火制造商，但在这个世纪我要超越他们。纳米虫这种精锐小兵原先只应用于分离和杀死癌细胞，我们麦卡伦集团在军方的小额友情赞助下，通过研发使他们能吞食任何物体，比如说吞食金属。请看全球首枚纳米虫弹头试射的实况，每个弹头都装有700万只纳米虫，它们几乎无所不吞，小到一辆坦克，大到整座城市都不在话下。正如你们所见，它们变形神速，四处蔓延并进行吞食，一旦释放就从不停止活动，等到目标被消灭就可以下令终止，直接控制弹头让纳米虫停止，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破坏。先生们，我很高兴在此宣布，贵方委托生产的第一批弹头明早将运送出厂。

0: 军方极为重视，所以才派我们来。黑豹巡逻车护驾犀牛装甲车带着弹头在中间走，绝对不能跟丢。阿帕奇直升机在空中掩护，全体都有立正。各就各位。
1: 邓上尉，麦克能先生要你签名。
2: 它不会爆炸吧？
0: 这个还没激活，而且还配有开关。不过要小心，路上可别太颠簸了。
1: 艾比尔，
3: 干嘛？
1: 交你保管了。
0: 哎，姑娘们，出发！

0: 好了，阿帕奇，责任重大，眼睛睁大点。
1: 收到，前方上空情况正常。
0: 杜克，我再考虑，少跟我提那件事儿。我们应该调到哪儿去？
2: 不会是空军吧？
0: 就是空军。我早就说过了，我不想去空军。
2: 你不想去空军，但是我想。
0: 我开飞机的时候还不到23岁，开农用飞机撒农药可不算。
2: 我开的是喷气机，喷气机，你也知道，每次考试我都合格了。
0: 你想上天是吧？
2: 当然，
0: 用蹦床得了。
2: 我填申请表了。
0: 是吗？你可真幼稚。
3: 得了吧，你凭什么反对？地面作战才叫打仗，飞过去算什么本事？
4: 前进一号，我是前进二号，进入意识状态。
3: 收到，请退守后方，保持十倍间距。
4: 前进一号，我是前进二号，开启意识系统。
3: 收到。
4: 我说。
5: 原定走40公里和侦察队碰头吧？是，怎么了？我们已经走了41公里了。有情况，扫描结果正常。没问题，空中都是我们的人。汤姆，请启动点火系统自检程序。哦，那是什么鬼东西？
6: 一号中弹了！追击了！追击了！撤退！快撤！快撤！快撤！
5: 总部，我们遭到攻击！我们遭到攻击！
7: 二号机开火！把炮弹打下来！
5: 收到，我饶不了他。
7: 我的腿夹住了，那是什么玩意儿？

0: 我把你救出去。
1: 起来，快快起来！我的腿，
2: 快走！在这等我。
1: 你去哪儿取的箱子？空军有什么用？
2: 空军。你好，杜克。
1: 安娜。
2: 你得承认，你这是活该。

0: 再见。
1: 安娜，安娜。

0: 你们先放下枪！
1: 放下武器，小子！
2: 我们是自己人。
3: 拿枪指着我，还算自己人吗？
4: 请把箱子给我。
2: 我不认识你，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我得查清楚，不然我不会把东西交给你们的。
1: 要不？

0: 刚救了你的命，孩子，现在你应该说的是谢谢。
1: 我没打算说这两个字，我也没听说这次还派了支援部队，你们倒不如先放下枪，
2: 不然打起来你们就惨了。
1: 对，
3: 听你们的。
0: 放松，瑞克的。
2: 你认得我？
0: 你是神枪手，全营排名第二，爱钻研武器，会开喷气机。
2: 听见了吧？
1: 别闹了。
0: 我是上将 Clayton Hawke， 你听说过我吧，杜克？
1: 霍克将军，前线指挥部的指挥官。
0: 对，我在前线待过，现在我领导一支新队伍。
4: 嗯哼。注意安全，我得把追踪装置先关掉。
0: 你把箱子放下，孩子，弹头交给我们来护送。
1: 想都别想，交给我了就归我管，这箱子理应由我护送。
0: 那样也可以，但眼下你们好像缺少起码的交通工具，那就由我的人把你带到我这儿来吧。
1: 您现在到底在哪儿，将军？
5: 你不妨亲自来看看。

0: 我以为你们特战队很彪悍。
1: 是很彪悍，但也很温柔。
0: 过来吧。
1: 哇，这可都是顶级装备。哦，哎，哥们儿，你这头发是真的吗？你还会功夫？
0: 躺下。
1: 好的。
2: 这到底是什么部队？你们口音都不一样，不是普通部队吧？你是英国人，你是法裔北非人，
3: 摩纳哥人，你是哪儿的？
1: 他没爹妈，是政府生的。
2: 你是哪儿的人？
0: 他从不开口。
1: 什么？
3: 他不会说的。
2: 他不说，即便你们都是队友，也不能暴露身份，是吗？
0: 说了就死定了。
2: 你们要找偷袭我们的敌人。不管你们是谁，这部队叫什么，我要加入。

0: 将军，辛苦了，各位。
1: 你好，美人儿，干得漂亮。
2: 你好，
1: 欢迎来地下基地。你们的资料我都看了，
2: 资料上的话可不能全信。我原来说
1: 我清楚，我几年前就打算招你们进来了。
2: 没人说过这回事儿。
1: 哦，是吗？4年前在一家酒吧给你谈过，你却醉得连场子都砸了。
2: 4年前他就很郁闷，现在更郁闷了。
1: 我当了一辈子兵，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训练的。
2: 看起来你挺信任我。
1: 那我也就实不相瞒了，表面上看这支队伍没有人知道，但是他的确存在。这里的男男女女都是世界各国军队精英中的精英，万里挑一。其他人持败仗，我们不会。头一年就有10个国家签约，互相合作，现在是23个国家了。
2: 那是什么？
1: 隐身军服。
3: 他还能拍下身后的东西，并且显示出来。啊啊啊
4: 麦卡伦先生在等您。
2: 用全息成像连线。
1: 是谁袭击我们？
3: 目前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那女人有绝密情报和尖端装备。这说明他们有巨额资金支持。这么强的对手，我们还是头一次碰上。
4: 啊，也难怪我们的队伍被打得落花流水。
2: 我们得想办法把他的老底儿翻出来，知彼才有胜算。
1: 先生们，
2: 麦卡伦先生，军工集团首席执行官。
1: 是这些弹头的发明人。
2: 将军，早知如此，我就找您来护送了。
4: 你再说一遍，我的部下拼尽了全力，很多兄弟都倒下了。
2: 是啊，可你没死。
1: 这任务属于绝密，很明显有人出卖了我们。
2: 我用了13年，花了130亿欧元才造出了这4枚弹头，而你的职责是保护他们。要不是有霍克将军，你就搞砸了。
4: 你说什么？他执行命令不打折扣，那远远不够。 既然攻击你们的家伙还没找上门，以防万一，必须关掉追踪装置。
5: 已经关掉了。
4: 非常好，可我还想确认一下，弹头是否受损？
5: 请打开吧。弹头完好无损，先生。
2: 密码是多少？
4: 529440。

0: 谢谢。一有进展，请告诉我，将军。
1: 怎么了？
2: 我的声波测谎仪显示，他内心有剧烈波动。
3: 看来，麦卡伦背地里有事瞒着我们。
4: 时间可不多了，现在就得拿到弹头。你清楚得很，我来回酝酿了十年，软磨硬泡，军方才出钱。抢个弹头比这还难吗？
1: 当初你要是允许我在弹头出厂前就动手，我早就搞定一切。
4: 这样乱来，客户马上就会起疑心的，我们要栽赃给他们。你怎么了？一见到他手就软了？
1: 我告诉你，这跟他无关。
4: 抱歉，我吃醋了。
1: 追踪到箱子了。
4: 他们果然先关掉了追踪装置。我给的口令能秘密重启追踪。嗯，在那儿，地下基地，没人知道的角落。
1: 等着我去把弹头弄回来。
4: 我知道你行。
1: 真要是能到那儿，我就让你碰我的真身。
4: 我派飞机接你。
1: 公事第一。而且我有丈夫，你忘了？
5: 你要是敢把我支走，我就先把你给废了。
4: 我现在就派你去白幽灵，不准再出错。我们的日程已经紧得不能再紧了，把它给我盯好。
3: 政府机构真乱，有州长、参议员、众议员，也难怪他们一事无成。
4: 这就需要我们来了解。

0: 看看这儿，眼镜王蛇，出类拔萃的生物，生物界的死神，扼杀生命的象征。公鸡总是不动声色，一头成年大象被它咬一口会当场毙命。
1: 非常好，
0: 我已经培养出了20名新毒蛇兵，这有19位。
1: 他们能作战吗？
0: 我往他们每个人体内都注射了1000毫升的纳米虫溶液。当他们扛过发作期之后，用脑部扫描可以发现他们大脑皮层已经丧失了自卫技能。
1: 说通俗点，博士，
0: 他们不知道畏惧。大脑皮层的神经群完全丧失了功能，他们不知道疼痛，弄不清什么是善恶是非，他们的字典里没有后悔，也没有自责。纳米虫迅速集结成有效的战斗单位，先阻断毒液，然后将之排除。
1: 他们会绝对服从吗？
0: 那是当然，大自然的利用价值不可小看。还有，我想问问，你还满意吗？
1: 派一队人接应白幽灵和男爵夫人吧。
0: 你就放心吧，这帮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第20号毒蛇兵已经在华盛顿就位了，正等待您的指示。
1: 你做得很好，你的水平早就超过其他人了。
0: 总统专用的防空掩体也已经竣工了，你看，要是能借黑市买出一枚弹头，我们就有资金研究。
1: 我很欣赏你对知识的渴求，但这个世界已经够乱的了，需要有人来统领统治世界，需要有一个人能独揽大权，扫除一切存在的障碍。全世界的各大城市一旦被弹头袭击，他们就会向地球最有权力的人求援。等事成了，钱自然不是问题，那时候你想搞什么研究都可以。
2: 这些画面是军用摄像机拍的，

0: 我们正对他的相貌进行比对。
1: 哎，是不是？
2: 我们把全球能找到的照片都调来了。
0: 是的，每个人都难免会被偷拍到，比如看球时、提款时、登机时。
3: 先找到他，然后就能查到上线。
2: 上面发来的。
1: 你没事吧？他到底怎么了？
3: 上头任命我来负责看管这些弹头，看来你的使命到此完成了。
1: 你一转移，他就会跟来，你知道对吧？以他现有的实力，你根本就跑不掉。
3: 你什么意思？
1: 你必须先抓到他，带上我们俩。
4: 将军，我们的弟兄全都死了，我们也该报个仇啊。
3: 这个队伍不接受主动申请，等招聘吧。
1: 4年前您就想招我，现在我答应了，招我吧。
3: 我很多兄弟也死了，你要是想报仇，
1: 我认识他。
3: 你说什么？
1: 知彼才有胜算，我对他很了解。他原来是金发，名叫安娜·路易斯，想知道细节尽管问我。近4年的除外，这4年之中发生了不少变化。

0: 我太太终于回来了。嗨，丹尼尔，和国防部长会面了吗？
1: 他很高兴，我的加速器无可挑剔。真希望你也在场。你和你的小白鼠都很聪明。你的旅行怎么样？
0: 没拿到想要的东西。
1: 那我真该为此庆幸了。
0: 当丈夫的不该这样。
1: 当老婆的也不该随便不辞而别。 别的男人清楚老婆去哪儿在干什么？真的是这样吗？安娜，我不想闹翻，我想你。想要闹翻，
0: 我随时奉陪。但不是和你，我先收拾收拾，一会儿楼下见。我真的爱你，美丽的男爵夫人。
2: 麦卡伦说：“你的男爵要是敢摸你，就让我把他给除掉。”
0: 哦，他可是我丈夫，摸我理所应该。况且摸了之后，他的研究就会有进展，这才是重点所在。你跟踪我干什么？
2: 我真要跟踪你，你不可能知道。
0: 越来越近了。
2: 不愧是我的徒弟。我奉命陪你把弹头抢回来，天亮就走。

0: 跟我来，你看这个，我出发前就打了这一颗。
1: 我一辈子就买一回，所以就买了。回个话，快说，我愿意。他可是个大英雄，
0: 你也不配合一下。哦，
1: 对不住了，我得跟你回基地了。
2: 什么？已经到时间了？
0: 是的，早上5点出发。难道
1: 知道是任务，不然不会把瑞克斯拉出实验室。
0: 安娜，真的，我很抱歉。
1: 好，行了，又是机密，不能说的，说了就要完了。等等等等等等。
0: 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给我个肯定答复？
1: 我愿意，这还用问吗？我愿意，可我有个条件，你必须向我保证，绝不能让我这个天才的神童弟弟受伤。我就他一个亲人了，你答应我，杜克。
3: 我答应。哎，我的三位老朋友，
4: 你好，瑞克的，
3: 你好，
1: 瞧，
3: 哇哦，这钻可真大，你这心可够诚的呀。 你要求婚，都已经求过了。
1: 我已经答应过。哦，
3: 我的天哪！恭喜你，哥们儿，太棒了！你们就跟蛋糕上的小情侣一样，太美了。
1: 亲一下，
3: 恭喜你们了。等等，这不算数。
1: 什么？
3: 还不算数？除非你回答我的问题。
1: 好。
3: 你爱我兄弟吗？
1: 我爱他，永远爱。

0: 你们软磨硬泡进的这个队伍，老实说，我看不惯。你别以为一来就能执行任务。先找感觉。你们面前摆的是第六型加速外套，
1: 它能加速什么？
0: 你会跑得更快，跳得更高，出拳比对手还要重。都穿上吧，全套液压控制，还用高压气动技术。
2: 神经感应头盔配有显示屏，只要你想一想，它就反应。一对气动的多爪矛和三枚热感应自动跟踪导弹，这是我的最爱。口径10毫米的无弹隔冲锋枪，每秒钟能发射50枚子弹，火力大小随意选择，最适合你们这帮毛头小子。
3: 你的话我没听见。
4: 哎，我怎么样？抠不抠？
0: 还有问题吗？你好，怕不中是什么样了？差得远，一群狗熊，嘿，早晚会用得上。
5: 看见了吧，只要进入我视线的，全放倒。再来，再来。知道了吧？
0: 有些敌人你还收拾不了呢。再来，怎么不戴头盔？太慢了，算了，蛇影，好了，全都回去吧，比赛结束了。
5: 我是专业的，你漏了一个。哦，得了，我应该破纪录了。最高纪录是全歼。谁打的？
0: 我猜猜，蛇眼。不，是我。看见目标就干掉，要不然不如做家务。纯属运气，精力集中。
2: 再来，再来！蛇眼头一回被打倒，合格了，难说。哎，伙计，弗瑞克说斯卡里12岁时就大学毕业了。 这个女生同也真够邪乎的，我知道你喜欢她，对不起，伙计。豁出去了，瑞克特，看来今天有人要找倒霉了。
6: 嘿，忙什么呢？看小说呢？啊，我说，咱们一开始就有一些误会。瞧，我被你吸引，而你。
5: 你也被我吸引，他们什么禅宗大师把我吓坏了，不是想说，我们两个相互吸引。哦，
6: 没错，
5: 这是你想的，我可没这么想。
6: 别呀，那你想说什么？
5: 吸引要动感情，动感情和科学没关系，你又无法度量和证明吸引的存在，那么我就没被吸引。
6: 好吧，回头再跟你说。
7: 传天立正，欢迎将军。
8: 少奇，德克，
7: 你的成绩在1000名考生里已经排到了前5名，而你把成绩和杜克平均一下，刚好及格。欢迎加入。
8: 谢谢将军。
7: 算临时调用。
8: 谢谢将军。

0: 报告，西南方向侦测到有地震波，
1: 只是动一下，派人去核实一下。

0: 永别了，宝贝儿。哦，我想起来了，你不喜欢杀女人。
1: 为了你，扎坦，我愿意破例。

0: 怎么才能出去？
1: 跟我走。
0: 还是免了吧。找到控制室，打开外舱门，把这里看好了。
2: 遵命。

0: 这玩意儿你会玩吗？
1: 别动安娜，把箱子放下。
0: 好吧，行了。
1: 站住安娜，站住，别动。
0: 我猜你不会杀我。
1: 比钥匙我会。
0: 内心深处的你还是爱我的那个人。
1: 你别逼我。
0: 我们本来是不至于分开的。
1: 你去把箱子拿给我。你敢动我就开枪。
0: 开枪啊！你已经杀了我一回。

对。

0: 一共有几枚弹头？
1: 一共有四枚，总统先生。
0: 要求什么？条件呢？
1: 目前还没有。
2: 这意味着对方没有特定的目标，总统先生。
0: 不，这意味他们要使用弹头。
3: 他的伤势还稳定，不过一两天醒不过来。将军够能扛的。
4: 嘿，怎么了？
5: 我没事，我不想让人看到我这样。
4: 为什么？
5: 不知道，队友死了，将军负伤，我这点伤算不了什么。
4: 你刚才差点没命，你也应该得到关心。
5: 我有生以来第一回打输了，父亲要我学会赢。
4: 我说，没有人能够教会别人永远都保持百战百胜。你看看你自己，起码你还活着，被打倒了再站起来。他要你学的是这个。话说回来，这也算是动感情了，你又无法度量或证明吸引的存在。

你这个贼！啊，去你的！

0: 别胡说，白幽灵，你看看你的样子，他只是饿了，应该留下他，带他走正道。
1: 他没本事，他太弱了。
0: 他打起来不弱。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这个是我一位祖先的，他因为卖军火给双方而被捕，法国人逼他把这东西带了一辈子，他被称为 Destolo， 国家的毁灭者。
3: 你为什么留着他？
2: 这样我就忘不了做军火的头号准则。
4: 是不是别卖给交战双方？
2: 卖倒可以卖，但别被抓住。带着弹头去巴黎进行激活，然后你试射一枚。
4: 试射一枚？
2: 我们让电视直播宣布它的威力。
3: 恐惧会让人心大乱。
2: 我心里有个目标，要让法国人永远记住，我也记着他们对我的家族干的好事。
5: 准备好了，炸弹先生。
6: 早准备好了，博士，这将是我一生的最高成就。
5: 是的，你是伪装大师，无人能够匹敌。
6: 我研究伪装对象一年半，复制行为举止，尤其是细节。
2: 先生们，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6: 我还想说，这回我自己控制大脑了。开始吧。哇，这下来劲儿了。
5: 是吗？先做测试。眼珠颜色，皮肤颜色，头发毛囊，然后测试面部结构重现效果。
7: 得查出他们的幕后主使是谁。
8: 从武器、资金和情报上看，他们是顶尖高手，范围就缩小了。
7: 嘿，弹头的箱子。
9: 怎么，麦克阿伦当初不是要开箱子吗？
4: 怎么解释？
9: 他给的密码肯定又开启了追踪装置。
7: 对呀，麦克阿伦不是个好东西。
4: 就是说他先利用军方资助研发，再把弹头给抢回去。
7: 看来你还挺聪明的。
9: 嘿，找到他了。
7: 就是他，没错。
10: 他叫安娜·丹尼尔，是丹尼尔男爵的夫人。
9: 男爵夫人？哇，他可真会高攀，钱绝对够他花了。他是谁？
10: 丹尼尔·迪克布雷，法国顶级科学家，实验室在巴黎。
4: 是吗？都有什么？
10: 粒子加速器。
4: 我的天，他们想利用他来激活弹头。
7: 没错，他肯定去那儿了，
8: 顺便吃顿大餐。

0: 吃口香糖吗？挺管用的。哎，喂，你没事吧？哎，没事。好了，科学官 Rex， 你进去，4分钟内要是找不到就出来，不然房子就会爆炸的，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空军要来轰炸。
1: 好的，
0: 快点，我们走。

0: 起来，我们该走了。
1: 我要找瑞克斯，
0: 我们该走了。
1: 瑞克斯，
0: 直升机挡着呢，快！
1: 我要找瑞克斯。
0: 不行了，快走，快走。

0: 这是什么？宝贝儿，这是弹头，我要你把他们激活，不然的话，干掉所有人。嘿，这可是个民用试验室。
1: 我们可没有激活什么武器的程序。没关系，我们都带着呢。我说过，我没有多少时间。嘿，是口香糖吗？
2: 是，就这一块了。嗯哼，
1: 快点，把它给我。听着，计划行事
2: ，Scotty 说演从前面上。 Luke， 你们俩从后面上。Burke，传达信息，我在这指挥。我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明白？
1: 明白了。
3: 一切正常。

0: 好了，全都激活了。谢谢了，丹尼尔。我说过，他要再敢碰你，我就杀了他。我也再清楚不过了。
1: 好了，我们快到了。斯卡利，穿上隐身衣。就是他。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信号强度很好，蛇眼，别放过那辆悍马。

0: 他们要毁掉铁塔，全体注意，全体注意！
1: 各位得阻止他们。
2: 稍等，马上就去。
1: 抓紧时间，他们要用激活子弹头摧毁埃菲尔铁塔。

0: 我得给那个红毛点颜色看看。
1: 接住了，接住了。
2: 你真棒，谢谢你。
1: 别突然对我这么好，我走了。
0: 小伙子们，尝尝这个吧。

0: 我们跟丢了，
1: 快穿过街那边那栋楼。
0: 门在哪儿？
2: 硬闯吧！
0: 行，我们走。我就来。

0: 我们要把这围城疏散人群，离塔还有2公里，
1: 蛇眼，我们没时间了，你想想办法，现在就动手。
0: 他放弃了，
1: 他从不放弃。

0: 你怎么过来的？我穿过火车来的。你怎么来的？我跳过来的。能跳过来？
1: 是啊，
0: 跟你说要看说明书吗？有说明书。下一回我来开车。
2: 给你，带上中指开关。
0: 正在赶路呢，
1: 还激活了弹头，我在追踪开关。 Duke， 开关在安娜手上，把幽灵带着弹头，快拦住他！都给我滚开！出去，快点，出去！鞋不错。

0: 跟这个一样快。
1: 这下可坏了，
2: 不。

0: 反快要毁掉整个城市。
1: Duke， 你得拿到终止开关。

0: 贺你了，多克，你拯救了巴黎，准确说是大部分。
1: 事发捷径，别问了。杜克被抓了，
2: 知道了。
1: 等等，你们在干嘛？
3: 插入他的大脑皮层。
1: 我不想扫你们的兴，不过死人不会提供什么信息的。哦天！
3: 人死后大脑还会存活几分钟，
0: 我们就能找回电脉冲，然后把他死前的记忆转换成影像。
1: 能找到杜克，
2: 我们得先找到弹头。
3: 如果他记得回家的路，杜克和弹头就都能找到。哦，影像出来了，看看这家伙都去过哪儿。
1: 天
3: 啊！不不不不！
4: 纳米科技的神奇，
1: 这下全完了。
3: 没事，我找到一些线索。
1: 找到了？那你干嘛一直不不不不？
3: 转给他们看，那儿有监视器。
1: 好吧，什么线索？
3: 其实也没什么，只有影像。
1: 行了，哥们儿，你说过你最权威，
3: 我就是权威。
2: 权威？
3: 我刚才做的没人会。
1: 等等！
5: 举起手来，别动！
1: 你们干嘛？我们是好人。
5: 举起手来，都别动，
0: 把手举起来。
1: 我们不能浪费时间，
6: 我们不允许和盟友部队交火，
1: 他们可不像盟友。
5: 都别动，
1: 我得去找我兄弟。
5: 把手举起来，
1: 听着，队长，我们。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我们还在确定其余三枚弹头的位置，总统先生。
8: 特种部队队员呢？
0: 他们遭到拘捕。
1: 法国人很生气。
8: 他们当然很生气。给我接通法国大使。
9: 各位观众，关于埃菲尔铁塔爆炸案，目前警方已经拘捕到几名嫌疑犯，
10: 埃菲尔铁塔遭到导弹袭击后几秒钟
9: 开始倾斜并且倒塌。
3: 别警官，警官先生，请你不要碰，求求你不要碰我的仪器，不能碰。啊，他碰了。
2: 啊，干得好，臭小子。
0: 这不怪他，他只是动了感情。让我给你看看。
1: 我没事，
0: 我只想帮忙。啊，将军。
2: 法国警方同意放你们走了，条件是你们不准再入境，永远。
3: 永远？
2: 太糟糕了。
3: 你什么意思？永远永远永远？
2: 还有哦，你们各国的元首开始分别召你们回去。 A 组所有队员回地下基地。
1: 那杜克呢？
0: 打给麦卡伦，告诉他还有三枚弹头。
11: 马上办。
1: 你们为什么不杀我？
0: 还太早，麦卡伦对你还有特别的安排。
1: 麦卡伦，你是怎么了？
0: 你在意吗？
1: 当然，我很抱歉。我对不起瑞克斯，我很抱歉没有把他带回家，我也很抱歉一直没有办法面对你。
0: 谁都会跟别人说对不起。

恭喜你蛇眼第

0: 名。
1: 师傅。

0: 那都可怎么办？不管他了吗？要服从命令。如果他是你的队友呢？如果是斯卡里胡普瑞克，你会怎么办？
1: 看起来很偏远，是坐基地的好地方。
2: 雪？哪有雪？地球的1/3。
0: 对。
2: 嗯，
0: 是麦卡伦的影子吗？
3: 你们干嘛？
0: 球面三角学。
2: 我肯定没去上课。
0: 如果有物体高度、隐藏和捕捉影像的时间，就能算出他所在的位置。
2: 难怪我没去上课，让我看看发现了什么。
4: 好的，麦卡伦身高180公分，影长46公分，影像缺失6%，
0: 这就说明时间是51小时17分钟之前。
4: 位置在北极冰川。
3: 可怕。
0: 对。
5: 您的意见呢，将军？
6: 我说过你们被召回地下基地，不过没说什么时间从哪条路回去。
4: 也许可以往北

0: 这么多冰块，
1: 冰块无边无际，有十层楼厚。想找到麦卡伦的基地，简直就像是井底捞针。
2: 是大海，
1: 啊，
2: 对，
1: 井底捞大海。

0: 你到底想干什么？在冰天雪地里跑3000英里路？
1: 真奇怪，
2: 什么？
1: 他们偷走箱子时，我设定了扫描寻找追踪装置，以防他发出信号。现在他有信号了，
0: 干得漂亮！

还有三枚，把弹头装上导弹，一小时之内准备发射。放心好了，我美丽的男爵夫人。 你看着不爽，很可笑是吗？整个世界的权力平衡将要被打破，危难之际，两个男人却还要争一个女人。

0: 那是升降机，地面一定有入口。伙计们，还有别的东西，切换成声纳图像。他们在浮冰中凿出了隧道。
1: 瞧，他们有攻击潜艇。
2: 那是什么？
0: 导弹通道。
2: 肯定有纳米弹头。行动吧，我从外面引开他们，你们趁机从上面混进去，找到杜克，然后夺回弹头。
3: 杀了所有坏蛋。
4: 你们知道 A 组队员得到通知要返回到各自的国家，不过我要做一件违反所有命令的事。如果你们当中任何人现在决定离开的话，我绝对不会怪你们的。谢谢大家。你打算用弹头来干什么？
5: 不愧是受过训练，怎么临死还想得到情报？
6: 你不介意告诉我吗？
5: 不是很明显吗？我是生意人，我要利用他们。如果你发射弹头，那会让亿万人丧命。你到底想要什么？如果能让全世界的男女老少心生恐惧的话，他们就会求救于最有权利的人。你？不是我。你还没看清大局。说说看。我可不想破坏惊喜。
7: 客人，见见我纳米科技背后的天才。天才，您太过奖了。我们正在把纳米弹头装载到高速导弹上，一旦发射，以6马赫速度运行，特种部队都拦截不了。这位是谁？新成员吗？
8: 尽管他很不情愿，
7: 我去给他准备好招待程序。

0: 这是什么鬼地方？
1: 哇哦，液压战机，他们真的造了一架，
0: 能飞很快。麦卡勒真有好玩意儿。
2: 全球70%的军火武器由麦卡伦集团制造，70%，你知道吗，杜克？麦卡伦做买卖有两手，左手卖矛，右手卖盾。矛是指贩卖军火，盾是指研发防御性科技，像高科技掩体，连核武器或纳米弹头都能抵挡。可惜，我的掩体还只是个原型而已。
0: 你是谁？

0: 段，我也会的。记住，科学需要牺牲精神。
1: 是不是觉得很美？
2: 别过来！
1: 你要杀了我吗？
2: 这不是生化，或者核技术。
1: 不是，比那些可先进多了。
2: 的确很美。纳米吞噬虫，超越一切，所有科学家都望尘莫及。
3: 空袭警报！全体人员马上进入地下掩体。
2: 你干嘛？别关门！别！
1: 我们不死，我就把一切交给你。
4: 我们竟然没有被炸死。我和曼博士带着他的成果逃走了。我完成了他的研究，而你先来当实验品。
2: 这些安娜知道吗？包括你？
4: 不，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2: 开启发射程序。

0: 瑞克斯，你这个混蛋，安娜安葬了你！
1: 葬礼很感人是吧？我想是的。鸣枪向死者致敬，士兵致哀。他手里举着国旗。
2: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回来？
1: 因为我发现了一样东西。
2: 下午6:23，23号飞行员将。
1: 现在会有一点痛，接下来更痛。
2: 听着，曼博士，你要不走手。

0: 发出防御警告！
1: 是，先生。他来了。另外两枚呢？我们要找到中置开关，
2: 已经超出了遥控范围，得有人飞上去把导弹击落。哦，应该是我。总统先生，什么事？
1: 卫星侦测到三枚导弹刚从北京冰川发射升空，一枚已经坠毁。
2: 另外两枚正在进入高空大气层。
1: 您必须到地下掩体。他们还没提要求，他们想干什么？哦，真是太酷了。
2: 对，可你会开吗？
1: 没，我不会开的。你只要引导我找到弹头就行了。
2: 好的，Rick。
1: 干嘛？
2: 祝你好运。
1: 谢谢。嘿，帮个忙。
2: 什么？
1: 就Duke。

0: 那楼有压力感应和激光保护，只要稍有触动，我们就会必死无疑。
1: 你扔下我不管，杜克，看看我，你会知道成为怪物是什么滋味。
2: 得抓紧时间，
3: 安娜。
1: 快到实验室，只要我一按，他就会死。
3: 你要杀了你姐姐吗？
1: 我爱我的姐姐，你知道她那时有多么难过吗？我死了，你走了，你知道孤独的滋味是什么吗？我给了她解除痛苦的方法和活下去的目的。
3: 你不该这样对她，你应该告诉她你还活着。
1: 科学需要牺牲精神，
3: 她成这样都是因为你，
1: 是因为你，是你抛弃了他，你不会忘了吧？
3: 我要杀了你！他还活着吗？
1: 还活着。
3: 我以为我们控制了一切，你说过不会有事的。
1: 我也没有想到，我从来没有见过谁能让程序失效。
3: 他这么做是为他，
1: 那他曾经一定是痛不欲生。

0: 你要小心点儿，别忘了重新设定激光控制程序。直接扎坏也行。
1: 我们进去了。
2: 派飞沙潜艇。
3: 调派一到十号飞沙潜艇。
4: 调派飞沙潜艇 A B C D。
5: 飞沙潜艇 A B C D。
3: 一到十号飞沙潜艇下水。
4: 全速前进。
5: 飞沙潜艇在右侧攻击位置。
3: 十一到二十号飞沙潜艇下水。
2: 好了，兄弟们，组成攻击编队。

0: 我们要开始发射脉冲炮。
1: 是，长官。
0: 我按了。
1: 放下。
0: 是你逼我的，杜克。
2: 脉冲炮充电。

0: 一定要跟紧了，千万不要让脉冲炮盯上你。
1: 敌机在10点钟。

0: 瑞克的，听见了吗？
1: 清楚的很，哥们儿，速度六马赫，太爽了！
2: 来吧，宝贝儿，就看你的了。
3: 好的，瑞克的，
0: 我找到另外两枚弹头的坐标了。最近的目标是莫斯科，先要击落这个，第二个是华盛顿。
2: 在地下掩体你会很安全。
4: 导弹到华盛顿还有多久？
5: 还有17分钟。
4: 现在只能靠特种部队了，
2: 请快点，我们要保证您的安全。

0: 谁去端掉那该死的脉冲炮？那上面有200多名队员，
1: 我们去。好了，蛇眼，控制室应该就在那儿，激光导管汇集的地方。
2: 你认为他爱你吗？你想过跟他共度一生吗？
1: 你们谁也配不上他，
3: 那就让他死。
4: 别动手，人质！

0: 在他进入大气层前击落他。如果纳米吞噬虫到达地面，整个城市就完了。
1: 哥们儿，情况不妙，这儿没有攻击按钮。你说没按钮？是的，我找不到，没有。
0: 那一定是声控系统。
1: 好吧，开火！射击！发射！开炮！
0: 没有动静。肯定用的是别的语言。等等，麦卡勒是苏格兰人，也许用的是凯尔特语。你试试，特令。
1: 什么？
0: 特令，是凯尔特语的发射。
1: 好的，明白。特令。
0: 干得好，瑞克德，你拯救了莫斯科。
1: 只是尽职而已。引导我去华盛顿。好的，谢谢。这是好消息，我会告诉他。

0: 总统先生，飞向莫斯科的导弹已经被击落。
1: 太好了！你在干什么？哦，天哪！
0: 搞定了。

0: 您好，总统先生，麦卡伦先生向您问好。
1: 哦天哪！原来这些都是他干的。
2: 好了，赶紧了，兄弟们，火力集中脉冲炮，发射鱼雷。

0: 整个系统都瘫痪了，
1: 我在试着修复。
2: 你死定了。

0: 我们得跟着麦克伦的潜艇，他要去伏兵基地。
1: 多特，小心后面！
0: 他们盯上我们了，安娜，消灭他们！
1: 非常乐意。

0: 无声无息去死吧！ 好，第二枚找到了。
1: 可是Rick的，还有30秒，他就进入低空大气层了。

0: 入地空大气层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在追呢。
0: 混蛋！
1: 我甩不掉他们。
2: 炮弹没了。
1: 好吧，看看还有什么。
3: 鱼雷、加农炮、激光雷。
1: 激光雷，听起来不错。斯高里。
3: 嗨，杜克。
1: 我在追瑞克斯和麦康伦，你们最好赶快离开这
3: 儿。不行，瑞克特在追第二枚弹头。
1: 瑞克特，他在哪儿？导弹要击中目标了，整个城市要完了。

0: 边是无边无际的大海，长官。
1: 封闭舱门。
0: 遵命。

0: 他们要换路线了，正在绘制替代路线。
1: 退后点儿！
2: 可我觉得，这个距离正好合适。

0: 他把纳米虫带回了高空大气层。瑞克，快离开飞机！快好啊！跳伞，瑞克的跳伞！
1: 成功了，他真的成功了
0: ，Rick的，Rick的，Rick的，
2: 不是跟你说过别冲我嚷嚷吗？大家听好了，还有很多队员在浴血奋战，去接他们回家。
3: 我这次又要被捕了，好吧。发现目标，哎，别动，自己人，自己人，放松点。好吧，好吧。
4: 现在状况如何？螺旋桨受损，动力不足。
3: 杀光，把他们全杀光，引爆伏兵基地。
4: 是，长官。
0: 下令全部终止行动，他们要引爆整个基地。
2: 不可呼叫所有队员，
0: 伏兵基地被引爆，你们赶快撤退。什么？所有人撤退，全体撤退！关门，快点关门！
2: 安娜，我们马上就能出去，会没事的。
0: 追上他，
2: 想一块儿了。

万岁！

到时候了，这是我特别为你设计的麦克伦。不，开始会有点痛，而接下来会更痛。纳米吞噬虫，完美的小解药。

0: 我终于继承了麦克伦家族的衣钵。
1: 你不再是麦克伦，不是了，现在你是戴斯特罗。
0: 你对我做了什么？
1: 该是眼镜蛇崛起和现身的时候了。
2: 你要称我为大统帅。
3: 这里是多克上尉，准备开始对接。长官，
2: 你可真够无情的，穷追不舍。我要除掉你，知道为什么吗？
3: 你是出于自保，你跑不掉的，瑞克斯。
2: 你靠什么抓我？
3: 靠我自己。

0: 你好，杜哥，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1: 那我奉陪到底。

0: 我没见过这种加密系统，我是说他身体非常好，不过当初编程的人根本不想让程序失效。
1: 这么说你帮不了他，
0: 只有那个编程的人才能帮他。
1: 在把那东西拿出来之前，我们以后会经常在这里见面。
2: 你救不了我，杜克，谁也救不了我，我干了很多坏事。
1: 你是身不由己，我绝不会放弃你。

0: 这衣服真帅，
1: 专为你们设计的。独体认为你们两个能够永远留下来。
2: 哦，你是在招聘我们吗？
1: 听起来可不像在招聘。
2: 我们得应招。
1: 才能加入？
2: 我是邀请。我加入，觉得怎么样？

0: 我觉得你非常动感情。由于麦卡伦违背了安全协议书，特种部队立即全体撤离，所有运输部门在B指挥基地集合，空中指挥在R指挥基地集合。
1: 祝大家好运。

0: 总统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1: 谢谢。
0: 很高兴您能安全回来。
1: 欢迎回来。谢谢大家了。

I'm at the beat.

0: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 谁知道？
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2: 郝如岱，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
3: 什么时候还我拳？
4: 再给我几天时间，
2: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5: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6: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7: 你想要多少？
8: 2亿。
9: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10: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5: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11: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了。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6: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9: 经办的干警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5: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6: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12: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13: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14: 7月11日

0: 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1: 《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三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2: 想在这活下去，就得骑它，
3: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
4: 我能感觉到它，听到它的心跳。
5: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6: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7: 他们抓的不是土喷，而是我们。
8: 是你带来的灾祸，
7: 所以我要去了结这一切。
5: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8: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7: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0: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
5: 《阿凡达：水之道》。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9: 少校，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
10: 游击队员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科贝机场，破坏空军基地。限期3天。
9: 是，少校。
5: 难以预知的困境。
9: 卧倒，全体卧倒。
10: 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
11: 你们要扔下一万，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5: 全局的重任。
12: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科贝机场图，每隔3个小时有2架飞机起飞。
13: 这就是封锁我们的飞机。
12: 你们可以利用这12分钟进入机场。
14: 开始行动。
5: 一场血雨腥风的搏杀，
9: 连住！你们杀了我们多少人，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0: 7月9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夜袭机场》。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6: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公益新博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7: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8: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0: 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弹。
1: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3: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双。
4: 各位，我们已经锁定导弹的装配设施。陆霸，你带领地面部队。
5: 亲爱的主，别让我今晚就死去。
6: 把狗子们放
7: 他们英勇善战。
8: 这些站在我身边的人们，世人只知道他们是特种部队，我们知道他们是英雄，
7: 肩负着神圣的使命。
9: 特种部队要被清理出视线以外了，他们会揭穿你的撒旦，我可不这么认为。
10: 特种部队成员没有伤亡，准备回家。
11: 后续部队，
12: 我跑，别跑，我跑。
7: 但是这一次，
13: 控制这个手提箱的人掌握着美国和核武器装备库以及全人类的命运，
7: 他们却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
14: 将军，叫我特种兵。
15: 国防部规定我不能复出，可没规定我不能重新入伍。
16: 喜欢哪个？
17: 我自己自带。
7: 重装上阵，
18: 我们要找出是谁害了多哥，一定要干掉他们。
7: 他们将全力反攻。特种部队全面反击。

0: 在纳米虫事件落幕之后，都克成为了特种部队战术行动指挥官。都克领导的部下有路霸、真、菲利和蛇眼。残忍的反派头领眼镜蛇指挥官以及戴斯特罗已经被特种部队关押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但是眼镜蛇的干将之一白幽灵以及撒旦仍至今下落不明。都克的团队和整个世界都在警惕着眼镜蛇指挥官的下一步行动，实施复仇。
1: 交战开火，交战开火，敌人火力很强，我需要你更多支援，需要更多支援。
2: 收到，路霸，但我中弹无法支援，
1: 我需要你快一点空中打击，呼叫空中打击。
2: 等等，怎么才能呼叫空中打击？我怎么样才能启用降落伞补给包呢？怎么用呢？
1: 我正在流血，我需要你马上向我方移动。
2: 你这能用补给包吗？我能给你。
1: 你是在说补给包吗？
2: 谁在向我射击？怎么回事？
1: 我都在这流血了，而你。你在打转吗？
2: 我在全方位掩护。
1: 你在打转？嗯，你实战多勇猛，怎么会这么惨？
2: 才没有呢！你别太较真了，我本来就是比你强。
1: 在我的主场就未必了。
2: 我受到攻击了。我受到攻击了。好吧，我想我还是先认输吧。你还脑门大呢？来吧，开始反击喽！对，就这样，我要反击了！你们以为尖叫就能得救吗？我请求支援，路霸！
1: 我动不了了，好兄弟，我没劲儿了。
2: 快看看是谁来了！小哥咬人了！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你可不是头一回把女孩子吓得尖叫了。这次是头一回让两个女孩同时尖叫。
1: 伙计，这不太好吧？随便说说。不合适。
2: 全国各地爆发的骚乱仍在持续发酵，这是我们在总统遇到袭击后拍摄到的最新箭头画面。
3: 恐怖仍是个未知数，袭击所造成的权力真空仍在持续。
4: 这个国家就算总统生死未卜，毕竟还是我们的盟国，而且是个主权国家。曾经是，而现在它已经四分五裂了。总统，我们争分夺秒想获得的核弹头正在位于暴动区域，我们不能让敌人抢先一步取得它们。各位有什么建议？
5: 进攻。
6: 马上！还是先看看吧。有胆识者才能青史留名，我可不是那种坐视不管的人。马上给我联络特种部队。
7: 星座一号，藏海队已经准备降落。
8: 各位听好了，核武器的位置就在这附近，等抢到之后就在回程途中解除引信。
7: 我们已经锁定导弹的装配设施，就位于这栋建筑里。我们从屋顶潜入，再从那里散开。肥磊、陈，你们在后方提供支援。鲁巴，你带领地面部队。没有问题。
9: 嘿，叔仔，我第一次出任务，放了颗子弹在嘴里头，这样牙齿不会打颤。你试试。
10: 味道不错。
1: 这就对了。嘿，对方都有什么？AK-47SVD狙击枪和50式冲锋枪，都是过时的玩意儿，但还是可以把你们打成马蜂窝。
10: 我们有什么？崭新的
1: P-38-1黑暴风，射击速度比他们快4倍，还带遥控。我们什么时候拿到的？他们没有，就我们俩，特等射手专配的。
10: 我看看。
1: 别乱碰。
8: 少惹拿枪的女孩。接近目标，准备出发，快点！
7: 你们谁知道蛇眼去哪了？我和蛇眼受训了6年，他不在必有他的道理。
11: 异星际准备跳伞。
8: 哎，陆巴，拜托了，跟上司一样祷告一下吧。
7: 有一句不朽的名言，是个歌手说的。
8: 无论何方神圣引领我的人生，亲爱的主，别让我今晚就死去。若我在醒来前命该绝，我愿接受命运的安排。
12: 我们上！
8: 这就对了。装备确认。
12: 确认。
8: 确认。
13: 确认。
8: 确认。确认。确认。确认。确认。
7: 确认。跑得要比兔子快。
8: 作为你的朋友，提醒你换句新口号。出发！出发！
14: A 队、B
15: 队，无线电确认，
14: 收到。我这边情况正常。没遇到敌人，不要停。第3队、第6队在地面上，收到。
15: 先往这边这么重的东西，还让我们抬。
16: 第2队马上投入战斗，加大火力。
14: 撞死了！撞死了！撞死了！兄弟们，救命！行动！快来人！第3队往楼上移动！他们在那边，那边！你们是什么人啊？2层已经安全，往3层移动！快上去！上面！上面！
17: 行了，快点，往这边迈！那边有人，打那边！
18: 这边有人，快！
19: 我看见核武器了，
14: 重复，看到核武器了。
19: 我这里有人，快！火力掩护，
17: 别动，马上到我这儿。
18: 不行，菲利，叫计划行动。
19: 小心，再来三个人，小心埋伏。
17: 快撤，快撤！
1: 货已经到手了，武器在炕楼可以运输了。
2: 收到，快准备运出车，我们走。
3: 所有小组立即准备撤离，长官，叛军正在接近。
1: 第二组安全没有措施，
4: 联络总部。
0: 是长官，
1: 上车，我们走，快上车，
5: 一路线安全。
0: 引线已经拆除，准备长距离运输，晚上7点钟落地。
6: 正好赶回家看电视，
0: 干得好，小伙子！
7: 看来玩射击游戏挺管用啊。
9: 哈哈，没错。
10: 你好，长官。
0: 你好，
10: 这是人员名单。
0: 怎么样？
10: 准备就绪，可以运送了，长官。
0: 确保安全，喝点啤酒。
10: 好主意。啊哈。
11: 核弹安全，并已拆除引线。特种部队顺利完成任务，
10: 真不容易。
11: 我们今有部分人员轻伤，运输人员正在准备降落区，计划2点撤离。
12: 干得好，上尉，我们正在修改你们的撤离计划，请稍等。
13: 准备好，出发了。好的。
6: 我丑话说前头，这一整个周末，你都得帮我带女儿。
0: 我喜欢你的小孩。但是他们只会折磨我，你教育的结果。
6: 你赢了的话，
0: 你就得接受升职任命。
6: 你打一枪，我打一枪。
0: 一个做面包的不一定能做得出好菜。
6: 考虑一下风向，
0: 风速4节，从左到右。
6: 相对湿度大约是62%。
0: 你还想说大气压强吧？
6: 正在增加。你要尿裤子了吧？
0: 你还惦记着我裤子？
6: 你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你琢磨了半天就说
0: 句，我的意思是，
6: 你还惦记我的裤子？
0: 你能闭上嘴吗？
6: 什么意思？
0: 闭嘴！
6: 你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你必须得
0: 闭嘴就是了。
6: 我这个人，
0: 你给我闭嘴。
6: 你心率，
0: 刚才这一发不能算，我们重新来，因为你说话了。
6: 你打完了，该换我打了。
0: 不行，你刚才作弊，刚才不算数。你作弊。
6: 我给女儿买了卡拉 OK 点唱机，她们很喜欢唱歌，一唱一晚上。在我们家，她们不会到点熄灯，所以你得戴上耳塞睡觉。
0: 回来，3局2胜，
6: 没门。
0: 3局2胜，你刚才没说你买了点唱机啊？

0: 告诉你一些新消息。特种部队就要被清理出视线以外了。我所说的被清理，意思就是从地球上消失。因为他们爬得实在太高了。嗯，该把他们打下来了。
1: 他们会揭穿你的，撒旦。
0: 我可不这么认为。纳米技术的厉害就在于，瞧，看仔细点。嗯，

0: 完美无缺的微技术运用。
1: 你真的疯了。
0: 表演结束了，让他坐好。
2: 坐下。
0: 大家都说当总统费力不讨好，但我在昨天还和歌手出去玩了。我的新特勤局还想把美国宪法烧了，这不夸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

0: 我做事从不拖泥带水，但有一点不满意。你那位亲爱的夫人，哦啊，你要是敢动我的家人，我就是在玩你。你都做到第二任了，我才干了短短几个月，我们就别再浪费时间了。告诉我监狱在哪？你们把眼镜蛇和戴斯特洛关哪儿了？
1: 这就是你原先的计划吗？
0: 谁不想当总统？人人都想着统治世界呢。
2: 报告地面情况，各单位注意，本机即将在6点钟方向着陆。收到，请注意指示信号。
3: 准备开启1号机库。
4: 我们准备撤离了。
5: 要撤离了？不需要我们了。
6: 联络上了吗？总部没有回应。再试试。
7: 好的，总师。
5: 鲁巴。
8: 哎，我们的人都还在，没有一个人伤亡。
6: 干得漂亮。
8: 是啊，你没事吧？你胳膊受伤了？
6: 没有，是红色的汗。
8: 也许是谁的鼻血吧。
9: 不是吗？
10: 哦，真的吗？有这么严重吗？啊，
6: 杜克，
10: 我可没听说过。
6: 看见了吗？
10: 算了吧，算了吧，我不敢了。
5: 后续部队。
11: 快点掩护！快点掩护！

0: 我去救他！快去！
1: 火力支援！火力支援！
0: 镇定住方向！哎，呼叫各小组，请求立即空中支援！
2: 快走！
0: 你没事吧？起来，快走！
2: 找掩护！

回到小掩护，撤退，回到集结点，回到集结。

0: 彻底，
1: 这儿没问题。
2: 都给我仔细检查。
0: 收到，我们查一下水井。

0: 我们已经遇到了真正的敌人，而他就是自己人。今天世界上最精锐的著名的特种部队
1: 背叛了自己的职责，
0: 他们背叛了神圣的使命，他们已经辜负了美国人民
1: 对他们保卫安全。

0: 那主托，准备好了，上！预备，好，上！
1: 他们所走的第一步就是暗杀了白格拉总统。这次暗杀，一人实施，他的代号叫做蛇眼，但他并不是单独行动。
2: 特种部队就是准备利用混乱的局面控制白格拉的核武器军火库。这次发生的事件再次向我们敲响警钟，谨防核武器带来的灾难。为了达成目标，我号召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能够立即响应，就此召开会议，详细讨论核武器的裁减问题。来，数到三，一，二。
1: 特种部队的行动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授权任务范围。在我的命令之下，一个秘密精英小组，代号为“眼镜蛇”，他们执行命令，已经彻底消灭了他们的人员以及装备。
0: 这个特种部队不复存在了。

0: 我们走吧，路霸。这里什么都没了。
1: 这里什么都没了。
2: 他不是
1: 这是什么话？
2: 听我说，
1: 他们都是兄弟。
2: 他不是那个意思。昨晚来的敌人，一定会再回来。我们得赶紧走。现在你是我们的领头人，
1: 我们先往东走到安全区域，我们要找出是谁害了多哥，还有我们的兄弟，一定要干掉他们。

0: 上一辆车进入大院，做好准备，准备接应。
1: 蛇眼，这是你最后的终点。我是典狱长詹姆斯，幸会。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喜欢你的黑色，那是相当的时尚。来吧，欢迎来到地下监狱。请容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我听起来像不像房产中介？不过我可什么都不卖，能卖的只有绝望。哈哈哈哈哈！一路上很顺利。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有点头重脚轻？我们正在下到一个废弃的地下深矿井，它是人类挖的最深的井，它已经深到了，你已经到达了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区域，这样就让我拥有了免于管辖的自由。 高啊，就一个词能形容，壮观！这地方绝对的壮观。

0: 这地方的温度本来会超过华氏210度，但我们有了人工降温的装置，降到了68度，差不多都可以穿得上长袖衬衫。接下来的更精彩，哦，感觉到了，我都被震撼到了，这可有意思了，这就是科技的最前沿。 你知道吗？在浅度睡眠状态，人的身体里，会制造一种神经化学物质，它能够麻痹其他部位的肌肉，心脏和眼睛除外。这物质防止我们在睡梦中肢体乱动。我们给这两位都已经注射了这种合成化学物质，他们其实都醒着呢，对周围的事物都很清楚，只不过是
1: 他们就是动不了而已。
0: 对了，我相信你已经认识你的新邻居戴斯特罗和眼镜蛇指挥官。你们三个一起凑成了我的梦之队，谢谢你们。虽然你的视线和脑子。 会云游到去不了的地方，但我会让你的烦恼，让你的忧伤，让你的痛苦，那种程度一般人有过一次就不想再有。我会让你再也不想着逃跑了。欢迎来到地狱。
2: 你根本就不知道。
0: 蛇眼开口说话了，我想象不出你说话时的声音。不过我很想知道你到底长什么样子。摘下面具吧。

0: 白幽灵。
1: 原来你杀了拜格拉的总统。你虽然不是我的首选对象，但我永远是你的粉丝。
2: 按规定，我们该发出求救信号吧？
3: 不，部队都没了，还要什么规定？
2: 什么？那怎么让人知道我们还活着？
3: 没必要，我们死了。政府这么想，我们的家人，尤其是我们的敌人，也都以为我们早晨6点已经在河谷沙漠阵亡了。
2: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联络外界，派人过来。
3: 不，现在做什么都无法证明清白了，证明我们存在的蛛丝马迹都被抹去了。我们现在唯一能信任的只有蛇眼。我们遭到袭击的时间，怎么遭的袭击，都是预先设计好的。
2: 多高的军衔才能下这种攻击命令？4星、5星？
4: 不一定是军人，政治家也可以，比如国家安全顾问，还有国防部长。
3: 不，只有一个人有权发动这样的攻击，当年我还投了他一票。
1: 犯人的氧气供给状况得到确认，
5: 不是很高，加量。
1: 液体交换系统进行检查，
5: 维持状态。
1: 白幽灵的药剂已经注射，我已经确认过了。
5: 62度，浮动范围是4%。

我们回家去。各巡逻区，请确认检查情况。重复一遍，各巡逻区，请确认检查情况。

快点！心跳停止什么意思？没我下的命令，哪个都不可以死！哦天哪！开枪！

劲儿啊，快过去。

0: 停下！不管什么从里头出来，都统统干掉，格杀勿论。
1: 白幽灵果然不负我期望。
2: 燕青蛇指挥官。
0: 戴斯特罗，你已经被开除了。
3: 来吧，来呀、啊！

0: 我早上九点前引发的爆炸量，比这儿一天的还要多。
1: 萤火虫，很高兴见到你老朋友，
0: 长官。

我们这儿有人不欢迎我进来。我从八所监狱里逃出过，这儿我是自愿进来的。通讯都已经被切断了，没人知道您已经逃脱了。

他到山上去治疗。我准备发动的战争里还用得上他。

0: 长官，发射台架设完毕，进度一直被总监拖延，他已经用不着拖延了。另外找人接管就是了。装甲原型完全按您要求制作，我把测功器调到60了，您会喜欢。他的新名称高速卫兵，简称西斯。
1: 很高兴您回来，长官。
2: 这宝贝太美了，我们有了宙斯，全世界很快就会向我们臣服。我们现在唯一惦记的就是我们的指挥官了。您能回来真好，长官。
3: 面积够酷啊！
2: 有些人很悠闲呐。
3: 要溜出那座白色大房子可不容易，那里有11间卧室、35间半厕所。别忘了谁把你先放进去的。你别忘了你是从哪爬出来的。萤火虫，很高兴我们还是这样疯狂。你10个手指头还在。哼。前
2: 总统怎么样了？
3: 他的利用价值可高了。
2: 有一种酷刑叫水刑，不过我怎么都看不腻。48小时之后，宙斯将会发射。
3: 但是有个小问题，三名特种队员侥幸逃过一劫。一架无人机在河谷沙漠侦测到声波信号。
2: 我还有什么事能信得过你？
3: 他们不会得逞。一旦被我逮到，我会斩尽杀绝。
4: 交给你了。首先是沙漠里的大屠杀，接着是白幽灵和眼镜蛇指挥官成功越狱，所以你的训练也加紧了。金克斯，白幽灵的表妹。蛇眼，现在轮到我们加入这场战斗，捍卫特种部队和各位兄弟的荣誉。我们一定要找到白幽灵。 他可能了解眼镜蛇的下一步攻击行动，我认为特种部队的遭遇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保护好你自己，敌人是不会对你仁慈的。

我知道你怀疑金克斯的忠诚，但他是蓝影族一员，他会为荣誉而战斗。我们等待的越久，白幽灵就会变得越强大。拿着这把刀，必须抓住他，然后我们才能知道眼镜蛇的计划，重塑蓝影族的门户。我命令你抓住他，伸张正义，把他活着带回来。我要活的。

0: 宝宝，放松，让我来吧。你迷路了，兄弟。
1: 不，我没迷路。
0: 我想你走错路了。你最

0: 好带着这两个小朋友趁早识相一点，给我绕别的路。
1: 我就要走这条道。
0: 是吗？
1: 是啊。
0: 那你走啊，马文。
1: 别用那个名字叫我。
0: 小马文。
1: 老马文。得叫我老马文了。
0: 是不是让你们担心了一下？手别乱动，兄弟，小心你受伤。
1: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菲利。
2: 你好。
0: 你好。
1: 甄小姐。
3: 你好。
0: 你好，甄。欢迎回来。
1: 谢谢。人有麻烦总是会回家的。
0: 家永远会帮你。
1: 谢谢。
0: 我们都支持你。这里可以当指挥中心，非常低调，不会有人来烦你。至于出行方面，我的车就给你开了。
1: 谢谢。
0: 我这贷款还没缴完呢，这车可不是偷来的，知道吗？
1: 谢谢你，哥们儿。
0: 不客气，
1: 欠你个人情，老兄。
0: 算起来你都欠两份了。
1: 那一回可不算。
0: 欢迎回家，麻烦。
1: 小心脚下，这儿荒废多年，可以作为藏身之地使用。
3: 哇哦，这地方不错。
1: 我以前最喜欢来这儿了。
2: 我们能相信是多普吗？
1: 他虽不是天使，但他是可信赖的家人。
2: 这能追踪到吗？
3: 我们可以掩盖掉 IP 地址，我会每六小时改一次编码讯号，如果还有弟兄活着，他们就知道这儿的方位。
1: 好的，我们也该开张了。菲利，你来清点留下的所有装备。朕，建立数据库，调查总统，看看这位最高统帅到底是怎么了。他可不像我们认识的那个人了，找出背后原因，我们就可以恢复军人身份了。

0: 这是特种部队专属频道吧？
1: 方位是4543，位于波多马克河的西岸。
0: 他们还活着。
1: 我是真，请求立即予以协助。呼叫真，这里是金克斯和蛇眼，我们正在追捕白幽灵。
2: 他们就算是抓到白幽灵，可他们也在地球的另一边。我们得靠自己了。战斗是够用了，
3: 打大仗不够。我们的敌人很强大。
2: 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才14岁，人家以为我死了。我不停地改变藏身的地点，直到来这儿，并以此为家。人们在外面排队等着跟我打架，他们把我打得很惨，从中取乐。直到一个冬天，我长高了8寸，重了60磅，把一个家伙打到半身不遂、爬不动为止。特种部队来这儿招兵的时候，我打倒了他们1半的人。我成了特种部队的一员，上了前线。如果对手真的很强大，那就让他们来吧。
0: 嘿，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我在调查总统时有了新发现。这边的是8月9号的总统。
4: 过多的仰赖境外能源供给，可能会把我们卷入别国的内政事务当中。
0: 这边的是10天之后的。
4: 否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点。
0: 这些都是绘画惯用语，是人随口说出的以填补思考间隙的词语。比如。没错。
2: 那总统呢？
0: 从8月9号到19号，他不再使用你知道和有点，改说我的意思是和有一些。还有别的，晚饭变成晚餐，苏打水变成汽水。
2: 一个总统说话2种风格，
3: 不过几个词儿，有那么多名头吗？
0: 再往下看，这有2场记者会，分别是7月31号和9月1号。注意他的手指，一边左拇指在上，另一边右拇指在上，同一个人绝不可能会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对劲儿？万一这个总统不是他本人呢？
3: 如果最高统帅都可以冒名顶替，而且还下令发动攻击，那我们就谁也

0: 我会买2包薄荷味饼干和1盒巧克力。你们放下武器。
1: 科尔顿将军是我冒昧，我们
0: 闭上嘴巴，布兰德。
1: 我不叫布兰德。
0: 你是怎么加入的？
2: 长官，我很抱歉，我是挖文中士。
0: 我知道你是谁，
2: 但您该知道我为什么来。
0: 我一直在想你们说的总统，竟是个冒牌货。
1: 被将军一说，好像真话也不可信了。
0: 那真的总统怎么样了？恐怕已经死了。我不这么想，有用的人质你是不会杀的。康瑞的豪斯·外号杜克，一名上尉。 跟我说说你眼中的他吧，伟大的战士，最好的朋友。他救了我的命，将军。知道了。你们是要指控叛国者，而我需要的是比拇指照片对比更有力的证据。
1: 您退休前和白宫办公厅主任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吧？科
0: 尔顿将军能让我们接近他吗？不行，我一有小动作就会被列入黑名单。布兰达，给我那支笔。这下我又变成秘书了。接着，我不叫布兰达。开个玩笑。乔治城的 K 级，晚上9点。
3: 办公室主任在那儿打扑克牌，他打的不怎么样，每次都破绽百出。只要他一个破绽，哎，亲爱的，刚打完牌出来，输了点，但长了经验。今天打的挺开心的，总统又跟吃错了药似的。嘿，宝贝儿，我待会儿拿给你啊。对。
4: 我爱你。不好意思。哦，嗨。
3: 要不要我帮个忙啊？行啊。小意思。谢谢。不客气。
4: 你真有骑士风度啊！
3: 骑士风度？那是不是有追兵要找我的麻烦呢？你往哪边走？
4: 那边拐弯。
3: 给你扎的针是一种药，会造成失忆的镇静剂。你会5分钟之内睡着，再过5分钟醒来就忘记了我的存在。
4: 有没有发现总统怪怪的？有点儿。怎么了？你要帮我们打个电话，让我们接近他。
3: 别担心，你什么都不会记得，你的意识也会恢复。你们有什么目的？
4: 就算我告诉你，你也不信。打电话吧。

行。

啊！

0: 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伤高。天津绿生制药，
3: 可喜安电位温热治疗仪保健时，释放远红外线和负离子，质控合一，搭配电位棒、超声治疗头、过热保护、双曲控温和睡眠功能，适用于20种疾病的辅助治疗。
4: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5: 总统先生最近意气风发，支持率在增长，当然他的年龄也在增长。我现在可不想讨论他的八卦，毕竟他已经是高龄人士了。
6: 晚上好。
7: 晚上好。
5: 他希望能将美国的核武器装备用来吓小鸟。
6: 我很抱歉，您
7: 知道了，我知道，我用了一个军队的人才打扮成这样。
6: 说实话，我很愿意加入那个军队。
8: 再查一下，能否解释一下您怎么没在名单上？
6: 他在这儿，办公厅主任的人。
8: 祝您今晚愉快，范德夫小姐。
9: 这个晚会是要向保卫我们安全的人致敬，请举杯。
10: 我进来了。
11: 收到了，请待命。
12: 真，你要尽量低调，保证安全。
9: 那一向主张核武器的裁减，就在几天后，八个有核国家的最高元首将在萨姆特堡齐聚一堂，参加核武器峰会。在核八国峰会之前，我们还是先行用餐。
13: 谢谢你，詹姆斯，非常感谢。哎，很高兴见到你，
7: 总统先生，我是 Fox 新闻台的。
13: 哦 ，Fox， 好极了，你看起来很客观平衡。
7: 您真会说话。其实

0: 我是想跟您
1: 跳舞。
0: 我想请您谈两句。
1: 好吧，那我就说两句。世界将因即将召开的和风会而改变，可以跳舞了吗？
2: 我真的不太会跳舞。
3: 对不起，
0: 抱歉。
2: 谢谢您，总统，您给了我想要的了，我得回去赶稿子了。
0: 这真是我的荣幸。
1: 谢谢。你们好啊。
4: 您好，总统阁下。
2: 我拿到了他的一根头发，但愿够用了。
5: 快点。
6: 收到了，正等待身份确认。
5: 全体注意，进入橙色警戒，橙色警戒。
1: 还没有人敢对我说不呢。
5: 快完成了。快点快点快点。撒旦。
7: 朕，快离开那
5: 儿。哦天哪。查到他的身份了，是特种部队的，有特种部队潜入。
7: 朕快走。
0: 我出来了。
2: 他正在下楼，这是唯一的机会了。
5: 收到了，我准备好了。
0: 鲁巴，我们可
2: 只有这一次机会。
5: 一枪命中，

吧，你在哪儿？

就是想看你这个表情。你终于知道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你的表情就跟我那天在沙漠里放烟火炸死你们的队员一样。我真想看你这个表情。我看到了。

0: 如果眼镜蛇和撒旦控制着白宫，那这个世界就危险了。白幽灵，你可以选择说出眼镜蛇的计划，也可以死在你用来杀死钢大师的这把刀下。这把刀是我们爱戴的钢大师赐予你的，你是否承认是你的妒忌和仇恨使这上面沾上钢大师的血？
1: 一段充满仇恨的人生已经感觉不到仇恨了，就像鱼在水中游而不自知。我的人生道路早已被选定，是敌人选的，他把杀害大师的罪名套在我身上，而我的朋友们深信我是凶手。与有眼无珠之辈没

0: 没有争辩的必要，那斩的确是钢达氏的血，但那绝不是。等等，我的刀，蓝影族的刀是不会断的。
1: 我一遍又一遍问过自己：是谁恨我恨到要毁了我的人生才行？我
0: 很抱歉，白幽灵。可是什么人最能从你的痛苦中获利呢？是你的童年时代给你蒙上了阴影。
2: 抓住他！他杀了师父。
0: 还是你后来跟随的人给你留下了阴影？ 有人收留了你，对你展现出善意。他需要我，然后我长大成人，成了武艺精湛残酷的武士。那个背叛我的人，技能感又精明狡诈，他很残忍，最可怕的是。
3: 他披着伪装，撒旦。是的，告诉我们他和眼镜蛇有什么阴谋，让我们一起对抗共同的敌人。一起来吧。
4: 谢谢。

0: 我爸爸要是还能看见我。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肯定不会相信。
1: 什么？
0: 我们家三代都是军人，爸爸想培养第四代，但妈妈却生了我。
1: 你爸爸一定以你为荣吧？
0: 他不认为女人可以当兵。我最后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不会把性命交到女人的手上。第二天我就入伍了。接下来的七年里，我就想军衔要超过他，让他向我敬礼。
1: 你做到了吗？
0: 可惜他没看到就死了。
1: 对不起。

0: 我还是想安慰你一下。我喜欢你的红头发，挺好看的。
1: 这拳是为曾睡打的，
2: 就好像你交过税似的。
1: 不一定是为了我自己。
2: 他还有利用价值。再说了，我们也有感情了。白幽灵怎么样了？
1: 用不着你来操心，他的状态好得很。
2: 我实在不太看好你的那个。不就是没经过听证会吗？你就认了吧。
3: 够了，接下来我说了算。控制这个手提箱的人掌握着美国和核武器装备库以及全人类的命运。睁开眼看看，我的前总统先生。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睁开。
3: 宙斯准备就绪，这个拼图就差最后一小块了。
1: 干得漂亮。
2: 历史自会做出评判的，那也不是我，是你。

0: 撒旦把重心都扑在这场和风会上了，这一定是他们计划的核心。
1: 那就好，我们有目标了。
0: 对，
1: 伙计们，走。

0: 我觉得我速度比你快，蛇爷。忍者够难缠的。见到你真好，兄弟。
1: Jen， Jinx，
2: 倒退后。
1: 他是自己人。
3: 我不是自己人，但是这一次，我不和你们作对。
2: 别忘了，他杀了我们多少人，和他并肩作战。
3: 大国首领们明天要汇聚一堂，是个陷阱。
1: 白幽灵是唯一清楚眼镜蛇计划的人，他能帮我们阻止计划，大家得精诚合作。
0: 好吧，行动。You never met a man like me. You wouldn't understand. I'm in a rock and roll business, honey.
4: I'm in a rock and roll band. 圣诞老人送货上门了。
1: 一般邻居会这样吗？

0: a second time。
1: 把沙发掀开。喜欢哪个？
2: 我自己自带。
1: 很好。

0: 就是他了。
1: 哎，这可是我的。
0: 这是巴顿将军的枪，对吧？
1: 他们家族送我的。
0: 至高的荣耀。
1: 那是。我倒是觉得你该找个与你块头相称的。尽量别刮伤了，挂空档是不太稳定。
0: 我才不会挂空档呢。
1: 好吧，
0: 那你呢？
1: 国防部规定我不能复出，可没规定我不能重新入伍。新兵来报道，军师长，还有几个朋友要加入进来。
2: 科尔顿的队友，很荣幸和你们合作，你们先负责外围。菲林真蛇眼，你们从两侧夹击，金克斯做内应，里外配合。撒旦到时候会拎着公文箱，白幽灵是最接近他的人，但要等全员就位才能行动。所有人要盯紧目标，保住了核心就保住了全局。蛇眼，你觉得呢？谢谢你这么讲。
3: 先等一下，敌人布置装甲部队的方位有这儿，这儿，还有这儿，对吧？装甲车一过来，我们就完了。
2: 装甲由我来对付。将军，
1: 叫我特种兵。
2: 有什么遗漏吗？
1: 没有，滴水不漏。我的任务呢？
2: 营救总统。
1: 让布兰达跟我一组。
2: 没问题。
4: 布兰达有选择权吗？
2: 没有。
4: 你需要笔吗？
1: 我需要你帮忙。
2: 好的，我们大干一场。出发，
4: 出发。
5: 在历史性的今天，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将和巴特永和国家领导
6: 今天下午，彭共将和其他友好国家领袖讨论核能。
5: 史无前例的是。

安全等级已经是最高级别，紧张的气氛。

0: 要求在场各位都能实现全面销毁核武器，创造无核世界。我已经把好话都讲完了，现在我下硬指令，你们都要给我立即销毁库存核武器，假如没有做到的话，就会被认为是宣战的举动。
1: 这怎么可能？
2: 您这是开玩笑吗？
3: 这次峰会结束了，
0: 那就到此为止。可是先生们，这个国家向你们宣战，像你还有你，
4: 一组就位，一组开始行动。
5: 这是一组，展开攻击。
0: 美国拥有的核武器总量足以把你们每一个国家毁灭14次，这一切只需要按下这个按钮。这可是真的，我是按了按钮。
3: 你是不是疯了？
0: 这是相对的，我给你们3分钟时间考虑。
6: 戴上手表，把无线电调至静音。
7: 我们不会同意，也不能再坐视不管了。等我报上去。
8: 别这样做行吗？这对谁都没有好处。
7: 你不用核武器，可别人会用啊。
0: 得分很高啊！
7: 让历史来见证吧，该由谁为这疯狂承担责任？
6: 发射。
2: 下令发射。
6: 发射。

0: 没事吧？没事，你怎么样？胆固醇有点偏高。朕和科尔顿就位，岗哨搞定。这交给你了。哦，好消息是下个月不用开全球气候变暖峰会了，除非。 我们当中有人在乎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地位，愿意单方面让核弹头失效。嗯，为了子孙后代，有谁自愿？没有。那好，我愿意。叫你们的人确认一下。
1: 你是不是真的疯了？
0: 眼看就要炸掉亚洲了。 快点，没人跟进吗？你们真要打算眼睁睁地看着地球被毁灭掉吗？
2: 我们终止！快销毁！我们也销毁！快销毁！
0: 自动销毁！欢迎来到无核的自由世界。我想请大家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祖国的实况画面上。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一套先进的武器系统，我们称之为宙斯计划。它一共有七个宙斯卫星环绕地球，每颗卫星都带有十只中空的白金管，里面装配有钨棒。
3: 宙斯卫星目标 A 锁定伦敦，坐标。

0: 已经输入，进入投放程序。
1: 为了让乌棒击中目标，我们根本无需发射，
2: 扔下去就是了。剩下的事儿，地心引力办，好好看吧。
0: 卫星 EA 号完成发射准备程序，三、二、一，投放。
1: 乌棒落下的速度比子弹要快八倍，而它的杀伤力则比核弹头要大得多了。不会产生辐射尘，但会带来乐趣。

0: 必须对此负责，你的国会，你的最高法院会放过你吗？
1: 错了，是他们要对我负责。
2: 你到底想怎么样？
1: 我想得到全部。

0: 眼镜蛇革命开始了，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撒旦就会启动自动投射程序。我们的宙斯卫星正在向剩余的六个国家飞去。宙斯卫星
1: 2A 号、7A 号正向目标移动。同一个按钮可以启动，也可以终止，但对于交易，我有个先决条件：把整个政权交给我。

卫星正向目标前进，开始执行指令程序。

0: 我拿到了公文包，按原计划进行。多久之后发射？
1: 按原计划，指挥官，距离发射还有5分钟，最终定位即将开始。
2: 卫星已经就位。

0: 你要干什么？我离开这里！别过来，不然我会杀了他！我说了，别过来！既然是特种部队的，就把枪放下，让我们出去！我会打爆他的头，听见了没有？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压住伤口，你没事吧？没事，没事。科尔的将军，
2: 很高兴见到你。
3: 我也是。
4: 对不起，总统先生。
1: 没关系。
0: 那好，我们走。这边走。
1: 好。
4: 鲁巴，
3: 第一任务完成，没有伤亡。
5: 收到，真。
6: 是你背叛了冈大师。 把我变成现在这模样，
7: 对，我也知道那是错的。

0: 是找到萤火虫和眼镜蛇。
1: 院子里安全，没有看到他们。
2: 宙斯卫星2356号已锁定目标，分别位于西欧、北亚、东北亚、南亚、中东和东亚。

想拿那个手提箱，你得先放倒我。哦，对了，是这样吧？

发射指令确认，发射进入10秒倒计时，10、9、8、7、6、5。

0: 总统今天回到了椭圆形办公室，为特种部队主持授奖仪式。
1: 随着世界恢复秩序，各地的重建工作已经展开。
2: 这些站在我身边的人们，世人只知道他们是特种部队，我们知道他们是英雄。
3: 杰克斯，欢迎加入特种部队。菲利，干得漂亮。上尉詹伯纳德，我和你父亲是战友，他会以你为荣的。
2: 女士们、先生们，向特种部队致敬。
3: 哎，等你找到眼镜蛇的时候用。
4: 在哪儿能找到您，将军？
3: 等我进一步的命令，
4: 我们的组合可是无人能敌。

0: 世事浮沉各有叹。
1: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
0: 笑看人情万般难，
2: 真是太难了。
3: 一身孤勇自心安，
4: 少年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3: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5: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6: 县长小舅子想想，我没同意。
7: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6: 没有？
8: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9: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0: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三儿。
8: 他想成立战斗小

0: 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 都请
2: 驾驶证。
1: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2: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1: 真是太难了。
3: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子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发成影片了。
4: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5: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3: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那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0: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4: 特派员，他的义亲们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问下。
5: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3: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它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6: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儿，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7: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4: 还得是现场啊，
8: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0: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5: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人，
0: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9: 我是大哥王心凌，
10: 二哥王长海，
11: 三弟赵金花，
12: 我老四，
13: 你给我滚出去。
12: 好的。
0: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6: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7: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6: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0: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他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他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

0: 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1: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
2: 什么时候还我钱？
3: 再给我几天时间，
1: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4: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5: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6: 你想要多少？
7: 2亿。
8: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才行。
9: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4: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10: 好几碗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1: 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5: 但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8: 经办的干计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4: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5: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10: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1: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没那么容易。
11: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0: 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3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5: 想在这活下去，就得骑它。
12: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我能感觉到它，听到它的心跳。
4: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13: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14: 他们抓的不是土困，而是我们。
12: 是你带来的灾祸，
14: 所以我要去了结这一切。
4: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12: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14: 你要坚强起来，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11: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
4: 《阿凡达：水之道》。
15: 生命需要充电，
16: 生活需要节电，
17: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6: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2: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江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3: Buzz，
2: 谁制造了你？
4: 我不知道。
2: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维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4: 卡尔维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2: 那是他的命运，
4: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2: 你太顽固了，
4: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0: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1: 阿凡达系列电影至今已经上映了3部。还记得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阿凡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视觉冲击，那种震撼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随着时间推移，电影特效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时隔12年后，阿凡达水之道重磅登场。这一部作品的视效又有哪些升级呢？本周电影频道即将播出这部科幻巨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场视觉盛宴吧。
5: 想在这活下去，就得骑它。
6: 感受它的呼吸，感受它的力量。
7: 我能感觉到它，听到它的心跳。
0: 续写传奇，震撼银幕。
8: 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这一片群岛，
9: 他们抓的不是土困，而是我们。
10: 是你带来的灾祸，
9: 所以我要去了结这一切。
0: 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作品。
10: 你等着吧，他们就要来找你了。
9: 我需要你一起战斗。
0: 7月10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阿凡达：水之道》。
11: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

0: 店，3万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 我有个计划，
0: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1: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4: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5: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6: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7: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8: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9: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0: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1: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决！
12: 官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3: 从今天，从在座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4: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岗才能有大发展。
15: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6: 是有汉子，
17: 有汉子
18: 精神好啊。
19: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20: 给家乡做点事儿。
21: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2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4: 输得了的是金银，输不了的是一口气。特工总部宋宝贤他们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断了我们的财路。
25: 你的意思是？
24: 我要大哥给我训练出一批女杀手。
22: 惊悚戏王连平导演。
25: 剧作
26: 杨副官，
25: 我从报考军校的流亡学生中挑选出一批姑娘，立即对他们进行特殊训练，
22: 超越体能的极限。
0: 你们要吃常人不能吃的苦，要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一切，
22: 跨越死亡的边界。
25: 无论是遇到什么困难和情况，我们都不能停止行动，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就要完成使命。
1: 我们是人，不是畜生。
25: 既然是打鬼子，就要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作为军人，你们应该浴血沙场，对于你们没有第二条路，应以抗战救国为己任，以服从全民族利益为天职，尽心竭力精忠报国。
22: 刘威，何晴主演。女子别动队。
2: 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报哨。

0: 们是哪路子的呀？我们是红旗五爷王耀翁的人呐。
1: 妈的，什么三爷五爷的？老子是特工总部的。啊，
2: 大哥，大丈夫，胳膊肘上行得船，拳头上立的马，输得了的是金银，输不了的是一口气。特工总部宋宝仙他们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断了我们的财路，挤掉了我在省城的好几处码头。兄弟，我愿意清出全部的家产，把这口气赢回来。
3: 啊，你的意思是，
2: 宋宝仙那帮龟儿子精明得很，寻常人手段再高，恐怕也难以得手啊。宋宝仙是个好色之徒，我要大哥给我训练出一批女杀手。
3: 你呀，咱们兄弟间的事嘛，你放心，我答应了。
4: 君坐。
3: 杨副官，你又要重操旧业了。为了对付日本特高科，

0: 和汪精卫的汉奸特工总部，我从报考军校的流亡学生中挑选出一批姑娘，她们积极要求抗日，年轻热性，是一批可造之才。我现在把它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立即对她们进行特殊训练。
1: 是。

0: 到了，下车。
1: 哎呀，下车了。美丽，我头发一梳，我就想爱叫。
2: 远了，我扶你吧。
3: 来，扶我一下，放心。
4: 哎，瞧我这泥头的，
3: 这是什么地方？
4: 哎，曼云，这是什么地方呀？他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了？哎，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5: 我也不知道，
6: 这哪像军校啊？
0: 报告，女学员到齐了，等候您的训示。
7: 叫他们沿着操场，先跑50圈。

0: 米姐，米姐，
1: 什么？
0: 我睡不着。
1: 怎么睡不着？
0: 我总觉得有点不对。
1: 不对？
0: 嗯。
1: 什么不对啊？
0: 我觉得这不像是军校。
2: 我也有这种感觉。
3: 我也有，
4: 我也有。他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
5: 哎，这儿的学员好像就我们，就我们几个人。
6: 嘘，不许说话，快睡觉。
7: 我的衣

0: 林曼云，
1: 是谁？
0: 干什么？
1: 我
0: 去吧，回来。以后睡觉不许穿睡袍。
1: 是。

我们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为了保护

0: 听着，把你们集中到这里训练的目的，大家都清楚了吧？
1: 报告教官，我不清楚。
0: 嗯？
1: 我是报考军校的，为什么送我到这儿来呢？
2: 报告，我也不清楚，我也是报考军校的。
3: 俺也不知道，俺只知道要打日本鬼子，这里还管饭吃，给钱我就来了。
0: 乱弹琴！听着，你们不是要报考军校吗？这里比军校还军校，把你们集中到这里训练的目的，就是要你们去打日本鬼子，打汉奸。现在都知道了吧？这是你们的假设敌，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打倒。谁先上？林曼云、张美玲，出列，上。

0: 来吧。
1: 现在谁在上？你怎么了？
0: 我要尿尿。
1: 去吧。
0: 是。
1: 笑什么？你上。
2: 报告教官，我现在还没跟你学会本事，我打不过他。
3: 报告教官，他不上，俺上。
1: 贾平，听说你学过点功夫，是吗？
4: 是。
1: 好吧，贾平二妞，肖杰梅玉，你们四个一起上。

你们要记住，日本人和汉奸特务只会比这更残忍，更凶狠无情。像你们这样能去打日本汉奸吗？因此要想战胜他们，使自己免于一死，就得跟着我好好的进行各种特殊的技能和体能的训练。最后我要你们记住两句话，你们要吃常人不能吃的苦，要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一切。

继续练，快点！接着来，快点！不错，他们都很漂亮。杨教官也够厉害的，大哥呀，这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哎。 什么强将不强将啊？眼下是缺枪缺饷，日子一天天不好过呀。日本人占领南京、上海以后，接着又吃掉了不少地方。说实话，我这块地盘呐，说不定哪天也保不住啊。大哥，你放心，我也是场面上的人，不会不识好歹的。钱赏、枪械什么的，我尽量给你送来。啊，哈哈哈哈。

0: 现在开始睡前训练。
1: 不行了，我实在受不了了。哎呀
2: 哎呀，我尿都快憋出来了。
3: 什么教官，简直是法西斯，把咱们当什么来训练呢？
1: 哎，说真的，他也太狠了点了。
2: 就是，跟魔鬼似的，我见了心里就发怵。
0: 可不是吗？
3: 我倒觉得他有点可爱，男人嘛，就得狠点儿，让人又怕又爱，远不得也近不了。
0: 哟，你是怎么了？一见钟情啊？
3: 那又怎么样？是不是吃醋了？
0: 瞧你美的，谁吃醋了？
3: 你们不许说话了。
1: 就是他，
3: 杨教官马上就来。
1: 瞧他是不是？

0: 给。
1: 啊，谢谢。
0: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吧？
1: 没事儿，不疼了。
0: 没事就好。早点睡吧啊。
1: 哎，梅姐，我睡不着。梅姐，你说像这样训练我们，真是为了去打鬼子、打汉奸呢？
0: 当然是这样了，你还能怎么想？
1: 阿芳，你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哪儿不舒服啊？
2: 满玉姐，我受不了了。
1: 阿芳，快别哭了，你说什么事儿？
2: 我来了，又不好，不好和教官说。
1: 傻丫头，有什么不好说的？实在顶不住了，就请假休息嘛。啊，
0: 芳，曼云说的对，明天呢，你就请假休息吧。啊，
2: 菲菲姐，怎么办？我也快来了。

0: 起来！
1: 哎，
0: 怎么回事？嗯，
1: 报告教官，阿芳她今天应该休息。
0: 休息？为什么？
1: 嗯，女人的事儿。

0: 杀人不是目的，但你们为了防止被杀，都必须迅速准确地把对手击倒。最容易致人死地的当然是心脏，但心脏被肋骨和衣服遮盖，如果一击不中，对手就会发出叫声。除了心脏，人体最为暴露的部分就是动脉血管，它的位置就在喉间，它的旁边是气管。 要看清楚，切断动脉和喉管都要在一个动作中完成。注意看，注意，不能太浅，浅了割不断气管，敌人会发出叫声，但也不能太深，深了会碰到喉骨，阻碍动作的完成。标准的深度是1.5至2厘米。好了，开始练习。 好，你刺得很有力，但是要注意准确。
1: 是。
0: 这是杀人，不是跳舞。是。

向左转，稍息。第一组

0: 怎么搞的？第二组出列，预备，射击。第三组出列，预备，射击。李曼云，你为什么不开枪？向前五步，走！你知道这个家伙放任日本人打死了我们多少同胞？
1: 杨干桥，你这个狗娘养的，要杀就杀，这算什么玩意儿？你训练了这帮臭娘们，一个个杀人像祭神似的，叫老子看了都恶心。告诉你，老子15岁就杀人，从来不眨一下眼睛。你们说我是汉奸，我看你们也是别人的看家狗。来呀，开枪啊，开枪啊！20年后，老子我再来找你们，我再来玩你们这些臭娘们儿啊！

0: 今天的训练，稍息。今天的训练科目对你们尤为重要，一定要上好这一课。你们要认真跟林教官学习。
1: 嗨，
0: 别笑了。
1: 注意，挺胸抬头，先看我走一遍。想坐转，预备，一、二，扭腰摆胯，扭腰摆胯，跑起。

0: 你们当中谁已经不是处女的，站出来。你为什么泼的身？
1: 和我的未婚夫。
0: 你的未婚夫？
1: 是的，是我亲自送他上抗日前线的。现在他已经被日本人杀害了。
0: 请归队。还有谁？

0: 方被沦陷以后，我孤身逃亡到关内，我没有一分钱，没有一个亲人，我实在，我要吃饭，我要活下去。就这样，
1: 贞操，对于女人是宝贵的，但你们是肩负着特殊使命的特殊女性，你们要彻底粉碎以往的观念，为了实现更高目标的需要，明白吗？

0: 报告教官，我是来报考军校的，不是来出卖色相的。我们要求立即上前线。
1: 要上前线，打鬼子！我们要
2: 上
1: 前线。
3: 既然是打鬼子，就要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现在国难当头，你们所接受的训练将使你们担负起特殊的任务和发挥特殊的作用。
4: 美玲，你怎么这么走路的？
5: 怎么，不是老师教的吗？

0: 曼云姐，你说是咋回事？这不是叫俺妹学着做破鞋吗？俺是来打鬼子的，是个清清白白的身子，不像菲菲那样破了身的。
1: 快别这么说，咱们姐妹们都是清清白白来打鬼子的，菲菲她也一样。

0: 二妞，你干什么？快回去，快！
1: 站住！
2: 玉姐，
3: 谁要是再逃跑，梅玉就是下场。要求你们必须认真对待这次训练科目。好，现在各自进入自己的位置。

0: 你好啊！
1: 老总，别！
0: 这可不行啊！我是个军人，我得完成任务啊！请坐，请坐。

0: 先别急嘛。
1: 少尉赖有才奉命恭候小姐。
0: 哼，你奉的是什么命啊？
1: 报告小姐，本人奉命和小姐，就是小姐和我。哎呦，
2: 哎呦，不许喊！再喊我就宰了你！
1: 哦，不说就不说。哎呦，你说打扮就打扮。
3: 快点，我还得上岗。
0: 快过来呀！嗯。
4: 怎么样？
1: 顺利，顺利。

0: 他自杀了，自杀了！
1: 怎么回事？
0: 杀人呢？
2: 怎么了？
3: 怎么了？
2: 二娘，你醒醒！
4: 你说话呀！
2: 二娘，你说话！
5: 二娘，二娘，
6: 你们别怪俺，俺是清白的。
2: 二娘，
1: 二娘，
2: 你怎么了？
7: 听见没有？快下水！林曼云，
2: 别碰我！干什么？住手！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是人，不是畜生。如果我们是你的姐妹，你会这么对待我们吗？
1: 我们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了，
1: 受不了了，
2: 再也不干了，
1: 我们走，
2: 走吧。

0: 你们不是抗日军人，你们是一群没出息的女人。我这样训练你们，就是为了能使你们到敌占区去执行特殊的任务。像你们这样，为出师而脱逃，是可耻的。每遇二妞，不求进取，自寻绝路，不可效尤。作为军人，你们应该浴血沙场。 对于你们，没有第二条路。我奉劝你们，应以抗战救国为己任，以服从全民族利益为天职，尽心竭力，精忠报国。
1: 大哥，坏了！我的五车烟土、棉纱、枪械都被特工总部劫走了。
2: 什么？真是欺人太甚！
0: 据可靠消息，是田八挂着宋宝仙走的水。他妈的，先敲掉田八！我们的目标是偷袭田家大院，铲除勾结日伪、作恶多端的黑社会舵把子田八。这次任务对于今后的实战来说，虽然只是一次演习，但田八诡诈残暴，他手下的人一个个心狠手毒。 技艺高超，所以你们这次行动一定要做到位置准确、动作敏捷，万一失败迅速放弃，不得恋战，绝不能有人落入他们的手上。大家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快点，
1: 出啊你！
2: 出啊！
0: 出！
1: 哎呀呵，
0: 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2: 哎呀，干嘛？
1: 拿钱拿钱拿钱，快点！
2: 走走走，
1: 起来起来起来，快！
0: 怎么样，爸？
2: 谁？
1: 嗯？
0: 谁猫啊？
1: 猫猫！
0: 来来来来来来，
2: 走走走，
1: 来来，嘿，快抽啊！
0: 看我的。

0: 天霸在哪？
1: 在八角亭。
0: 天霸在哪？
1: 在八角亭。

0: 这次偷袭任务，各位完成的很出色，军部决定给予嘉奖。尤其是林曼云，坚毅果敢，表现突出，决定给予特别褒奖。
1: 报告，
0: 什么事儿？
1: 请用这笔钱，给贾平立个碑吧。

0: 请归队，请于军长训示。
1: 很好，稍息。杀敌救国，

0: 人之本。国难当头，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我很高兴，你们已经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真正懂得忠诚、礼义和仁爱。现在，你们即将深入到敌后，希望你们同心同德，为民除奸。这次，王尧翁先生将要先行一步，要在你们中间挑选一位工作太太作为掩护，挑中了的明天跟他出发。
1: 哎，无所谓挑选，也无所谓工作太太，主要是看看哪一位适合帮助我做做掩护和联络啊。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你明天就得跟那个大脑猴走了。
1: 就是啊，他也不看看自己那德行，还偏偏挑中了曼云姐。
0: 嗨，那你说挑谁呢？还不都是一样痛苦。

0: 我可以进来吗？
1: 进来。
0: 王先生，我想找您谈谈，不打扰您吧？
1: 哪里哪里。你想谈什么呀？
0: 其实也没什么，我只是觉得帮您做做联络掩护什么的，我好像比别人更合适。
1: 哦，是吗？为什么？
0: 你说为什么？教官，姐妹们，再见了。
2: 等一等，菲菲。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愿她保佑你。

0: 奉上峰指示，我们这次深入敌占区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除掉汪精卫集团的一批汉奸和卖国贼，尤其是作恶多端的76号大汉奸宋宝先。无论是遇到什么困难和情况，我们都不能停止行动，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完成使命。要是有人不慎落入日本人和汉奸手中，你们看，你们要记住，进入敌占区以后，我们每个人的衣领上都缝上着同样分量的毒药，万一被捕，只要咬破衣领，没有任何痛苦。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来了，
3: 来了，来了，
4: 来
3: 了，
4: 来
3: 了，
4: 来了，
3: 又大又红又甜的大鱼，
5: 哎，小姐，您来点，你尝尝。

0: 宋先生，您看怎么样？她就是新来的轰动全城的红舞女林娜小姐。
1: 果然名不虚传呐、啊。
0: 要不要请她陪您跳几圈？
2: 丽娜小姐，您请坐。啊，请请请，请。丽娜小姐，您跳得真好。
3: 谢谢。
2: 不客气。
0: 对不起，丽娜小姐。
3: 兄经理，找我有事儿？
0: 哎，是啊，是啊，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

0: 对不起，搜。
1: 熊经理，这是怎么回事？
2: 这……
0: 哎，
2: 宋先生，
3: 林娜小姐受惊了。
1: 宋校长，您不认识我了？
2: 您是？
1: 10年前我在明光学校念过书啊，那个时候您还亲自教我们唱校歌呢，您一点不记得了？
2: 记得，你好像是……
4: 真想不到宋先生和林小姐还有一段师生情谊啊，真是巧合啊，巧合呀！
3: 请，

0: 男人呢，对这些就不太讲究了。女人对颜色是最敏感的。
1: 对，
0: 他们
1: 挂起点，一起玩吧。
0: 是啊。小姐。

0: 王先生说，于军长对你们的第一步行动很赞赏，只是你们要利用林曼云贴近宋宝仙的有利条件，摸清他手下几个汉奸头目的行踪，尽快铲除。
1: 到底怎么回事？查清楚了没有？
2: 看来一定有内线。据我们了解，最近有一批不明身份的女人，她们的活动非常频繁。
3: 把手伸过来。
4: 喂，找谁呀？宋先生，林小姐来的电话。
3: 喂，喂。喂，是我。林娜。
5: 宋校长，你都几天没来看我了，憋死我了。你明天带我出去逛逛吧。
3: 哎，林娜，逛什么？到哪儿去逛啊？现在外边可是挺乱的。
5: 哟，你还怕乱呢？你要是不带我出去逛逛，

0: 我可就不理你了。
1: 啊，好吧，我的宝贝儿，你想到哪儿去玩呢？哦，你要去芳草花园。好吧，明天下午我派车去接你，咱们一起去，好吗？明儿见。你去布置一下，如果真是他，那就顺藤摸瓜。是。
2: 哎，杨教官回来了。
0: 是吗？太好了。杨教官，
3: 这是林曼云提出的伏击方案，到时候有王先生的人配合我们行动。

0: 冰棍儿，
1: 景色不错吧？林小姐，别太着急了，当心伤了身体呀！啊，哎，按三声喇叭向左拐。

前面有埋伏。

0: 没有麻烦，怎么要撤离？阿芳他们呢？我去找他们。不行，我已经布置了新的方案，在这期间要断绝一切联系。你去找他们，会暴露他们的。我已经拜他宋宝仙了。
1: 不会出事的。
0: 你以为宋宝仙就那么蠢吗？在这个地方。

0: 我不想让其他人为你而死。
1: 那我跟你走。

0: 你为什么不自杀？你不该来参加别动队。
1: 不，也许这是我最好的归宿。
0: 既然失败，你就不应该回来。

0: 请，大佐先生。
1: 林曼云已经服毒自杀。
2: 好枪法。
3: 报告，和国民党余生财部劝降的联络工作已有重大进展，这是余军长发来的密电。
2: 啊，好，宋军，你看看，事关特工总部。
0: 果然是王耀翁搞的鬼。好，马上把杨干桥这小子抓起来。
4: 是。
0: 请。

0: 进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哇，哎，哎，哎，哎，哎，啊，哎，嘿，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不要这样嘛，杨教官，何必呢？
2: 快说，那些娘们儿藏到哪儿去了？嗯？

0: 杨教官，我们两个也可以算得上是同行专家了。已经两天了，怎么还要我给你换上几套新的节目吗？啊，
1: 报告，于军长到。
0: 知道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杨教官，我们已经和重庆方面的很多人士达成了充分的谅解。你想想，要是没人给我们提供可靠的情报，我们能把你给请到这儿来吗？啊，给他松绑，请于军长。
2: 啊，
0: 军长。
2: 哎呀，老弟呀，杨副官，我已决心参加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你呢？别固执了，老弟。依我看，蒋先生他走这一步也是迟早的事，况且我们中国的事情嘛，日本人总得交给我们中国人来做，不管是姓蒋还是姓汪，我们之间总得精诚团结，好好合作才是啊。宋先生，你说对吗？
0: 高见，高见。
2: 怎么，你不愿跟我走了？那好，你自己选择吧。

0: 好吧，既然军座已经决定了，那我马上通知阿芳他们停止行动。
1: 今晚什么行动？
0: 幻玉门，土风舞。
2: 土风舞，哈哈，好厉害呀！既然这些姑娘都是难得的人才，那不如想办法把她们带过来，为我所用，啊？
1: 我看很难呐。
2: 嗯，那好吧。
3: 这香味挺好，快走吧，
4: 走
5: 快一点。
6: 咔嚓，哎，进去，进去，
7: 怎么回事？
8: 哪里呢？
6: 这是什么？
8: 哎呀，
6: 这是
8: 什
6: 么？快点！别出声，听我的。
3: 把衣服脱下来。
9: 花生米，
10: 先生，卖报纸的，
11: 看看新闻，先生。
12: 好，
11: 谢谢。
13: 卖报纸喽，
14: 先生，买报纸吧。
15: 谢谢，
16: 卖报纸喽。
17: 下车，快，快下车，快！报告，准备进去。

0: 来了啊！啊，
1: 啊，你好，大佐先生。
2: 嗯，坐。
3: 快快快，该你们上场了，还待在这儿干什么啊？还一个呢？
4: 在厕所呢，马上就来。
3: 哎呀，快点上，你们先上，快快快，
4: 快走吧。
3: 快快快快快点，来来来来，快快快。
4: 肖杰他们呢？

0: 宋先生，为什么于军长不能让这几个姑娘和我们一起合作呢？
1: 大佐先生，这些姑娘都是真正和大日本帝国作对的青年学生，和于军长他们是大大的不同啊。
0: そうか、そうか。

只有他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们上当了，于军长、王饶翁他们全是假抗日，我们成了他们图谋私利的工具。现在，他们已经和日伪汉奸合流了，我就是从王饶翁那里逃出来的。真没想到，我们姐妹们为了打鬼子、打汉奸，吃了那么多的苦。 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到头来却是一场骗局。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重新走一条路，去找真正的抗日队伍。姐妹们的血不能白流，这个仇一定要报。

0: 杨老弟，恭喜你重操旧业，愿我们携手同心，开始新的合作啊。
1: 怎么还为那些死去的姑娘们难过呀？哎呀，不必了，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了。
2: 是我杀了他们，如果他们知道真相，凭着他们的才干，坐在这里的绝不会是我们。
0: 你太认真了，杨教官，事情总是要人做的，有些事哪怕是为了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看也得做，至于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这就是艺术。我说的对吗，王先生？
1: 高见，高见呐！啊，
2: 可是他们死得太惨了。
0: 哎，我的部下也死得很惨呐！啊，
1: 哎，这就叫不打不成交啊！为了我们的事业，总是要有牺牲品的吗？啊，来，为我们新的合作干一杯！
0: 干
1: 啊！
3: 别开枪！别开枪！你们的行动停止了！哎！啊！菲菲，
4: 站住！不许动！教官，你是知道我们的，你已经在这儿和他们喝上酒了。你说，你当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你为什么不像李曼云那样去自杀？

哎！

快走。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来得真快，别来无恙啊。
3: 把不该是你的东西交出来。
4: 灵石与我何干？
3: 你就这么信你的妖？
2: 是神与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5: 我不是妖，
6: 是妖也不怕。你当我的是神？
3: 你驱恶妖四处打劫，
4: 我们只能这么活着。
3: 妖当成我们了。曾经立下誓约的是我和你。
2: 我发誓会帮你查清真相。
6: 又是
2: 七年前的恩怨，这次就一笔了结吧。
7: 伏妖借地，行五行之道术。
8: 曾经是你让我得罪妖帝的玄秘，
2: 你现在成了心如归处的怪物。
7: 聚义修炼，擒阴阳之妖魔。
6: 苏明，
2: 有没有少怀？你都是我的主人，同生共死，绝不背叛。
0: 7月9日周四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弑神令》。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息。

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魅力吧。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万对40万，这事儿大概怎么打？
2: 我有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6: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7: 咱们当干部的，要心里想着群众，
8: 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0: 我们女高是免费的，啊，你好好读，说好了啊。
11: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12: 今天我又入了党，跟大家一起革命到底。
13: 同志们，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坚持！
14: 光觉得自己吃饱了不成，还得让吃不饱的人都得吃饱肚子。
15: 从今天，从咱做的每一个人算起，咱就应该让老百姓的日子往好处里过。
16: 大家拧成一股绳，小港才能有大发展。
17: 胳膊粗的都把胳膊举起来，
18: 是有汉子，
19: 有汉
18: 精神好啊。
20: 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
21: 想给家乡做点事儿。
22: 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23: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4: 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5: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6: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7: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28: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29: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1: 1938年的3月初，日本人从长江边上上了岸。
2: 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家乡，无恶不作。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的话，我们哪有安生日子过呀？
3: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你们当汉奸的干了那么多坏事，不怕别人知道？
4: 说话小心点。
5: 入我国土，烧杀掠夺。
2: 走开走开，别在这添乱。我们家那个不是人的，要把水星抓到宪兵队去啊。那你不用管了，我去报信。
6: 全都给我知道，你们家丫头去哪儿了？
7: 丫头别回来。
5: 中华儿女奋勇杀敌，
3: 把这个女人给我带到城外的兵营里蹲一晚上。
8: 我是新四军，跟他没关系，我跟你们走。
5: 樱桃、白冰、周冬雨、佟大为、何赛飞、侯勇领衔主演。
9: 大妹子，走开！
10: 兔崽子拼了！
5: 那些女人。

0: 曾经是一座悲情的城市，这里发生过一个凄美的故事。那是1938年的3月初5，日本人从长江边上上了岸。记得那天我去镇东头看外公爹爹，住在舅舅的家里。
1: 先生，你们找谁呀？
2: 开棺！

0: 大家快撤吧！那些混账师长旅长，全天亮的跑了，说是给我一个团大总级的，可是连一百人都不到。我老板也就剩我一个了。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1: 小宝。
0: 姓什么？
1: 我叫姓宝，保卫国家的宝。
0: 怎么还有这个姓？这个姓也只有万难通用。
2: 小宝，怕死了。我不想死。我奶奶去世了，我们兄弟两都在队伍上死了，就没人照顾他。
0: 会有人照顾他的。小宝，兔崽子拼了！啊！

0: 哎呀，小青啊，怎么了？你怎么跑回来了？在外公家待的好好的，没见外头在打枪啊！快进来，进来。
1: 你外公、舅舅、舅妈呢？

0: 当家的，今晚的狗叫的没魂的厉害，听说日本人啊已经从摇港上岸了。
1: 妈妈的日本人，不在东洋他们老家好好待着，跑到我们这块来，又杀又抢。这帮畜生！
0: 听说他们把南京都占领了，杀的人呐数都数不清了。
1: 依我看，在这儿也不太平。万一碰到狗日的汽艇啊，我们连命都保不住。哎，索性把东西收拾收拾，我们到南通城内找个亲戚躲躲啊！
0: 哎。
2: 救命啊！救命啊！爸爸，爸爸。

因为受到了惊吓，小弟弟生下来就死了。后来我们一家死里逃生，来到了城里的濠河边上。转眼几年过去了，

0: 你把门板歇好了，一会儿跑一趟商会的王会长家啊。
1: 好嘞，去做啥？
0: 最近羊油不是吃香了吗？你把这些票子啊给王会长送过去，上下打点一下，别让人看见啊。说说。
1: 老板娘，这羊油现在可是日本人的控制物品呢，
0: 这弄不好是要啊。怎么那么多话呀？
2: 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去去，小子来，小子来。买猪头油哎，腌制香粉，雪花膏。
3: 那个干什么？咋黑呀么子呢？哎，这都是上海货，哎，惠姑娘，
4: 您这羊铁皮盒子里装的雪花膏怎么卖呀？
2: 你要赊账啊？
3: 一块结了。
2: 哎呦，
3: 你那可陈老爹，
4: 你今朝发财了！
3: 真是。
4: 哎呦，陈老爹，
3: 七爷，天天向你喊魂，到底卖什么好货色呀？哎，童女嫂子，快点，快点！哎呦，
2: 沈新娘。
3: 我这是昨天才进来的，正宗树头油啊！什么树头油啊？这黄河水就是最好的树头油。今天倒是想开开阳昏，我想弄点雪花膏。哎，童家嫂子，
4: 行，
3: 一人靠一点啊！
2: 好，
3: 靠吧，靠吧，脸上身上通通抹一遍，抹得香香的。省得那些城里的妈妈说我们乡下女人有余腥气。陈老爹，我就要点擦手油就可以了。
4: 哎呀。
5: 你们家童家担子一响，还不是黄金万两吗？
6: 快快快，给他靠，给他靠，让他全身从头到脚抹得香香的。晚上童家打个哎，一刻都不放他们送。
7: 什么事儿啊？
6: 陈小姐姐，这不是绍兴会馆的江家娘娘吗？来，快来标标上海来的雪花膏。
2: 我们会馆那些老板奶奶啊，平常用的香水啊、洋碱啊，不是东洋的，就是南洋的，这根本是瞧不上的。
6: 陈老爹啊，哎，你大清早上又在濠河边上喊魂啊？我们那些会馆的老爷呀、少爷想睡个回笼觉都被你搅了。
2: 打扰了，打扰了。你像我做这小生意，不喊魂行吗？
6: 喊魂吗？ 你到东南一门口去喊呀，那边呀花灯红灯一大串，姑娘奶奶一大堆的，大半夜都不睡觉的呀。大清早上客人一走嘛，正好来买你的梳头油啦、雪花膏啦，对吧，水清娘？<笑>
5: 东南营的怎么了？堂堂正正做生意，我又不曾给我自己立一个贞节牌坊。
6: 哎呀，水清娘，我跟你讲话，跟别人搭什么尬啦？嫂嫂们。
5: 今早啊，我们绍兴老家来贵客喽，我要做八碗粑，海参啦、鱼翅啦，还有那个虾浮沾肉圆。哎呦，忙死在忙死在，我先下河洗菜去了啊！再会啊！啊，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外乡来的。
5: 是的呀，陈老爹，
0: 啊，
5: 地地道道的乡下人。
0: 是，
5: 以前嘛就是个做黄酒生意的。3年前他男人在南城门口中了日本人的枪，我一直觉得他蛮可怜的，每次见到他都客客气气的。后来那些绍兴老板把他弄到会馆里，给姑娘奶奶们梳梳头呀、烧烧饭呀，抖起来了呀。别以为别人不知道，不就是趁着奶奶们不在，跟老板大七大八的。是，难怪人家说乡下女人不识货，拿块脚不当脸布。
1: 是，哎，你说话嘴上挂点风好不好啊？
5: 怎么了呀？她就是个乡下女人呀。
1: 你屁竹子不要带到笋呐。
5: 哎，我骂她关你屁事啊！
1: 滚！哦哟，看你人长得蛮周正的，哎，怎么一开口就放屁呀？什么不识货呀？哼，我们乡下女人再不识货，哼，好歹也只抱自己的老公睡觉，不像有的女人，天天换男人。不是，哎，
5: 我还就喜欢天天换男人，今天晚上我就换你家男人试试。
1: 你这个烂女人，你倒试试看呐！老娘我等着。切，我怕了你了。
0: 这都是邻居，
2: 你俩渴死，死哪能吃去？
3: 妈妈的，一大清早叫什么魂哦？兄弟啊，昨天晚上不曾管教好，一大早上开始立规矩了啊！
1: 老娘天生看不惯他的死架子。哎，你看，哎呀，哎呀，哎呀，还说人家家家娘娘这个那个的，真是不要脸。
5: 好嘞，
1: 是。
0: 家来哟。吃早饭了，回来了，
5: 哦，在换我们呢。
1: 哎呀，来了来了，喊婚呐，真是。
4: 陈老弟，哎，
1: 妈妈得先弄一点象牙了。哎，来，好香。
0: 听见没有？
1: 来了来了。哎呀，我们来一下。
6: 你男人在外面跑单帮，你一个人开个老虎灶也不容易的啊，开水西施。
5: 你怎么也叫我开水西施啊？倒是你是绍兴人，长得又漂亮，你才像西施呢。
4: 哎呦，不要瞎讲八讲了。你姓施啊，人又长得标致，又开了个老虎灶，不叫你开水西施叫你什么呀？
5: 现在三十好几了，没人看了。哎，对啊，
6: 哎，
5: 刚才跟慧姑娘吵什么？
6: 谁想跟她那种人一般见识？我告诉你，我看见她那个死架子就不想搭。
5: 他也是苦人家出身，是没得法子了，才到东南营的妓院当了婊子。
4: 当婊子还没法子啊？你有没有听说过那些安徽会馆啊、绍兴会馆的那些大老板，有几个没给过他洋钱的？
5: 那都是老话了。后来他得了脏病，被老鸨给赶出来了，这日子也苦得很。哎，你听说啊，他现在呀，是在那个南濠河边上租了间破房子当野鸡呢。
4: 我看他不是野鸡，他是煮熟的鸭子，浑身都烂，就这张嘴还硬着呢。
5: 哎，哟，两位嫂子下河边呢。
4: 哎，哟，这不是张家二位小姐吗？你们这个小姐身子丫鬟命啊啊！大白天就跑河边来涮拖把呀？
7: 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先洗，我们待会儿再涮。
5: 今天啊，我们值日，我们女师新来的教导主任没魂的要清爽，天天要我们把地板拖得汪亮啊，对吧，若云？
8: 又来新先生了。
7: 哦。就是以前南通师范的宝先生，前几个月刚从盐城回来的。
5: 能，这宝先生嘛，就是
4: 我告诉你们，我知道这个宝先生，他就是那个大宝家相里宝举人的孙子。我跟你们说啊，他爹爹以前老到我店里来买绍兴老酒的。
7: 好了好了，不说什么老酒陈酒的了。哎，娘娘娘娘，现在日本人当道，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咱们可得相互帮衬着点儿。
6: 大小姐，你这话里有话呀啊！
5: 方才啊，你们和慧姑娘在桥那边吵架，我们老远的就听到了。
6: 我不过随便说两句，碰巧被你们听见了。
5: 妹子，你那张嘴啊，是得饶饶人。
4: 我是可以饶人。那水仙她娘能饶她？哎，这死奶奶！
3: 水仙娘，人家慧姑娘又不曾惹你，哎，你说你没事儿。你瞎起什么哄？
1: 怎么啦？我骂上婊子几句，你还心疼啊？
3: 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呢，我去疼他，我又没有权跟他困觉喽。
1: 死不正经的，快到嫂子上室去。
3: 好嘞。
9: 妈，你赶紧跑！
10: 你快点！
11: 二位客官，茶来了。
3: 好嘞，我来我来。
11: 开水西施，出水了。
12: 哎，娘娘娘娘来了。
11: 哎，
3: 来了。
12: 啊，生意怎么样，水琴吧？
3: 我们这些摸鱼摸虾的，一天三顿，也就限子粥了，糊一天是一天喽。最近混得不错呀。啊。
12: 我嘛，就是嘴勤快，手勤快，不讨人嫌。
3: 我也勤快，你可曾嫌弃我啊？
12: 呸呸呸！死鬼！冒鱼呢？
3: 哦，在这块。哎，给你准备好了。
12: 谢谢啊。我们家老板的猫最爱吃你捞的猫鱼了。
3: 那就好。哎呀，这个，哎呀。
5: 娘娘娘娘，
12: 哎，
10: 水冲好了
4: 啊！好好好，来，
10: 水冲，
1: 小心烫啊！
4: 正好啊，那我先走了。我们大老板吃完了饭，要去狼山上烧香。
3: 哦，哎，再来啊！
7: 哟，瞧他能耐的，人儿登。
2: 你别说啊，他呀，在会馆待这几年，人真出息了。
3: 我倒是也想出息，可那个绍兴老板又不要跟我坤。
10: 呀，你们这些臭男人，说着说着就下座了啊！
7: 是，找二位。
2: 走走走。
7: 哎姐，我来了。
10: 三大小姐，哎呦，这水滚开的啊！
7: 好，
10: 水冲放这儿了。
7: 哎。
1: 张家大小姐，我正想问你呢，这日本狗杂种什么时候翘辫子啊？
7: 嘘，慢点，我来正是有些话要跟你说的。
1: 你说，
7: 这些日本人啊，最近越发凶狠了，在城外搞了个什么竹篱笆，这进进出出啊，盘查的像闭头发丝儿一样，你们可得多当点心啊。
1: 哦，晓得了，晓得了。
7: 水冲好了？
1: 哎，好了，好了。
7: 好，谢谢了。走了，
10: 哎，好走啊，
7: 走了。
3: 哦哦，慢走慢走。哎，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
1: 哎呀，有什么事情呀？
3: 我跟你说啊，哎，我总觉得这个张家大小姐啊，神神怪怪的。你说会不会？哎，这个，
1: 新四军。
2: 哎，又找你的问题。

0: 这不是水琴他爸吗？你女人那张嘴，刀子。啊，
1: 乡下女人没见识，你就不用跟他计较了。
2: 大鱼！狗子，大鱼！
3: 快来！
4: 就是想高兴高兴嘛。
5: 玉帝为了皇军，
6: 爹，
4: 我会好好伺候你。走吧。
5: 哟西，两面大大的，
6: 两面大大的。哎呀，老爹。
4: 这个不会泼出来吧？
5: 不会，这都是洋油箱子，这口啊，我用锡封了一圈，泼是不会泼出来的。但是你们一定要小心火烛啊！那走吧。
4: 那辛苦你了，我们先走了。
5: 走吧。哎，千万要小心。
4: 放心吧，我搞到了宪兵队的通行证，走了。
7: 见底了，你今儿酒量白见
5: 了，差不多了，来口来口，来口，
7: 来来来，
8: 来就乘凉，下什么酒啊？下酒下酒，快点，老娘把端午节公祖宗的酒都拿出来。黄瓜，倒嗓子吧。
9: 好酒，
7: 好酒，来口来口来口
5: 来
7: 口
5: 来来
7: 来口来口。嫂嫂拿的酒，嫂嫂先弄一口，来。
8: 喝酒堵住你的嘴，吃你的。
7: 哦呦，你们这是
5: 来来来，
8: 老娘我做针线。哎，嫂嫂，你这是在弄什么稿子啊？
10: 哎呀，那两个死丫儿，脚长得比个子还快。我到开水西施那儿借了鞋样，给死丫儿做点鞋穿穿，省得那些灰姑娘城里人受我们渔船上的人，哎呦，打湿脚呀，啊，不干净呀。
9: 哦呦，你不要拿个剪刀舞啊舞的，再戳了人。
10: 你再说呢，我让让让让剪死你。
9: 你对我狠有什么用啊？有本事啊，这日本人来了，你把他给戳了。
8: 他来惹我呢，来惹我老娘，我哎呦呀，连根拔。
9: 哎，我们啊，不说一些没相干的啊。哎，前些日子啊，这小日本，从这个天神港到海边，修了有200多里的这个叫
5: 竹篱笆。
9: 对，竹篱笆。
5: 对，
9: 弄竹篱笆做什么呢？我跟你讲，就是为了把这个四老哥和我们这些老百姓分开了，要困死他，饿死他们。
8: 那新四军不是吃亏了吗？
5: 那是
9: 啊。我这个亲娘啊，你坐下坐下，你粗喉咙大嗓门的。小心，再吃了日本人的枪子！
8: 拉个派，拉个。

0: 哎，这儿，到这儿，哎，走走走，来来，你们男人快点，捂着本人，这事情我来做。哎，不行，你到床上没退路。哎，这儿，到这儿，哎，走走走，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这不林同江吗？啊，这大半夜不困够在这里干什么？
2: 哎呦，刘先生、相公公，我们在书评书《桂中园》。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
3: 对对对，
2: 来来来。
4: 你，胡说！有没有看见两个男人？有一个还受了伤，往这边跑了。说。
5: 先生，先生，你们说的男人是不是瘦瘦的、矮矮的，好像还戴个帽子啊？哦，好像还扶着个人，走路一拐一拐的。哎，
4: 对啊，你看见了？
5: 哎呦，刚才我看到他们慌慌张张的往那儿走去了。哎，
3: 对对对，我们好像也看见的。哎，不曾看清楚，往那边去了。嗯，
6: 哎。
5: 哎，小姐，我们要不要跟你们一起走啊？你这个死丫儿啊，刚买的碗又让人砸了你！
7: 兄弟们，
8: 兄弟们，
7: 兄弟们，
5: 我是说嘛，那个什么四赛嘛，对吧？

0: 枪。
1: 啊？
0: 这是什么？
1: 啊啊！过来看。
0: 这什么？
1: 瞎么胡眼，我还看不见呢。
2: 看不见，过来看。
1: 哎，
2: 看见了。
1: 哎，我来看看是什么。
3: 哎呦，你们说的地上那些血是不是？哎呀，太君先生是这样的。哎呦，我刚才那两个死鬼男人说要下酒，我就给他们弄点黄瓜吧。这一弄好，慌急慌忙的把手切到了，还没来得及包，你们就来了。哎呦，
1: 是的，是的，
0: 这是。
3: 哎呦，又痛。哎呦，
2: 给了，嘿。
1: 没事吧？
3: 啊，我没事，我不碍事。快去看一下先生。
1: 走走走走走，来，
4: 慢点慢点，
1: 慢点，小心，慢点，小
5: 心，若云，
4: 没事吧？
1: 慢点，
4: 再靠这
5: 儿。谢谢大家救了我和若云。
3: 哎呀，你说话不能这么说啊，我们哪个更哪个呀？
1: 宝先生，你就快别客气了啊！
5: 也不知道志远他们三个怎么样了
1: 啊？还有人？
5: 还有三个。
4: 我这就去找他们。啊，童年大叔，老先生能不能在你们这儿养几天伤啊？
1: 救啊！
4: 忙走了。
5: 放心。

0: 是啊，太岁西施啊，太岁西施，
1: 保家奶奶，哎呦喂，这一大早了，又下着雨，你怎么来了？啊，
0: 我有事要来问你。哎，
1: 那快进去坐吧，别淋着啊。
0: 你真是稀客呀。
2: 你可曾看见我的孙子玉恒啊？昨天晚上啊，他就出去了，打了一夜的墙，哎，吓得我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哎，
0: 他们不会出什么事情吧？哎呀，
2: 你不要出眉头好不好？哦，怎么一开口就是出事情的，这多不吉利！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老奶奶，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张家大小姐，问问她可曾见过宝先生。
0: 哎，
2: 姐姐，昨天夜里啊，我有三个同学被日本人给打散了，你认识的，就是住在仓巷里头的王家三侯和四侯，还有那个志远，还是老陈家的，你可曾看见他们？
0: 哎呦，不曾看到。
3: 你都不知道，昨天半夜里啊，一直都是又是狗叫又是枪响的，我这个右眼皮啊，突突突突突突，使劲的跳。哎呀，阿弥陀佛，不要出事情才好啊。是吗？谢了啊。哎，婶婶，宝先生伤得不重吧？林同将说呀，没伤得不疼，没事。哎，那宝先生是不是大爆炸像那个伯巨人的孙子啊？
2: 嗯，是啊。
4: 哦，晓得了，晓得了，原来是他呀！哎呀，别说了，婶婶，哎，等以后啊，请你们喝喜酒啊。那我先走了啊。哎，谢谢啊。走了，婶亲。哎，张家大小姐，慢走啊。哎，走了，姐姐。哎，二少娘，张盼莲，好学弟。慢。张盼莲，娘，慢上哟。好听啊。小龙，来来来，过来。
3: 哎，婶婶。
4: 小龙啊，天天听你喊，喊得好听嘞，来，给雪君弄个钢饭吃吃。啊，婶婶，吃个烧饼吧。哎呦，烧饼就
3: 算了，太贵了，钢饭吧。
4: 啊，
3: 我不吃。
4: 没事的，没事的，我请客。
3: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啊？你也是脚本买卖，要不这样，你搓点蚬子去喂喂汤。
4: 啊，不用了，不用了，婶婶，我没爷没娘的，喂了汤也没人孝敬。哎，
3: 婶婶，我走了。
5: 小龙，没事了，谢谢啊。这丫儿真懂事。
6: 兄弟，我跟你同向大哥，今天到乡下去坐，我们把狗子带走了啊。
5: 好，好吧。今天你哪儿都别去啊，就盯点这个。哎，我说要不要把宝先生弄到船上躺着？你船上哪儿保险呢？啊，你就让宝先生在那委屈委屈，等我晚上回来，我把他转移到乡下去啊。
6: 好，好，好，
5: 走吧。
6: 什么意思呀？我嫌脏，有生意都不做，真是乡下女人。哎，死家子！太君。 找我有事儿吗？
7: 游回客泰，
6: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7: 游击队，新四军。
6: 啊，新四军，这样的，你们昨天来这儿船上，这里到处都搜过了，没有什么新四军游击队，都没有的。
7: 八嘎子！

0: 大小姐，请坐。奶奶，
1: 你是知道的呀。十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到上海去做生意，江上碰到了风浪，翻了船。是我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的，没想到日本鬼子来了，我的大孙子就为国捐了躯，还要在外面招招惹惹的。
2: 奶奶，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家乡，无恶不作，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的话，我们哪有安生日子过呀？
1: 可你们都是一些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你们这不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啊？我的两个孙子都没有了。
2: 奶奶，您别太难过了，当心身子啊。是日本人来了，
1: 燕儿，你赶快先出去应付一下。你从后门走，从后门走。
2: 奶奶，
1: 孙媳妇儿，你别管我了，你快走吧。
2: 那你，
1: 我们家不能再出事了，走。
2: 奶奶，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1: 我知道，我知道。走，快走。
2: 奶奶，
1: 快走，快走。
2: 奶奶，
1: 快走。
3: 老人家您好。
4: 老太太，这是山本队长，他是特意来看望您的。
1: 你是中国人？
5: 我是日本人，从小在满洲国长大，对中国的礼节我通通知道。
1: 哦，你是日本人，在我们东三省长大，还懂得我们中国的礼节，那你们怎么不请自来啊？来了还杀人放火。
5: 私たちのルールがすごく悪くて、中学のマナーが全然わからない。老人家，据我了解，南通姓保的人家可都是蒙古人。
1: 蒙古族，
5: 那就太好了呀！日满蒙可是一家呢。
1: 泱泱中华自古是汉满蒙回藏，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从来没有听说过跟东洋人是一家人。
5: 您没有缠足，那和我们东洋人就是一家人。
1: 脚是一样的，走的路不一样，心就更不是一样的了。
5: 宝先生的死纯属是个误会，队长说了，我们决定给宝先生配上最好的紫檀木棺材来厚葬。
1: 我的孙子宁可草席裹尸，也不烦劳你们。你们的事情办完了吧，请回吧，我还要去接手呢。
5: 私たちは帰ってください。トイレ行きたい。
2: 老人家，以后不要和皇军作对，你们保家在南通还是大户，我们皇军会派兵每天为你们站岗。
1: 免了，我们保家有狗看门。
6: 见。
5: おばさんの方が犬がありまして、私たちの方が犬なくて。
6: 三哥。
5: 老太太，您坐，您坐。
1: 我还不老，还可以跟你们耗上个十年八年。
5: 老太太，今天来我们还有一桩事情。
1: 说吧。
5: 只要你写一纸声明，让那些后生和年轻人们不要再为难皇军，不要步保先生的后尘。
1: 好， 好，我写。免了。

大伙都在，商量一下，好歹给兄弟凑个棺材吧，我就不在。

0: 家里可有人？
1: 哪个呀？
0: 婶婶是我，
1: 张家大小姐。哎呀，来来来来，坐这块。哎呀，
2: 别忙了，婶婶，
1: 坐坐坐，来。
2: 小狗子呢？
1: 哦，童家船上戏去了。
2: 婶婶，这是学堂的同学们一起凑了些钱，先给你们救救急。
1: 谢谢啊，大小姐。那个，宝先生和老奶奶的后事都炖好了。嗯，真巴望新四军早点打过来，抽了他们的筋，扒了他们的皮。
2: 哎，鬼子从天生港到海边修了那么长的竹篱笆，把新四军啊都快给困死了。如果有一天咱们一起去放把火把他给烧了，你敢吗？
1: 敢呀！妈妈的，哪个怕哪个！大小姐，哪天你去烧那个狗畜生的竹篱笆，你叫上婶婶，我跟你走。
0: 水仙娘，
3: 哎呀，
0: 哎，
3: 妹子，哎，你怎么来了？
0: 哎呦喂，这东西，哎呦，哎，我呀，给你带了点椒麦屑，我给芽冲着吃。
1: 椒麦屑，哎呀，好东西，好东西，救命的呀！
0: 没事没事，快去放好，小心啊！哎呀，我还给你带了两个水桶，没事。
2: 不用水桶干什么呀？啊，
0: 哎呀，听我说呀，哎。嫂子，这南通城里啊，哎呀，这店铺、住家、洗衣裳，哎，烧饭、刷马桶，不都用这好好里的水吗？哎，离得近的下河边，离得远的呀，家里啊都留着几口大缸等人担水。哦，我是想着啊，只要你肯出力些，赚的钱肯定够你们娘儿几个吃饭的。哎
2: 呀，真的？
0: 嗯。
2: 哎呀，
0: 不对，我还给你找了一个生活，就是啊，有点脏。
1: 哎呀，我不怕脏，你说什么活？
0: 给人家倒马桶。
1: 好的。

0: 欺负老匪！哟，上哪呢？上这怎么了？这
1: 你们刘家简直太欺负人了！我叫你们刘家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你说你讲。你就是去日本留个学，一回来就当了汉奸，你知不知道我这一出门，人家在背后怎么指指戳戳我？
2: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吗？现在南通城里面，谁敢当着我的面骂我半句不好？
1: 那是因为你背后有日本人，要是他们回东洋呢，你怎么弄？
2: 这烂泥萝卜吃一段洗一段吧，这日本人惹得起吗？你要惹了他，说不定哪天把我们两个全都挂到城门楼子上去。
1: 反正我跟你说，我是绝对不会再去装神弄鬼，去给日本人跳舞，陪吃陪喝。我被山本那么欺负，你坐在那里一声不敢吭，你可真是个活龟。
3: 哎，那你就少说两句吧。我们家是做棉纱生意的，日本人哪天不高兴，他说你这是军用控制物资，半夜把我们抓走，我们去哪儿喊冤去啊？啊！
1: 好了好了，王八弄饭去，给他吃了死了滚。
4: 少爷，我给你做饭去。
5: 哎，二猴啊，你别吵了。
6: 不行，
5: 你赶快去宪兵队吧，小玉这儿我来劝。
1: 公爹。我求求你了，你就别再让我去了。那个山本哪次不是想揩我的油？你那个活龟儿子，在日本人面前就是死人多口气啊！
5: 哎呀，蚱摸一气香一气，又不会掉肉，也不会蚀本，怕什么嘛？怕？
1: 不行，我绝对不能再去了。我要是再去，我就逃不出那个山本的手心了。啊？
5: 谁？
1: 怎么办？这事要让旁人知道了，我就没脸活了。我还不如跳河死了呢。
5: 你小声点吧，我的
1: 为什么要小点声？你们当汉奸的干了那么多坏事，不怕别人知道？我就是要让全南通的人都知道，到时候新四军打来了，也把你们关到城楼上去。
7: 今早奇怪了啊，都到吃中饭了，也不曾有人叫你来挑水啊。
4: 就是，有几家这个时候天天要挑的。
1: 就是啊。
4: 哎，哎，王家老秀才，你是来找我挑水的吧？
5: 哦，不瞒你神的啊。
4: 哎呀，你这见外了，不是这个时候天天到你家挑水的吗？
5: 雪琴娘，哎，你昨天是不是去过刘家沙庄了？
4: 去过呀，送水。
5: 看你这个样子，也实在是很作孽了。我到前面望望去啊，到前面望望去。
4: 哎，王家老秀才，你这是，哎，这
8: 今天这王老先生是怎么了？
4: 奇怪了，打的什么白日子啊？
7: 年龄大了，老糊涂了。
4: 哎，刘家少奶奶是叫我去挑水的吧？
9: 我们家公老爹说让我去城门口找旁人挑。嫂嫂，我们就是再穷，也不能做那种事啊。
4: 怎么了？
9: 昨天下午，我们沙庄茶几上30块洋钱转个屁股就不见了。我公老爹说，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去过。
4: 哎，刘家少奶奶。你先不要走，你把话说清楚，谁偷你们家洋钱了啊？谁偷你们家洋钱？他养出洋人来没屁眼！
9: 你也别吵了，这事说不清的，说不定是我们家那老东西故意诬赖你。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先走了。
4: 我不为难你，你把你家公公给我叫出来。我今天非得跟他说那个鸡丑阴谋。
9: 嫂嫂，你也知道。我就是个唱童子戏出身的女人，我在他们家说话不作数的，我就先走了。

0: 的，妈妈的，我冤枉，我疯狂了，这个不要脸的刘建老五岁，他自己出口不辱，逼媳妇去陪日本人，他反来冤枉我做贼，我怎么活呀？我活不了，
1: 简直是太欺负人了！
0: 别以为我家没男人了好欺负。
1: 走，我跟你来讲理去。
2: 行了，去了有什么用啊？那家的儿子是翻译官，
1: 翻译官又怎么样？走，
2: 你别惹事了，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0: 吃吧，母亲，这是我的烧饼。这些你拿去卖吧，地上的这些够我吃三天呢。都脏了，
1: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
2: 哟，都说小龙人好，这一趟我算是亲眼见着了。啊，对对对，你们说话，你们说话啊！哎，
1: 那个江家娘娘找你娘，跟你娘讲一下啊。江家娘娘。
2: 江家娘娘，哎，
3: 我来了，水清娘来了。
2: 哎呀，坐三桌啊。哎，来来来来，我帮你。哎呦，你放手，我给你倒碗水啊。
3: 哎呀，不用忙，不用忙。我给你打听过了，哎，会馆的老板说最近生意进进出出挺多的，只要你肯出力气呀，保证有生活做。
4: 好的呀，
3: 喝点水。
4: 哎呦，你客气，
3: 行，放下。
4: 好好好。
3: 哎呀，
4: 另外啊，我又给你找了个差事。
3: 哦，
4: 就是不知道你肯不肯做。
2: 哎呀，穷的都叮当响了，还有什么差事不愿意做的啦？你也知道，我们这城里啊，那些南货店啊、茶叶店，老板都是外地的，不是什么徽州的啦，哟，就是宁波的。那一年到头呢，这些老板啊、伙计啊，总要死一些人的。这些人也不愿当孤魂野鬼，就跟自己的子孙说到时候把棺材都抬回老家去。 那这尸首动身之前呢，都要在会馆里停几天。那他们死啊活跟我什么关系了？
3: 哎呦，
2: 那他们要不要换衣裳啊、洗澡啊、剃头什么的呀？还要看守尸体。老板都说了啊，只要你肯做，赏钱少不了你的。而且这些死鬼身上穿的、戴的、用的、垫的，都归你，怎么样？ 怎么样？怕了？
4: 妈妈的，活鬼子这么狠，我都不怕，我还怕死鬼啊？坐。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雪碧香茶。

0: 娘，狗子说他要去天生港发电厂做工，
1: 做他的大头梦吧。他那么小，谁要他呀？
0: 小龙说了，他有办法。
1: 他有卖烧饼的，有屁办法？
0: 他有个远方表哥，就是那个三星南货店的金宝，店里的老板娘的舅舅，在厂里面做事。
2: 老板娘。
3: 哟，小龙啊，您又有不相干的事情找我啊？
2: 这个是水琴娘让我送你的五香螺，让我谢谢你。
3: 五香螺啊？
2: 啊，
3: 这我倒是欢喜的。我是看你这牙讲义气，又是我们伙计金宝的表弟，正好我舅舅店长也缺小工，就做了个顺水人情，别太放在心上。
2: 老板娘，你真是菩萨心肠，谢谢你。
3: 要谢就谢你那个狗屎表哥金宝吧。
2: 啊，对啊，我表哥呢？哥。
3: 洋箱子，让你买个馄饨去了半个时辰。
4: 哎呀，老板娘，人多呀，排队呀。
3: 看着，
4: 哎，烫烫。你个洋箱子，我去钢盘店找你啊，你死到店里来了。你跟老板娘套什么近乎？
2: 不是，我给他送这个。
4: 你不错啊你。水琴的弟弟小狗子进了电厂当了月煤小工啊，你个主顾。是孝子也当了，礼也送了，忙也帮了，这趟水琴是稳骗到手了吧？
2: 哎，你不要嚼文曲啊！
4: 我嚼文曲
2: 啊！
4: 哎，你天天跟在水琴后边等屁吃啊！我看干脆让他嫁给你算了。
2: 人家能愿意吗？
4: 我说你这猴就是没种！哎，你不就是脑袋上有个疤吗？有疤碍屁事啊！我告诉你。有疤没疤，照样当新郎官。小罗啊，我实话告诉你，有好几趟啊，我都看见水琴他冲你乐呢。
1: 几更天了，狗子？
5: 外头乌漆嘛黑的，没星星。
1: 哦，天还早呢，再睡会儿，一会儿娘叫你啊，再睡会儿。
5: 我怕迟到。前几天冒见二猴去迟了一刻，就没拿到牌子，拉了一天的煤，一个铜板都没得。哎
1: 呀，怎么样？这么小的芽儿，每天做工来回跑几十里地，你要真是对我起你啊，我在厂里做活，自己要小心啊。
5: 嗯。
1: 哎。南伯问有没有问你几岁了啊？
5: 我说了。
1: 你告诉他十岁了？
5: 没有，我说我十四，就是个儿长得小了点儿。
1: 真聪明。好好好，来，走吧啊，路上小心啊。
5: 娘，我走了。
0: 等等，不许调皮。
5: 姐姐，你快睡吧。娘，我走了。

0: 没完没了了，也不停了。
1: 该死的日本人，就知道在岗亭里睡觉，把我们多得像个落汤鸡似的。
0: 你说话小心点，里边的人能听懂中国话。
1: 我要是不听见里边打呼噜，我敢这样讲啊？妈妈的，这日本人想出这绝子绝孙的主意啊，修这死人的竹篱笆，害得老子没日没夜的站岗。
2: 日本人都清乡去了，啊？你这个龟子儿不站岗，谁站岗？哎哎，什么人？站住！
3: 老总，我是天生岗发电厂做小工的，去上班。
1: 才二更天，你上个大头班啊？
3: 老总，天下雨，看不见星星月亮，我家里又没有闹钟，怕去晚了被开除。
2: 作孽啊！篮子里是什么？
3: 是我做工吃的线子饭，你就行个方便，放我过去吧。哎，谢谢老总。
1: 不要讲话，不要讲话，
2: 小点声。
4: 红门里，什么里干活？
1: 开去，开去、哎哎！小孩得干活。
2: 工人，游击队的，不是，不是。
4: 哎呀，你，下面这刚开始。哎

你让娘再看看你儿啊，让娘再看看你。

0: 小龙，
1: 操心。
0: 来来来，
2: 老板娘，你喊我。
0: 我听说水清他家弟弟半夜过土里吧，让日本人给打死了。哎呦，早知道我就不介绍他去电厂做小工了。
2: 哎，老板娘，这怎么能怪你呢？那你们每天都要去码头进货，是不是也要经过竹篱笆？
0: 自从那该死的竹篱笆竖起来，每天进进出出盘查紧得要命。前两天我们家进了一批正宗的羊油，也让日本人收了去了，非说是危险物资。
2: 这短命的竹篱笆，早晚一把火烧了。
0: 你个细鬼子，喊什么呀？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好歹也是你家有小的人。
2: 老板娘，你没搞错，我哪来做梦的家小？
0: 水晴啊，你不是要上水晴家做上门女婿了？哎，
2: 我不去，也不配。
0: 要说水晴这牙也是苦命，爸爸没了，弟弟死了，这家也算是绝户了。你去啊，也算是帮他们撑门户。
2: 那我越发不能去了，不晓得的，说我捞潮头，到时候跳进豪河都洗不清。
0: 你省吃俭用帮他们家那么多忙，不做女婿也不划算的他。
2: 老板娘。也不能这么说，那都是苦瓜卵子，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我现在已经不想这个事情。
3: 当心，草
2: 鞋底呀！老板娘，这个给你吃，我先走了。
0: 钱，哎，不想这事，骗鬼。
3: 草鞋底呀，刚出炉的烧饼。
4: 停！李富根，今届刘记纱庄百米六升，将本生利，利上加利，现折合百米九升。
5: 放你娘的狗屁！我们家水清他爸什么时候借过你们家米呀？你这是敲诈！
4: 哎，自古以来，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呀、啊！哎，你彪彪，这上面有你男人的手印啊！哼，
5: 他在地狱呢，你去问他要去。
6: 你想耍赖皮是不是？我可告诉你，我们家二相公那可是大日本皇军面前的红人，翻译官，翻译官，你懂不懂？嘿，你是不是想到西城门那个宪兵队里边去蹲两天啊？
5: 我现在就跟你去。
4: 不要吓唬人家孤儿寡母嘛。咱们都是男同志，啊，喝的呢，都是豪河的水。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嘛，啊。我呢，还要到李桂记吃喜酒去，我就先走一步啊，先走一步了。
6: 哎呀，我真是弄不明白，你守着这么一棵摇钱树，怎么非要过这苦日子呢？啊？

0: 这个水芹啊，彪彪彪彪，哎呦喂，长得真是齐整啊！哎，水芹他娘，我给你出个主意，莫不如把你们家水芹送给我们家老爷做个雾角的丫头。
1: 呸！我们家水芹就是跟个要饭的，也不会让这老甲鱼动他一根手指头。
0: 好，算你狠，咱们走着瞧。
2: 哎，闪开！
1: 哎，走开，走开，别在这添乱！快走，快走！
3: 哎，汉奸奶奶，
1: 我打好死！
4: 哎，快手西顺
5: 啊！
4: 有没有看到那个卖烧饼的水芹姑娘？
5: 哪个水芹？
4: 就在桥头卖烧饼那个
5: 水。那么多的小姑娘，我又搞不清什么水芹普芹的，是吧，相公？搞不清楚啊！
4: 等着吧你。

0: 水晶，你今早见到水晶他娘了吗？人家的饭碗都让你们刘姐给敲掉了，干嘛呀？没事情做，来这老虎灶门口干嘛？喝西北风啊？
1: 那你知道他们家住在哪里啊？
2: 那
3: 刚才你相公也跟我问水晶来的，
0: 莫非你同意他做你家二奶奶呀？
1: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家那个不是人的，要把水晶抓到宪兵队去啊！
0: 哎，这种事情不能开玩笑啊！这火烧的房顶了，我能骗你吗？
1: 那你不用管了，我去报信儿。
2: 全都不许动！

0: 瞧你个开水吸食，刚才敢骗我，这笔账慢慢跟你算。石新娘，大日本皇军看上你们家丫头水晴了，这不过来接她去西城门宪兵队享福去啊。
1: 那个刘家少爷，你看太不巧了，这丫头到他乡下舅舅家去了，
0: 刚才有人看见他在长桥上卖烧饼呢。
1: 你要不相信，你找啊。

0: 快说，你们家丫头去哪儿了？
1: 你知不知道啊？这次南京来的可是位大官，是个少将。
2: 我们是摸鱼摸虾的粗人，什么少将天将，我们享不起这个福。
0: 你信不信我把你送宪兵队去？
2: 死鬼我见多了，活鬼不就斗口气吗？
0: 别，不能这样！你快说呀，你们家丫头在什么地方？
3: 造呀，别生气，别生气，再气坏了身子啊！
4: 灰姑娘，山本太君要把他们家水亭献给南京来的大太君，你少管闲事啊！
3: 是，哎呦，太君，那船上的丫头又脏又心气的，什么好？不就是想玩玩吗？陪你玩玩。
4: 太君要的是黄花闺女，你算什么东西？滚滚滚！
3: 什么东西啊？太君高兴就行呗。
4: 太君，管你嘴，你闭着。
3: 别生气了，走吧，走吧，走吧。
5: 开了，
6: 水去。

0: 哎，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啊，把这个女人给我带到城外的兵营里蹲一晚上。那边还有几个慰安妇，一定要把他们全部交到山本太君手里，听见没有？是，
1: 是，
2: 去，
0: 走啊，看紧了啊！
3: 别磨蹭了，行不行？刚刚做好的。哎呦，二位老总，来来来，弄两碗姜糟。啊，哎，闪开，没看见有公事吧？哎，弄两碗姜糟。
4: 你请啊，
1: 我请。
3: 弄两碗姜糟，好嘞。
4: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3: 哎，谁坐？我坐。
4: 对不起，您坐。
1: 小姐，对不起啊。
3: 老总，
4: 咱们这儿还有酒量，热闹。
3: 哪一个？
1: 干什么的？
4: 下来你们给我演了，那姑奶奶我都不认识。哎呦，
1: 强差点走火了，原来是范警官的。
3: 坐坐。哎呀，少奶奶这么晚了还在外边转魂呢。
4: 我家刘二呢？
1: 哦，刚才我们刚在宪兵队门口分开的。
4: 他今天不曾回家吃饭，我光老爹说让我给他做点吃的送到宪兵队去。
1: 哎呦，少奶奶真是一等一的贤惠。
4: 要不你去吧，我们也走了。
1: 慢点。
3: 哟，这不是东南营的惠姑娘吗？你们怎么跟她在一起啊？
1: 我们那儿福建跟她在一起啊，是刘翻译官。
4: 什么？刘二在龟子跟着婊子？
1: 哎呦，误会误会，翻译官让我们俩把她送到天升港去，说山本在那等着呢。
3: 胡说八道，山本他不在宪兵队，去天升港了？
1: 是这样的，少奶奶，我跟你说，现在正好啊。
4: 新四军和日本人在如皋、海安拉锯打仗，
1: 天升港电厂的那些东洋人啊，现在差不多都出去清乡去了。
4: 正好从南京来了个叫渡边的少将，山本把他那个小队劈出一半人去天升港伺候去了。
3: 放屁！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假的？我现在就去找刘二这龟子去。
1: 别，少奶奶，千万别去。
4: 也不知道这造什么孽，这龟子出去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外边给我戏婊子。
1: 看我回去怎么让他跪踏板！哎，二位老总，姜子好了，来来来，好了好了，哎，你先吃。
4: 我这个，
1: 鬼子，
4: 哎，
1: 鬼子，
4: 哎，
1: 我们新四军，
4: 四老爷饶命，四老爷饶命，我没犯错啊。
1: 快说，天升港电厂还多少鬼子？
5: 啊，连电厂东边五街桥、篱笆口站岗的，一共有十个人。
4: 城里有多少鬼子？
1: 剩下的二十多人都是我们和平军。对对对对，
5: 刘二呢？他来无踪求影，我们也不晓得呀。
1: 刚才你们说要把惠姑娘送到天山港电厂去。
3: 啊，是的，南京来的渡边那个老龟仔，
1: 明天过午市大寿，山本非要让刘翻译官给他找女人，好拍上司的马屁。
3: 明天晚饭前必须要到达天山港电厂。
1: 带他们走。

0: 真是的，为难你们了，妹妹，为难你了。
1: 小玉，要不你跟我们走吧？
2: 不行，我现在得回家。要是刘二他爸那个老贾玉发现什么破绽了，就又得出人命了。
1: 回家，那您
2: 没事，我晓得该怎么做。好吧。
0: 这里不能久留，咱们再说啊。我得了脏病，反正也活不长。我就想，与其让那些畜生糟蹋好人家的姑娘媳妇儿，倒不如让我去。我把脏病过给他们，让那些畜生一个一个。 不得好死！芷萱，
3: 我身子早了，心不早。

0: 我想女儿了，还是不得听话，应该跟水清一般大了。死了也好，要不然现在小日本在，一个姑娘在，还不是不得安生。今天晚上于正的要来。
1: 我们得跟他说一下，得把水清留下，我们两家得留下一个根啊！
2: 这样，我呢去打杨勇，水清的事儿，你跟于政委说。
3: 水清妹子，你看你们水上人家还有那么多老的小的，需要人照顾，这次你就不要去了。
4: 为什么不让我去啊？你是雅儿，我19了。
3: 我什么都清爽，平时同将白白总是让小龙偷偷摸摸的去南货店打洋油，我晓得那是派什么用场的呀。
1: 乡亲们，我们这次行动是由苏中四分局直接领导的，组织上派我这次来呢，也是跟大家商量一下，这城外绵延200多里的主力把枪，如果没有城里城外乡亲们的积极配合，乡信是没有办法摧毁的。
4: 这样吧，就留水琴在家照顾你们船上人家的这些老的小的。
5: 那就这么定吧，我们先不亮出发，一定要想办法混过十里坊的桥头哨子，然后大伙躲在船上。等下午3点以后，再陆续的往五街桥的竹篱笆口去接头。
6: 是不是我们只要拖住五街桥篱笆豁口的这些鬼子就行了？
5: 你放心，政委，只要新四军打阻击，拦住电厂和唐家闸炮楼里的那些鬼子，若云和他们在西边。
7: 我和觉岗、奔查、马唐的同学们在东边，到时候大家一起行动，肯定没问题。
8: 就是啊，对。
9: 水心妹子，委屈你，就别参加了。
10: 哎呀，怎么才回来呀？怎么那么长时间啊？
9: 哎呀，这是什么呀？啊！
11: 这个，
12: 娘，你帮我带给小龙吧。
11: 傻孩子，又不是不回来了。等娘把这狗日的篱笆烧了，回来以后，选个日子给你们俩成亲啊。

0: 林同将，我终于把你给等到了！哎呦，刘家二少爷，哎呦呦呦，你看，我真没看出来，你这么晚了，您老有什么吩咐啊？
1: 这大半夜的，你是要去哪儿啊？这船里藏了多少新四军的土八路啊？
0: 我们乡下人啊，胆小的很，哪敢藏什么新四军呢？
1: 那你可别怪我不客气，弟兄们。
2: 大热天还点上火熏蚊子，这呛死了。
3: 你要都没有好啊，呛死我了。
2: 这天都热死了啊，连口茶水都没有。你这想着没？渴了？去，喝两口河水去。
3: 不行，
2: 那水喝完下肚子。
3: 这他妈的小日子哈，天一热，跑到岗楼里蹭风量去了。
2: 哎，听说没有？
4: 晚上渡边那个老王八蛋过生日，小日本都去，全都去，去，嗯，吃了都下肚子，对，辣死他！呸！
5: 别以为你人长得周正，太君就会喜欢你啊！嘿，你要去投公是吧？哎呀，
4: 我可不跟你啰嗦，今天是大太君生日，刘范印官给我们家订的货。
5: 哎，你看我这鱼，活蹶活跳的，你这鱼还算鱼吗？你看看我这鱼啊，比一比。
4: 那简直就是猫鱼！
5: 不不不，你说谁呢？谁是猫鱼啊？
4: 你是猫鱼！
5: 哎，你再说一遍！哎，你说谁？干什么的？哎，老总是这样的，刘家二相公让我给天山港的太君送鱼。哎，你个死奶奶，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明明找的是我们家，说好了一块大洋的，你做什么？你背窝里放屁，你想独吞啊你？你才想独吞，你才吃屁呢！
4: 你吃，你吃，
5: 你吃，你吃，呸！你这个死脸，你敢呸我？
2: 看我怎么收！我懒得理你，我！你我哎哎哎！啊！把我的鱼都撒了！我干我啥？哎呀呀！
6: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2: 你说我死脸，我告诉你，我撕了你的脸！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6: 滚！
2: 现在！太君，他们两个是这个船上的女人啊，给山本太君送鱼和虾的，俩人抢生意。
4: 打起来了！哎，太君，这个西瓜是给山本太君的，山本太君。我看你这下拿什么向山本太君献礼？
2: 别吵了！别吵了！

0: 慢点！哎，慢点！
1: 太君，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0: 太监，太监，哎，别误会，太监，太监，别误会，
1: 别看这，别看这，
0: 太监，太监，哎，别误会，别误会，自己人。是这样，我们是从城里来的，哎，啊，是刘翻译官让我们把他们送给山本太君的。
2: 我替你报仇，我真。

就在那个晚上，南通的老百姓在新四军的带领下，把日本人从江南运来的用50000根竹子修筑的200多里长的竹篱笆，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所有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了，就那一个晚上了，他们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我身边只有这双给小龙做的鞋，他还没穿过呢。他已经陪了我7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忘记他们。小龙，你为什么一句话都没留下就走了呢？还有，我娘，我铜匠伯伯和婶婶，施家娘娘，慧姑娘，张家姐姐，我忘不了你们，我忘不了70多年前濠河边上的日日夜夜呀。

0: 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2: 雄关漫道真如铁，
3: 而今迈步从头越，
4: 电影速度
2: 院线上新了。
5: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6: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5: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6: 插翅难飞。
5: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慰苍生。
6: 我有个计划，
5: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7: 可这不符合兵法。
8: 符合哪里的兵法？
5: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6: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9: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5: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0: 委员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5: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3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1: 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人。
12: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4: 他已经跟我从前10多年前这个刘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演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检验的态度，因为已经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13: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2次、3次、4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5: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12: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5: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14: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能够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逐渐开始挑战反面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就请锁定本周的佳片有约，到影片中一探究竟吧。
2: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战斗，我们损失惨重，全球只有几个小股反抗组织，我们危在旦夕。我是姜康纳，如果你在听，那你就是反抗者。
3: 太好了，
4: 我们从天网接获了一份清除名单，你在名单上排第二。
5: 那谁排第一？
4: 一个平民，卡尔·瑞斯。
2: 我以为我了解敌人，可那东西让我觉得一片茫然，而我却无法阻止他们。
6: 如果你不把卡尔送回来，你就不能存在，天网将赢得这场战争。
7: 为什么不跟我去基地？康纳或许有办法。
8: 巴恩斯，
2: 谁制造了你？
9: 我不知道。
2: 你想杀掉我爸爸卡尔维斯，可你休想杀死我。
9: 卡尔维斯在天网，你杀了我他就死了，
2: 那是他的命运，
5: 没有他我们什么都没有。
9: 哦，你太顽固了，
5: 你再顽固下去我们就完了。
0: 7月11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终结者2018。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外交部组织驻华使节观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国电影出海正当时，《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热映，功夫女足特立独行海外定档，重返荧幕圆梦喜剧，白敬亭希望特立独行带给大家欢乐。7月6号，外交部邀请来自印尼、泰国、埃及、阿联酋、喀麦隆、塞尔维亚、爱尔兰、秘鲁、新西兰等74个驻华使馆、8个地区和国际组织的驻华使节夫妇和外交官共约150人共同观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外交部部长助理洪磊出席并致辞，国家电影局常务副局长毛宇等出席。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华侨跨国家书为线索，讲述了跨越时空、超越血缘的感人故事，展现了普通中国人的家国牵挂和内心真善美。观影后，驻华使节同影片主创团队进行热烈交流，主创团队分享了电影创作历程。使节们表示，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作品，通过观影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精神品质和世界观众共通的情感主题。
3: Many of us are from the same backgrou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from ChinaAnd many are from cross culture, and we resonate with the storyline of this movie. And I think for Thailand, we highly appreciate that you're doing movie about Thailand.
4: I was so touchy with the acting, with the story, an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the music. And I think this movie will do very good in Southeast Asia to include my country in Indonesia.
5: Many people have migrated overseas and have connections back to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 and I think these themes are true for s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t really kind of touched the hearts of the audience today.
0: 随着《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澳大利亚、英国等多个市场，影片的全球票房持续走高。这部带有鲜明潮汕文化印记的影片，在不同地域的观众心中唤起共同的乡愁与情感共振。
2: 据不完全统计，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个国家的票房已达6000万元人民币，其中马来西亚表现最为亮眼，截至上周末票房已突破1500万令吉，约合人民币2496万元，荣登2026年马来西亚中文电影票房冠军。与此同时，影片在新加坡票房突破173万新元，约合人民币912万元，暂居2026年新加坡中文片票房冠军。中国香港和澳门两地票房也已突破150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1300万元。
6: 都要还回来哦！
2: 票房走高的背后是影片全球发行版图的不断扩大。早在宣布全球上映之前，该片就已吸引多家发行方关注。
7: 当我观看完这部电影过后，我就觉得，哎，这部电影我一定要把它引入马来西亚，因为它是讲这是我们先辈华人下南洋的故事。
8: 我跟导演说，我连续3天看了3次，3次都看得很感动。我就告诉我自己，有些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
2: 全球上映后，影片热度也进一步转化为排片和加场，在新加坡方言版本多轮加映，部分场次迅速售罄。马来西亚票房持续走高，影片主创也前往吉隆坡等地路演回馈观众，现场人潮涌动。与此同时，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也在日本东京、英国伦敦、马来西亚吉隆坡、澳大利亚悉尼、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多地记录下观众的观影反馈。潮汕话让异乡同胞重新听见祖辈的乡音，而故事中流淌的亲情、乡愁与守望同样跨越国界，引发强烈共情。
9: 这部电影其实讲出了好多这个潮汕人的思乡之情、乡愁跟重情重义的情感。我们

0: 赞同，然后我爸爸是泰国人，所以其实这个电影对我来说挺感同身受的。
1: 我觉得这是我们所有南洋华人共同的故事，我们来时的路。
2: 我觉得这个给阿妈的情书不仅写给阿妈，也真的写给了我们在海外的游子的这个心声。
3: 给阿嬷的情书全球上映之旅仍在继续，据悉影片将作为闭幕影片亮相第25届纽约亚洲电影节，并于8月6号登陆泰国大银幕，后续还将陆续走向更多市场。从潮汕出发的这封家书正在抵达更多观众的心中。
4: 在给阿嬷的情书全球热映的同时，更多暑期档新片也开始加速走向海外市场。下面请罗曼详细介绍一下。
5: 好的，云伟。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将于7月9号在马来西亚上映。白敬亭和魏翔这对充满了反差感的搭档，将把影片的轻松喜剧风格带给当地的观众。与此同时，周星驰执导的新片《功夫女足》正式定档8月6号在新加坡上映。影片在东南亚发布的定档海报和国内版本略有不同，宣传语调整为“热血一角，征服全世界”，整体风格更加热血。周星驰的作品在东南亚市场一直拥有稳定的观众基础。他曾凭借着《功夫》《长江七号》和《美人鱼》在新加坡斩获过华语片的周冠军，《长江七号》更成为了马来西亚2008年年度票房冠军。那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严重洪涝灾害，截至目前，广西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防汛救灾工作仍在持续进行，灾情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演艺界也迅速行动起来，通过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公益组织为灾区捐款捐物。其中黄晓明明天爱心基金携手明天行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联合多位爱心艺人支持一线救援力量，参与人员搜救、群众转移、清淤排涝和灾后安置等工作，为受灾群众提供及时的帮助。
4: 洪水无情，人间大爱，来自社会各界的点滴善意正汇聚成守望相助的力量，也为灾区群众送去温暖与希望。在电影《特立独行》中，白敬亭扮演的超人王长海成功抵御了外星人，却在家乡的人情世故面前屡屡受挫。这是白敬亭继《谁的青春不迷茫》后时隔10年重返大荧幕，这次的喜剧表演让他十分过瘾。
6: 电影这个领域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尝试了，我对喜剧一直是很向往，但说实话没有什么机会，就是喜剧的剧本来找到我。然后这一次我觉得我想抓住这个机会。
7: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6: 他是个有拥有特异功能的一个超级英雄，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7: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8: 刀山火海，我也要闯一闯。
6: 他在酒局饭局上的一些表达，包括现在我们的短视频平台，也有很多这样丰富的内容，我就去大量的学习，观察。然后关注了很多账号，总结了一套这个所谓在饭局上的一套话术也好，处理方式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归纳总结的。但我怎么讲呢，在生活中还是很难运用到，就是自己有时候想起来，哎，我哎算了，还是跟我本人还是有点不一样的。我不是那种会在这种聚会里面主动发言或者挑气氛的人。
9: 月球来的不会词儿，谁不喝醉谁是儿。
6: 我把我小时候喜欢的所有的小品几乎又都看了一遍。我觉得长大之后你从事这个行业，看当年的那些经典的小品，那些喜剧节奏，你会有不同的理解，然后也能从各位喜剧大师身上学到很多自己受用的部分。我当时每一场戏都在跟翔哥去探讨学习，然后他会时不时的过来说，小白你试试这个。好，可以，我试一下。是一场戏会有很多种处理的方式，会不断的试，直到它达到一个特别好的效果。这个是非常过瘾的。
8: 南阴县人民感谢你，还得是县长啊，
10: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6: 和国强老师是笑场比较多，他的喜剧的处理方式是我没太见过的，我可能也会预设，可能是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表演的方向跟台词的处理节奏，但强哥一说出来，我说啊，这还能这么说？
8: 感谢你，让我在你。

0: 您的羽翼之下着重成长。
1: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但是你现在做的就很好。哎，
0: 区区都是肺腑之言。
2: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3: 把个性收一收。继续走进光影住初心系列访谈。
4: 本期节目，我们专访了演员侯勇，他认为党员的身份让他和角色之间建立起一座心灵的桥梁，更在重大抉择时给予他信念支撑。我觉得，作为一名当年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你要是一名党员的话，在创作过程当中，体会你所扮演的这种。 主流价值观的这个人物的时候呢，你会有那种，同频共振的感觉，他的身份、他的职责、他的所思所想，你可能跟他会从心灵上会建立起一道桥梁。
5: 现场各位指挥员，是党员的，有兄弟的，向前一步。
6: 咱们总不能在别人的困难和眼泪面前把头给扭过去吧？
5: 我贺龙掌握军权，不为别的，只为平定天下。
4: 让受苦难的老百姓从此不再过苦日子了。其实，在每次创作角色当中都有共情点。我刚才特别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在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其实这个党员这个身份也会给我们一些信念上的一些支持。比如说，08年汶川地震，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电影叫《惊天动地》，让我演那个男主角，叫汤新生。
5: 放弃车辆，徒步前进。
4: 就这啪要啪到银川去。厂长名震江少将给我打电话说，厂里有这么一部电影，你来上这个戏，演这个男主角。但恰恰他不知道，我在之前，我在07年就接到过一部电影，那个电影我也是男主角，我定金都拿了。那这时候怎么办？这边是抗震题材的电影，零酬金；这边是一部电影的男主角，有酬金。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我应该怎么做？
7: 军人嘛，一服从命令为天职。
4: 义不容辞的就拍了这个零酬金的这部电影。
7: 在场的不少乡亲们，在等着我们，找我们，跟我走。
4: 我的这个事儿不大，但说明就说当时我的心路历程。你作为一名党员，你如何做你的决定？
7: 说，实在还不下人来，还找着呢。
4: 王昌杰是人物部部长，后来是人物部的政委。 他是党的形象的一个代表，但因为又是剧情里这种两兄弟的那种千丝万缕的那种亲情友情，那种两代亲的这种人物关系，再加上他的职责又是人物部的部长，他要把于情于理的两种身份的这种交织搁在一起，来呈现这个人物。
8: 一队大佬K呢？
9: 出。
8: 小白四根又炸你了，
9: <笑>你又当地主了，赶紧的。
4: 一手守了32年，王昌杰又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他很内疚，所以说最后在他生命临终的时候，说不出话了。他唯一对王启才表达的就是歉意、内疚和深深的不舍。这样的这种人物关系呈现在这样一部主旋律的影片当中，我觉得于情于理，观众是能接受的，而且是以情动人。
10: 是找到汉吗？
4: 啊，不是，
11: 苏查理，给我进来。哎，你们这干什么啊？这么四处要明抬吗？怎么来这么多人呢？
4: 演员是扮演角色的，不是说我只演正面角色，反面的角色或者说那些不好的角色我不能碰。我认为，不应该这么狭隘，甚至一些反面角色，需要我们更优秀的演员来扮演。你只有对立面强大了，才能反衬出我们这边能力的强。
12: 权力大小。
4: 那都是为人民服务，你的思想觉悟啊，真是有待提高。当时呢，也是非常欣然的接受了李路导演这个邀请，在整个呢3级戏里演的酣畅淋漓啊，也没想到会在观众当中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后来观众说，一口面一口蒜，一分没花，照得很。我错了。当年《人民的名义》真是达到了社会现象。 对于老百姓深恶痛绝的那些腐败分子，就是我党有决心、有力量、有力度去把这样一个题材呈现给银幕上。我以演员的身份演绎你们，更以一名党员。 退役军人的身份向所有的英雄致敬。
0: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1: 暑期档新片官宣路演计划，由周星驰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于7月11号全国上映，上映当天启动天津、长沙、成都、杭州、深圳五城路演。动画电影《八仙》路演同步开跑，7月11号成都首映离启程，接连打卡西安、杭州、南京等7座城市。这个夏天，青岛西海岸新区积极探索粉丝经济与影视文旅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配套。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粉丝群体纷纷打卡《流浪地球》《封神》系列电影等作品拍摄场景，有效带动了周边的餐饮、住宿等消费。
0: 电影《超级少女》正在上映，专访中米莉·阿尔科克、伊夫·雷德利、杰森·莫玛表示，希望演出不落俗套的超级英雄故事。
2: When you think you're coming back, let me know, because, well, you know, we miss you. Okay, don't have too much.
3: And we've seen all kinds of heroines before, so what's the something new you brought to the role this time?
5: It is such an unconventional way to portray a superhero story, to have a very reluctant superhero, and especially...a female superhero, and her imperfections are such a great part of what makes her so relatable to me, but hopefully that's something that the audiences take away when watching the film.
6: Prime of the Yellow Hills. Murder my innocent and honorable family.
3: And if I know the Lucy story is all about revenge, fighting for her family, how do you see her inner strengths? What makes her keep going no matter what?
6: Her family.She loves her family to bits, and I think that's what keeps her going. The thought in the back of her mind, I need to keep going to get revenge because he, you know, Krem took my family away from me and I didn't want that. So I think that is her drive and her motivation.
3: You said that before, playing Lobo is a lot like playing yourself. So what parts, of Lobo you relate to the most?
7: He loves riding motorcycles. He's a little bit of a rascal. He's way more of a rascal than me. But aside from that, I just think he's, it's just fun playing him. You know, you get to really stretch. I get to stretch myself out to a place I would never be able to do in normal day life.
0: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不少观众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我们选出了5位幸运观众，他们将获得魔方小姐的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65电影网，下载196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云蔚，
8: 我是罗曼，
0: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讲。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讲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8日。好的，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797。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呢，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全程监督之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那我们现在就立刻启动摇奖机，为大家开奖了。好的，摇奖机已经正式启动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30个号码球在摇奖机当中正在快速的旋转着，让我们共同期待本期即将产生的3个开奖号码。第一个号码9号，第二个号码9号，第三个号码3号。好的，本期的3个开奖号码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再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9号、9号、3号，他们分别是9号、9号、3号。

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女同胞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股力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7: 这个时代对女人要求很高，因为努力工作，我才有了选择的权利。
8: 我要过好每个小时，每一秒，每一天，
6: 做一个独立的女性。
9: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像飞一样。
6: 做一个有力量的人。
10: 你们都想活，我们都想走。
6: 任何时候，自己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
11: 为什么打球？为我自己。
6: 自强、自爱、自立、自尊，这不是口号，是女性要完成的自我的完善。
1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3: 喂，
1: 那小伙子是谁啊？
13: 说是在满洲里杀了个鬼子少爷，受了伤逃到这来。
14: 跟老爹来。
15: 那怎么行，你肩上有伤啊，不碍事，
14: 挑水还行。
5: 丑陋面目隐藏在笑容之下。
14: 老爹，
16: 消息可靠吧？那边一个弟兄报的信儿。
17: 没事，休养一阵子就好了。
18: 小虎呢？
14: 其他人全都
5: 揭露真实，窥见人性之暗。
19: 你不是说这两年下来帮老头子赚了不少钱吗？
15: 养你不能养条狗啊！
18: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19: 我们不过想能点钱走人嘛。
5: 为母则刚，化身复仇女神。
19: 小的你要下不了手，我来。
1: 对付个娘们儿啊，硬穿硬炸药吧。
20: 你二爷真是爹杀的吗？
19: 他不是你爹。
15: 三姐妹，
5: 铁女恩仇记。
17: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很久很久以前，我出生在一座美丽而神秘的野山上。野山叫个啥，大伙儿全忘了。可是有件事儿，大伙儿可又老忘不掉。说是这野山也真够野的了，所以才能养出我娘那个坚强而彪悍的女人。多少年过去了，直到这会儿，大伙儿还是老念着我娘，说我娘还活着，还活在这美丽而神秘的野山上。

0: 买个皮呀，毛也没有啊。
1: 这个笨蛋的里边就有蘑菇圈，真是。少佐，哎，少佐，
2: 少佐，
1: 少佐，
2: 少佐，
1: 哎，
2: 少佐，
1: 喂，
2: 少佐，
1: 这
2: 少佐，
1: 少佐，
2: 少佐，
1: 少佐，
2: 这
3: 少佐，
2: 少佐，
1: 少佐，
2: 少佐，
1: 少佐，
2: 少佐，
1: 少佐。把自己炫
4: 色
1: 炫
4: 色
1: 炫色炫色
5: 我求求你
1: 炫色
5: 求求你饶了我我再也不敢
1: 炫色
2: 炫色炫色
1: 炫色炫色炫色炫色炫色炫色炫色炫色炫色炫色炫色
4: 炫色炫色炫色炫色
1: 炫色
2: 炫色
1: 炫色炫色炫色
2: 炫色炫色炫色炫色

0: 队长，
1: 队长，
0: 你赶快逃吧！
1: 队长，赶快走，
0: 快点，赶快逃吧！
1: 队长，再跑没命了！
0: 队长，赶快逃吧！队长，
2: 救
0: 命！队长，
1: 太疼了！
2: 你不能丢下我呀！
0: 小娟姐，
1: 小娟姐，你别这样，
0: 队长，我走没命！队长，你赶快逃吧！
3: 看着他，
1: 你放心吧，小娟姐，你不要这样，小娟姐，
3: 这样，
2: 你不能丢下我呀！
0: 小娟姐，
1: 小娟姐，
0: 小娟姐。

1: 你昏倒在草原上，是我和我闺女把你救回来的。谢谢您，老大爷。
0: 哟，不敢这么叫，我姓孙，这一代的猎户们都管我叫孙老头。那我叫你孙老爹了。没事。
1: 你叫个啥？我姓童，单名飞子。打哪来呀？
0: 满洲里。
1: 满洲里啊？那得有好几百里路。
0: 你这伤是怎么回事啊？
1: 被鬼子扫帚砍了。
2: 后来我抢了他的枪，一枪毙了他。
1: 孙老爹，您救人救到底，我杀了鬼子少主，您要把我交到鬼子手里，我非给大卸八块不可。
0: 别这样，别这样，先吃点东西，好好的休息。咱明儿再聊。
1: 谢谢您，孙老爹。
0: 铁面，给人弄点吃的吧。

0: 跟老爹，我来。
1: 那这不行，你肩上有沙了。哎，
0: 不碍事，挑水还行。来，
1: 好，好吧。
2: 老爹，等。

0: 你啥时候请了个长工啊？别瞎说，人受了伤，在这养伤呢。哦，哎，干嘛呢？你，啊，我找铁妹打猎去。
1: 打猎？啊，
0: 别当我是瞎子。你要当侦探上了铁妹，就赶紧回去告诉你爹商量好，入赘到我家来。
1: 爹，你说什么？等我。
0: 我跟你说的话可记住了啊？
2: 是，老爹。

0: 那小伙子是谁啊？
1: 说是叫童飞。
0: 干什么的？
1: 说是在满洲里杀了个鬼子少佐，受了伤逃到这来。
0: 好家伙，我可得跟他交个朋友。
1: 对，你跟他交朋友，我也跟他交朋友。要是你爹不答应你入赘到我家来，我就嫁给他算了。
0: 你可别吓我。
1: 谁吓你来着？
2: 铁妹，等等我啊！铁妹，等等啊！
3: 哎，小老弟，
4: 抽口烟吧。
3: 您抽。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都没了，我家人全死在日本鬼子手里，我爹，我娘，我哥都没了。
0: 那往后怎么办呢？
1: 把伤养好，回去杀鬼子，替我家人报仇。
0: 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尽管住下，安心的把伤养好。
1: 那怎么好意思？平白在您这儿吃闲饭了。
0: 说哪话，我这不差你这口饭吃。况且我就只养这么一个闺女，一向都缺个人手。
1: 那我算在您这儿打长工了。
0: 好，就这么说定了啊。
1: 我去干活。
2: 我爷为人爽直，没心眼儿，信了童飞的话，于是童飞就大模大样的进了我爷家，我娘的命运也就跟着在这儿拐了个弯儿，这个弯儿啊，就再也拐不回。

0: 好，老朋友，
1: 下班喽。
2: 喂，听说是你杀了鬼子少佐，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
2: 说来听听吧。
3: 少佐一刀砍上我的肩膀，我赶紧一脚把他踢开，他气得大骂：“
4: 巴加罗！”
3: 紧跟着他就冲上来，眼看那一刀就要砍到我脑门上，我赶紧给他一枪，咚！将他胸口开了个洞，他整个人都傻住了，两个眼像死鱼一样瞪着我，好像还想再说些什么。

0: 没等他开口，啪，一脚把他给踢翻了，
1: 死了。这傻小子，胸都打穿了还能没死？
2: 好，踢得好，为你踢的这脚，大家干杯！
1: 来
2: 来，
3: 枪怎么会到你手上的？
1: 说真的，当时情况混乱了，枪怎么到我手上我都不知道。
4: 可不是吗？要不然那日本鬼子干嘛还傻傻瞪着你呀、啊、
2: 不要说他了，连我都傻了。来来，大家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0: 你干嘛？
1: 吃坏肚子了吧？歇会儿，我帮你。
0: 没事，你甭管。
1: 那大木笼子做什么用的？
0: 早年我爹自己养老虎，没养成。你快把柴劈了吧，待会我要烧饭了。

0: 天亮之前，莫敢和碰头。
1: 走了，我们要去打仗了。
2: 去去去，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跟我说干嘛？

腾飞，腾飞，快起的，撒鬼去了。

0: 土匪。谢谢你，谢老弟。
1: 你干嘛？
2: 爹，我不是没打过鬼子。嗯，
0: 这硬枪硬火的熬，可不比你在野林里面打伏击啊。这样吧，如果有漏网之鱼，一定打黑松林里面过，全归你。记住了，一个活口都不留。
2: 行。

0: 你这大小伙子，抓自个当心点，在场上多留点神啊。
1: 知道啦，有了小的就不要老的了。
2: 后来我娘照着我爷的吩咐，把溜到黑松林的几个日本鬼子全给收拾了。可这头发生的事儿，却是我娘想都想不到的。

0: 看。
1: 子隐呐，何度よくと。

要给你担当，要给你担当。

了，撤退。

队长。

0: 其他人呢？其他人呢？小虎呢？你说。
1: 鬼子机枪张嘴往外泼火，没处躲，其他人全都……
0: 小虎，
2: 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0: 你这条命是童飞救回来的。再说，我这条腿已经废了，家里需要个男人，不如你就……
1: 我明白了。
2: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5: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他是有。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76期前区开出最终奖号码是27201535228，后区的中奖号码是11002。体彩排列三第26177开出最终奖号码是396，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39623。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工程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7月8日

Oh,

0: 怎么了？回溜了！你管管孩子嘛，头都给打肿了。
1: 你顽皮了你，怎么可以打你爹呢？我没打爹呀，不小心打歪了嘛。滚！再让我揍你！好了好了，来，找你娘去。
2: 别理他，挨打没？
3: 没挨打，不过爹把皮带抢走了。没关系，等会娘再帮你做一个。
2: 行。怎么老打到爹呢？
3: 去，叫爷他们吃饭了。
2: 我不敢，爹会打我。
3: 有爷在，爹不敢打你的。
2: 我才不要呢。
4: 要不我在这儿叫。爷，吃饭喽！爷，吃饭喽！娘，我要上炕跟爷爷一块吃。别吵，坐这边吃就可以了。来，没关系，没关系，不聊，过来跟爷爷一块坐。
5: 快吃啊，快吃啊！没有个到镇上，不要急着脱手，非让手到八十才慢手。
6: 知道了。

0: 我娘不舒服。你哪天舒服了？小心你，你想把虎妞吵醒。跟你说，我娘不舒服，妈妈。娘，乖，娘在这。
1: 高一点，一人行不行？是这样，一人可以这样。买单，买单，买单，买单，报警吧。先生，开价，开价，你看看货是吗？
2: 看看，开价吧，开价吧。
1: 要不然这样的。 算你90，
2: 小子，你开什么玩笑啊？行吗？太贵太贵了，这好货啊！
1: 哎，先生，80，太贵了，不要。
2: 算，80。
1: 哎，先生，豹子皮，上好的货。哎哎哎，小子，给你70，爱卖不卖啊？
2: 你别逗了，70。
1: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豹子皮，
1: 75，75。
3: 给你75，给你75，哦，
4: 爹不错，这小子来不及，啊啊，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80，
0: 队长。
1: 哎，搭个菜，
2: 您刚走，司令部就派人把我们全砍死了。先是叫郭班长过去问话，问了三天没回来。我一看事儿不好，夜里趁着卫兵不注意，我就溜了。
3: 就你一个人逃出来？
2: 差不多全溜出来了。我走的走，散的散的，就剩下赵海和宋三跟着我，躲在老河口的小破庙里头。
3: 哎，小军，
4: 队长，队长，你打轻点吧，队长。
3: 我叫你看着他，你是这样子看的。
4: 我们自己都自身难保，让他跟我们一块挨饿呀。再说了，肉长在他身上，他想干什么，我们管得了？
3: 你还说你，
4: 队长。
3: 他现在在哪儿？
0: 就这儿了，没挂灯了，正接客呢吧？
5: 呀，你说。
3: 拿去给弟兄们买点吃的，我再过去找你们。
0: 谢谢队长，谢谢。

0: 子还没扎好呢，等着吧你。
1: 滚！
2: 你干嘛？
1: 要命！给我滚！
2: 你干嘛？你干嘛？哎，你干嘛？

0: 我今天赚足了，不接客。你走吧，走啊你。看来你混得不错嘛，怎么，想找姑娘？红灯胡同的姑娘有的是，老娘不干，自然有人伺候你。你急啥呀你？
1: 谁叫你干那个？
0: 你二话不说掉头就走，也不管我的死活，现在凭什么回来指使我干什么不干什么？
1: 我当时不走会被枪毙的。
0: 现在一样有人等着枪毙你，你走啊！你不走，我马上报官抓你。你走啊，童飞。你老婆是怎么亏待你的呀？瞧你，几百年没碰过女人是？
1: 别提了。
0: 哟，不错嘛你，成小财主了。
1: 这钱不是我的，回去得跟老头交差。
0: 你敢偷花老丈人的钱？
1: 这钱够你过一阵子，别再让人碰你啊。
0: 行，只要你肯养我，我干嘛还辛苦赚着皮肉钱。

0: 就卖这么点钱啊？
1: 时局不好，能卖这个价钱不错了。
0: 不跟你说，少说得八十才出手了吗？
1: 没辙，就出这个价，我总不能不卖这带回来吧？
0: 岂有此理，哪有让这么低的？打我出娘胎以来，就没听说过有让这么低的价钱，七十都不到，这岂有此理？
2: 我爷拼命攒钱，这是为了组织人马对付日本鬼子。他可没想到，相反的，童飞那帮人竟想用他的钱去巴结日本鬼子，好回头再去干他们那个汉奸老本行。
3: 老价钱八十，生意做得这么久了，
4: 干嘛嘛？把手都拽疼了，不是跟你讲了吗？七十，
5: 全部在这儿。
3: 帮帮忙，降七十五。
4: 不买了，不买了。哎哎哎，
3: 好好好好好，就七十吧，就七十。
0: 又这么点钱？
1: 没跟你说吗？时局不好。
0: 什么时局不好？再不好也没有卖这么低的道理啊。上回卖不到七十不说，这回更离谱了，才卖个五十几，岂有此理。

0: 光这点钱还真不够我用的。况且，老这样弄钱，根本都不是个办法。那老头子早晚要起疑心，要弄拧了，别说一毛，咱连一分都捞不到。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不行，我再挂灯笼做买卖喽。
1: 再说我揍你！
0: 几年没见，我们佟队长可真给磨得没长心眼了。
2: 什么心眼？
0: 你不是说这两年下来帮老头子赚了不少钱吗？
1: 这两年下来没有一万也有个八千吧。
0: 想办法偷出来，咱们拿了钱走人。
1: 谈何容易呀、啊！钱场哪只有老头跟铁妹知道？
3: 卖鸭梨的，谁买鸭梨的？
0: 我没说吗？想办法。
4: 混蛋，什么时局不好？我看你的时局倒挺好的嘛，难怪钱少了。混蛋，拿老子的钱去寻快活。混蛋，混蛋，
5: 不要打！
4: 这狗日的，你反了你！
5: 再打我当然我不客气，
4: 我就打你这狗日的！你啊，八蛋，你啊
5: 我平白养了你几年。
4: 哎呀啊！你这反咬我一口了啊啊啊！看你要打我怎么样啊？我今天要打你，打死我吧，王八蛋！你这狗日的，别跑，我打死你！别打，跑啊！再跑！养你，为了养条狗、啊！
6: 我爷性子急，脾气暴，发发火，过去也就算了。可我爷万万没想到，童飞可是跟他来真格的呀。
4: 飞。

0: 我撑不住了，快拉我上去啊！
1: 拉你上，你还能饶我吗？啊？
0: 没有亏待过你啊！看在铁妹和虎娘的份上，快，快拉我上去啊！
1: 你瞎了眼了？你不知道铁妹已经多久没让我碰了？你不知道虎妞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啊？
0: 你胡说什么？
1: 那宝贝闺女早就被王虎搞大了肚子。我当初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会捡王虎那小子的破鞋穿吗？
0: 你胡说！
1: 我早就受够了。告诉你，王虎交给我杀的。
0: 到底是谁啊？
1: 告诉你，我是满洲国之。

爹爹。

0: 都搞成这样了，还等什么？
1: 我在想办法嘛。
0: 想什么办法？老头死了，就你当家，还想什么办法？
1: 我当家没你想的那么容易啊。
0: 哦，我倒忘了，我们佟队长不过是个倒插门嘛。再不弄钱来，我早晚饿死。不行，我再挂灯笼算了。
1: 钱我早晚会弄到手，要挂灯笼，随你了。
0: 你别气嘛你。你也不为我想想，只要肚皮管饱了，谁愿意糟蹋自己啊？苦日子我是过怕了，你都不知道，在你不在的时候，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0: 爹平常也没亏待你啊。哎，爹问你啊，你知不知道你爷爷平常都把钱收哪了？
1: 知道啊。
0: 快告诉爹，爹再买糖给你吃。
1: 嗯，你脏了。

0: 把钱放在兜里了，没事手就在兜里活呀活的，叮叮当当可好听了。
1: 去去去，

0: 吃什么？
1: 糖。
0: 糖？哪来的糖啊？
1: 爹给的。
0: 来，进来，娘问你话。
1: 哦。
0: 没事，你穿你爷的衣服干什么？怪模怪样的。来，娘问你，爹为什么要给你糖吃？
1: 爹问我爷把钱收在哪儿，我告诉爹，爷都把钱放兜里了。

0: 找什么？
1: 找爹的烟杆。
0: 找爹的烟杆干啥？
1: 嗯，想学抽烟杆，没抽过。
0: 不就在这儿吗？
1: 我说嘛，找半天了。

0: 甭看了，全空的。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就为了钱吗？
1: 什么？
0: 我爹好好的，为什么会摔死？
1: 我没跟你说吗？马惊了，撂蹶子，把你爹颠下去摔死啊！
2: 胡说！一定是你把我爹推下去的，就为了钱！
3: 你别瞎猜，相信我。姐妹，你别走啊！姐妹，
0: 娘到镇上去，你乖乖待着，别乱跑。一会儿拿两个馒头给你爹吃。
4: 你早点回来。
0: 好。
3: 你到底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啊？
2: 站！
3: 姐妹，姐妹，孙姐妹。

0: 干嘛只放在这儿啊，爹？
1: 滚开！姑娘，姑娘，来。
0: 干嘛？
2: 你娘跟爹闹着玩呢，快去拿钥匙帮爹开门。
0: 我看你娘这次可不是闹着玩。哦，我饿了，我也去拿东西吃了。
2: 虎妞，虎妞，虎妞，虎妞！
3: 我娘可从来就没相信过童飞，尤其是他那只王八盒子和他那双大军靴，早就让我娘怀疑他是个汉奸。可正当我娘去镇上找人商量怎么收拾童飞的时候，我却在家闯了个祸。

娘。

0: 你干嘛放开我！曹飞，你干嘛？曹飞，你干嘛？曹飞，
1: 看我怎么折腾你！

0: 轻一点呢、啊，哎，真颠死人了。咦，这就是你老婆啊？长得也蛮美的嘛，可惜就是不懂伺候男人。
1: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0: 我们不过想弄点钱走人嘛。
1: 我爹是不是你们杀的？
0: 那可跟我没关系，是你爹惹火了同
2: 伙。闭嘴！
1: 果然是你。
2: 少啰嗦，钱呢？
0: 孙姑娘，您倒是快说吧，我们还赶着走人呢。
1: 你休想！
0: 孙姑娘，我可不敢像您这么说呀。
1: 好，我说，在这里。

0: 钱都已经到手了，算了吧。
1: 你想算了，还得问人家答不答应。人爹，可是你杀的。

0: 你别跑，别跑，还跑！
1: 行了，咱们走吧。

0: 娘也真是爹杀的吗？
1: 他不是你爹，听清了，你爹叫王虎，跟你一个虎字。
0: 那我爹呢？
1: 死了。
0: 怎么死的？
1: 你出生前打日本鬼子死的。
0: 那咱们要不要去找那个杀爷的爹报仇啊？
1: 你去不去？
0: 去。
2: 队长，好了。走吧。

0: 应该是他们没错，走了也好一会了。
1: 你还蹦出好多人了。

0: 哎，带这玩意儿干嘛？啊？
1: 没事，玩一玩。
0: 对付个娘们儿啊，用得上用炸药吗？笨蛋，你说。

0: 秋龙，
1: 等等，
0: 快追！秋龙，你站着，我们马上回来啊！

0: 张龙，张龙，张龙，张龙，张龙，张海呢？
1: 啊！

0: 你干嘛？哎，
1: 队长，我看算了，那娘们像鬼一样，我们根本斗不过她，不如给自己留条命吧。
2: 排长，排长，三姐妹，你给我出来！三姐妹，你给我出来！
3: 哥哥，待在这儿别乱跑。

看谁狠啊！你狠吗？王虎正是我杀的，告诉你，老爹也是我杀的。滚！你狠吗？你狠吗？敢杀我？敢杀我？你敢杀我啊？见你老爹去！

我娘足足昏了一天一夜，我也在旁边跟着哭了一天一夜。我娘醒来后吭都没吭一声，把我背起来就走了。我出嫁以后就再也没见过我娘。有人说我娘上山打猎给狼吃了，也有人说我娘没死，还发誓说在山上看见过我娘。直到现在，老一辈的人还经常告诫孩子说，别干坏事儿，别害人，要不孙铁妹的剑可是不饶人呢。

0: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谈，我几天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苏局上前了。
1: 老汉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爸，阿里在哪儿？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1: 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的爱心倡导官杨思。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未来。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正在火热的报名中。7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邀请您和孩子共同完成10公里的爱心徒步。您的参与将带动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为加油未来项目注入温暖的力量，帮助乡村孩子健康全面的成长。如果您想和孩子度过这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在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
2: 欢迎来到非洲，早上好。
3: 叹为观止，对吗？
4: 我一生都向往到这儿来。
2: 这是江帕特森上校，
5: 造桥工程师，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6: 预备，看，
2: 这儿有个传说，两头食人兽会带来各种灾难，
5: 是被派来阻止白人统治世界的。
2: 您似乎带来了厄运，我要杀死狮子，也要建成大桥。他们一共吃了多少人？大概30人。
7: 我需要专业猎手，我会帮你杀死狮子，然后离开这里。
2: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狮子。
7: 哦天哪，他们杀人是为了取乐，
5: 全天下的鲜血也满足不了这对恶魔的欲望。
2: 我要去干掉他。
0: 7月12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暗夜雄狮》。
1: 不拍戏的时候，我喜欢给自己留一大片的时间，来专门欣赏一系列的精彩电影作品。这对我来说，既是休息放松的休闲时光，也是探索精进表演的学习过程。本周电影频道就特别编排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电影作品，就请大家锁定这些好片佳作，在多部影片的连续呈现中，尽情享受光影的魅力吧。
8: 少校，我们必须有一个安全的上空。
9: 游击队员们，你们的任务是进入科贝机场，破坏空军基地。限期3天。
10: 是，少校。
11: 难以预知的困境。
12: 卧倒，全体卧倒。
9: 我们得用飞的速度前进。
13: 你们要扔下一碗，
14: 如果我们不能炸毁机场，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牺牲。
11: 全局的重任。
15: 这是我们刚画完的科贝机场图，每隔3个小时有2架飞机起飞。
16: 这就是封锁网的飞机。
15: 你们可以利用这12分钟

0: 7月9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夜袭机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地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2: 如果天亮之前我没回来，你就远走高飞，走地狱一样。
3: 你是杀手？杀谁？
4: 我怀疑你们红帮和孟氏灭门案有牵连。
2: 没想到如今冤家路窄，
5: 那真是郭世明派来的杀手。
4: 终于承认红帮和孟氏灭门案有牵连了。
5: 这是他落脚的地方。
4: 谁说我杀了你叔父？
3: 我叔父现在怎么样？他人在哪？
4: 那就要去问傅永天了。
5: 三郎，你不能跟他们合作。他们不死，叔父就得死。
6: 我还以为你是个英雄。

0: 阿根，阿根，
1: 三郎，你可回来了，
0: 臭小子，
1: 走，帮主等着你呢。
0: 好。
1: 帮主，三郎回来了。
0: 出来吧。你是杀手，杀谁？
2: 杀谁不关你的事，闪开！
0: 我要是不闪呢？

0: 算了啊，别追了，让他走。
1: 师傅，总得弄清他什么来头吧。人在江湖，有很多的恩恩怨怨弄不清的。你刚才为什么不用苏北刀啊？
0: 对付他，一双拳头就够了。帮主，咱们该走了。
1: 啊，
0: 哎，这么晚还出去啊？
1: 我要去见一个重要的人，谈点重要的事儿。
0: 哦，我从西域捎回谭酒。如果顺利的话，我明天早上天亮的时候就回来给你喝。有麻烦，那我跟你一块去。
1: 不，你不是帮会的人，阿根陪我去就行了。
0: 当初要不是您拦着，我早就加入帮会了。
1: 你说什么？哼，我为什么让你去贩马？难道你忘了吗？我就是不想让你入帮会。
0: 你给我听好了。
1: 如果天亮之前我没回来，你就远走高飞，走得越远越好。记住，不许入帮会，不能跟帮会有任何往来。
0: 哎，到底什么事儿啊？不行，我得跟您一块去，说什么我都得去。
1: 好，你就把行李放回去吧，我等你。
0: 好。

0: 谁找帮主啊？他昨晚上回来没有？现在在哪儿？你算哪一号？我跟你说得着吗？我是他侄子，石秀。
1: 我可从来没见过你。就算你是，按红帮帮规，不许泄露帮会机密。不管是谁，那我就进去看他在不在。慢！
0: 红帮重地不得擅入，拦住他！快！我就不信你不要命！
2: 真够！我让你给我拿上！
0: 是。我让你不要命！
2: 你狗日的记者，我要不剁下你那只手，我就不是石秀。好，
0: 那我就先剁了你的头。你剁，你不剁你是孙子。你要是真不要命！
3: 那我就成全你，老三。二哥，我叔父在哪儿？
4: 三郎，你太着急了，让我给你介绍介绍，他是老三，也是你叔父的好兄弟。你没来帮会，不认识你，误会了。
2: 不打不相识嘛，三郎，你我们都是一家人，何必记仇呢？我这人的毛病就是记仇。你别不服，我说了，你不打我吗？早晚我把你那只手剁下来。我叔父在哪儿？

0: 师兄，别来无恙啊！师明有礼了。听说新来了一位总捕，没成想，就是你啊！哼！前一阵孟氏家族发生了一起满门被杀的凶杀案，因此上峰调我过来查办，刚刚到任。听说师兄的红帮。 在健康府相当了得，所以特意来拜拜码头。郭总捕，看你这架势，不像是拜码头啊，倒像是来这儿兴师问罪的。那要看怎么说。在私，你是我师兄，今天算是登门拜望；在公。 你在江湖，我在关，今天就是来吉凶查案的。论公论私，我都愿意奉陪。石帮主，那我就开门见山。我怀疑你们红帮和孟氏灭门案有牵连，我来通知你们，协助办案。这件案子，本捕。
1: 要一查到底。果真甜。哼，嗯。10年前，我和郭世明同出一门，都是苏北刀的弟子。后来他因走偏门，气场改短，专攻匕首，号称双刃绝杀。 都是些阴狠毒辣的招数，我奉命清理门户，将他逐出师门，跟他结了梁子。本以为从此跟他分道扬镳了呢，没想到如今冤家路窄，竟然碰上他来做捕头，以后做事要小心点儿。大哥，来者不善呐！这郭世明表面是要查孟氏灭门案。
2: 肯定是要公报私仇，大哥，金陵是咱们的地盘，他闯祸什么？我带人把他给灭了。
1: 你就知道灭这个灭那个，你惹的祸还少啊！大哥，郭世明来头不小，任由他查下去，是黑是白全凭他说了算，我们红帮麻烦可就大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郭世明心高气傲，一直对当初的事耿耿于怀。这次是有备而来，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既然是冲我来的，那就是我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只要不扯上红帮，我愿意跟他做个了结。

0: 约我来，不光是为了喝茶吧？请你放红帮一马吧。你这算是求我吗？哎，你能求我，不容易。 当年，你把我逐出师门，我是怎么求你的？还记得吗？我
1: 那是奉师门之命，师命不能违啊。你是妒忌，
0: 你嫉妒我的双刃绝杀，所以才怂恿师父把我赶走。你也有今天。
1: 你可以跟我算老账，只要你放过红帮。哼，
0: 你错了，我要新账老账一块儿算。
1: 怎么个算法？

0: 茶我已经喝过了，该我回寝了。今晚二更，我在郊外凉亭摆酒，你来了自然就知道了。
1: 阿根呢？哎，本来我和老三要跟帮主一道去，可帮主不让，说这只是他们的私人恩怨，只带了阿根，结果都没回来。听说昨天晚上有个黑衣人要行刺老大。 那准是郭氏名派来的杀手，不用问，你叔父肯定是被他们给害了。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叔父死了？
1: 不是我说的，这就是这么回事儿。
2: 我叔父他没死，
1: 他不会死的。三郎，你叔父是我们老大，谁也不愿意他出事儿。可是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2: 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红帮老大出事了，你们却躲在这里，都是缩头乌龟吗？哎，我们何尝不想杀了郭世明，为老大报仇？可帮主走前下了死命令，不许红帮介入，免得给郭世明制造借口。哼，你们是红帮的人，我不是。我去找郭世明，我要杀了他。
1: 怎么样？
3: 人不在，
1: 捕头，人不在。

0: 哎，郭爷，这是石秀家吧？
1: 干什么的？干什么的？走开，走开！
0: 我找石秀。
2: 走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别在这等了，
4: 是是，快走！
5: 嚷什么呢？
1: 宗捕头，他说他找石秀。
5: 小子，你认识石秀？
0: 我们俩一块贩马，他不在屋里吗？
5: 我也在找他。
0: 哎，大人，你是不是姓郭啊？
5: 你怎么知道？
0: 石秀告诉我的。
5: 哎，石秀长什么样？
0: 那小子，其实你见过他。
5: 石秀。

0: 哟，客官，客官，您这是要住店？
1: 嗯。
0: 哎，里边请。哎，客官，来，哎，来，里边请。这间屋子挺安静的。
1: 就要这间。
0: 客官，这间屋子有点贵。
1: 就要这间。
0: 就这间，就这间。

0: 那天就不该放你跑了。
1: 早知道你是石秀，连你一块杀，姓石的都是魔童。
0: 萨朗，那人是谁？黑衣人，你们赶紧去救阿根，郭世明在里头。

0: 你们让开！我要带证人回捕快房。郭总捕，阿根是红帮的人，你不能带走。快让开！他已经快死了。别动！别动！别动！谁敢阻挠公务，给我让开！阿根，郭总捕，阿根已经死了，你还要多少人死？
1: 适可而止吧，
0: 傅有天，我不会放过你的，还是先想想你自己的麻烦吧。我要控告你动用私刑，滥杀无辜。看你怎么想知府大人交代。
2: 嗯，
0: 你以为有知府罩着你，我就不敢动你吗？
2: 都别动，都别动，快，别动，都别动，别动，
3: 把刀放下。
0: 先让你自在几天，早晚得抓你。嗯。

0: 阿根呢？阿根，三郎，他已经死了。姓郭的呢？怎么放他走呢？我亲眼看见他杀的阿根。阿根死里逃生，躲在这儿。他是郭世明杀害老大的证人。郭世明追杀阿根，是杀人灭口。
1: 放肆！知府大人，这分明是诽谤。郭总捕，我当然希望是诬陷了。可是石连山确确实实是在赴约之后才生死不明的。他的保镖阿根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在你的身边的。这些你能说清楚吗？对你。
0: 可有些不利呀！我调任总捕的任务之一，就是查办孟氏灭门案。此案与洪帮关系重大，很有可能就是傅有天一手策划的。他分明是想转移注意力。哼，他越这么弄，我就越要查他个底儿掉。郭总捕，不要激动嘛。在你上任之前。 孟氏灭门案，基本调查清楚了，他们是帮会结怨火拼。金陵府帮会多如牛毛，至于是不是洪帮干的，缺乏证据，我看此案完全可以结案了。
2: 大人，我郭世明办过这么多案子，什么案子，多少斤两？ 我一掂量心里就清楚，要我说，这件案子疑点特别多，必须要重新查。

0: 总部，城全找遍了，就是没找到石秀。不可能，石秀那小子不会跑，他就在城里，说不定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给我挨家挨户的找。
1: 是。
2: 这件事可真够难办的。
1: 是，在这头盯得太紧，
2: 这全城都找遍了。
1: 可不是呗。

0: 你跑哪儿去了？我一直都在找你。
1: 你怎么知道我还活着？我在凶杀现场核对人数时，发现少了一具尸体。
0: 当然了，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0: 什么人？有刺客，追！
1: 站住！
2: 站住！
0: 站住！
3: 往哪儿跑？
0: 站住！
3: 站住！
4: 哟，关爷，嘿，哎，您这么晚才回来，我白天倒很少看您出去啊。
5: 嗯，

0: 郭总捕有何贵干？
1: 看到我还活着，你们一定很失望吧？昨天夜里，你们派杀手去杀我，可惜他不走运，没得手。
0: 郭总捕，我可从来没派人去杀你，那个杀手绝对不是红帮的人。
1: 不是红帮的人，那他是谁啊？
0: 我傅某在江湖上还有些朋友，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帮你查出来。哎，不过我帮了你，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1: 不再追究红帮参与孟氏灭门案的责任。
0: 郭总捕如此痛快，咱们成交。
1: 你终于承认红帮和孟氏灭门案有牵连了。对不起，咱们不能成交。我变卦了。
0: 你耍我？
1: 我放过你，不就等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吗？划不来。划不来啊。
0: 你敢跟红帮作对，你就不怕我去知府那儿告你？
1: 这回我有证人。
2: 带人。
1: 你们都认识，不用我介绍了吧？孟家出事那天，他侥幸逃过一劫，成为孟家唯一的幸存者。

0: 就是他们杀了我全家，他们都是杀人犯。
1: 你敢胡说八道，我剁了你。
2: 我知道你杀人不眨眼，可是我就不相信你敢当着我的面杀人。给我拿人，
1: 快啊！别动，别动，
3: 别动，
1: 快，
3: 快，
4: 快，
1: 别动，
3: 别动，
1: 别动，
5: 想干什么？
1: 你们敢？
2: 谁敢乱来，我先宰了他。
6: 老三，没事，我就跟他们走一趟，郭总捕不会把我怎么样。让开，你们都让开。

0: 还愣着干嘛？我们来提人。
1: 郭总不说了，没他的命令，谁也不行。
0: 这是知府大人的命令，大人要亲自提审，赶紧的。

0: 怎么弄的？全让你给搞砸了。
1: 我这可是替你受过，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跟那郭世明硬碰硬，你是偏偏不听啊。
1: 这郭世明咬住我不放，不就为孟家那一票？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反过来你倒埋怨我。
0: 我是怕出事儿，孟家那案子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不能再出事儿了，再出事儿谁也罩不住啊。
1: 这我都知道，那么干要行得通，郭世明也活不到今天，我早就把他给杀了。这姓郭的再怎么说也是朝廷官差，杀了他等于引火烧身，所以当初才想来个借刀杀人一箭双雕，让石秀跟郭世明斗去，一个生猛一个老辣，两败俱伤，我们坐受渔翁之利。可是没想到这两个人没斗上，反而把我抓起来了。
0: 哎呀，真是麻烦。
2: 站住！哼，大人，他是朝廷重犯，
0: 正要找你呢。你抓人跟谁打招呼了？
2: 红帮耳目众多，我怕走漏风声。
0: 胡闹！红帮奉公守法，为本地治安出了不少力，尤其是副帮主，多行善事，威望很高。你不经请示擅自抓人扣押副帮主，现在老百姓都跑到衙门口替副帮主鸣冤叫屈来了。
2: 他才不冤呢，我有证人已经指认他了。
0: 证人？人家说证人是你花钱雇的。
2: 他们胡说八道。
0: 不管怎么样，这办案要有证据，尤其是关红帮帮主，哪能擅自就抓人呢？你这么一味蛮干，弄得本府很被动，还是先把人放了吧。
2: 不，

0: 大人，再给我2天时间，我保证赶紧利落的结案。你给我惹的麻烦够多了，立刻放人吧。不能放人，我刚找着证人，案子刚有眉目，放人坚决不行。郭世明，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这是目无本府，以下犯上，抗命不遵。 大人，你严重了吧？我一心只想办案，没琢磨别的。我让你马上放人，我不同意。反了！反了！我现在就听你的旨，你好好反省反省。放人！
1: 郭总部，我先走了。

0: 逮着了，我就知道他。
1: 结账。
2: 不用。用不了这么多。
1: 剩下的给他们几个买点创伤药。
3: 郭世明肯定派人盯着呢。郭世明这小子已经被停职了，他还敢怎么样？郭世明这个人老爱剑走偏锋，还是小心无大错。
1: 我不在你们这儿多待，今天晚上我无论如何要把事儿办了。姓郭的活不过今晚，还有那个黑衣人。
3: 黑衣人不光杀了老大，还为郭世明做假证。我让道上的兄弟查了，有这么个人，这是他落脚的地方，郭世明也许在。
1: 正好一烧会。

0: 你别怕，告诉我黑衣人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没那么眼拙吧？
1: 你别打了，我不跟女人动手。
2: 我全家都让你们杀了，谁信你的鬼话？
3: 我没杀人。
2: 杀人犯从来不承认自己杀人。
0: 你和石连山都是杀人犯。
2: 我叔父是不是你杀的？
1: 我倒想把他千刀万剐呢。
2: 凭你的身手，除非你和郭世明联手，否则绝对杀不了我叔父。
3: 我就知道你会找到这儿来的。 用不着别人，就我自己的双刃绝杀，他就甘拜下风。
2: 我今天就是来找你论输赢的，
3: 论辈分，你还得叫我叔父呢。
2: 你少废话。
3: 好，今天我就考考你的功夫。

Huh?

0: 果然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如果是石连山，恐怕早就落败了。你小子这股猛劲儿，把苏北道的威力至少提升了三成。
1: 废话少说，我今天就是要替我叔父跟你论输赢。
0: 哼，我今天就给双刃绝杀讨个说法，让石连山那个老混蛋心服口服。

0: 怎么样，小子？你小子果然不要命啊！
1: 换了别人，早成我刀下鬼了。
0: 可惜你这不要命的劲儿，实在是不该练苏北刀。我的双刃绝杀，加上你这股拼命劲儿，以后就很难有人是你的对手了。
1: 少说废话，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咱们接着来。
0: 慢着，你小子是来找我玩命啊？我今天就为了要你一句话，我的双刃绝杀不是旁门左道。哼，你偏偏要跟我玩命！
1: 你杀了我叔父，我当然要你偿命。
0: 等等，谁说我杀了你叔父？谁说他就一定死了？你小子，说你糊涂，你还真糊涂。我也在找你叔父呢，你偏偏跟我玩命。
1: 你说你不是凶手，你杀阿根可是我亲眼所见。
0: 哼，你只看到了结尾。
2: 你这人太过分了，你我之间的恩怨，我求你不要牵扯别人，不要牵扯红帮。
0: 够义气，这么大的事儿你扛得住吗？你也不想想，傅有天他们敢撇开你老大擅自行动，要没人给他们撑腰，他们敢吗？
2: 照你这么说，他们是背后有人。
0: 何止有人，还来头不小呢。可以说是健康府一手遮天的人物。今年健康府的赈灾款被私分挪用，民怨沸腾，孟公在当地德高望重，百姓就推举他起草了一份万民书，准备向朝廷请愿检举。而这万民书矛头所指就是知府，恰恰在动身前夜发生了孟氏灭门案。你不觉得这一切过于巧合了吗？
2: 可这跟我们红帮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红帮和官府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
0: 可是傅有天早就跟知府暗地里来往频繁，你这个当老大的被蒙在鼓里了。知府利用傅有天除掉孟公，当然也有交换条件，比如说让傅有天取代你当老大。
2: 不可能！
0: 这里说话不方便，算账更是不方便。这样，今夜二更，郊外凉亭见。

0: 是连山的，不知道。你是他的贴身保镖，会不知道那天晚上在树林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1: 这不是我干的，
0: 那是谁干的？别逼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不，只有你知道我和石连山的约定，是你泄露给了别人，是你出卖了你的老大。

这里不安全，赶紧跟我离开这儿。

0: 袭击石连山和傻阿哥灭口的，是同一个人。我回金陵第一天，就赶上他刺杀我叔父。
1: 我忘了介绍，他是孟公的女儿孟如云，红帮副右天和老三带人将孟家满门杀害，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孟如云以为石连山是主谋，你自然就是帮凶了，因此。 才会找你们叔侄报仇。这就是万民叔知府让傅有天他们血洗孟家的动机，就是为了这份东西。幸亏孟小姐死里逃生，拼命把她保住了。
2: 孟小姐，敬佩。以前石秀，多有得罪。
0: 我还有多谢你手下留情。知府千方百计阻挠我查案，就是担心一旦石连山和我合作，他们的防线就会彻底崩溃。而傅有天也一直有心取代石连山做红帮老大，于是他们就对石连山下手了，然后栽赃嫁祸于我，唆使你来找我寻仇。

0: 所谓一石三鸟。
1: 你一直没说我叔父现在怎么样了，他人在哪儿？
0: 那就要去问傅有天了。
1: 那我现在就去。
0: 师兄，
1: 我要三头对岸，如果傅有天真是你说那样，我饶不了他。可如果相反，我会再回来找你算账。
0: 可万一傅有天狗急跳墙，你小子能不能回来还另说呢。
2: 你一个人不行，还是跟郭总捕一起商量个办法吧。
1: 我一个人的事不麻烦你们。
0: 哎，小子，你要是能活着回来，就去城外小树林找我们。
3: 三郎，事情办得怎么样？所谓纸里包不住火，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没成想来得这么快，既然郭世明都跟你说了，我也跟你摊牌，这些事是我干的。这是一套连环计，消灭孟氏家族，替知府除去心腹之患，红帮扩大了地盘，我取代你叔父成为老大，而你和郭世明自相残杀，计划得很周全，不是吗？到现在为止，也不过就咱们几个人知道这个计划。明天我就要成为红帮的新老大了。哼，我当老二，
1: 我让你们去阎王爷那儿见鬼。
4: 别动，别动，
5: 别动，
4: 别动！
1: 各位弟兄，不关你们的事儿，我不杀红帮的兄弟，我要杀的是他。
3: 你想都别想，这是我的地盘，他们会听你的。
1: 傅有天，你别逼我跟兄弟们动手。
3: 哎，等我告诉你这个秘密，你就不会这么说了。你们先出去。
4: 你别胡来啊，你要是敢胡来，你叔父就没好。
1: 我叔父还活着，
3: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秘密，他在我手上，如果你胡来的话，他就得死。如果你识相的话，咱们可以商量。

0: 叔父，
1: 你怎么来了？你为什么不照我说的去做？
2: 大哥，你有个好侄子，胆子大，功夫好，我们缺的就是这样的人，你真应该早让他入帮会。
1: 你跟他们混到一块儿了，你是诚心跟我作对是不是？傅有天，有种的你冲我来，你少在三郎身上打主意，你休想。
2: 我知道这几天你在这儿闷坏了，别激动，好好跟三郎聊聊，我待会儿再来。走。

0: 我们先走，让他们慢慢聊。
1: 师父，
2: 我跟你说了，要你远走高飞，我最害怕的就是把你给扯进来。
1: 师父，那天晚上我应该跟您一块儿去。
3: 要不咱们别去了。
2: 那郭世明该说红帮老大是被他吓破胆了。
3: 哎，老大，我是怕前面有埋伏。
2: 我这苏北刀他不是吃素的。
3: 老大，
2: 三，你们要干什么？
4: 老大，我们还想问你呢，你找郭世民干什么？
2: 啊，他有些事要跟我谈。
4: 什么事瞒着我们？老大，你不会是想出卖我们吧？
2: 胡扯，我是想让郭世民高抬贵手，放过你们俩。
4: 老大，你想郭世明会听你的吗？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也许知府大人说的对，你为了自保把我们给卖了。
2: 混账，你们果真是背着我替知府卖命啊。
4: 老大，别怪我们做兄弟的不仗义，哪有靠着河水不洗船的呢？这么混下去，兄弟们哪天才有出头之日？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老大。
2: 你想干什么？
4: 兄弟们鞍前马后跟着你这么多年，早受够了。
2: 让郭世明说对了，你这个狼子野心的东西。那好，那我今天就清理帮会。阿根，
3: 老大，对不住，是他们逼我干的，不然我的家人就会，

0: 这儿来找我，你是咱们石家最后的根脉。
1: 三郎，
0: 闭门羹，这傅有天的素尾刀也是我一手亲传的，我清楚他的根底，你未必赢得了他。
2: 我不管，我这就去杀了傅有天，把红包还给你。
0: 还给我？我已经被他们挑断了筋脉。
2: 什么？
0: 我现在是个废人了。三郎，你要干什么？

0: 开门见山。都是苏北刀的看家招式，架势不错，就是力道过了。所谓年轻气盛，过犹不及。
1: 三郎，别蛮干。
2: 傅有天，你别跟我叔父过不去，有种冲我来，咱们俩单挑。
0: 你叔叔现在废了，我敢说苏北刀我是第一，你砍了老三，我不跟你计较，这是给你们爷俩机会，别不识抬举。
1: 三郎，你不能跟他合作，你千万不能跟他一起去对付郭世明。许多年前我是跟郭世明有过过节，可那毕竟是小事一桩，如今傅有天他们滥杀无辜，郭世明说的对呀，这是大是大非呀，我就是没有认清楚这一点，结果反被其害呀。三郎，傅有天借刀杀人，你绝不能像我这样犯糊涂啊。
2: 叔父，现在最要紧的是救你出去啊。
0: 三郎，看你叔父多疼你，痛快点，像个男人。
1: 三郎，我十年前把郭世明逐出师门，已经对不起他了，你如今万不能再做对不起他的事了。你要是敢对郭世明下手，就永远不要来见我。三郎，三郎，三郎，三郎，三郎，你回来呀！

0: 你想好了吗？今天正午，或者是郭世明和孟如云的死期，或者是你叔父的死期，决定权在于你。他们不死，你叔父就得死。
1: 最该死的人是你。
0: 哼，可惜这个决定权不在你。

0: 你要能活着回来，就去城外小树林找我们。
1: 十三郎，你回来了。孟小姐，把万民书给我吧。我叔父在他们手里，我没办法不这么做。我叔父就性命难保。你真的会这么做？
2: 好，十三郎，你就杀了我吧！
1: 杀你，我下不去手。
2: 呸！除非你杀了我。

0: 郭总捕，傅有天派他来拿万民书。
1: 哼，想不到你石秀竟然能变成这样。来吧。

0: 手吧。
1: 我说救我叔父。
0: 我比你更了解你叔父，你叔父是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
2: 我还以为你是个英雄，其实你是一样的黑白不分，你跟傅有天有什么区别？
0: 你从西域带回来的这坛酒，我还一直替师兄留着，本想有一天咱们三个能坐下来喝个痛快。
3: Yeah.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傅有天要在那儿正式拜坛当老大，知府也出席。我会想办法让他们把我带到现场，你们跟上去，到时候咱们里应外合。
1: 都知道平民三郎打架不要命，没想到你小子还有心计。傅有天这回算是栽了。
2: 带上他，不然傅有天他不会相信的。
1: 还有这个，要不然你说你杀了我？
0: 傅有天是不会相信的。嗯，说实话，你的双刃绝杀很厉害。
1: 只可惜是连山这个老家伙，他不怎么说。我叔父让我转告你，
0: 他唯有你这样的师弟，脸上有光。
1: 10年了，我真羡慕这个老混蛋，有你这么个好侄儿。师兄，要杀傅有天，光凭你的苏北刀是不够的，我把我的双刃绝杀传给你。

我说过，你不要命的劲头跟双刃绝杀是绝配。双刃绝杀从苏北到演化而来，就等于捅破了一层窗户纸。 凭你的底子和悟性，很快就能掌握。双刃绝杀都是杀招，这招同归于尽，是杀招中的杀招。对手出招不躲不闪，反而欺身逼近，说白了就是以命搏命。 拼的就是胆量，我想也就你拼命三郎配使这招，但要慎之又慎，不得万不得已，不能冒险，因为十有八九是同归于尽。

0: 二哥，这天都正午了，这小子准不来了。让我说呀，咱们多派人手，还怕杀不了他姓郭的和孟如云？你说你绕这么大弯子干嘛呀？
1: 孟家的案子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再兴师动众，知府不答应。
0: 这石秀是什么人啊？拼命三郎，那玩命的主，他能乖乖听你的话吗？
1: 石连山是他的死穴，他不敢乱来。

0: 刚好正午，三郎真守时啊。
1: 慢着，这你先不能动。咱们有言在先，等你放了我叔父，我自然会给你。
0: 只凭这些东西，我们怎么相信你杀了郭世明和孟如云？哼，万一你要是跟我们使诈呢？
2: 老三说的有道理，三郎，眼见为实，要不你就带他们去现场看看，省得误会。
1: 我还怕你们跟我使诈呢，既然没诚意，那就算了。
0: 别让他走，
3: 站住，站住！
2: 哼，哎，别，何必要刀兵相见呢？三郎，别忘了你叔父还在山洞里等你回信呢。

等等，师兄，你要是敢给我耍花活，今天就是你们叔侄俩的忌日。嗯，

0: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江湖，有天是老江湖，只怕这些手段未必能瞒得过他。那
1: 十三郎不就危险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了，不是还有郭总捕给我补漏呢吗？小子，你信得过我吗？你说呢？师叔。
2: 到底在哪儿？我可没空陪你瞎溜达，你别撞了，你根本就没杀他们。你不会跟我说，他们的尸体自己飞了吧？你想杀我？<笑>我让你自己选个地方，选呢？ 你选呢？哼！哎，我看这棵树底下风水就不错，就这儿吧。哎，干什么呢？快！哎，别进来！
3: 别误会，别误会！
2: 快，我们就是随便走走，
3: 红帮三当家的，随便走走，怎么不去别的地方，偏来命案现场呢？
2: 啊？真有命案呐？

0: 这是郭总捕吗？怎么让人给杀了？
1: 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石秀，我们在这儿蹲守多时，正等你呢，都给我拿下。
2: 是。
0: 都别动，否则我就杀了他。
2: 干什么？你要
0: 走，
2: 别乱来啊，把他放下，
0: 还不快走。
2: 不要乱来，你快走。

0: 我叔父到底在哪儿？你马上带我去见他。别急嘛，知府大人马上就到。这拜坛仪式一开始，你就能见到你叔父了。
1: 我等不及，
2: 知府大人驾到。
0: 知府大人大驾光临，本帮主代表红帮有礼了。本府恭喜新帮主啊！之所以邀请您亲自到场，就是想让您亲眼目睹知府大人的担心，我都替您一一化解了。
3: 听说郭世明和孟家小姐已经……
0: 放心，都替您料理好了。把万民书和郭世明的遗物给知府大人过目。 我说了，要先见到我叔父。现在是时候了，把石连山抬出来。叔父。 叔父，他已经死了。其实，是你害了他。他不想让你为他去杀郭世明。那天见到你以后，他就咬舌自尽了。
1: 干什么的？这，朝廷不快，执行公务与你无关。追！郭世明来了！
4: 郭世明来了！
0: 都别动，本捕前来拿人，谁敢拒捕，杀无赦。
1: 郭世明，你没死？
4: 郭总捕来的正好，石秀为泄私愤，多次对总捕行刺，罪不可恕。不过，他不是我们红帮的人，这些事都是他自作主张。本帮主正要把他押送官府呢。来啊，把石秀绑了。
5: 慢，
4: 副帮主。
0: 石秀的事儿不用你操心了，你还是想想自己的麻烦吧。孟氏灭门案，谋害石连山，都是铁证如山，你死定了。石秀，我小看你了，一直以为你是个有勇无谋的愣头青，没想到今天我会栽到你的手里。
1: 郭世明，你已经被革职查办了，想干什么？
0: 想把你捉拿归案，
1: 你为官不仁，
0: 指使傅有天滥杀无辜，今天人赃俱获，非拿你不可。
1: 放肆！
4: 来人，给我拿下！
1: 是。
4: 慢，
0: 你抓你的人，把傅有天给我留下，我要亲手宰了他。
4: 三郎，你别胡闹，傅有天是主犯之一，本部把他缉拿归案。
6: Good job!

用苏北刀，你得跟我学。

0: 郭世明，你这是玩火自焚，凭本府的根基，岂是你能办得到的？那就走着瞧吧。
1: 郭世明，有人会找你算账的。哼，带走！
2: 是。
1: 走，你们敢？快走！
0: 走，郭世明，
1: 快走，你等着！
0: 你别管，我要和他单挑。
1: 他也是我的仇人，你。

Yeah!

0: 我们都发现苏伟刀不够狠，你会变痛，我也会。
1: 引毒暗器，你这才是旁门左道。啊！

孟小姐，孟小姐。

0: 人是我杀的，你抓我去交差吧。会有人找我算账，也会找你算账。进了大狱，你恐怕再难活着出来了。叔父的仇已经报了，我无所谓。
1: 哼，哈，那不行。
0: 我的双刃绝杀好不容易有了传人，不能再失传呐。你多保重。
1: 那你呢？我是当差的，身不由己。

0: 反季节种瓜，你就是说到天边，我也不同意。
1: 我劝你就别搞什么设施农业种瓜了，咱们一起在教育事业上打拼，不也能实现人生价值吗？
2: 我辛辛苦苦的供你把大学读完，可你却跑回来种瓜。
3: 我学的是现代农业技术，农村才是我的用武之地。
4: 既然你不去城里，那我就跟你回农村。你也是曲叔吧？
0: 开会。你快好好看看你的玉玲珑吧，都变成玉碎了。
5: 现在好瓜都没人要，何况那些受了伤的瓜呀？
6: 一整张瓜钱都骗了。
7: 这个事儿啊，是你带的头，你们呢，没带。
3: 是那三绕叔把外地瓜卖给邻村人，让他们进市场。
0: 你良心让狗吃了呀你！
8: 乡里对大学生创业的事儿大力支持，一定会成功的。
0: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没有吃过这样口味的瓜。看来你小子这农业技术啊，真没白学。
3: 带着全村一块种，是我从小的梦想。我要在这儿干出一番事业来。

0: 在这座美丽的城市，我大学毕业了。虽然这里有我的用武之地，但令我矢志不渝、魂牵梦绕的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归来吧，我要用我学到的专业知识，早日让家乡奔向小康。再见了，我心爱的城市。在这里，你给了我许多美好记忆，是你给我插上智慧的翅膀，激励我放飞梦想。无论前途山高水长，我都会锁定自己的目标，义无反顾。
1: 靠山屯。

0: 干杯！
1: 三五。
2: 快走，你这儿来，
3: 咱们干杯！
2: 快去开车，房间我开。
3: 好的，好的。
4: 你们不能带他走。
2: 你谁？我
4: 说干什么？可能。
2: 快点！

0: 木瓜。
1: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
0: 这个，是不是你的名字？
1: 嗯，行吧，那我跟你说说吧。没错，我是叫木瓜，我在沈农大即将毕业，去那边就是勤工俭学。哦，对了，我家住在靠山屯。
0: 靠山屯？
1: 啊？
0: 那您是曲哲吗？
1: 嗨，他呀，我们俩同村发小。哎，你跟他？
0: 我跟他是同学。那你们两个是不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1: 他算我妹妹吧。
0: 妹妹？
1: 你来干什么呀？
0: 我来帮你代课停车报恩呀。爸，哎，
1: 快！
0: 哥，您里边请。哎，你等会儿我。
1: 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0: 有恩不报，非才女。那这个是送你的。
1: 我不要。
0: 哎，这个可是我千辛万苦找来的，里面都有你所学的经济知识。只要你接受他，晚上我就不帮你停车了。
1: 你说真的？
0: 啊。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孙猴子，别想套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

0: 警察！
1: 这干啥呢？这是？
0: 爷爷。
2: 我有那么老吗？
0: 大爷。
2: 这还差不多。
1: 这咋的？崴泥了？
0: 我这车那托底了，动不了了。你们帮我把它弄出来呗，我给劳务费。
2: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帮别人的忙，从来不收取。

0: 费用。不过我这个人呐，爱喝点酒。
1: 没问题，我给您买一箱。
2: 嗯，这话我爱听。不过姑娘，你这几次火燎的，这干嘛去啊？
1: 我要去那个靠山屯追大巴车去。
0: 我们靠山屯，我可没发现有你这么一号。你找谁呀？
1: 我找，那个叫木瓜的。
0: 这木瓜我是看着长大的，我跟老木家呀还是朋友。不过这朋友归朋友，这酒嘛，
1: 少不了您的，大爷。
0: 走，现在我就跟你唠嗑去。
1: 好，
0: 走。

0: 我跟他俩伙说啊，他是小偷。来来来，来来来，抓他！等等，他偷了我感情，他是我老公。
1: 跟你老公商量点扯什么犊子，来来。
0: 冰，浪费时间。哎，他还骗。哎，我说大小姐，你能别纠缠我了吗？我跟你说过了，城里有打死都不回去，我学的是现代农业技术，农村才是我的用武之地。我要在这儿干出一番事业来。
2: 真是比犟驴还犟。行，够爷们儿，
0: 既然你不去城里，那我就跟你回农村。
1: 你跟我回去算什么呀？算你老婆呀。我可有女朋友了。OK，
0: 那你更有选择的权利，而我更有竞争的乐趣啦。
1: 狗皮膏药。
0: 随你怎么说。开车。
1: 我开车。
0: 我不认路。哎

0: 怎么没回来呢？
1: 雪娇，
0: 雪娇，
1: 雪娇，
0: 雪娇，你怎么来了？哎，木瓜哥，刚才我去接你没下车，我以为你没回来呢。
2: 哦，搭了个顺风车。
0: 啊。你们，
1: 哎呀，这说来话长了，我们也是偶然相遇的。我跟你是同学，你跟他又是同学，那我们就都是同学了。有什么话回家再说吧。
0: 好。
2: 你就到了，快点。爸，来客人了。
3: 哦。
4: 啊，
5: 叔，
4: 哎呀，曲哲来了，
0: 哎，我去烧点水，
4: 快进屋。
2: 哦，这是我爸。
1: 爸，
2: 哎，错了，叫叔。
1: 这么叫不亲切嘛，反正早晚也得叫。我是你老婆。
2: 老婆同学，老婆同学。
3: 真的，那同学就同学吧，怎么还老婆同学？
1: 哎，叔，哎，你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地里干活啊？
4: 哎，不干不行啊。俗话说得好，这一亩园十亩田，不干呀，就得搞戏。
1: 搞戏？
2: 啊，你就是你们城里人说的“你好”的意思。
1: 哦，叔，搞戏。
4: 哎，我是真不明白你们呀，在搞什么名堂？快快快，快进屋！来来来，
2: 行，
4: 来，
2: 我来。

0: 你妈，你干嘛呀？你说你天天摇啊摇啊摇啊，你能不能给我摇个媳妇儿回来？
1: 哎，这个媳妇儿是肯定给你摇回来。
0: 老大不小了，赶紧给我整个媳妇儿回来，吃饭。
1: 喂，瓜哥。

0: 哟，叔，刚回来，啊，心情咋样？哎呀，最近有点，哎呀，胃亏肉。
1: 你看你说的，药到病除。
0: 呀。
1: 哎呀，这肚数我喜欢。哎，等会儿，这还有呢。你爱吃的啊，有吃有喝。
0: 哎，正合我意。
1: 行了，走了。哎，等会儿叔。哎。那个。
0: 我给你取这个那事儿，那都不是事儿，但是你要经得起考验。哎，这个您放心。啊，给我加喝点去。
1: 哎呦，这就不了，小的这还有酒局。我先走了，叔，您慢点啊。嗯。
0: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来来来，尝尝我爸做的拿手好菜——小鸡炖蘑菇。
2: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本来准备了好酒好菜，啊，结果你猜怎么着？这路上遇到曲树，全被他给急死了。
1: 嗨，没事。哎，瓜哥，嗯，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是谁啊？哦，他是城里来的白雪娇，
3: 是我大学同学。
1: 城里来的？是嫂子吧？
3: 你说什么呢？叫姐姐。
1: 啊？
2: 都一样，都一样。那也不能乱叫。哎，
1: 雪娇，他是我的发小同学，常鹏鹏。你好，
4: 杆西。
1: 啊？
2: 怎么刚来就杆西了？你们笑什么呀？
4: 您哪来的杆西呀？
2: 杆西不是你好的意思吗？
4: 哪儿啊？那是完了，完蛋了的意思。你用错了。哎呀。
1: 思慕疼，哎，都怪你，疼疼疼！你要是不，欠扁吧你！我自罚。
2: 哎，我敬你。
1: 好，来，咱俩也碰。哎，鹏鹏，我可好久没听你唱歌了啊，你知道吗？他可是我们村有名的。 高音小王子，
2: 是吗？
1: 怎么着？来一首，
2: 来一首，
1: 来一首，
0: 来一首，来一首，来一首，来一首，来吧。那既然大家今天那么高兴呢，我就为大家唱一首《自由飞翔》。

0: 远方，遥远的远方，随我去远方。
1: 好，
2: 正月里也是里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这里我走错地儿了，是我家吗？
3: 您是曲叔吧？
1: 嗯。开会。哎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是你走错地方，还是我走错地方了？
3: 您没走错地方。
1: 你是？
3: 爸，这是我的同学白雪娇。叔叔你好，我是白雪娇。
1: 啊，哎呀，欢迎欢迎。哎呀，有事远迎，这照顾不周。

0: 这姑娘还是好同学。姑娘还是好同学。瓜子，你给我说明白了，这到底是咋回事？
1: 你和曲哲不是挺好的吗？那咋突然又冒出个白骨精来呢？你是吃着碗里的在看着锅里的，你到底还有没有王法了？今天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说。哎呀，爸，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就这事儿啊。我压根就没想娶她。
2: 那你跟她在一起瞎扯什么呀？
1: 她是来看曲哲的，我就搭一顺风车。
0: 再说了，那曲哲对我也没那个意思，我也就把他当小妹妹，你整天这么说来说去的，我回头见了多尴尬。我是真弄不明白你们之间是咋回事，你是当真不会把那姓白的娶回家来？
1: 当真？
0: 有半句假话，
1: 家法处置。
0: 这还差不多，你可不要给我扯犊子，不要给我弄那些先上车后买票的事，否则我砸断你的腿。
3: 在山水间寻找属于自己的。哎，吃点苹果。哎，哎呀，咱们这农村可不比城里啊！你住的还习惯吗？
4: 说什么呢？跟我还客气。我感觉农村很好啊，天然氧吧，绿色生活。
3: 山里的孩子就像嗷嗷待哺的婴儿，需要知识的养分来改变他们的命运。
0: 我想让木瓜也报考教师，跟我一起把希望小学给办好。可是他非说要在家里的责任田建大棚种瓜，搞设施农业，还说要集约化经营，真是拿他没有办法。
5: 责任田？哼，这真是天上掉馅饼啊！就看你想吃不想吃。
0: 又来了，哼。什么？你还要在这反季节种瓜？
1: 你就是说到天边，我也不同意。我就是想让咱们的日子尽快好起来，有人大伙的梦都过上好日子。
6: 哎呀，我不管你梦不梦，你赶紧进城找个工作，给我长长脸。哎，
1: 爸，我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咋就是不同意呢？
6: 翅膀再硬，也不能教训老子。
1: 我不是那个意思，爸。
0: 你现在怎么就不理解我呢？那当初曲哲回来教书，你不还劝三二叔呢？怎么换作是我，你就不理解了呢？啊？曲哲回来搞教育，那是正事儿，是为了孩子。哎，这我懂。可你呢？啊？却跑回来种瓜。别说我不同意，就是你去世的妈妈，她也不会同意。 他活着的时候，就是盼着你能走出这大山，到城里混个人样，能出人头地。我辛辛苦苦的供你把大学读完，可你却跑回来种瓜。
1: 爸，我大学学的就是农业，我如果不回来，在城里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难道你让我去饭店端盘子洗碗？ 而且现在国家也大力扶持大学生回乡创业，我回来能把我学到的先进技术跟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开辟出新的种田理念，带着全村一块致富，是我从小的梦想。这样，我答应你，给我三年，就三年，我要干不出个样来，我就回城。

祖宗啊，不孝孙儿来打扰你们了。这茬玩意儿，老穆家呀，要搁这盖大棚，那时候就牵扯到个拆迁的事儿。这一拆迁吧，如果咱不找明白呢，那咱就亏了，是吧？所以呢，不孝子孙呢，就来打扰你们，想给你们呢添几座邻居。本来呢，应该找一个。就是，好日子啊，就是夜深人静，皓月当空的日子。可是不行啊，咱们不行动啊，人家就行动。再说了，这个事情也不能叫别人帮忙，所以说呢，只有不孝子孙来行动了。到时候这事儿要办成以后，我肯定好好供奉你们。啊，我干活了。

0: 这黑天半夜的，你干啥？烫死我你！行行行，喝。你是不是要去串老婆门子去了？
1: 这不能说就好听的。我跟你说啊，我去咱家坟地了，我干了件大事。
0: 咋着？你把咱家坟刨了？
1: 说什么呢？这世界上最大的是什么？海，比海还大的是什么？是天，比天还大的是男人的胸怀。
2: 你就作吧，你就坟地里干啥大事？我劝你就别搞什么涉世农业种瓜了，县里面马上就要招聘教师，你去考，一定没有问题的。学校缺老师，我也正好缺个帮手，咱们一起在教育事业上打拼，不也能实现人生价值吗？
3: 曲哲，你知道吗？我的人生理想根本不在这儿。
2: 咱们农村还有多少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尤其咱们这种地儿，山多地少，不搞涉世农业、现代化农业，不像土地要效应，根本就摆脱不了贫困。俗话说，书中自有黄金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知识能改变命运，如果孩子们学不到知识，拿什么去改变命运啊？对，你说的没错。但是你想想，多少孩子考上了大学？
4: 家里却根本供不起，想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得让他们脱贫致富，有钱上学上得起学，这才是改变问题的方法。咱们俩的奋斗目标怎么就不能一致呢？哎呀，你这咋就不喜欢喝茶呀？嗯？ 我跟你说啊，这个挪坟呢，就是相当于现在那个，这个拆迁，知道吧？嗯，你不整明白，你不能强挪，对不对？这一个道理，是吧？给老祖宗呢办一次家也不容易。按照有关规定吧，每座坟呢，补助2万来块钱吧。
2: 2万块？
4: 嗯，这啥时候有这个规定啊？你在城里念书，你哪知道啊？反正呢，我们家呢。
2: 就7座坟，
4: 二期是14万呗，市场价一个子儿都不能少。
2: 不是，三叔，你这小钱想糊涂了吧？嗯，这你们家那是2座坟头啊？
4: 什么2座坟头啊？你现在去看看，7座。我跟你说啊，穷搬家富挪坟，清明节以后啊，我就把我太爷太奶奶坟都挪过来了。
2: 那也是3座呀。
4: 那每座坟里几个人啊？ 2个呗，我们就3个呀。咋就剩3个了？什么？我爷爷娶了俩奶奶呀。
2: 那不管几个人，那都是一座坟头啊。
4: 啊，啊是，死者有其坟，每人一个啊。不管怎么说，你说出大天来啊！2×1=14，你少一个子，那地儿你都不能动。
5: 哎呀。
2: 哎，不是，三叔，咱再商量一下。

0: 居然。
1: 你干嘛？
2: 给。
1: 什么意思呀？
0: 给。
1: 你知道的，我喜欢的是木瓜哥。
0: 我知道，可是我不在乎。
1: 你不在乎，我在乎。你注意点影响。
0: 可是我跟你爸都说好了。
1: 我爹答应你，那你跟我爹谈恋爱去。
0: 哎，曲哲，
3: 哎，来来，再走一个啊！哎呀，
4: 差不多了，你就说事儿吧。
3: 知我者三个也。你就说我们家这夏天吧，这摆弄的电脑啊、手机那是咔咔的，怎么一见就是姑娘，就得麻爪了。你说。他再不娶媳妇儿，我啥时候能抱上孙子呀？哎呀，
4: 现在的年轻人呢，都不知道怎么想的。哎呀，你那没招儿。
3: 眼巴前儿就有一个。
4: 谁呀？
3: 那得三哥你帮忙。
4: 谁呀？
3: 我说呀。啊。你可别生气。
4: 谁呀？
3: 你闺女，
5: 咱哥，你话还没说完，这啥话说？咱哥俩再走一个，
4: 我这就走。
3: 三哥，这话你就外道了。咱俩谁跟谁呀？咱两家这跟你说，
4: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我闺女配不上你。我跟你说啊，呀。现在我跟你娶媳妇不像以前了，啊，年轻人要求都高，你知道吗？要求特别高，
5: 不就是钱吗？
3: 你别看现在，啊，只要是你答应这婚事儿，这房子，你要二成还三成，报个地价纸，车。你要什么牌子？
5: 有，都准备好了。
4: 我就喜欢敞亮人。
3: 敞亮人，走一个。
4: 走一个，
3: 走一个。
6: 漂亮，姑奶奶们要快来吃瓜子儿。哎呦，快尝尝新炒的瓜子儿，可香了。
7: 哎，妈，爸去哪儿了呀？
6: 嗨，你爸呀，是给你找那个啥万紫千红十百绿的姑爷去了。
7: 哎，婶儿，啥是万紫千红十百绿啊？
6: 我跟你说啊，就是那15000个5块，加上那个1000张100的，
8: 再加上10个50的。
6: 哦，
8: 哎，你算一下多少钱？
7: 20万。
8: 哦，
7: 妈，我嫁的是人，又不是钱。
8: 那你倒是赶紧给妈领回姑爷来呀。哎，那啥。我看那长盼望就挺好的，
7: 哎，
8: 要不然那夏天呢？啊，夏天也挺好的。
7: 哎呦妈！
8: 哎，
7: 我找木瓜有点事儿，你们先聊着啊。
8: 哎，
6: 这孩子，这一天到晚就是木瓜的。
3: 这个地方哪跟木瓜弄在一起？
5: 破烂卖来换钱，啊！他水莲婶啊？
9: 哎，
5: 盼望在家吗？
9: 在家呢。盼望啊，你小道叔来了。
10: 啥事儿，叔？
3: 啥事儿？正事儿，大事儿。

0: 洗耳恭听，你相中曲折了？啊，没错。我怎么听说曲折相中的是木瓜，木瓜相中的是白富美呀？哎呀，我当啥事儿呢？这事儿啊，地球人都知道。
1: 你回来，你听我跟你说。
2: 水莲婶呢？
3: 我忙去我大姨家了。来，掺和我姐姐。醋溜白菜。来，喝酒。没想到你还真有一手。
4: 可以了啊。
2: 今天呢，木瓜哥毕业归来，雪娇姐呢偏偏跟来，小弟我略备薄酒素菜，给你们接风。
3: 谢谢。
2: 兄弟，
3: 这村里的菜不比城里啊，菜多，多吃点。哎呀，挺好啦，
4: 墨香浓加辣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我和我们家傻瓜呀，敬你一杯。
3: 来，谢谢大嫂。
2: 哎，等会儿，我说你们俩一杯酒就整迷糊了，啊？谁是你们家的？谁是嫂夫人？
3: 我的，张嘴，张嘴，张嘴。
4: 长什么嘴啊？
5: 青盐即逝，
4: 干杯！干，瞅什么呢？干了吧！
6: 满嘴跑火车。还有酒没？别躲啊！吃菜，吃菜，吃菜！
3: 来，这瓶。
5: 妈，我回来了。哎，等会儿。怎么了，小哲？
3: 这白雪娇咋还没回来呢？她还没回来，她去哪儿了？
5: 这不是你没在吗？常盼望就找她吃饭去了，你说说到现在还不回来？
4: 哦，那我要不去接她吧？
3: 这么着，你赶紧去找找她去啊！
4: 对，行，
5: 那你注意安全啊！
4: 好好好，
5: 找着就赶紧回来啊！
4: 嗯，妈，你放心。
7: 木瓜，雪娇，木瓜。

0: 这下子我们家夏天可真有机会了啊！我跟你说，老嫂子，城里来的白骨精啊，跟木瓜睡上了。
1: 那，真的没有。
2: 发财哦！
0: 哎，我跟你说啊，城里来的妖精跟木瓜睡上了。
3: 不可能是，
0: 还不信？你问曲折吗？这。
4: 我跟你们说，城里来的妖精啊，木瓜睡上了。哎呀妈呀，
5: 是吗？哎，不会吧？要不你们问曲折呀？我跟你说啊，这个事儿可不能胡说八道。
4: 爸，爸，你这哪来的邪火呀？又是摔又是踹的。
5: 你还是问问你自己吧，都干了些啥好事儿？
4: 我干什么了？我，
5: 满大街都传遍了，你和那白骨精睡在一起，这老穆家的脸都让你丢干净了。
4: 我那天在长坟王家喝了点酒，当时迷糊了，那白雪娇是在现场。等我俩啥也没发生啊，我怎么就丢穆家的人了？
5: 你说啥都没发生，可谁能相信呢？啊，这唾沫星能淹死人，你知道不知道？这回你要是不搞戏。
4: 算我白说，爸，满大街传你都信，你咋就不信自己儿子呀？啊，我是那样的人吗？我相信你，可是曲哲相信你吗？啊，这跟曲哲有啥关系啊？你还来劲了呢，我不管，你必须得跟曲哲解释清楚你。曲哲。 曲哲。

0: 我今天过来是想跟你解释一下，
1: 那天晚上我喝完酒，我跟白雪娇……
2: 你不用说了，我相信你，你不是那样的人。雪娇她也就是有点大大咧咧的，其实人挺好的。
1: 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
0: 曲珍，咱们俩从小一块长大，村里人都说咱们青梅竹马，就连咱们爸妈也这么觉得。
1: 但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看。
0: 你没想过，所以
2: 我明白，白雪娇是城里来的，长得又漂亮，而且我也知道她对你的心思，你们俩挺合适的。
3: 哎呀，你这贴饼子的，你咋那么使劲哭呀？哎呀，轻点。
4: 我这凉锅贴饼还溜了呢。
5: 这两口子大白天整啥子一个扔呢？啊，
4: 那个美容，
3: 对，这叫做面膜。
6: 面膜
4: 有事啊？
6: 曲哲回来没跟你们说呀？
3: 啊，说啥啊？
6: 现在哎，这事儿都反了，白骨精啊，把木瓜给睡了。
7: 啊？那啥话到你嘴，他咋就变味儿了呢？就是睡觉时那搂搂脖，那他能咋的呀？
6: 你说能咋的？你这老娘们儿，你别想。
3: 哎呦，我说那个白骨精干啥来了？闹了半天是过来第三者插脚来了。俺们家曲哲可是对木瓜是有意思的啊。
4: 有什么意思？啊？我没意思，谁有意思？那都是洋黄历，白扯。
6: 我说，赶紧把白骨精啊挤出去，省得把这个曲哲给带坏了。
3: 你说啥呢？俺家曲哲可不是那样的人啊。
6: 所以呀、啊，我今天特意登门拜访，上回咱俩喝酒那事儿，今儿就把他给定了吧。
7: 这上好的四合理啊，我们少道说了，请肖娜，
8: 请肖娜。哎，
9: 肖娜，
3: 你又跟人喝酒说啥呢？
4: 那不，这老夏的儿子相中咱们老曲家的闺女，我一看，是吧？就可以讨论研究决定一下。
3: 我说嘛。这铁公鸡咋舍得拔毛了呢？
10: 要告诉他不告诉他，
0: 三叔，三叔，
11: 婶儿，我们回来了。
3: 哎，哎呀，雪娇回来了啊。
0: 婶儿，我三叔呢？啊，
3: 这不是白天他们就去进城了吗？你说是咋都这会儿咋还不回来呢？哦，哎，你们这干啥去了？嗯，哦，
11: 那个。我们今天下午把你家祖坟给刨了。
3: 啥？你？
0: 三婶，那个假坟，假的那个。嗯，
11: 我查过了，你家原来的祖坟还在那儿没迁过呢。我今天只不过是打开那假的，验证一下。
0: 三婶，回头我三叔回来，你帮我跟他说说，我这创业也挺不容易的，你让他帮帮我。
3: 说说他还当三叔的呢，你说这孩子怪不容易，这三叔咋这样啊？哎呀，你放心啊，我回来肯定说说他啊。
0: 行，
3: 来，大侄子，来咱们喝点茶。
0: 不了不了，我先赶紧回去了，你去吧。走了，三婶。
3: 大侄子，来啊。
0: 哎，
11: 拜拜。婶儿，那个我先回去睡觉了啊。
3: 哦。
12: 你个吃里扒外的你，啊！喂，你个狗咬吕洞宾，你不是好人心，你知道吗？哎呀，你嘴里吐出象牙来，你不是好人心，你啊！你个吃里扒外的，你嘴里还有什么？你高嘴吐不上象牙来，你给我滚！

0: 现在啊，乡里对大学生创业的事儿大力支持，你一定会成功的。
1: 谢谢徐叔。对了，我已经咨询好了，拿着咱们这些手续去工商局办理注册登记，然后再拿着营业执照到就业局借大学生创业贷款。
0: 你办公司啊，村里大力支持，你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啊。
1: 谢谢徐叔，那我先走了，赶着去县里呢。
0: 哎，好。
2: 你跑到这儿来了，找了你一圈。
1: 找我干嘛呀？
2: 跟你道个别。
1: 怎么着？这被人给请出来了？
2: 何止是请呀、啊，就跟送瘟神一样。我呀，是把曲家彻底得罪了。
1: 嗯，挺不好意思啊，为了我，为难你了。
2: 为了你，我做什么都愿意。
1: 我。
2: 你去哪儿呀？我送你。
1: 成，县城。

0: 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有了我，也会不寂寞。太阳花陪我着挖爱情的火。你看我小雨点照亮我心窝。
1: 小胖胖，你在干嘛呀？这歌是唱给孩子听的吗？
2: 那小朋友们，我给你们唱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好不好？

0: 向前进，鼓掌。
1: 好了，同学们，我们回去上课吧。
2: 哎，等会。
3: 刚才你们这学生跟我说挺喜欢音乐的，要不然你们就开音乐课吧。
1: 上哪儿开音乐课？又没有老师。
0: 这不现成的。
1: 义务支教啊？
0: 对啊，没问题。
1: 那我考虑考虑。

0: 简单说两句。这个谢谢大家支持我们这个月泉山现代农业有限责任公司。当然，我也希望乡亲们能够跟我一起建大棚、种西瓜，咱们一起致富。好，好，谢谢乡亲们，
1: 祝贺你啊！
0: 谢谢。
1: 哎，乡亲们，
0: 祝贺，谢谢。
1: 木瓜
0: 啊，
1: 我想和你一起干。
0: 行啊，欢迎。
2: 哎，你好，请坐。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啊？
0: 你好，把钱取出来。
2: 好。先生，您卡里的余额是25万，请问您全部取出来吗？
0: 不对吧，我问就业局借的创业贷款就5万块。
2: 好，再给您核对一下。
0: 哎，
2: 先生，您的卡里确实是25万。
0: 是不是你们银行业务出错了？我的卡里应该就5万块。
2: 不好意思，先生，我们的系统是不会出错的。如果不是你本人存的款，或者是别人给您汇的款，您的余额是不会多的。
0: 哦，哦，不好意思，你等一下。
3: 喂，老公，什么事儿呀？
0: 谁是你老公啊？我问你啊，你是不是给我打钱了？
3: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你是我老公，不给你投资，给谁投资呀？
0: 不是，你这钱我不能要。
3: 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实在不行算我入股，我分红还不行吗？我不跟你说了啊，回家再说。

0: 也太娇气了吧！这，
1: 爸，你先别抱怨了啊！咱们第一次种这个品种，没什么经验，受到天灾损失避免不了，还是想想补救措施吧。
0: 啊，补救个屁呀！这脑壳都破了，还补个屁呀补？
1: 切，
0: 你别急吧啊！你急出问题想慢慢解决，你急什么用？
1: 解决什么呀？解决！我这老帮菜跟着你搞这玩意儿，我图个什么劲儿？我，
0: 你先让我把话说完行吗？
1: 你还是不要说完了，怎么着？
0: 你干啥呀你？当了几天总经理，你还教训起你爹来了？我还总裁呢，CEO，不是，谁愿意跟你当着 CEO
2: 啊？你谁稀罕呀你？切！哎，爸，你说三哥，我们家夏天，我当初呢，不让他种，他非种。
3: 我不同意他种吧，他就要给我拼命。你说这咋办呢？你说，哎呀，
4: 我也没招。
3: 你说啊，现在好瓜都没人要，啊，何况那些收了山里瓜呀。明白了。哎，一分价钱一分货，还是麻烦三哥帮我卖，只要能卖出去就行。
2: 三哥，太低了，不行，太高了，这个不行了。你这是三哥，你这吐血呀、啊？
5: 那你就你自个慢慢吃吧。
3: 别三哥，成交成交，
2: 三哥，你这不是要我的官，你是要我的命啊！
5: 你自己倒自己喝吧，我不喝。你看你爸，光生气，着急上火，也解决不了问题了。
2: 哎，到叔，来你坐，你坐，也不用坐，没事，你坐。我跟你说呀，我这南京到北京啊，才是有了见识的。这天上的雷呀、啊，打的那是咔咔的响啊，这地上得刮呀，是咔咔的裂呀、啊。<笑>
6: 真够邪性的，
2: 我呢就不同意种这个品种，啊。 要当初听我的话，能是这个结果吗？
6: 你提那当初干什么呀？当初要知道尿炕，不就睡骰子了吗？净说的那没用的。我跟你说，大侄子，这个事儿啊，是你带的头，俺们夏天跟你一起种的这个品种。
2: 哎，就这样吧，我就损失一点，你们呢？
6: 就少赔一点，
2: 什么？夏小道，
6: 你良心让狗吃了呀你！当初是你们夏天厚着脸皮来求我们种瓜的，现在又来要赔偿，要赔找夏天赔去。伙计，火里的来这没说两句话，我赔你个屁呀我！
5: 哎，爸，爸，
6: 你没看看你那模呀你？
5: 你瞧这怎么话说的？你说呀，大叔，你放心。
7: 我正想办法补救，一定不让你损失太多。
8: 大侄子，就冲你这句话，我就再相信你一回。啊，你忙着，我走了。
9: 哎，来喝茶喽。
8: 今天啊，我接个大单，跟城里的老油条联系上了，啊，晚饭前送去，保准挣这数。
9: 啥呀？你那2-3千还是 OK
8: 啊？能挣3000那就 OK
10: 。广大村民注意了！广大村民注意了！现在广播一条重要通知：我们村的农业大棚西瓜出了点小情况，我代表村委会邀请大家去吃西瓜，吃的越多越好，吃多有赏。当然了。 是通报表扬，但是呢，大家不能嘴上抹石灰，白吃，是吃爱心西瓜，为什么呢？是由于昨天晚上打雷，把熟了的西瓜震出了一个大口子，这是天灾啊！天灾无情人有情，我们要发扬大无畏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踊跃去吃西瓜。
11: 徐德兰吧，你给我出来！

0: 的了？你这，
1: 徐大伯，你也太落伍了吧？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有啥事你在朋友圈发个微信不就完了吗？你给他挖了挖了挖，你挖了啥玩意儿？
0: 我是号召村民啊，来吃爱心西瓜的。
1: 吃什么爱心西瓜？我刚跟人联系完了买单存西瓜，全让你给挖了没了，你知道吗？
0: 就你那个价，连成本都回不来。
1: 我能给你卖出去就不错了，我给你要不全烂在地里，你知道吗？
0: 我就是怕它烂在地里，才让村民来吃的，省着你赚黑心钱。
1: 你说谁赚黑心钱？
0: 谁赚谁知道。
1: 你再说一个。
0: 群众的眼帘是雪亮的。
1: 你还应该说黑，你说我赚黑心钱，你怎么
0: 咋的？就是你赚的。
1: 我告诉你啊，明天选村主任，我肯定把你选下去。
0: 只要我当一天村主任，就不能让你赚的黑心钱。
1: 你还说
0: 咋的你？
1: 你别老拽着我。
2: 同学们，经上级批准，我们新聘请了一位音乐老师常盼望老师，大家欢迎。
3: 同学们，今天呢，教室里多了一样东西，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4: 音乐老师。
3: 音乐老师是东西吗？
4: 不是。
3: 我说的是这个东西，吉他。
5: 你瞧你这问的叫什么话？
3: 我这不学你吗？启发式教育。
5: 想法挺好的，继续努力。
3: 好，同学们，那现在呢，我们开始上课。
6: 月泉山旁的西瓜又香又脆，数量有限，赶紧来买啊！好吃不贵，又香又脆，物美价廉啊！哎，来了来了，哎，大家要看准了，认清了，月泉山旁的西瓜啊！
7: 来来，给我来，
8: 再来一个值钱的啊！
7: 给我来这个，哎，
6: 好吃不贵，又香又甜。
9: 哎，大哥，你这牌子搁哪弄的？看你这瓜卖挺快啊！
6: 我看半天你也没卖几个西瓜。
9: 对啊，
6: 给，把这牌子拿回去擦上去，卖得快。都乡里乡亲的，光我一个人卖也不合适啊！啊，
9: 谢大哥，大哥人真好。
6: 去吧去吧。
9: 来，月泉山的西瓜看一下了。来来来，来，月泉山的西瓜，来来看一下。我这老田啊，来来来，哎，看看这个。
10: 哎，别卖了，别卖了，别卖了！
9: 哎，怎么了？
10: 这什么瓜这是？啊，
9: 你哪儿呢？
10: 我玉泉山的，这是玉泉山的瓜吗？
9: 怎么了？我卖我瓜，你什么月泉山的？
10: 我跟你说，我就是月泉山的，这我们的瓜不是这样的。
9: 我管你月不月泉山，别打我卖瓜！哎哎，怎么着，老头？哎，
10: 瓜，
9: 谁你月泉山的？
10: 盘货的？
9: 谁说冒牌货？你再撒手！哎
10: 呀，别打了，别打了，别卖！
3: 爸，来喝口水。
11: 什么呀？
10: 我喝什么水呀？我的妈！
3: 你这儿犯什么倔呢？
12: 大叔，
3: 小田，
12: 我听说我爸跟别人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后来工商局来人调查后给调解了，主要是那三少叔，为了拉回到脚赚钱，把外地瓜卖给邻村人，让他们进市场。我爸这不，看人家卖得慢，好心把招牌借给人家用。结果惹出这么长事了，
11: 我就纳了闷了。我这好心，那还能办坏事？更可气的是，他下小刀硬说我拿了别人的好处。我现在就去找他，他要是不给我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我一百灯我就打死他！
13: 胡闹！你给我出来！多大岁数？给我起来！
14: 玩命啊！
15: 许山样心眼坏，十里又爬外，外地西瓜往回拽，拿到本村仓库卖。今天他呀，
16: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
17: 来，幺幺零吗？啊，派出所啊！我老曲，那是我家门口全是人呐，骚扰我，你们赶紧派人吧，就派人来给我解围啊，就出人命啊！

0: 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的相亲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同志，我们这里非诚勿扰，请你有话快讲。
1: 大家好，我是月泉山现代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我叫木瓜。我是看了咱们这个相恋才婚姻的主题，我觉得特别棒，太好了。我是真诚的，我需要联姻，希望现场的姑娘们给我开绿灯。
2: 哎呀，
0: 木瓜呢？
2: 我以为谁在喊呀，原来是白姑娘。怎么了？生这么大的气啊？有话呀，进屋里说。这么多人，要不叫乡亲们看笑话，是不是？
0: 笑话啊！你让他自己出来说说，昨天干了什么事儿？
2: 他一大早上到县里去推广西瓜去了，打他手机，这他也没开。他怎么了？惹你生那么大的气？给我说，大爷我呀，给你做主。看我不打断他的狗腿啊！哎，你不来了吗？
3: 爸，这怎么回事啊？
2: 啊？怎么回事啊？你昨天晚上你干啥去了？
3: 我没干什么呀。
0: 还说什么都没干？你昨天是不是去联姻了？
3: 我联姻好像去。哦，哎，爸，雪娇，你们俩误会了。我昨晚上去相亲晚会，是为了推销咱们的西瓜。找人跟咱们企业联姻，咱俩好好的呢，啊？哎，那要不你要不信的话，你给那个组委会打电话。我手机没电了。我。
0: 那你说的都是真的？
3: 不信用你手机打，啊？
0: 算。那你只跟我一个人好？
3: 那当然啊。
0: 只爱我一个人？
3: 必须的。
4: 哎，爸，我们先回屋了。
2: 回去吧，赶紧回去吧。哎呀，哎，都散了吧，散了吧啊！孩子们闹个气，这有啥好看的？快都回家吃饭吧。哎

0: 姑娘，怎么了？哎，你怎么了？醒醒！大夫说了，你这是晕厥症，吃点药恢复得很快，休息两天就好了。你的住院手续已经办好了。哎，慢点。
1: 谢谢你啊，是你把我送到这儿来的。
0: 对呀，我回家路上发现你在晕倒在路边上，所以把你送到这儿来了。哎，你怎么会晕倒在我们村口啊？
1: 我前两天参加了一个什么相亲大会，然后我就阴差阳错的去靠山屯找木瓜了，结果没想到是我自作多情，一场误会，然后我这不就一股火倒在路边了吗？然后又是你阴差阳错就给我送过来了，
0: 太巧了。叶子说差不多了，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1: 哎，你等等，你刚才说你叫什么来着？
0: 我呀，我叫夏天，夏天生的，所以叫夏天，靠山屯人。我在县城开一家网店，不过现在是个想法，没实现。
1: 你说话还挺有意思。其实我也是开网店的。
0: 你也开网店的？那太好了，我得叫你老师了。
1: 什么老师啊？不过以后我们还是可以合作的。
0: 好，
1: 合作愉快。

0: 好，这辈子你只会爱我一个人吗？
1: 这个嘛，我还真得好好想想。哎，因为将来咱们还有祖国的花朵，我可不能把两个人的爱全都放到你身上。
0: 你真坏。不过，我还要给你一个惊喜。暂时保密。
1: 嘿，你好啊！哎，等等我，等等我。

0: 现在木瓜哥的事业越做越好了，他和雪娇的感情也有了结果，我真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
1: 木瓜哥一心想带领全村人民致富，而你一心为教育。我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但是我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
0: 孩子们也都喜欢听你唱歌。
1: 我还特意为你准备了一曲，想听吗？
0: 想听。

0: 你说你相中谁不好，偏偏看中这长盼望。你这个眼镜是不是也该换度数了呀？
1: 爹，您不是早就答应他了吗？怎么动真格的您就反悔了？什么就动真格的呀？我不是糊弄他吗？我就是把你生在家里，也不让你嫁给他。他有什么不好的呀？你怎么就对他这么没有信心呢？
0: 他除了弹就是唱，啊，耽误农活，你知道吗？那是他的特长，他现在已经是音乐老师了，这就是他的职业啊。你说他们家要钱没钱，要产业没产业，你这都图个啥呀？我什么都不图，我就图他个人。哎呀，我这万紫千红失败绿呀，就这么没了。
1: 干啥呀？你还是我爹吗？你嫁闺女就是为了挣钱啊？
0: 那我也不能白养你这么大呀！啊，还有那个下脚道，啊，提完亲怎么就没戏了呢？
1: 我和夏天没缘分，谁愿意嫁呀？谁去嫁？
0: 哎，你必须跟那姓常的一刀两断！
1: 我的婚姻我做主，
0: 不准你别回来，
1: 不回来就不回来。

0: 块轮着。
1: 哎，穆总，穆总，按照啊咱们合同上说的，这一分不差，刚从地管经理提出来的。哎，来您说说，
0: 说说说说。
1: 嗨，不用说，信得过你们。
2: 哎，要不这样吧，咱们去吃点吧。哎，喝点，喝点，吃口便饭。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走，没事，走。
1: 来来来，穆总，来，咱们干一个啊！
3: 来干一个，
1: 来来来。哎呀，来，穆总，给你
4: 骂。你这么叫就也太客气了，整这么排场，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啊。
1: 咱们呢是头一次合作，怎么也得尽尽地主之谊嘛，不是？
3: 对对对，
1: 咱们俩呀单独干一个啊！来。
3: 哎呀，穆总真是个爽快人。我们俩单独喝一杯，愿我们的合作呀更加愉快，
5: 生意上多来往。
3: 好嘞，来，咱们干。

0: 来一杯。哎呀，穆总，这杯子也太小了，来来，咱们换大的，
1: 换大的，换大的，
2: 是是是，
0: 换大的，换大的，换大的，换大的，
3: 我给您倒，倒倒来，来
0: 来，干一个，
1: 行，
0: 来，
1: 喝多一块。
4: 你们也喝，别老让我喝。
0: 哎呀，来，穆总，上菜。
1: 喝多一块，
0: 喝多一块。

0: 木瓜，怎么了？哎，昨天晚上怎么没回来啊？
1: 我就是猪脑子，比猪还笨。
0: 咋回事啊？这是？
1: 我前天签合同的俩人把我给骗了，一整条挂件都骗了。
0: 骗了？赶紧去报警啊！你个，啊？
1: 报了，警察在查呢。
0: 查？该死的骗子！

0: 木瓜呢？哦，在屋里呢。木瓜，起来，躺在炕上装死就没事了。
1: 你干什么呀？我要干什么？你跟我说说，那车瓜怎么回事？我去派出所问了，人家说根本没人报案。
2: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让人给骗了。
0: 好，你不说是吧？那我报警。
3: 哎，你先别打了。我是在按摩院被骗的。
0: 按摩院？
2: 我那天晚上喝多了，怎么去的我也不知道。
3: 你刚才说啥来着？你还去按摩？我今天好好给你按摩按摩。
0: 爸，哎，
2: 爸，起来，
0: 说。
2: 说，郭郭郭，救！郭郭，在哪儿干吗？警察，
4: 警察叔。
2: 有人吗？郭郭在家吗？你个搞戏的，人警察都来了，你叫我的老李往哪放啊我？哎呀，欢迎你们俩，欢迎警察同志，你们辛苦了。
4: 你们呀，肯定是搞错了。我们家木瓜呀，绝对不是那种人。对。
5: 肯定不是这种人啊！我看你们是误会了，我们昨天刚刚抓到一伙诈骗犯，根据他们供述线索，木瓜是其中一名受害者，有这个情况吧？你就是木瓜吧？
6: 啊，对。
5: 现在跟我们回趟派出所，做些笔录，取回你被骗的钱。
6: 行，谢谢你们，
5: 走吧。
0: 哎呀，你等会儿。
6: 好了吗？
0: 好了。哎，傻瓜。

0: 我总觉得你这一箱一箱的装，一车一车的运，也不是个办法呀。
1: 那怎么着？
0: 我觉得得想个法子，让商家呀自己来取货。
1: 嘿，你别说，还真是个法子。那回头我找他们合计合计。
0: 太慢了，你啊！来晚了，不好意思，来晚了啊！木瓜，是这么急着叫过来，有什么事啊？
1: 今天把大伙叫过来呢，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把咱们的瓜田规模化、扩大化，大家都想想主意吧。
0: 首先，我觉得应该扩大种植面积，有了产量才会有市场。
2: 然后和大型的批发市场签订长期的合作协议，组织商家来我们的大棚参观、洽谈。我倒是想，咱们应该多建立一些自己的专卖店，然后建立会员制度。现在咱们一家店给全市送瓜，实在忙不过来。
1: 哎，来，你们看看这个，
2: 这是我给咱们西瓜和香瓜做的那个网站，
1: 嗯，
2: 专门介绍我们瓜的优点。
1: 啊，更多的了解我们的瓜。这事儿啊，我想了很久，现在就差进一步的完善了。好，那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发动村民入股，扩大种植面积，这样呢不仅可以增加产量，还能带动全村的经济发展。技术方面呢，我来给大伙培训。这个网站跟实体店，就靠夏天跟云朵来负责了。
3: 没问题。
0: 对了，咱们除了实体店，还有城市里面的大型超市，也是咱们进军的领域。这块呢，就交给雪娇来负责。
4: 哎，曲哲，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5: 我是在想，我们要不要找一个美女来当形象代言人？现在名人效应可是不容小觑的呀。
1: 嗯，有道理。
4: 嗯。
6: 你们都看我干嘛呀？
4: 我听说啊，今天从全县乃至全省，都知道月泉山的西瓜好吃，
6: 好多都脱销了。那咱明儿就赶紧进入股呗。
4: 说的简单，我现在就怕小的同意，老的不同意。
6: 哼，也是，你想想你以前对人家干的啥事儿啊？
4: 真是。
6: 哎，这要咱丫头在就好喽，这还能帮着给出出主意。
4: 知道这丫头在学校一天能不能睡好，这每天能吃点啥呀？肯定瘦了。要我说啊，这孩子全是你逼的。
6: 不是为他好吗？啊，姓常那小子要什么没什么，跟他在一起不受苦啊？啥为他好？我看你就是为那万紫千红失败率。要我说孩子的事儿啊。
4: 就让他们自个儿做主得了，你说呢？你想咱俩年轻时候有啥呀？甭说万紫千红失败率了，哼，就连饭你都吃不饱。你看现在，哎，咱多好啊，要啥有啥。
6: 这说明当年呀，你是有眼光的。
4: 是不是？
6: 现在又有房有车了，哎呀，那以前事就别提了。
4: 我看常胖胖的孩子挺好，你看他能等咱们家孩子这么长时间啊。 他将来肯定不会欺负咱们孩子。
6: 他要欺负我，把他腿打折。
4: 哎呀，你就吹吧，这
6: 吹呀！
4: 行行行，哎，咱还说那个那啥入股的事儿，到底咋着啊？
6: 这么挣钱的好机会，当然得入。

0: 哟，都签完了，太棒了。木头，来看看我们上个季度的报表。
1: 这么多？
0: 没想到吧。
1: 既然这样，我决定了，公司一周年的时候给大伙分红，并且奖励销售量最高的店长。
0: 那我呢？
1: 这个嘛，我还真得好好想想。那你想要什么奖励呢？
0: 你可别忘了，人家可是大股东，奖励一定要丰厚。
1: 哦，是得丰厚点。怎么样？哎呀，够丰厚吗？
0: 晚上一块吃晚饭，别忘了。
2: 哎呀，你看人家木瓜和白雪娇，人家这事儿做的啊，咱们。年年不但能挣的钱，而且还能分红。哎
3: 呀，现在想起人家的好来，当初修假坟为难人家，如果不是人白姑娘火眼金睛，差点刨了你的祖坟。
2: 哎呀，当时不是一时糊涂吗？
3: 你们家曲折和藏盘旺怎么样了？
2: 哎呀，咋说呢？刚开始啊，我一看他一天呢摇头晃脑的样啊，怎么看怎么看不上。哎，现在不知道怎么看习惯了是咋的，挺好的。哎，你儿子和云朵啥时候搬呢？啊，大方点啊，别抠抠搜搜的，亏了人家姑娘。
3: 我倒是想现在翅膀硬了，跟着木瓜干大事业了，我亏待他，他不亏待我就行了。
2: 人家不能亏待你。哎，了不得，小小的甜瓜园弄成现在这么大的企业。哎呀，想了想这让人激动。哎呀，我要是年轻二十岁呀，哎，那也是干不过人家。
3: 老哥，我们落伍了。现在用我儿子夏天的一句话说，说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我们呢这老一套啊行不通了。那些事啊，让年轻人他们去折腾去，咱们老哥俩就在家里喝着小酒，年年等着分红。
4: 开门。
1: 庆祝咱们公司成立一周年，今天大家多喝点啊。
0: 木头，当初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保安，没想到现在一下变成大总裁了。
5: 雪娇姐，我刚认识夏天的时候啊，他是个无业游民的。
6: 谁说无业游民？是网民，孤独求败。
7: 木瓜哥，恭喜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真心为你感到高兴。
1: 谢谢啊。你跟盼望的教育事业发展得也挺不错嘛，而且我还听雪娇说啊，你还得了最美乡村女教师，祖国的花朵有希望了啊！
4: 哎，等等，还有一件事情要宣布，在县里领导大力支持下呀，我们村要建设以新农村为主题，对全县做整体规划，我们的大棚啊，马上就要成为产业园区了。
0: 这可是件好事情啊，到时候我们可以在这里发展更多的产业，拓展公司的业务了。
1: 对。这事我也听说了，所以我决定咱们公司呀要回报社会，给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0: 拉快一点，影楼都催我们了。
1: 哎，潘王、曲哲呢？他们到了吗？
2: 都到了，就差我们了。

0: 要钱去，要钱去啊，钱呢，钱呢？咱是个仨，他都是个泥鳅，咱连名都叫过泥鳅，是拿咱当盘菜呀？
1: 燕子不把咱当个菜，咱自己不能不当个菜了？泥鳅咋了？泥鳅也是鱼呀、啊！
2: 这个地方不好混呐，
3: 赶紧还得回家。
0: 我叫泥鳅，你咋也叫个泥鳅？
4: 咱这些人出门在外给人家打工干活，这要紧的咋得要个脸？
5: 我给你找了个好吃好住的好活。
6: 你的工作不但要给他喂水喂饭，还要给他按摩擦身。我对你最大的要求就是希望你能让我爸爸快乐。得罪你了吗？啊，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7: 大妈小妹没有了，
5: 爸妈来寻你。
7: 大妈，
8: 杨亚洲导演作品。
9: 老子两个就问到了。
8: 倪萍、倪大红、潘虹主演，倪秋也是鱼。

0: 你就拿上，这样，
1: 呸！

0: 是告你不要你来，不要你来，你怎么还是来了？啊？大老远的扫这么些东西干什么？我进什么都有，我进这个也有。嗯，没有咱老家的好吃，还有咱老家的好吃。
1: 你今日怎么样那么个黄头发？
0: 好不好？进不进？像个狮子狗。也给你留一个怎么样？
1: 可不能！
0: 哎，你两个孩子长得越像他爸了。
2: 大妹、小妹，
3: 两个
2: 关。
0: 谁是大妹？谁是小妹？我看看来。
4: 我是大妹，
5: 我是小妹。
0: 哎呀妈呀，真是我可分不出来。走吧，大姨再给你找点好东西吃。
2: 好，
0: 走。
6: 这个那腰子味儿啊，要真有点。

0: 跟你说哈，男人可没有一个好东西。你瞧，你那个男人，赌博输了个那么大劲，就差点把我也给埋了。你那个男人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在外面有了你也不是，还生了孩子。你们俩离婚，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认命吧，认得命啊！天注定，明儿八尺，难求一丈。
1: 你既然来博靖了，就在我这儿住两天，啊，过两天啊，我修个伴儿，开我的车，带你们去逛逛博靖的天安门故宫，再看看博靖的钟，再带你们娘仨啊去吃个烤鸭。也算没白来博靖一趟，你就带孩儿赶紧回去吧。
2: 我回不去了，
3: 怎么回不去了？
4: 房子地都在我卖。
5: 媳妇，这是丽水家呀。 今天阳光暖和的很，
6: 这个咋嚣张辉？
5: 这房老顽强，在城外边，城里人都叫他汤
6: 耗子。耗子，耗子，哎呀，
7: 你们动啥嘛，动啥嘛？咋了？
8: 那耗子是洋房，带游泳池呢。
7: 洋房就洋房，我叫啥耗子，城里人管不了。
6: 你来了，我管不了你。
7: 这个事儿啊，我帮不上你的忙，啊，我不是不想帮你带孩子，你也知道，啊，我成天的在车上钻，哪有时间？
6: 你明白，明儿八尺，难求一丈。
7: 我不是来要钱的，花姐。哎呀，
6: 你嫌少是不是？
8: 不是，
7: 我不跟你说。来，看这呢，过来过来。一个，这是
6: 六大姨埋的那俩蛤蟆。
7: 哎呀，过气了。
6: 我这不能喊啊！
7: 这不能喊。
6: 这是毛病，怎么这不能喊？
7: 刚过两天，怕磨。
6: 先是大姨，
7: 不用谢，别吃别的哈。喊吧喊啊，喊吧。
6: 我跟你说，你就赢了名吧，明儿八旗难求一张，知不知道？啊，你呀，在家里头怎么都比咱这儿好混，咱村里有好多人能帮你的忙，我是帮不上你的忙了。
7: 花姐，我告诉你，我都想好了，我的要求不高，我在这个厂子像你那样子行，将来有了房子，有了钱。
9: 你以为那画姐在这混的容易啊？我受那个苦，你知道吗？你哪知道，这个地方不好混呐！
1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我告诉你，这一千万。

0: 站开，站开！
1: 过去吧，
2: 老板，那个哥，
3: 都是，咋又是你？

0: 你给我干些什么活？
1: 上！
0: 跟你说啊，这次我要那二十多个小时候到你后面去。
2: 你放心，
0: 别给我找些废物统计来，小心我抽你！
3: 我恨的，恨的，我恨的，恨的！是念你大用。
0: 老板，你是不是顶了？
1: 哎，
2: 见了面。
0: 那是负责人的，那不抽，那是负责的。
2: 你
0: 那请你吃饭，那请你玩个体。
1: 别说那么多，这趟活干嘛要一起结？
0: 那不是折了吗？那是负责的，那不是。
2: 是我呀。
4: 我办法，我办法，我这可这，刚瞅了戏，这不人。我跟你说，跟着我干没事，背井我平躺，又是寻乐啊，缘分嘛。
5: 我是市长，你人在咱身体还跟俺钱呢？
4: 那啥，哎，你说检查身体，抽一些血干啥？你是把咱血悄悄给卖了？
5: 嗯，反正放海肚子是万事，你得吃虫。
4: 你坐下，你听我说完嘛。既然都是你酒，谁算不是算嘛？出门在外，做事为人亮的人，谁叫借个心慌？你到过年各回各的家，你寻你的男人，我当我的婆姨。从前大伙日子还是大伙日子，你要愿意吃完了，我就带你走。你要愿意，我是我是，你要不愿意，我是，我理解，我理解，我理解。那走。
6: 毛房啊，厕所啊，
7: 是哎，马路对面。哎哎，我跟你说啊，
6: 我们饭店啊和对面马路的这个厕所是有合同的啊，不花钱，不花钱啊。
7: 哎，
6: 你别告诉他来吃饭的。
7: 哎哎哎，
6: 给你交5毛钱，5毛钱，
7: 真是来气烦的。

0: 赶紧回家，你脑子进肺了。
1: 你买票啊你！
0: 啊，行行行。

0: 买票，姐，掏钱买票！你看我今儿不罚了死你我！
1: 往哪儿跑？还想跑？妈呀！
2: 你丫真怂呗！
0: 你有月票，你跑这儿没命！这老外人来北京能成什么样？这谁的钱呀？哎，这谁的钱呀？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快点，快点！

0: 去啊！你俩不是在干网电石啊？
1: 妈不是雪了吗？我干活子听了，别开省电子听了啊！拆开碟子，别去跟我的进线啊！好，妈走了。

0: 悠不要他。哎哎哎，我要和你洗碗刷。
1: Thank you.

0: 你骗！你跟我说，你就只有我，要住在地上，你住哪儿呢？你住哪儿呢？你住哪儿呢？你把我房子都甩成啥了？你命大呀！你命大呀你！你不想活，我还想活呢！滚！走！让哥再看见你们！
1: 你真是个泥鳅！你拿走赶紧走！我没事，不是你幸福，你惨了！你呢？泥鳅，泥鳅，泥鳅，泥鳅，泥鳅。
2: 泥鳅，泥鳅，哎，
3: 人家烦人不烦人去啊？
1: 不是，谁呀？哎呀，不是，不是，哎呀，
3: 旱死我了！干啥嘛？旱啥嘛？不乱不乱嘛？
1: 干
3: 了一天活，乏乏的睡不着。
1: 泥鳅，泥鳅。
4: 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啥嘛？你干
1: 小妹儿，
4: 妈呀！
1: 小妹儿，
4: 妈呀！请慢，请慢，请慢偷。
2: 哦，这还可喜的呢。
4: 我不喊，
3: 不听话。
4: 打我是喊，不听话那个贼子。
1: 把糖糖。这都不是，
2: 不是大妹儿，你不是小妹儿，
4: 是
2: 大的房子尿炕。
4: 房子尿炕，妈提起过。
1: 哎哎，你瞧舍了，你今天把去工地搬砖了，去大殿大扫卫生。

0: 你落起他的儿子。
1: 放手，放手，你算什么
0: 狗贼的耍流氓呢？你快点，你
1: 放手，快点放手。真不要个脸！
0: 狗似的，你是弄人呢你啊，啊你是弄人呢，那像傻瓜似的替你报了警，你咋说没这回事呢？你告他，你让他赔你钱啊，你告他，你让他赔你钱，说话呀，你的事以后我再也不管了。看咱们，看咱们，干活去，干活去，走走走走，
2: 干活干活干活。
3: 嫂子，啊，对不起你啊，啊不是人，啊不是东西，啊咋这么不要脸呢？这干这啥事儿？这个丢老人了，啊对不起你啊，啊对不起你啊，嫂子，啊对不起你、啊。
1: 你别叫我嫂子，我有你这样的兄弟，给我这丢人。你怎么这么小就不学好？那爹那妈养活你，是叫你长大了成个好人儿。咋这是人儿？出门在外给人家打工干活，咋学个西餐花？

起得多点儿啊，少点儿啊，干的活儿重点儿，轻点儿，拿的钱多点儿少点儿都没事儿。最要紧的，咱得要个脸。你没听人家说呀？啊，人是不要脸，都赶不上个丁，丁还记得怕羞，穿着裤子。

0: 孩子，
1: 我操！来钱，来钱！你们干啥来？
2: 送礼。
1: 给谁送礼？
3: 阿妈叫你哈燕，不是你就要哈燕。阿妈叫你哈酒，不是你就要哈酒。
1: 找到了，找到了，我给你找了个好吃好住的好宝宝。
4: 你的工作不但要给他喂水喂饭，还要给他按摩擦身。他生病以前，他是一个很威严的人。父亲在床上瘫了已经九年。这是他最喜欢的护手霜的味道，你给他按摩的时候就给他擦上。这是我给你买的睡衣，你在老家睡觉的时候赤着裸着都无所谓，在我家里不行。我父亲也是一个很讲究的人。这是工作服，你一进厨房就把它换上。为了不让头发掉在菜里头，做饭的时候你一定要戴上帽子。阿姨啊，这是你睡觉的地方。这牙膏、牙刷、洗发水、沐浴露都是我给你用的，你必须每天晚上要洗头洗澡，勤换内衣裤，你不干净我爸就没法干净。还有这手套你擦地的时候就得戴上，人说每天接触的细菌是最多的。这是价目表，你做一件事情我付你一份钱，扫地有扫地的价，做饭有做饭的价，你给我爸爸擦一遍身子也有价。你看看这价格还成吗？坐吧。我对你最大的要求就是希望你能让我爸爸快乐。我妈去世前，我爸不让任何人伺候他，自己整整服侍了他一年多。他每天都逗我妈开心，连搀扶他上厕所的时候嘴里还哼着蹦叉叉。我妈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日子里，她过得非常快乐。现在她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这个做女儿的就是希望她快乐。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你把他吓着了，傻不傻呀你？他又不是个孩子。

0: 干什么呢？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是把你低估了是不是？你真的好有创意。你把这儿当动物园还是儿童乐园？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爸爸是

0: 个精神境界很高的人，不需要你这种低层次的逗乐。去吧，走。去。
1: 大雪这个人都高兴了一天了，都笑了。
0: 笑了吗？笑了吗？
2: 大雪，你今儿不是笑一天了，怎么今儿不笑？大雪。大雪。

0: 边给我看。
1: 哎呀，躲一会儿，马哥一会儿给上影片了。
0: 我看看。好了，越变越像马了，是
1: 不下拔了，要什么呀？
0: 阿姨啊。怎么了？我欠你了吗？我得罪你了吗？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啊？每天苦着脸干什么？你能不能干活的时候高兴一点，或者唱唱歌什么的，唱歌会吧？唱啊歌，边干活边唱歌。耶利亚，神秘耶利亚，我一定要找到他，会吧？哦，不行，这歌有点太老了，咱们就唱个 F 四，或者郑伊健、蔡依林的，什么都行。你就边干活边唱歌，边唱歌边干活，你一定会高兴的，好吗？阿姨，我等着你唱，你唱，唱给我听。有那么可笑吗？不就是唱个歌吗？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只有你高兴了，我爸爸他才能高兴。不行，你边干活的时候还得边唱歌，唱一个最简单的都会唱的。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我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这很简单，都会的，好吗？请把我的歌带回你。
2: 娃呢？娃呢？
0: 娃在哪？
2: 不要跟我开玩笑，妈儿，妈儿！
0: 哎，你找谁呀你？
2: 我找娃呢，妈儿。妈儿，
3: 大半小妹没有了。
2: 妈，我来寻你。哎，你回吧，回吧，回吧，回吧，你干活去，干活去。那都是怪人的嘛。
0: 阿姨，
1: 干妈。
2: 哎呀，你不要拽我嘛，你不要拽我吧。北京屁大个地方，人咋能说没就没了呢？哎呀，你回吧，回吧，回吧，不要拽我。
1: 干妈。
2: 放心，来了以后就领你俩去找你妈啊。
4: 还有什么碟啊？我看看了。卖盗版碟已经就算是违法的了，我就不追究你们什么了。居然卖的黄碟不黄，这就是假货，知道吗？做生意一定要有诚信，黄碟不黄，你当黄碟卖我干什么？啊，找你爹妈去，走，走，找爹妈，
3: 找爹妈去。那
2: 是他爹，
3: 谁
2: 家
3: 去？
2: 那是他爹，
5: 那是他爹吗？
4: 这爹是你让他卖的，是吧？
2: 是
4: 他
2: 爹，
4: 啊，不是你爹，
2: 那是他爹，
4: 不是他爹，
2: 那是他爹，那
4: 是
2: 他爹，
4: 他怎么说你不是他爹？

你现在就完了，吃，从头吃到脚。哼！不要不练。你咋这狠？哎，宜静！哎，宜静！哎，服务员，加盘宜静！来了来了。哎，咱也上盘宜静。不要吧。 自个儿熬，自个儿吃。

0: 算错了，算错了。我婆姨嫂都好，就是这皮肤黑得很，比你还黑。
1: 我就是俺那茬最黑的印儿了，那是比我还不是还给我惯着瞪，管么都看不着。
0: 再算算，再算算。
2: 哎，那老婆这个印儿啊，根儿不到。
0: 我跟我婆姨商姐，我一看呀，这一姐的女人，矬的都没办法看了。 你没告诉的印儿，我告诉你可是厉害，是那老婆见礼。
2: 呀，
0: 我婆姨贤惠的很，俺把我伺候的就没法说了。哎呀，我一进家门，我婆姨双手端着一碗羊肉臊子面，撅着嘴唇对我说：“老公，你是先吃面呀，还是先吃我呀？把我就幸福的呀。”
2: 俺俩怎么那么般配，一点不要脸呢？
0: 这就喜欢我婆姨不要脸，你跟他没法比。
2: 俺也不想比。
0: 我婆姨再咋的也比你强啊！你看你的胸，平平的，也没个奶。要是在你的后背上贴上两个大豆，都分不清你是前面还是后面。
2: 什么靴子不记得要脸？
0: 哎，看，看，那是啥？
3: 我问你，飞机后面那是啥？不知道了吧？我告诉你们啊，那是飞机在喘气。
4: 呸！也是飞机在天上放了个屁。喵啊，你该在天上。
5: 俺怎么还想和第一？你在我身边，我咋还想你？怎么了？大雪他不起，他不吃，那你吃啊？我起。你得带动他吃，你得吃得津津有味。 吃的兴高采烈，吃的精光，吃的一个不剩，让他充分感受到那份吃的快乐。我都吃饱了，这可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6: 俺妈说，你呀，到外头倒霉这张嘴是，俺妈真说真的，你记得我馋什么？你不记得？我就是馋成包子，你不吃一口，不吃我吃了哈。嗯，你说这个，我最大的理想就是一天三顿都吃包子，面是葱，血吃的像鸡包子，有面和面。俺妈包包子，俺妈说尝尝吃吧，随便吃。
7: 俺猜我吃多少？我吃了16个。吃完了我就撒凉水，撒完凉水我跑猫粪，跑完猫粪我就放屁。把俺妈愁的，俺妈说你放个屁呀，顶风能收40里。

大师啊，您是再不吃，我就放自己逛了哈。你去外头唠吧，这我吃了。

大师啊，你不帮佛起说，去帮内心，你不行。

我都请你谢世了。亲，哎呦，哎呦，哎呦，啊，哎呦！类似这样的错误，绝不允许你再犯第二次。从今天晚上起，你就跟我爸爸睡一张床，避免他再次摔下来。

0: 玩的开心一点啊！
1: 好看烂一点！哎呀，漂亮极了！好，好，好，好，极了，好极了！来，哎，快站好了，站好了！哎，好，漂亮极了！来来来，哎，再抛起来，抛起来，抛高一点！哎，抛高点，抛高点，抛高点！哎，抛高点，抛高点，抛高点！哎，好看极了！来，换个机器。哎，哎，这什么情况？你回来！干嘛呀？干嘛去？啊！
0: 你妈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这避孕套，不啊这，大姐，这您的孩子是吧？那个，你俩孩子真可爱，借我用用，我拍下照片好吧？大姐，你别看这避孕套，它在相机里头，它是艺术品。大姐，你别生气，大姐，别生气，大姐，别生气，大姐，你听我解释，大姐，你别生气，大姐，你别生气。 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啊！您怕我不给钱是吧？我给怎么能不给钱呢？来，100块钱，行吗？嫌少还有，来，200，一个孩子，一人100，再借我15分钟。

0: 钱我有的是啊，这个项目一定要给我。对啊，是是是是，挣钱一起花，挣钱一起花啊！干嘛呀，老跟着我啊？老跟着我干嘛？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过来看看，你看看这什么？这是男厕所，知道吗？走走走走，你赶快走吧！哎，你真是烦人呐！
1: 哎，刚才啊，
2: 我见过不要脸的人，可没有见过像你这么不要脸。
1: 你才不要脸呢！
0: 我不要脸？
1: 对，就是你不要脸。
0: 我哪不要脸？牵着硬给牵，你跟着啥又气又寒，这就叫不要脸，是真正的不要脸。
1: 你说我不要脸？
0: 你能吗？
1: 你说我不要脸？
0: 你能吗？
1: 我就不要脸了！我告诉你。 啊！我今天就不要脸，我看你怎么整！我，
0: 你能吗？
1: 让你看看不要脸！啊！
0: 我要个脸！

0: 你咋这么懂？
1: 干啥嘛？是为了说，张天还账！
0: 你干啥嘛？是为了说，张天还账！
1: 你干啥嘛？
0: 你把青云的血吗？
1: 咋的嘛？
0: 你把青云的血呀！你把钱都是
1: 二干子呀你！
0: 养活父母，
1: 你有话你说嘛？
0: 你
1: 赶紧的！你不还？你干啥嘛？
0: 你
1: 干啥嘛？
0: 你放了！
1: 你放了！
0: 你咋？干啥嘛？
1: 你放了！
0: 咱俩都是个泥鳅，咱连名都叫过泥鳅，是拿咱当盘菜呀？
1: 燕子不把咱当个菜，咱自己不能。

0: 那这两瓶给你，
1: 不用了。
0: 哎呀，你客气什么？
1: 谢谢三姨，
2: 谢谢大姨。
0: 客人的东西太多。

0: 见不识得包着，你还真有本事啊！咱俩这么快就落下一条鱼，看那不是什么好鱼，你怎么见得不是好鱼？什么好鱼？顶多是臭鱼来下。哎，你不是看上这条鱼了？怪不得俺今儿一进门，你这俩眼睛盯着这条鱼，看是不是给你？
1: 求你谁吧你！听着听着，就他这个样，我能看上？我跟俺娘就发好册了，是不是册你是不是走？哎，印的名额天注定，明儿把车难求一张，你还不用不信。
2: 该是白白感冒了哈，好啊，你别跟着挪了，今儿还今儿白，你这是遭罪。病了，给你水哈。凉了。凉了，咋了？我们。凉了。今儿凉了。嗯。咋又没了呢？
3: 亮了，我看，咋又灭了呢？好了好了好了，你别动，你别动啊，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0: 那不就是脸猫吗？自个儿就好，还来一个表现。我告诉你哈，妹儿大妹儿小妹儿要给你了，你说这我告诉你。
1: 你们说了不算，你们不是掌柜的，掌柜的说了算。
2: 掌柜是谁呀？掌柜是谁呀？妈呀，妈管这么大！
0: 你俩可不听话，你这。
2: 老虎。

0: 太子指的是你。妈给你起这个名儿真奇特呀，你瞧，是个地勤子赞。
1: 这还有个地道嘞。
0: 快睡去吧，快睡吧。你我真想记得，那老婆是怎么死的？
1: 我也想知道，你和你男人是咋离的？
2: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这是我给你调整后的工资单，你看清楚了。现在每个项目都往上涨了20%，换句话说，我对你以前的工作是不满意的。

0: 想你。
1: 这个动作怎样欺负你？那叫什么？抽你！
2: 抽你！
1: 对。
2: 他怎么站在门口吃饭？可是要饭的时候，你就不能叫孩子好
1: 吗？咱们老家不跟门口吃饭，正常的很。
2: 正常的很嘛，在俺老家在门口吃饭就像要饭。这房啊，水烟泼的，吃的还挺清净，是不是？晚上睡觉还好吧？去，你不记得你的毛病取在哪儿？你就是落地躺着不动，好人躺着不动也是坏了。你不记得俺老，俺老都活到九十七岁了，整天好好的，怎么弄的？就是错呀错呀，睁开眼睛错，只要有骨头的地球都错。俺老儿一直错的，靠是睡觉，没事咋这么沉吧沉吧，这硬啊！大雪，你呀，你妈这个样儿，真是年轻，就是脑袋不懂，这不行，管哪家都得错。哎，凡是有骨头的地上，错错子好了，不是？哎，大雪，你这个改吧，你不能老得这么窝着，没事儿就得这么蹬不蹬吧？啊，你试试，大雪，你妈妈，你这个手还挺软乎的，你说呀，那到底是怎么说的啊？啊，
1: 花儿，花儿，我错了，
2: 他真的是这么说的呀。知道吗？我等他这句话等了整整三个月。这个事儿也不能都怪他，也有我的错。你知道，我比他大二十岁。他说他喜欢我，他说我人好心好，会疼男人。我说咱俩不可能，我比你大那么多，不可能。他说他就喜欢大的，他喜欢我会疼人。是他把我的心给蛊惑。
3: 大雪，这个人是谁？

大师，你怎么还哭了？别哭，别哭啊！别哭，大师。大师，我记得这个印是雪了。这个印儿长得真好看。

0: 这是我丈夫。
1: 哦，你好，阿姨。
0: 这位是李老师。
1: 李老师你好。琳琳。
0: 嗯。
1: 我下午2点的飞机，必须走。

0: 你哭什么呀？我工资不是跟你结清了吗？你工作的很好，但是现在这儿用不着你了。走吧，走吧，快走吧。
1: 我下午2点飞机，必须走。他伺候爸爸才几天呢，哪来那么多的感情啊？
2: 嗯嗯。

0: 谁叫你俩赖的？啊！味儿里藏麦小麦，味儿里藏麦小麦。
1: 我一看，从我火前身阴身里，正好已经没过了。
0: 干啥呢嘛这是？那说走就走了呢？你脑子进谁了你啊？啊！你说走就走了呢？你这是干啥呢嘛？你干啥呢嘛？ 挖起来！你妈要揍！你妈要揍！你妈不要我了！干啥呢？这是干啥呢？说走就走了呢？你走了我咋办？娃咋办？我还没跟你过上日子呢，你咋说走就走了呢？你，我还没跟你过上日子呢，你咋说走就走了呢？你？
2: 那先滚蛋啊！滚蛋啊！我已经离了。
1: 打够了，你就说走就走了。

你们等着看，你小叔叔一定会挣大钱。等挣了钱，我带你们回我老家。咱盖上一座大宅子，有几十间屋，咱上半夜睡这屋，下半夜睡那屋。咱再雇个保姆，咱要渴了咱就喊，保姆把茶端来。咱再买个小汽车，咱想咋开就咋开。闯了红灯闯绿灯，闯了绿灯闯红灯，闯了红灯闯警察。

净给咱找了个好工作哈。

0: 这么干法，咱俩干一阵，咱不欠个豆腐安上去了不是？怎么欠债了？
1: 等咱拿了钱，你想请我吃啥？
0: 我想请我。
1: 我卖上一个面馆，我想吃啥面，我就吃啥面。
0: 我看你就挑碗面。
1: 哎呀，你看看眼睛，那眼睛咋的？眼睛咋的？ 这个，哎，不对，我跟那这，你看俩眼睛，俩眼睛，俩眼睛，嗯，我瞧瞧，我哈点，
0: 臭不要脸！

你找啥呢？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俺刚进来，

0: 你上哪儿找着的？真有个本事！我说我那个不是你买的，谁叫你乱花这个钱？你不记咱用钱还账吗？对了，八嫂，用的你买了，抬了去，给他抬了去吧。
1: 咋了？生气了？
0: 想家？
1: 等他挣了钱，咱一定在北京卖个大房子，咱就有家了。
0: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懂？有房子在那儿呢，房子也不是个家。
2: 不要脸！呸！不要脸！

0: 声来采我的花，手捧着大洋我不要它，哎呦呦不要它，哎我要和你洗一晚上。
1: 你给
2: 我
1: 咋这好
2: 呢？他快点给你好啊。
1: 等我有了钱那就给你和娃花。
2: 你要是给你画去画去吧。
1: 那你要有了钱你想干他吗？啊你说你想干他吗？你说吧。
3: 冷酷
1: 仨。你说仨。
2: 垫个大奶子。
1: 你屁事啊！
4: 我这儿打过零零了。
1: 干那个要花多少钱？
2: 你给我800。
1: 哎呀，干那个贵得很嘛。咱商量商量，咱今天点上一个，明年春天咱挣了钱，咱再点上一个，行吗？
5: 你这不是啊，这这。
6: 摄像头捋直了说，
2: 回家问你妈去。
7: 上哪去了？

人吗？你能

0: 你妈等着上班呢，哈！等着骂个大许去干活，那俩惯着把妹儿插好了，把那边去哈。
1: 好啊，
0: 给你点儿呢。
2: 快点！
0: 大许，你没有？
3: 这
0: 化姐怎么还跟你缠？
1: 妈，
0: 你那着吧。
3: 你
1: 给你呀。
0: 嗯。 你说这化姐怎么回事？
3: 化姐没吃。

0: 你这话姐送去吧，话姐莫起。
1: 妈，你不起啊？
0: 我听大徐雪，话姨莫起。那，阿寻这不好。华姐，你来吃饭吧。
1: 快吃吧，别管我。
0: 整天不饿，彪了你。

0: 最不要个脸，你看爱情
1: 就不要脸。你说他说他喜欢我，
0: 印子悬腕子心歪了，你给他气吧你。
1: 哎呀，不要脸，
0: 真的不气。
1: 你帮我们分析分析，看看能不能来。
0: 这是咋的？
1: 对了，我有个事儿想告诉你。
0: 没事。
1: 哎，我想不起来。
0: 你再不吃饭，哥们，你自己想不起来了。
1: 哎哎，对了，我想起来了，这个房子以后天儿得测。

0: 这医院里，你说啥呢？说啥呢？胡说啥呢？你命都没了，说啥呢？臭！大夫，大夫，命包得住吗？大夫，命包得住吗？大夫，大夫，行了，做啥吗？大夫，
1: 姐，重音调呢，别着急，别着急，
0: 行了，做啥吗？大夫，
1: 快点，请假，
0: 成了的，大夫，成了的。

0: 是水了。
1: 大许是雷的水。

0: 等着大雪一袋起啊。
1: 我妈，大雪睡觉怎么这么香，老冒猴子。

0: 你都跟着水呀呼啦水。铁了大妹小妹等着你起饭呢。快铁了。你不铁了我就走了。我走了你就找不着我了。
1: 你就有交代，钱的钱一分都不能少。马秀儿就是你的，
2: 啥
3: 人都没了，这就算了吧。
2: 这多不好意思的。
1: 人死了，咱不能死。
2: 你看这多少年了，他也挺照顾俺，
3: 就是的，
2: 是什么？
1: 哎呦，
2: 这一块关系也不
4: 两万拿上花
1: 了。你数不用，
5: 你就是个好人。
1: 不行不行，走吧，来，
3: 走吧，
1: 走的。
3: 哎，嫂子来。
1: 大妹，你
3: 别
1: 来，拿上拿上，大妹，哎，慢点，慢点。
3: 嫂子，外头新点活的话，就来新弟兄。
1: 慢点，慢点，嫂子啊！过来，
2: 如果外边不行了，你再回来。
3: 哎，就是啊，
2: 这弟兄们都在这儿呢。哎，有啥事情，咱们捎个话也行，打声招呼就行。
6: 我们回去吧，到天了。
3: 好好好，哎，好，下雪路滑，慢点啊。
1: 没事。
3: 哎，
1: 来，哎，慢点，慢点。
3: 哎，慢走。

0: 摇一个链。
1: 嫂子，我时常回来看看他这些不要脸的弟兄们啊。
2: 嫂子你好，嫂子常回来看一看。
1: 嫂子我爱你。
3: 你躺在我身边，我咋还想你？

0: 你们村被列为自然保护区了，不能养猪了。
1: 养猪场不让办，那我们村不就完了吗？
2: 干这个苦力啊，带动不了大家致富的，要动脑子。
1: 那我就给你搞个最美的乡村，你看看。
3: 振兴乡村，开发旅游。
4: 您不知道，这是地质奇观，全世界绝无仅有。
5: 各位乡亲，我们土寨村有喜了，有喜了！
0: 花鸭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1: 我们要开发旅游，开发信息湖。
0: 把这药喝。
1: 我没病，
0: 没病防病。
3: 自强自立，舍己为民。
0: 你说这个钱总要投资我们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6: 这对村里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双赢的大好的事情。
1: 我们土寨村不想成为别人赚钱的工具。
6: 你这胆儿也太大了吧？
1: 没办法，时不待我。
7: 这么一大笔款，我们怎么还？
3: 同心协力，脱贫致富。
8: 我只想在我还能干得动的时候，让土寨村不再起麻路。
9: 下一步县里呢，准备把你们村和横平村合并，打造一个动寨古镇。
2: 我们强强联手，成立股份公司，保证家家有钱赚，户户有红分。
3: 在河之洲。

0: 但是他提供了赌博的工具，按理说这赌博工具啊，我们是没收的。所长啊，千万不能没收啊！这个工具还有重要的工作，您看这样好不好？我把他们带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肯定不会再犯的。哥，今天晚上就把你的冠军给烤了！别烤啊！哥。
1: 我有个建议，咱们这个养猪场变成跑猪场算了。哎，这猪嗖嗖的比汽车还快呢。哎，哥，出租，租一次250。哎，比卖肉划算。
2: 师生啊，你也老。

不小了，怎么就不愿意干点正事儿呢？村里选你出来参加村委会的工作，这是多好的机会呀！你怎么就稀泥巴扶不上墙了呢？还有你，这么不听话，他让你跑你就跑啊！真是谁像的像谁，哼！

0: 这不能要。
1: 能要？你上我们村给了于婆200块钱要买她的腊肉，忘了吗？当时没熏好。
2: 那这就可以要啊。
0: 还是你们村的这个肉香。
1: 吃我们的肉没有不回头的。
2: 这怕是最后一批猪了。
3: 你们村被列为自然保护区了，不能养猪了。
1: 我不干。养猪场不让办，那我们村不就完了吗？你养我们全村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了？
1: 马哥，小马哥，你就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让我们养呗。
0: 那我干脆两只已经都闭着了。这是我的肉，
1: 自己到村里去。今天我们召开村质量委会，有一个议题，不养猪了，我们村也不能返贫。我们就广播通知。
4: 喂，我是杨旭花，我是杨旭花。
5: 召开全村大会，召开全村大会。
1: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各位乡亲，我们的养猪场办不成了。用母猪入股的，把母猪牵回去，剩下的公猪、还有种猪、还有小猪啊，都卖了，还大家的投资款。再播送一遍。
6: 小丫，你把衣服试一下，看这个衣服合不合适啊？
7: 姐姐，快跟我走，爸爸要走了。
0: 要走了？花伢子知道吗？
8: 要他知道干什么？这村里有几个年轻人是真的回来了？
9: 你妹子那边的人说的话，你都当圣旨？
0: 不要公私不分好不好？人情和事情是两回事。
7: 不许走，爸爸，你不要走，爸爸。
10: 大哥，你真要走啊？这花哥已经在想办法了。
9: 他不走怎么办？玉娥一个人的工资还得起城里买房的钱吗？你要有玉娥一半的脑子，我们家老二也就不会。
10: 大子，我们走。
0: 你怎么又提老二啊？
9: 要不是他，我们家老二也不会淹死。
0: 不要乱讲好不好？是他自己喝多了酒掉下去的。
9: 就是怪他，就是怪他，他不让老二到城里去打工，老二要是去了，就不得死了。
0: 那都是命。
9: 来，仔，让爸爸走。

0: 三哥，这事怪不得我屋里花伢子。
1: 你嫂子的性格你又不是不晓得，
2: 顺着公情十嫂意，我是夹在中间真受气。
3: 你说你们姑嫂两个人，
1: 我简直就是一个木鱼。

0: 你们是一个敲我，一个念我。
1: 各家各户小心火烛。各家各户，
2: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十分新闻播报。接下来，请一起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各村各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认真开发自身资源，建立健全自然生态保护机制，发展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为
3: 两口子就离婚了
2: 带来有效作用。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的稳步推进，花坪县五村十二寨被评选为自然保护区。各村各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认真开发自身资源，建立健全自然生态保护机制。
4: 小鱼啊，怎么又少了一块钱呢？你咱们那个你，
5: 那猪肉价格总是在波动的，是吧？我给你的已经是最高的价钱了。
4: 哎，我们那是野猪和藏香猪的配种。
5: 你嘴里什么猪配出来的种也是个猪不？你这个野猪和藏香猪要是配出骆驼来，我就按骆驼的价给你，要得不？
4: 你这不抬杠吗？你这不合适。
5: 关键是什么呢？你这里运费成本高，知道不？你的运费成本相当于别的地方的三倍。
4: 那我们的肉在那饭店里88一份啊，你给涨5块钱啊，我全部都给你。
5: 全部给我
4: 啊？
5: 但是这样一口价13.5块。
4: 你怎么又少了5毛啊？徐总，你不能落井下石啊！养猪场现在已经办不成了，我们想卖点钱，是不是？那个野猪和藏香猪你可以买回去配种啊，我们农民不容易啊。
5: 我晓得农民不容易，我就是农民，你说我容易不？我容易吗？
4: 你要这么说，我这猪就不卖给你了，我们村自己留着吃。
5: 太好了，你就自己留着吃啊，
6: 奸商。
5: 哎，这两头还是按13.5啊。
7: 华哥，咱们村不能养猪真的是太可惜了。那个石头岭不是荒山吗？我们可以去石头岭养啊，也不影响别的村。
4: 那人都上不去，那猪怎么上啊？
8: 那人上不去，猪不一定上不去。
9: 各位乡亲请注意，合同说没有卖完的猪分散到各户领养，每户不超过3头，卖了以后退还大家的投资款。
10: 天天往城里打电话，回来吧回来吧，养猪要赚钱了。结果呢，我们杨大听了花鸭子的话，死犟的要回来，一个拦都拦不住。现在怎么样？怕是本金都要打了水漂了。
11: 你不是还有猪吗？
10: 哟，
4: 三爷来了，
10: 回去了，
4: 再坐一会儿。哎，奶奶，天凉，咱们还床上躺着吧。啊，
11: 你别管。
4: 不行，必须管。
11: 管，不管老婆，不管崽。你说你，好好的单位不上班，跑回来当这个第一书记做什么？花麻子，我们是农民的孩子，有多大能耐办多大事。
4: 哎，奶奶别担心啊。
11: 我眼下。心可没想。
4: 哎，慢点，
10: 哈，

0: 给你的，拿着。
1: 这么多啊，奶奶，我可不要。
0: 花花，人比钱大。
1: 哎呀，奶奶，谢谢奶奶啊。村里的事您就别操心了。
0: 养猪场的本金，不能亏了大家。人家是相信你，不能欠了别人的。
1: 奶奶，欠不了。
0: 我还有几年活头呀，未必我带到土眼里去。

奶。据科学分析啊，这以后人能活120岁，您呢这就刚过中年，我还是个宝宝呢。

0: 这好玩啊！
1: 来来来，别玩，
0: 哎，好玩。
2: 这个有我吧？这样，一会儿看见这里边有我，然后点这个就开始了。
0: 啊，知道知道啊！
2: 来，
0: 开始。
3: Hello， 大家好。之前很久没更新视频了，你们想我吗？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非常可口的家常小炒菜——黄牛肉炒辣椒。
2: 配菜我已经准备好了，有黄牛肉，还有辣椒。然后我们先把黄牛肉码一下。哎，这。
4: 牛娘，你看我这毛笋，在你这平台上能卖不？
2: 能啊，肯定行。不过，你就这么一点儿，让花哥发个朋友圈就行了。
4: 你看我都搞一天了，就搞这么一点儿。
5: 以后我帮你。
6: 哎，对，你就让他帮你，反正他闲着也是闲着，当锻炼身体呗。
5: 对对对对对。
4: 我先走了。
2: 哎，人都走了。

0: 怎么了，云秀？哎，这谁砸的？你别动啊，这种危险的事儿我们男人干。
1: 不用了，谢谢啊。
0: 哎，待会儿我去给你拿块新玻璃安上啊。哎，你别误会啊，这可不是我干的。
1: 不是你干的啊，你刚好路过，刚好玻璃就碎了，
2: 刚好你帮我装上。
1: 你把我房拆了吧你？还有事吗你？
0: 没了。哎，这真不是我干的。
3: 家家户户小心玻璃。
0: 大白天的你喊什么喊啊你？哎，云秀，你等我啊。
4: 哟，杨书记，
5: 哎，
4: 你这开发户还兼职啊？
6: 他呀，现在专业就是代购了。
5: 对，
0: 来，
5: 来，谢谢
4: 了，
5: 好，
4: 谢谢，
5: 好，
4: 好，
5: 好，
4: 好，
7: 好，
5: 胖子，
7: 猪不让养了，改摆地摊了啊。
8: 文宝，全是错的，没有一个是对的，你干什么学的吧你？
7: 卖不了的我全包了，
5: 谢谢，不用你包啊。我们村的东西一上来秒光。
7: 我问你，这个干这个苦力啊，带动不了大家致富的，是吧？要动脑子，嗯，慢慢卖。啊，对了。你当年那个东方不败呢？退化了，退化喽。哎。

0: 哎，我回家了，在外面太冷了，别冻着我。
1: 土寨村才是你的家，这儿是宾馆，我是宾馆服务员。
0: 不是，
2: 啊，你应该理解并支持杨书记，有了他的牺牲，才有了我在班里的人气飙升。
0: 嘿，听到没有？我现在随随便便发个朋友圈，那点赞率那几十上百的啊！
1: 作业写完没？写完回屋睡觉。
2: 不是，
0: 哎呀，赶紧的。
3: 谢谢啊。
4: 同志们，脱贫攻坚啊，胜利收官，乡村振兴全速起航。从不落一户一人，到携手齐奔小康，我们县全面落实精准方略，特色产业发展方面成绩突出，得到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充分肯定。今天我们沧文县经济工作会议，主要是对一年来在扶贫工作当中成绩显著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0: 你以为你进了官家的门啊，就出了家族的本啊？不要忘了，我还是你没出五福的小舅舅。
1: 我知道你是我小舅舅。哎，怎么个意思？来回走柳让外甥请你吃饭呢？啊，
0: 我吃什么饭？你为什么把我安排到最后一排？
1: 嘿，你要是干得好也可以坐第一排啊。
0: 就算我们不是第一名啊，那也不至于搞到最后一名吗？去年人均收入我们村还是超过8000呢。
1: 那养猪场关闭以后呢？
0: 那也脱贫了。
1: 脱贫只是个开始啊，我们要解决的不是个短期问题啊。
0: 那能怪我呀？土薄田少，交通不方便呢。
1: 那当初你当这个第一书记可是主动请的缨吧？好家伙，那朋友圈发的啊，责任重于泰山呐，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这豪言呢，壮语呢，就知道养猪图省事儿。
0: 那我们村除了小孩那就是老人，确实没有别的资源呢，谁愿意来投资旅游啊？
1: 人家这个成功的人吧，总是想办法，这个失败的人吧，总是找借口。咱别的不说了，咱就说龙宝吧。你俩，
0: 你别给我提他啊，我也听。
1: 你看你不爱听了是吧？啊，人家是没有办法想办法，没有资源整合资源，人家不坐第一排，你坐第一排啊？人家不带大红花，你带大红花啊？
0: 你别给我提大红花，你个破红花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他还就了不起了，怎么的？
0: 那我就给你搞个最美的乡村，你看看。
1: 好啊，我很期待啊，加油，
2: 小舅舅。

0: 图上看到的那个湖应该就在土寨村附近吧？走了这么久，怎么还没有啊？
1: 要不，我们放无人机找找吧。

0: 往东去，应该就是这儿。
1: 喀斯特地貌，你看，峭壁环绕，这是自然形成的天坑。哇，真的是心形的！
2: 太好了，我们找到了。

哎呀，这应该是环绕土寨村的那条河，通过地下阴河跟星形湖相连。这湖水可真美呀、啊！

0: 这想什么来什么啊？
1: 新型的湖
0: 怎么敢这么美呢？
1: 哎，谁说我们村没资源？
0: 灯下黑，
2: 您不知道，这是地质奇观，全世界绝无仅有。
1: 没有，肯定没有。哎呀，这样我们那个土寨村呢、啊，将成为5A级景区。哎，4A也可以，3A也够吃了。
3: 你们二位真是我们村的救兵。
1: 贵人
3: 啊、哦，贵人，贵人。
4: 我们不是什么贵人，我们俩就是地质大学的学生。
0: 阿公阿婆们，北京来了两位大学生，让我们以我们东家的美酒欢迎他们，好不好？
5: 好。
2: 您不知道，这是地质奇观，全世界绝无仅有。

0: 乡亲，我们土寨村有喜了，有喜了，
1: 有喜了，
0: 有喜了！
2: 哎，妹子，
3: 嗯，
2: 花鸭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了？钱赚不赚不大紧的，不要把他自己搞坏了。
4: 你们是鸡，
5: 我们是鸡，
4: 我也是鸡。我们俩听好了，合作社必须入干股。
5: 没钱，
4: 没钱出力。
5: 哥，我有个好主意。
4: 说，
5: 你还回单位上班？你想啊，茶水一喝，报纸一看，很愉快的一天就度过。我们村吧，不比别的村，136个老人家，你
6: 135，表婶家上个星期没的。
5: 啊，我知道啊，还李木匠呢，136。
6: 李木匠不是咱们村的，135，
7: 人家都买房了，怎么不是？
6: 买房也不是。
4: 行了，135、136不重要。
6: 那什么重要？
5: 鸡，鸡重要，鸡最重要。
6: 鸡，你急什么眼？
4: 行了，表态吧。
6: 态度决定成败
7: 啊！靠，我们三个

0: 你这力量有点单薄吧，哥，我支持你。
1: 我双手支持，他投降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团结一切能生蛋的鸡，鸡生蛋，蛋孵鸡，开门迎客，动员村民，动寨改民宿，新兴湖旅游开发好了，年轻人就会回来嘛。到那个时候，我们村里的鸡会越来越多，蛋也会越来越多。

0: 哎，白鸭子，你们三个人是不是脑壳疼啊？如果不舒服，今天就莫要意思了。哎，明天后天都可以的。
1: 不是，我们不是脑壳疼，
2: 我们是要搞事情。
0: 啊，
3: 别的村有的，我们村也有。
1: 哎，哥，别的村有路，咱们村没路。
3: 水路也是路，没有条件，我们可以创造条件。
4: 没有资源，我们可以创造资源。
3: 没有困难，我们可以创造困难。可以克服困难，我们要开发旅游，开发新兴湖。
0: 新兴湖开发旅游怎么看？飞起来看吗？
5: 我们在这里
0: 还没吃就进去吃一点。好了，哎，

0: 三爷，
1: 你，嘿，三爷给你号号脉。
0: 哎呀，三爷，你看我还有脉吗？
1: 你小子心还在跳
0: 啊，
1: 但是你脑子有病。
0: 我脑子有什么病？
1: 没病你干嘛勒个红布条子啊？哎呀，你哎。
2: 心眼别太小，别老钻牛角尖儿。来，
0: 大爷，你
1: 把这药喝了。
0: 我没病，
1: 没病防病，
0: 没病喝什么？
1: 听三爷的，必须喝。
0: 我没病喝什么？喝
1: 你怎么没病？你必须喝。我跟你说，喝的一滴不剩，剩下一滴，我再让你喝一碗。你小子还行？
0: 什么呀？
1: 祖传秘方。
0: 没病找病。
3: 征名活动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哎呦，100多个网友报名啊！什么天使之泪、同心湖，反正好多好多名字。嗯，
0: 记住了啊！如果哪个名字我们用上了，这个作者终身免票。
4: 哥，真会有人打咱们村旅游吗？
0: 肯定会有，我们土寨村会成为网红的打卡地。
4: 哥，土寨村火了。
0: 那我的小姑娘，你先不就成了网红产品了？
3: 我决定，我们成立一个食品公司，你的米粉就是猪大产品。
0: 哥，那我是不是能发财进婚了？哈哈，那必须的，以后土寨村就没有光棍了，家家户户奔小康。
4: 哥，这新型湖该怎么看？
0: 怎么看？就你这脑子，肯定想不出来。这么高难度的事儿，只有哥能解决。
3: 我们要相信。
1: 相信你的力量。天门洞和我们的一样，都是自然景观。天门洞，站着看；西星湖，飞起来看。哎，
0: 好了，小心点。
2: 哥，
0: 搞旅游开发太难了，
1: 就是我们参观这么多项目，左一个亿，右一个亿，我们哪来那么多个亿？哎，咱们还养猪。
2: 猪！你能不能别老提猪啊！我好不容易把这猪从我脑袋赶出去。
4: 水生啊，养猪发不了财，最重要的是要把新型湖开发好，旅游搞起来。你养猪的执念放下，
0: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4: 对呀，哎，他能兼得？嘿嘿，
0: 发财结婚，
4: 没钱单身。

0: 能不能严肃点？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时间贫？现在最重要的是开发新兴湖，我们要借力。
1: 借力。
0: 借力。
1: 借力。
2: 借力。
0: 那谁借呢？
3: 待会儿就盯住那个男的哈，镜头不要动，啊，稳一点。
4: 什么时候拍我们村啊？
3: 杨书记，我们这个是最美乡村栏目啊，不是国家地理啊，你那个真的不合适。
4: 我们就是最美乡村呐、啊。哎呀，秘书书记都说了，我们那个县里企业赞助你们这个栏目，哎，就是为了宣传振兴最美乡村，一个都不能少。
3: 小点声，我们在录制节目啊。杨书记，这么说吧，你们那个村进去一次好麻烦的，这会大大增加我们栏目组的经费预算还有进度啊。
4: 哎，你们不用进去，我们可以出来呀、啊、
3: 怎么出来呀、啊、
4: 你们怎么让我们出来，我们怎么出来呢？
3: 就是服啊，怎么出来啊？
5: 好，预备开始。
6: 打，武器打一二三。

0: 停
1: 停停搞什么人也啊，原来不是这么说的哦，谁批准他们往那边挪的？
2: 还有两头羊怎么拍啊？
3: 导演，我是这么设计的啊，星星湖、洞哥还有两只羊，那多热闹啊，都是我们村的特点。
0: 你是导演还是我是导演呢？
3: 你是啊。导演，你给我们村好好拍呗，如果你喜欢，拍完以后那两只羊您就牵走。
0: 我不喜欢顺手牵羊的。来，全世界听我的，重新开工。
4: 刚刚到底拍没拍？
5: 是，导演刚才是说停还是行？
6: 哥，这电视都快播完了，
7: 这云秀怎么还不出来啊？
8: 云秀，云秀，今天就知道云秀。
3: 不着急，等一等，再等一等。
9: 我们栏目组呢，现在被土寨村给拦截了，啊，非要我们去拍他们的那个福。不过这样的年轻人，这样的创业精神，
10: 不了，
9: 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10: 哎呀，我们的星星湖就是好看啊！
11: 好看，够美
12: 了。哥，电视台都播了，这回咱是不是火了呀？
10: 火了，火了，火了！
13: 咱们一出名，那个投资就有了吧？
10: 有了，
14: 欠了。
13: 咱们每家每户啊都要登记啊，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屋，算是大家入股。
15: 而且呢，村里给大家统一设计、统一装修、统一管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6: 统一分红。
17: 哎，这可比不得养猪啊！那养猪啊，钱没得了，那还有肉啊！
15: 哎，秦奶奶，你知不知道一个天门洞就能让城里的所有房子全都住满？
16: 对，咱们这个那还是个新型的嘞，
15: 而且天门洞最多的一天游客量能达到30,000人次，
17: 30万，
15: 对呀，
17: 那客人要是不来怎么办呢？
18: 哎，我听得很明白了，美的亏吃啊，即使是客人不来，你自己住着他也舒服啊。
15: 对呀，
18: 哎，我入一股。
4: 那杨三爷
16: 好，
4: 杨三爷都入股住了，我们也都入股吧。
16: 好。
19: 这城里人啊特别喜欢乡下，但同时要求乡下也有我城里的文明建设。
3: 对，
19: 这住啊首当其冲。
3: 对，设计一套多少钱？
19: 我们支持乡村振兴，每平米啊500元。啊，如果土寨村的木楼啊都变成这样，是不是很好看？
3: 好看，价钱也好看。
19: 我们的价格已经很

0: 亲民了。省内大师是5000元，这国内大师是50000元，这国际大师啊是50万美金，
1: 500一平。那就算设计费的话，也得让我们破产啊。房子好多好多，
2: 钱好少好少哎。啊，
3: 我怎么没想起他来呀？
4: 海燕是建筑设计师，是我的一个粉丝，
5: 让他帮助咱们设计民宿啊。
2: 要钱吗？给我设计 logo 都不要钱？
5: 那不行，这个设计必须出钱，但是必须设计有情价。
4: 那必须的。
5: 我就说啊，以后遇见困难，千万不要打退堂鼓啊，不要灰心，世上无难事。来，咱们以水代酒。
6: 天哪呜呼，天哪呜呼。

0: 海燕呢？你真跑去跟网友见面了？哎呀，你省点心吧，你不知道要交稿了，超期是要赔偿的。
1: 我知道，就是因为要交稿我才来的。顶层边角我一直不满意，这不正好吗？找找灵感。
0: 哎呦，对哦，哎，我怎么没想到呢？冻在了房子。
1: 哎，行了行了，挂了。哎呀，啊，哎，小孩，哎，哎，别跑，别跑，回来，小孩回来，告诉我。哎，别跑，别跑，回来，小孩回来，告诉我，土寨村怎么走啊？啊？
2: 来，欢迎海燕，
3: 我们俩是网友见面啊。
4: 嗯，吃菜，
2: 来，
5: 就爱吃这个，
4: 吃肉，来，再来一盘
6: 的特色，
7: 这都是我们董家的土菜。
4: 嗯，谢谢。
5: 你这样吧，我给你个邮箱，你让李木匠把要设计的房间尺寸给我发过来，我亲自给你们设计。
4: 哎呦，太好了！我
7: 多少钱呢？
5: 我免费。咱们寨子里的木屋是特色，动锦非常漂亮。抓住这种特色，装修费都花不了多少钱。
2: 对呀，这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4: 是。
5: 那现在咱们能喝酒了吗？
8: 天哪！呜呼！
2: 冻雨就是干杯
5: 啊！那咱们就。都欠呐，呜呼！
9: 叔叔喝。
10: 哎呦，你真乖！
11: 你也知道叔叔爱喝咖啡啊，
10: 真乖。
5: 嗯，这什么这是？
12: 哎，这是什么？咖啡，外国茶，是甜的。你倒好，弄了一碗牛肉汤送过去，还咸得个要死。咦，还有你怎么送头猪过去啊？你是让专家为你养猪？
13: 我在想，要我送个畜生给庄稼耍几天。
14: 海燕喜欢小动物，小动物能给她灵感。
12: 她喜欢畜生是狗，是狗，懂不懂啊？汪汪，是狗。
13: 我屋里的狗咬人，耍不得。
12: 我说各位老姐姐们老妹妹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啊？你们是排着大队跑到专家屋子里赶集去了？
15: 花牙子说要感谢他们。
16: 花哥说了，我们要对专家好。
7: 海燕呢是大设计师，他设计一套民宿卖100头猪的价钱，当然他是给我们免费的。海燕呐，你找灵感来我们这就对了。村里的木楼啊，都有好几百年历史。我让李木匠带你到处看看，好好的给你讲一讲。
5: 杨书记，谢谢，您可帮了我大忙了。
17: 这个卢生主楼啊，有400多年历史。你看这个敲檐上下，还是有这个龙凤花鸟图案。它一共是9层，下4层呢是4角，上5层啊是8角。你看，这是我们的崖上古。

0: 出人了。
1: 啥时候肥啊？
0: 你急什么呀？
1: 您能在山上给我找房子吗？
2: 我想把一个工作室也开在这儿。
0: 随便挑
1: 啊，免费。
0: 这古代村不就是我们要找的诗和远方吗？
2: 要不你们告我吧，我的设计图里边用了你们鹅翘岩。
3: 那就告你赔偿我们1块钱。装修队我在县城里找了一个，根据海源的设计，不用做大的改动啊，给木楼增加整体浴室，增加一些软装饰啊，轻装修重装饰嘛啊，购置一些酒店的一些。阿婆慢点啊，扶好啊。床上用品呢咱们按四星级标准。
4: 哥，这一动起来到处都得花钱了。
3: 先付定金啊，钱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来想办法，你呢把村里的事儿做好就行了。

0: 陆司令，你上这儿来，不是来陪我跑步的吧？钱总，新鲜的肉您吃过了，这个腊肉您尝一尝。哎，哎呀，陆司令当不成了，养猪场关了。
1: 那我借你的钱呢？
0: 新鲜的腊肉熏的灌肠的，常年有效。
1: 这就是个欠条嘛！如果你不喜欢吃肉，等村儿有钱再还你。
0: 你什么时候能有钱？当当当当，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刚刚发现的世界奇观，才两山之间架起玻璃栈道，那这个湖就成了下金蛋的基呀！做我们的合作人吧。 债转股也行，你还懂债转股？新兴湖的最大股东。去外边，
1: 哪有适合你的股东？谁呀？
0: 提款机。
1: 哎呀，谁来投资呢？
2: 花哥。
0: 这是孩子们借服装的收据，照片我发咱村群里了。嗯，娃娃一天天的长大了，长高了，当爹妈的看不到。你这一张张的照片呢，就是一副副想娃的药啊。小梅啊，三年了，真不容易啊。平时啊，你们仙女团就挺忙的，所有业余时间都回到村里带这帮娃，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了。
2: 咱自己村的事，谢什么呀？ 只是现在光排练不演出，我怕时间长了，孩子们都没得兴趣了。这要是能有演出的机会就好了。
0: 演，必须演。
2: 太好了。

0: 奶奶，
1: 爸，
2: 哎，
1: 妈妈说我们家现在排第四。
2: 不会吧，我们家你妈妈我顶多我排第三，我怎么排

0: 排在第四了呢？
1: 他说反正你也不回家的，以后你就排在娇娇后边吧。挂了挂了。
2: 各家各户小心火烛。
0: 哎，云秀啊喜欢吃腊肉，一会儿切上一坨啊。
3: 那是给杨大留了过年吃的。
0: 你怎么回事啊？啊，不看僧面看佛面。

0: 啊，你的儿媳妇，哎，一碗水端平，晓得吧？
1: 怎么那么不会做人呢？
2: 她八字那么硬，磕死了壮伢子。
0: 别再说了。云秀从小没爹没娘，你就把她当做女儿养不好吗？
3: 给我下碗粉。你是准备让我长期包养你吗？
1: 一口饭都搞不到嘴里，别让我给你的。
3: 哎，我听说啊，有人托媒人问云秀姐想不想要个男人。
1: 谁呀？
3: 是他师傅的师傅的师傅，是个。修风雨桥的
1: 李木匠。

0: 不准叫。我还不如李木匠吗？啊？啊？
1: 小金啊，
2: 哎，
1: 哎呀，太感谢了啊！不但给表演的机会，还给钱。
2: 炮哥，您别客气，行长说了，孩子们的事儿啊，无条件支持。
1: 也太感谢，太感谢。哎，
3: 这是给您的时间表。
2: 啊，这个是我们的现场演出时间表。
1: 哦，
2: 然后你们只要有时间都可以来参加。
1: 啊，
2: 您要不跟小柳签个协议吧？啊，
1: 哎，小妹，来，签个协议去。
3: 哎，
1: 啊啊。这个办事能力太强了，我们出了事儿你得帮忙办，民宿装修能贷款吗？
4: 哎呦，华哥，你们养猪场贷款没还上呢，等旅游先搞起来。
5: 咦咦，钱总，我的哥呀，你找你找的好苦啊你！
6: 哎呀，
5: 钱总啊，你欠的那个钱你啥时候给呀？
6: 哎，你放心，农民工的钱不能欠，钱一到账就付。
7: 打住。
5: 你这一句话总共说了13次半呀，我的哥！你上一次没有说农民工工资不能欠，只说了后半句。
6: 好，是
5: 啊，是啊。
8: 哎，田总，哎，你在这看？
6: 哎，何老师不欠。哎，你好，你好。哎，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来来，啊，这个是猪肉卡，啊，这个是藏香猪和野猪杂交的，肉质鲜嫩，营养丰富。10万块钱猪卡，抵8万块钱工钱。
9: 10万，我存完8万。那我们转2万，
5: 中！
6: 哎呀，
8: 那我们7万呢？如果我们再过来转的啊！
6: 好好好好，我孤独吗？不，我不孤独，因为孤独经常陪伴着我。
10: 我寂寞吗？不，我不寂寞，因为寂寞是一首无声的歌。
6: 孤独的你，这个项目
10: 寂寞的
6: 我投资。
1: 哎呀，这都太好了，太好了！
11: 包总啊，谢谢你啊。
12: 这100万，这是杯水车薪吧？
11: 哎呀，我再想想办法吧。
12: 天上已经掉馅饼了，你得接住啊！
11: 哎，包总。天上掉馅饼，这怎么说？
12: 土菜村不是要搞旅游吗？就是个机会。要是这盘棋下得好啊，你既能盘活卖不出去的房子，又能很低的价格拿到地，还能用别人的钱搞开发，一石三鸟。这事儿你要是办好了，我给你投资啊。
10: 可以调素琴。
11: 你有什么想法？
10: 月晶晶。
1: 哎呦，没想法。
10: 丝竹。
1: 没想法。
10: 断耳。五。
11: 每家每户，必须签字确认。
1: 确认。
10: 南阳。
1: 必须确认。
11: 那我们就进村。
1: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10: 真有。
11: 好。
1: 天使投资，
0: 天使还没投资就管钱总叫天使，早点吧。
13: 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人家就给你钱，

0: 这就叫天时。
1: 我们村不是什么都没有，哎，你看，我们有湖，有山寨。
0: 有钱吗？
1: 没有。
0: 哥，如果要想让天使喜欢我们，那就得从细节入手。
2: 没错，要把我们村的特色展现出来。
0: 后山野温泉算吗？
2: 算。
1: 猪肉
2: 暂时算。
0: 东哥
2: 算。你们看啊，观湖、采摘、泡温泉，晚上呢合龙宴，住的是特色民宿，吃的是我们侗家土菜。
0: 哦，还有嗦米粉。
2: 那嗦米粉，周末两天一夜，吃喝玩一条龙。
0: 对，来了你就别想走。
1: 这天使能给我们村投很多钱
0: 啊。哎，哥，天使能给我投吗？
2: 需要多少钱？
0: 目前还是研发阶段，几万块钱吧。
2: 不用天使投，我们村就能投。
0: 哥，亲哥。
1: 哎，这么说，钱总真是我们村的天使？
0: 那是不是天使？那哥说了算。哥说他是天使，那就是天使。哥不让他是天使，那他就是小恶魔。
1: 我是负责接待小组的副组长水生。
3: 喂，各位乡亲，各位乡亲，钱总要来我们村里考察，要投资我们的新鹰湖。
4: 哎，羊毛贴在猪身上，我真是搞不懂啊。你说这个钱总没模子要投资我们村，哎，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5: 花伢子那么精明，会有模子问题啊？
4: 妹子啊，好事情不一定那么好。
5: 三哥，坏事呢也不一定坏。
4: 说的也是啊，退一万步讲，就当是招待一次客人了。
6: 你爸爸妈妈要回来了。
7: 真的？
6: 嗯，村里来了一个好人，要旅游了，要给我们花钱，在外面打工的人都能回来了。
7: 真的？
6: 嗯。

0: 三爷，您看看这楼盘，全是最好的，自来水、热水器，啊，大理石地板，厨房、厕所样样齐全。到城里，配套学区房，医院三里路，年纪大了，看个病不方便呐。
1: 哎，你就是想拿你的房子换我们的祖屋是吧？
0: 换不换没关系，你先看看。看不见。田总，你当我们村来是投资呢，还是投机呀？
1: 投资呀，这就是投资的第一个步骤嘛，这对村里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双赢的大好的事情。你看，旧房换新房，农村变城市。俗话说呀，物离相贵。
2: 人离相见，你那城里啊，即便是金窝银窝，也比不上我们村里这穷窝窝，啊！我们董家人在这里住了一辈又一辈，有嫁进来的，有走出去的，从来没听说过一锅端儿全部搬走的，要我们搬走。
0: 除非，哎哎，除非什么？您说。除非我们死了。老人家，不要那么固执行不行啊？你不为自己着想，就不为你们的儿女们想想吗？老人家要是死了，我的意思是说啊，你们就把这房子留给后人吗？年轻人事业都在城里，谁真的有时间回来住？
3: 花客，三爷，杨奶奶。

0: 不用着急回答我了，你们想清楚以后，随时来找我。只要这个村里愿意换房的户数超过一半，这个事就成了呀。
1: 华哥，哎，华哥，你听我说嘛，你明着是搞旅游，实际上是搞房地产。
0: 投资那么大，政府不给政策，我怎么收回投资成本？
1: 所以，你就投资到我们村。 搞动态新兴湖旅游度假小镇和政府要配套的地，建酒店、建住宅，对吧？与我们易水之隔的那一大片地，是你配套的最佳选择。你最大的兴趣不是搞旅游，是修房子、卖房子，挣房地产的快钱。卖不掉的房子呢，空着也是空的。 你就用卖不掉的房子换取我们土寨村所有的资源，这样一来，你闲置的资产就盘活了，给我们村的投资就坐实了。按照你销售房子的市场价，办完这批房子，你对外可以说你为我们村投了几个亿。实际上，你没花自己一分钱，
0: 华哥。
1: 你别管我在做什么，改民宿、修栈道，这些都不要钱呢。要啊，但是你自己不会拿钱的，你会用和村民换来的资源入，让别人来投资。新兴湖的经营权、山后的温泉、侯寨的房子，这些加起来，对外的估值你不会报得太低吧？田总，钱大天使，您这是玩了一套组合拳。
0: 就算你说的都对，村民没什么损失吧？我们土寨村不想被开发，不想成为别人赚钱的工具。朱司令，您专业是学什么的？
1: 财大，审计。

各家各户小心火烛。各家各户小心火烛。

0: 我们这个农机贷款解决的就是时间的问题，您和设备那边先签一个协议，
1: 我们把政府补助的那部分先贷给您，您自己就只用出一半了。
0: 利息政府补助的，
1: 不用您自己出钱。
2: 华哥，您都跟了我一上午了，真的不行。
3: 你听我说，哎，下回您给我打电话，
4: 不是，
3: 然后我再过来。
2: 下回，下回。
4: 不是，别，别下，哎哎。你看，
2: 哎，华哥，
1: 强烈建议，您回去跟丽华姐商量一下呗。
4: 不是，
2: 好了，走了，华哥。
4: 怎么叫我说了算？

0: 好，这是您的资料已经齐了，请您在右下角签字。
1: 那什么时候能放款呢？
2: 2天以内放款，
0: 请您慢走。

0: 啊，你这胆儿也太大了吧！
1: 没办法，时不待我，前期建设要搞好了，才能吸引投资人，年轻人才能回来。哎。

0: 那才能，我们说才能。哎，老婆，怎么了？不是，哎，老婆，别冲动啊，冲动是魔鬼。你喂，到我们家吃口饭吧。
1: 不会。
0: 吃饭不会？
1: 有会。
2: 这回就是你的不对了，虽然说舍小家为大家，但是你也不能挖咱们家的墙角啊。
3: 早早，这没你的事儿了，写作业去。哦，
2: 千万别签，妈吓唬你的。
3: 签吧。
0: 多会写字啊。
3: 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说买个大点的，你说什么？贷款多，压力大，一家三口买个小的就够住了。现在呢？50万，压力不大了？
0: 贷款也不是不还啊。
3: 怎么还啊？你说你平时那点工资你该贴的都贴了，这么一大笔款，我们怎么还？签字吧。
0: 不签。李华，
3: 不送。
4: 北上，北上，你这，嗨，你小子怎么还睡啊？哎，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5: 嗯，什么日子？
4: 去李木匠家呀！你这真是的，快点起来，我让你起来。
5: 李木匠找您了
4: 啊？
5: 您同意了？
4: 同意了？
5: 不成！你怎么随随便便就同意了呢？
4: 他们家要翻修房子，我有什么不能同意的？
5: 啊。睡迷瞪了，他们翻建房子，让您去看看啊。
4: 嗯，
5: 什么时辰？
4: 申时是吉时
5: 啊，还早着呢，我再睡会儿。
4: 你再睡，我起，
5: 我起，我起，我起！你
4: 臭小子，
5: 老打我！
4: 快点，
5: 你等我会儿，师傅，
4: 快点！哎，
6: 三爷，麻烦您了，帮我好好看看
4: 啊。
6: 这破房子，我自己会修。这房子我准备拆了重新修，我会把它修成我们寨子里最漂亮的房子。
4: 好，我给你好好看看啊。没事没事，我先到里面看看。
6: 哎，你小心点。

0: 我说水深，我跟你有多大的仇啊？混账中情，混账中情！你干的好事儿，
1: 我都40的人了，我想娶媳妇儿，我还找你什么事儿啊？我，
0: 你听见了吧？啊，听见了吧？人家讨老婆，关你屁事啊！屁事啊！
2: 关你屁事！站起去！
3: 奶奶，妈妈心情怎么样了？我看没事了，爸爸你放心吧。哎，好闺女，挂了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哥。
4: 我就委屈。

0: 行了，我喝六碗了。
1: 哥，我活得窝囊，村里人嫌我，您说看不起我。
0: 学生啊，你要想人人都看得上你，你首先自己要看得上自己啊。
1: 哥，俺村那头野公猪和那八头老母猪多少钱？
0: 你真的想到石头岭去拖荒养猪？
1: 养不好，我不下山。
0: 那行，那我这个猪司令就让给你了。
1: 哥，对不起，我做不成咱们村里的鸡了。
0: 嗯，只要你把猪养好了啊，大家都能混得红，你还是咱们村那只下蛋的鸡。
1: 我要做一只下金蛋的鸡。
0: 来，
1: 哥，我没钱。
2: 不用，德作社用猪入股。
1: 真的？
2: 准备好了，随时拖猪。
1: 谢谢哥。
3: 你不缺钱吗？
0: 缺，但道不同，不相为谋。
3: 华哥，您是个明白人，这村里边弄得再好，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清水杨梅有意思吗？村里边这些老家伙都听你的，你只要说服他们以房换房，我一定不亏待你。哎，天下没有谈不成的买卖吗？你说对不对？
0: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买卖。
3: 那我让你当项目总经理，年薪60万，啊，旅游公司20%的股份，地产开发5%，加起来过亿了，兄弟，古寨村这一大锅子肉，就咱兄弟俩把它吃了。
0: 我只喜欢吃烤红薯。
3: 这死脑子，可惜了你个算账的专业。
0: 聪明人太多了，我想当傻子。
3: 看懵了没？
0: 懵了。田总，房子对你来说是挣钱的工具，对我们来说房子那就是家。
3: 钱少，
0: 重要是说三遍。
3: 你不喜欢钱呐？
0: 重要的是说三遍，人比钱大，人比钱大，人比钱大，句号。开，
3: 哎呦，哎，有事可以谈的嘛。
4: 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
3: 哎，
5: 爸。
6: 哎，
5: 妈，我想跟你俩商量个事儿。
6: 说。
5: 我想把房子换到城里去。
6: 啊？
5: 我想让豆子好好读书，我也可以出去打一份工。
6: 啊，是这样啊。
7: 云秀啊，你是晓得的啊，豆子呢是我们龙家的根呐。你看杨大有两个娃都是女孩啊，进城的事儿要不要等豆子再大一点呢？你看村里的小学可以上到3年级呢。

0: 哎，
1: 喂，是杨大家吗？
0: 啊，是是是是是，
1: 杨大从工地上掉下来，现在在医院抢救，家属要通知你们。
0: 师傅，杨大，
2: 怎么
0: 杨大，人怎么样了？

我只想在我还能干得动的时候，让土寨村不再起花落，让我们村的年轻人呢，能不出去打工就不出去打工，在自己的家照顾老的，陪伴小的，在自己熟悉的乡村快乐的生活。我不想再看到老人送别儿女出村时那无奈的眼神，不想再听到孩子离开父母那撕心裂肺的哭声。丽华，你是知道的，我是吃土寨村百家饭长大的，他们养我小，我要养他们老啊。

0: 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儿来，我是想跟大家通告一下，我们家准备换房子，把我们的祖屋卖了，然后给城里的杨大贷款还上。钱总说了，只要我们的户数迁过了一半，他就负责给我们还。
1: 花嘎子为村里搞了这么多，就是为了我们这些老家伙，我们换到城里去住，花嘎子就可以回去上班了。
2: 那我也换，给牛娘在城里买个米粉店。
3: 那我也换，让他们回来。
4: 但是我要走行不啦？
0: 好，既然大家有想换的，一会儿就按手印。
5: 奶奶，您眼睛看不见东西40年了，没求过人，现在进了城，搬到楼房，那到处处求人呢。三爷，您天天守着祖坟，您真愿意搬到城里去？余婆，您天天喊着城里不接地气，你，
6: 各位老祖宗，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这家比钱大。

0: 谁呀、啊？
1: 一个日本大间谍正潜伏在银租界从事秘密活动，对国家利益构成极大的威胁，把他杀掉，你将成为一个全国瞩目的英雄。
0: 你这汉奸！
2: 我还需要物色一个滑稽男演员，将为你配戏。
3: 幽默具有喜剧色彩，
2: 在外貌上要具有日本人的特征。
0: 我们走红了，我们走红了。

0: 子，
1: 我怎么能是鬼子？
0: 你还冒充我丈夫，
1: 我怎么？你们大家都散开，这儿有危险。
2: 就是他，阻止了日本方面的刺杀阴谋，那是因为。

0: 说，拿去吧。
1: 哦，拿去吧。
0: 我说这是我丈夫的遗物，拿去吧，为我的丈夫报仇，我将把一切都给你。
1: 我的一切都给你。
0: 我的爱。
1: 啊，我的爱。
0: 我的思念。
1: 我的思念。还有我的期待都给你。哦，还有我的金钱都给你。
0: OK。
1: 为我丈夫报仇。啊，杀了那个汉奸。
2: 哦不，我不能要，我也不想要。为民除奸是我中华男儿应尽的职责，为国效忠，我
0: 是我中华男儿的使命，是我中华男儿的使命。
2: 什么？
0: 是我中华男儿的使命，笨蛋。
1: 怎么害怕了？
2: 哦，怕有什么用？国家灭亡，四处流浪，
0: 国家亡。国破家亡，四处流浪，一无所有。
2: 国破家亡，四处流浪，
0: 一无所有。
2: 有的只是血管中迸发出的一腔热血，还有这颗
0: 破碎的心。
2: 这有心是鲜红的，
0: 这心是滚烫。
2: 哦，这心是
1: 哎，怎么了？
2: 是滚烫的，
3: 它在跳动，
0: 它在跳。
3: 停！怎么回事？
0: 你他在跳动，他在翻腾，他在哀鸣。
2: 你懂什么？你算老几啊你？
3: 你的心啊！
2: 你看这个人呢、啊？你看，
3: 导演，他的心一点没有跳，
2: 这是在捣乱吗？
3: 感情都不动了。
4: 你们听听人家的词儿写的多好啊！这是一个爱国青年的心，他在跳动，他在诉说，他在哀鸣，在哀鸣，他即将爆炸，爆炸
3: 了你！好了，别吵了。今天晚上抗日名将宋将军还要看咱们的演出，赶快排练。
1: 天津演艺界918两周年纪念会现在开始。同胞们，朋友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抗日名将

0: 上宋将军今天也应邀参加我们的晚会，让我们热烈欢迎他的光临。
1: 往左点，别这么来，你走，往前点。接下，还有四把凳子。

0: 彼得，迎着敌人的炮火，
1: 你给我下来！硝烟，
0: 下来呀！啊，下来！出事了！
2: 怎么了？
0: 马军他罢演了。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你跟他吵架。
1: 我那是和他一处探。
0: 你让我怎么办？
1: 我没办法。
0: 这戏你演。
1: 我怎么能演呢？
0: 谁让你跟他吵架？
1: 我最多提词手，
0: 提词儿。
1: 你能演？
0: 我
1: 你能演？
0: 你
1: 能演？
0: 主角，我不能演。
1: 我求求你了，导演。
0: 能演。
1: 哎，彼得，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的机会对你来说真是千载难逢啊！
0: 是我明白，
1: 今天晚上宋将军来看演出，
0: 我知道。
1: 你不是一心想当抗日英雄吗？
0: 那是两回事。
1: 你不是一心想当明星吗？
0: 对。哎，可是
1: 来，好，哎，你绝对能演啊！你看啊，
0: 好。我演。
1: 哎，太好了，化妆来，化妆。哎呦，慢点。
3: 大的西瓜嘞，穿哪里穿嘞？哎，建国的啊，藏着啊！哎，多大的煎饼啊，藏着啊！建国的料全啊，料全啊！
4: 你说，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0: 不，我绝不去。我绝不干这种卖国求荣的事情，绝不干这种肮脏的勾当。收买、威胁、美色，呵呵，怎么能夺走一个爱国青年的心呢？这颗心是属于我们古老的民族的，是属于祖国的。收起你这套骗人的伎俩吧，呵呵，这一切都将是枉费心机呀、啊，
4: 亲爱的，看在你我往日的感情上，你就去吧，我求你了，就这一次。
0: 不，你这汉奸，你这女特务，你这
4: 你
0: 是什么？
4: 化成美女的毒蛇？
0: 化成美女的毒蛇啊！我下不去手啊！
4: 这是演戏。
5: 吴王不耻，全员散合。
4: 好吧，既然你不去，我就打死你。
0: 打吧，
4: 小小姐，
0: 开枪吧！朝着火热的胸膛开枪吧！中国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

0: 杀了我一个，3000万东北的父老乡亲会为我报仇的，杀了我一个，40000万5000万同胞会为我报仇的，开枪吧。啊，哦，
1: 倒下。
0: 哦
1: Peter 倒下。
2: 倒下。
3: 哎，你看。
0: 你
2: 他倒下。别忙啊，快开枪，开枪。
0: 我还没演完。再见了，我的祖国，再见了，我的同胞，不要为我难过，抹干眼泪，擦干血迹，用我们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总有一天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赶出中国去。你
1: 倒下。
2: 导演，我还想说几句，别说了，你死了。

0: 你这是在用到哪儿了，同学？怪瘆人的！敌什么？到时候就知道了。哎！哎呀！去！哎！混蛋！你们这个两个！
1: 谁呀？干什么？别开玩笑！你出来！陈彼得先生，你好啊！听柳小姐说，你愿意帮我们做一件事。您能不能谈得具体一点？
0: 刺杀！去刺杀！
1: 一个日本大间谍正潜伏在英租界，从事秘密活动，对国家利益构成极大的威胁。你去把他杀掉，去刺杀一个国家的敌人，万一给英国巡捕抓住呢？最坏的结果嘛，是坐2个月牢，不过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嗯。 听说你是一位爱国青年，怎么害怕了？害怕？是啊，害怕。啊，不，怕有什么用？国破家亡，四处流浪，一无所有，有的只是血管里奔腾的一腔热血，还有这颗破碎的心。很好。
2: 事成之后，你将成为一个全国瞩目的英雄，而且还将成为一个不要啰嗦了，现在需要的不是美丽的言辞，而是需要行动，行动吧！给我刺刀、手枪、炸弹。嗯，事成之后，我们将发给你枚英雄勋章，而且还要付给你一笔钱。这是预先付给你的一部分。
1: 不，为国除奸是我中华男儿的职责，报效国家是我热血青年的使命。拿回去吧，我视金钱如粪土，难道金钱就能收买我的思想、灵魂、良心和自尊吗？

0: 吧，既然先生不要钱。
1: 不，钱还是要一点的。俗话说嘛，人是英雄，钱是胆呐。再说我老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0: 这件事情要严守秘密
1: 啊。我明白。
0: 你太太
1: 一字不漏，
0: 上不传父母，
1: 已经死了，
0: 下不传儿女，
1: 还没生出来呢。
0: 一旦传出去，你将受到最严厉的处置。
1: 我发誓。
2: 彼得，我一定介绍你加入我们的组织，我们的关系可要绝对保密啊！
3: 老同学，你这后台老板够神的，你们到底什么组织啊？
2: 你小子从小就想当英雄，这回让你好好露一手。
3: 那是没问题，
2: 不过万万不能让你老婆知道这是。
3: 哎，你放心，不告诉。
2: 听说你老婆方小圆是个醋坛子，不能让他知道。
3: 知道又怎么样，咱们爷们儿就是爷们儿。
2: 再见了。
3: 再见，拜拜，小心车啊。你明
1: 圆圆，你什么时候
2: 走？跟我回家去。
1: 回家。

0: 圆圆，我想，你不是刚陪那位小姐吃过饭了吗？
1: 其实，那可是个大饭店。我不饿，我不会饿，我有什么理由饿？我根本不配吃饭吗？你一个人在家，独自一人，空虚、寂寞、无聊、悲伤，而我在外面花天酒地，我自私，我无聊，我下流、卑鄙、无耻。像我这样，我这样的丈夫，只配把我饿死。圆圆，你吃吧，好好吃，吃多点，吃饱。为了孩子多吃一点，你是我的爱，是我的心肝，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一切。
2: 你是我的灵魂，我的一切，没有你哪有我，没有你就像没有太阳，没有星辰，我失去了你就失去了光辉，我将枯萎，我将消失，误爱情，你这把锋利的刀就像刺进我的心脏，杀死我，杀了我，毁灭我，没有爱要你有什么用？出去。
1: 不对，你说错了，
2: 好好想想。
1: 没有爱要我有什么用？圆圆，哎，圆圆，你听我说说，
2: 解释什么？彼得，咱俩的关系要保密。
1: 他是带我见一个人。
2: 谁？
1: 不知道。
2: 长什么样？
1: 没看清啊。
2: 别跟我逗闷子了，装糊涂。今儿晚上你要说不清楚，在厕所里过夜。彼得，这钱哪儿来的？哎呀！彼得，哪来这么多钱？
1: 先吃饭。
2: 哎，彼得，这钱哪来的？
1: 我说过了，倒酒。
2: 倒酒。彼得，你到底去见谁了？这些钱都是哪儿来的呀？你带着道具手枪干什么啊？你说呀。你捂个屁！再不说。你再不说，我打死你！你说不说？说不说？
1: 这可是真枪啊！你别插刀逼我！你把它给我！你把它给我！不成！你把它给我！交给我！你别！圆圆，你怎么了？

0: 听说宋将军正在天津。
1: 嗨，据查，他名义上是在天津英租界私宅养病，实际上是与英国军火商人秘密洽谈，购买一批可以武装三个师的军火。
0: 长城战役，宋将军一跃成为支那的抗日英雄。南京政府虽然与帝国签订了停战协议，可是宋将军的大军正在备战，为华北自治运动的实现，我们务必使华北支那军队群龙无首。
1: 嗨，我希望再次考虑我的建议，在天津把他干掉。

0: 你用枪还是用炸弹？
1: 啊，用枪。
0: 哎，
1: 不，面对面打死他太残忍了，还是用炸弹吧。
0: 怎么，害怕了？
1: 怕？啊不，怕有什么用？怕有什么用？家乡没了，回不去了，再退就是灭亡，就是亡国。
0: 放开了，
1: 王总，
0: 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出来了，
0: 快冲上去，
1: 冲上去，迎着日寇的刺，前进，迎着日寇的刺刀，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硝烟，前进，像骏马驰骋在杀敌的战场，像雄鹰在暴风雨中翱翔。
2: 干什么呢？
1: 啊？
2: 谁呀？
1: 啊？宋将军。哎呀，
2: 演戏演到家门口来了啊！
1: 宋将军，哎呀，怎么是您呢？哎呀，太好了！
0: 啊，炸弹！
1: 啊，握手！啊，来呀！
2: 别不好意思，过来吧。
1: 来呀，柳青，你快过来！来来来，走走走，去见见宋将军。
2: 这个道具不错啊，冒红烟。
3: 是。
1: 来呀，人家还有事呢，你快点！来来，宋将军，这是我的老同学。
0: 炸弹，危险，危险！
1: 啊啊！这别别别，这是炸弹！柳青，你别跑啊！这让我给谁呀？我这，你们快蹲下！
4: 什么炸弹？
5: 快把门打开！
4: 滚出去！
1: 给你！
4: 对，给你！
5: 让回去！
1: 快，有爆炸了！快走！
6: 站住！站住！哎，站住！站住！
7: 我告诉你们啊，只要你们一口咬住，半个月之后，我保证保释你们出去。
1: 半个月，那怎么能成呢？我老票生孩子了。
7: 哎，放心，放心，兄弟，全包在哥哥我身上了。
1: 哎呀，
7: 你们辛苦了，来，赶快，趁热吃了吧。
0: 哎，华探长，华探长，你也很辛苦了，这包子您跟我们一块儿吃吧。来，你。啊，您先请。
7: 啊，好，狗不理的。怎么样？来，尝尝，尝尝。哎，
0: 你给我俩呀！你怎么
8: 着急？
0: 给你
7: 了。好，再来点糖啊！行吧，啊，请，你们慢慢吃。
8: 我先睡一口。先给我，我噎着，我先睡一口。
0: 你看，
8: 你什么门？
0: 哎呀！
8: 吃吧。
0: 糖，
8: 全让你给撒了。
1: 柳青，你干什么？柳青，你也不看这什么地方，这是巡捕房。柳青，啊！

别哭了，宝贝儿，我来了。

0: 去！
1: 你哪儿去了？那边。

0: 快追，
1: 快！
0: 快点这边，快！

0: 梯子都没了，什么饭桶？快拿过来！
1: 梯子，
0: 拿过来！
1: 再见！
2: 哎，快来买，快来买啊！林小姐到，何时？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 嗨，您好。
1: 您要点什么？
0: 啤酒。谢谢，谢谢啊。
1: 先生请。

0: 喂，我说，喂。
1: 大兄弟，别走啊！
2: 我有事儿、
1: 啊，陪我玩玩嘛。
2: 不行不行，
1: 八折优惠怎么样？
2: 你拦我、啊，我可喊人了啊！
1: 好啊，你喊呐、啊，喊、啊！
2: 我喊人了，
1: 我早就认出你来了。你越过狱，
2: 没有
1: 杀过人，
2: 没有，
1: 怎么样？哈，好兄弟，哎，我不要你一个子儿白养活你，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2: 你放我吧，大姐，好吧，好吧。
1: 站住！
2: 嗯。
1: 哼，玩完了就走？哼，拿钱来！
2: 我什么也没干呢。
1: 哼，白亲了啊？嘛都没干。
2: 没钱。
1: 哼，大兄弟，
2: 嗯，
1: 来。
2: 啊。
1: 嗯，滚！
2: 你。
1: 两顷。
3: 哎，
2: 哦，任大汉军，跑了，跑哪里去了？他往那边跑了，快去追！哎，
4: 好球！哎，小好球！
2: 哦，哎，
5: 来一个，来！
2: 哎呦！哎呦！对不起，让一下，求求你们，求求你们，别拉，
3: 躲开点儿，
2: 躲开，
3: 躲开点
6: 儿。哎哎，干嘛？干嘛？
3: 哎，
6: 干嘛？干什么？干嘛？什么的？什么的？
7: 哦，先生，啊，请你等一等。

0: 我已经注意你很久很久了，你是我日夜追求的偶像和英雄啊！感谢上帝，今天终于把你送到了我的面前。哦，等一等，等一等，先生，你可能还不知道你自身的价值吧。简直太美妙了！
1: 我送一句中国的俗话，不要脸。哎，
0: 好，行啊。如果这张脸你不要的话，那么我要。啊，站住！谢谢。
1: 滚！
2: 大姐，怎么着？别哭啊！活这么大不容易，想不开也不能跳河呀！哎，陪大哥玩玩去啊！陪大哥玩玩去。大哥，我有的是钱呐，绝亏不了你啊！走，玩玩去，走啊！
3: 别闹！
2: 你看你跟我走玩玩
3: 什么？
2: 你看你干什么？哎呦妈呀！哎呦，这娘们儿还真厉害啊！
3: 滚蛋！滚！

0: 菲菲，哎，陈先生，我等候你多时了。
1: 啊，
0: 哎，我找你找的好苦哦。
1: 我躲你躲的好苦啊！
0: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吧？
1: 打死也不跑了。你随便吧。
0: 陈先生，你误会了。 我是宋将军的卫士安刚啊！
1: 啊，
0: 你忘了那天是你冒死救了宋将军的命，我代表全军将士向你致敬。啊，我
1: 向你致敬。
0: 我猜到你会来找菲菲小姐的。
1: 对，菲菲，她在哪儿？
0: 啊，她在约翰博士私人整容院呢。
1: 在整容院。
0: 快来，菲菲。
2: 菲菲，菲菲，菲菲，来到这儿来。啊，热烈欢迎你们！我尊敬的顾客，欢迎你们到约翰博士的美容院来。
3: 你好，我们是来找
2: 啊，对对对，我知道你是来找我的。不不不，啊，你不要说不，凡是到我这儿来的人都有一些难言之隐。昨天就有一位女士，她到这儿来找我。 他经常受到一些男士的骚扰，
1: 对，我们是来找，
2: 这就对了，把你的墨镜摘下来，还有草帽。

0: 我今天早上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呀、啊。啊，约翰博士的大门永远是为你敞开的，请吧，你到我这来算是对了，来吧，来，来吧，
1: 啊，来吧，来吧，来吧，亲爱的，你看了就会满意的。
2: 我不想打扰你，
1: 嗯，一定要看看，要看看一切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在我这是怎么发生的。你看，这是个大美人，
2: 我来找一个，
1: 你来看看，这个大美人怎么样？在我给他做整容手术之前，他是一个他是个豁嘴，是个兔子。
2: 我是来找菲菲，
1: 找谁不要紧，我给你看看看看这个，你看这个女演员她多漂亮，我给她做了隆胸手术之后，她征服了全世界的男人，还有她，
2: 我是男人，
1: 我知道她就是男的议员，我给她做了整容手术之后，她整整多赢得了10万张选票啊、你看这儿，哦，这个人被我整容搞得多漂亮，还有这儿啊，你看啊，苏格拉底的额头，蒙娜丽莎的眼睛，大卫的鼻子，哦，还有如来佛的耳朵。来吧，亲爱的，跟我来吧。整容是20世纪的外科结晶，人类自我改造的瑰宝，这里充满着艺术和智慧。请注意，一些奇妙的事情将在我这里发生。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英俊小生，这张脸充满了艺术气质，他将为无数的年轻妇女所青睐。
3: 现在你们看到的是俄国元帅苏沃洛夫的造型，这张脸充满了自信和坚强，他将引起无数后人敬仰。
1: 现在你们所见到的形象是你们熟悉的莎翁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他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跟一起决斗啊，当然了，你所喜欢的可能不是这种形象，你所喜欢的是他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
4: 他是个阴谋家强盗，越狱犯，
3: 站住！到我这儿来，非整不可！
2: 不，部长，
3: 部长，不让走！
2: 不会吧？
1: 你不要害怕，
2: 我不害怕，
1: 我要把你塑造成为我心中的英雄。
2: 我确实害怕。部长了，
3: 部长，部长不行。
2: 我不整，
3: 站住！
2: 不行，我确实不整。
5: 亲爱的，
2: 菲菲，
5: 我们是多么的想你呀、啊！哦，头发怎么剃光了？
2: 别提了。
1: 哦，菲菲小姐，你这位朋友，我叫他整容，他不整不肯，他太讨厌了。要知道，他非常需要整容。
5: 整容？
2: 不整。哦
5: 多么绝妙的主意呀、啊！他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你呀、啊。嗯。

0: 亲上吧。怎么了，菲菲？
1: 太帅了，我简直要动心了。
0: 是吗，安德？
2: 是吧？是啊，男人的气质。
1: 我真的要爱上你了。
0: 真的吗，菲菲？
2: 绅士风度，
3: 无与伦比的雕塑艺术，当代艺术的结晶，20世纪人类的奇迹呀！
0: 是吗？谢谢你，赶快找个机会让我看一看，我简直等不及了。
1: 怎么样？怎么？
0: 你们怎么把我整成这样子了？我是中国人，怎么变成日本人了？
3: 这是一个绝妙的构想啊！它将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
1: 皮特，
4: 这不是更好吗？这样就没人追杀你了。
1: 对呀，
0: 我没脸见列祖列宗。

0: 是啊 ，Peter，
1: 皮特，皮特爷爷。
0: 对。
2: 先生你好。

0: 有什么情况没有？
1: 嗨，头儿，头儿，头儿，
0: 对不起，打扰了。
1: 头儿，您别跑啊！
0: 对不起，
1: 头儿，
0: 我你得跟着我，别跟着我呀！
2: 头儿，
0: 你们认错人了吧？
1: 头儿，卑职虽然只见过您两分钟，但您的尊容小的终身难忘啊！
2: 是啊，是啊。
1: 听说您常常神出鬼没，
2: 我
1: 微服私访，考察部下的工作。
0: 我考察部下工作
2: 是啊，
0: 考察什么？
2: 阁下考察我们的监视能力和观察能力。
0: 监视？
3: 不错不错，你们监视的不错嘛，全睡着了，混蛋！
1: 嗨，
3: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
1: 报告头，连只苍蝇都没有飞进来。
2: 是是，
3: 很好啊。
1: 嗨，
3: 现在。我要去和我太太，不，和他太太去谈话。
2: 哎，头儿，
0: 你们跟着我干什么？
1: 嗨，
0: 不准任何人打扰我。
1: 嗨，
0: 保证我绝对安全。
1: 嗨，嗨。
4: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6: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6: 颅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0: 亲爱的，我的儿子，我的
0: 别喊，圆圆，是我，我是彼得。
11: 你不是，你快出去！
0: 圆圆，难道你
11: 我要喊人了？
0: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
11: 我真的喊人了！
0: 圆圆，不能喊，楼下有坏人！
11: 快点，你就是坏人，
0: 圆圆，
11: 要成我丈夫。我数到三，你要再不走，我就大喊大叫了。
0: 圆圆，圆圆，不能喊呐、外面真的有坏人呐、圆圆，我怎么跟你说呢？难道你真的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圆圆，圆圆，
11: 来人呐！
0: 求求你，
11: 来人呐！
1: 有情况，快去！
11: 救命啊！
0: 圆圆，不要喊了，你千万别喊！
11: 来人呐！
0: 让那些人听见我们就完了，圆圆，哎呦，让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不好？我求求你，亲爱的，我求求你，

0: 知道我在外面这么多时间，我日日夜夜都在思念你啊！你让我想想。打吧，打吧，使劲的打吧，打吧！
1: 哎，整根儿啊！
2: 三根儿啊！
0: 打吧，让我们亲热一会儿，你就知道我是谁了，圆圆。真的，我求求你，
1: 太君有危险！
0: 我求求。
3: 你骗我，原来你是日本鬼子。
0: 我圆圆，我被他们追杀，没有办法，只好整容。我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让我怎么跟
3: 你就是坏蛋。
0: 我，你难道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3: 啊，别再演戏了，
0: 演戏
3: 你要再不走我就杀了你。
0: 打吧，打死我吧，朝这里开枪吧，杀死我一个，东北三千万父老乡亲会为我报仇的。杀了我一个，再见了我的祖国，再见了我的同胞，擦干眼泪，抹干抹干血迹，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总有一天。
3: 啪！
0: 会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到那时候，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会向你们讨还血债的。
3: 彼得，真的是你吗？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这几件事。
1: 嗨，
0: 拜托拜托，混蛋！
2: 哎呦哎呦，
0: 放下人，人呢？
1: 人呢？太君，不跟你一起走了吗？
2: 是啊。
1: 太君，你不跟他还那个了吗？
2: 是啊是啊是啊。
0: 八哥，
3: 太君，会不会现在他改了模样，冒充你呀？嗯，
4: 改了模样，冒充我，整容，约翰博士。

0: 彼得先生，彼得先生，你好啊，怎么样？对我的手术还满意吧？让我看看啊，不错，感觉如何呀？
1: 八嘎！
0: 不！
1: 就照这个模样抓，照这个模样，这个模样，把我抓起来！
2: 是，
1: 不对，把相武的人抓起来！
2: 是。
3: 我不
4: 说杀了你！
1: 快走！
3: 亲爱的，永别了！
1: 爹呀！OK，
3: 哎呀，
5: 不错了，
6: 好了。
5: 哎呀，
6: 衣服都弄好了。
3: 喂，什么茶水呀？我要喝咖啡。
6: 请抽烟，请抽烟。
3: 导演，我演的怎么样啊？
6: 好极了，我还加了一个特写呢。你表演的太诱人了，好极了，好啊，
4: 多棒的胸脯啊！就冲你那胸脯，也得多卖。

0: 20个拷贝啊！狗腿吐不下牙呀！紧到那边休息吧。
1: 来来，请。
2: 那好。哎，请。哎，
0: 菲菲小姐，快点，搬开，快点。
2: 菲菲小姐，请坐啊。
3: 快点。哎，菲菲小姐，请你明早8点准时进棚啊。
2: 明早8点什么戏嘛？
1: 第一个镜头是2个特务的化妆。
2: 菲菲小姐，
1: 哎，又是一个戏，没进。
2: 请接受我主人的吻。
1: 你快去把服装收一下啊！你去帮他一把，赶紧把服装收好啊！
2: 啊，你主人是谁呀？
1: 杰克逊先生，请您明天中午共进午餐。
2: 叫车在外面等候。啊，你们怎么还没起好啊？我已经有2个月会了，对不起啊。哎，好。不过，
0: 菲菲，
2: 我今天晚上等你啊。
0: 很讨厌呢。
2: 先生，请您一定去呀。
4: 他有什么资格命令我？如果您想到好莱坞，快点，最好跟我走。好莱坞？嗯哼，好莱坞怎么样？啊，你以为我不敢去呀？啊，去就去。啊，那好。好，我们言归正传。下个月，我将在香港为美国拍一部巨片，需要有一个善良而又性感的女主角。
5: 我看了你的全部样片，这个女主角非你莫属啊！杰克逊先生，中国的女演员多的是，为什么会看中我呢？菲菲小姐，你还不知道你有多漂亮，我相信你美丽的容貌。
4: 和苗条的身材可以征服全世界啊！哦，真的吗？我太幸福了啊！杰克逊先生，你真是太好了。不过什么？我还需要物色一个滑稽男演员，他将为你配戏。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2: 杰克逊先生，你有什么要求？
4: 关于有什么要求？此人30岁左右，幽默，具有喜剧色彩。
2: 我倒是有个朋友。
4: 不，他要会开车，而且车玩的要好。影片中有许多玩车的镜头。他车开得太棒了，真的。不，此人在外貌上要具有日本人的特征。
2: 哦，约翰逊先生，他太合适了！我明天就把他带来见你，保你满意。
6: 菲菲小姐，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你，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大明星。哦，菲菲，Good evening，Good evening，怎么样，帅吗？太棒了！Good
2: evening，太帅了！怎么？去哪儿啊？鞍钢。
6: 安刚大哥，我们走红了，我们走红了。整容给我带来了好运气，美国的一个制片商看中了我们，让我们主演一部巨片，年薪30万。哦，我简直受不了了！杰克逊先生，Good evening。
2: 不 ，Peter， 应当摇2下。对，杰克逊先生，Good
6: evening。哦，太棒了！就这样，哎。
2: 哎呀，皮特，你总是这样，你怎么能去见导演呢？哎呦，
6: 真倒霉啊！哦，这么臭啊！不，就是普通的泥巴。
2: 这么臭肯定是啊，那他就是……
6: 我知道，这些有钱人养狗干什么？
2: 哎呀，快点换回去吧，回去换件衣服再来。
6: 好，你先替我去折腾。
2: 那你快来啊！
6: 我马上。
2: 我先去。哎呀，倒霉。
4: 哦，菲菲小姐，我这身打扮怎么样？陈彼得先生来了吗？
2: 这是个秘密。我问你，陈彼得到底在哪儿？杰克逊先生。 太严肃了，我不是告诉你了吗？这是一个秘密啊！哦，你，
4: 我问你，陈彼得到底在哪儿？我们要的不是你，而是陈彼得，是陈彼得！
2: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

0: 宋将军，宋将军，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好，大家好，哎，好，好，哎，好，请，请，请，
1: 宋将军，好久没来了，
0: 请，好，好，请，
1: 宋将军，大驾光临，真是让小店蓬荜生辉呀，
0: 请，请，请，请，请，请，请。
2: 站着。

0: 别动，
1: 跟我去。
0: 哎，上次让你小子钻了茅房把我给骗了，这下你甭想跑了。
1: 认错人了。
0: 哈哈，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1: 混蛋，
0: 你混蛋。
1: 我是龙太郎。
0: 我是龙太郎他弟。
1: 八嘎。哎哎
2: 哎哎，太君太君，怎么回事？
0: 太君，
1: 我
0: 太君，您不是说照您的模样长得一样就抓吗？没想到是您呐。
1: 快，
3: 你是？
4: 喂，怎么认不出来了？我问你，陈彼得抓到没有？我问你，陈彼得抓到了没有？
3: 我没有抓到，只抓到了菲菲小姐。
4: 我要去亲自审问。
5: 太过分了，这样对待我。

0: 是 Peter。
1: 哦 Peter。
0: 嘘，你要配合我，咱们现在就走，快。
2: 站住，我要把他带回去亲自审问。
3: 哦，只有抓到真正的陈彼得才能放你们走。
2: 嗯，好，我要把他们带回去，通通枪毙掉。
4: 龙太郎，你这坏蛋。中国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杀了我一个，东北三千万父老乡亲会给我报仇的。
0: 别背了。
2: 对，那就等一等吧。
5: 报告，陈彼得来了。嘿，哎，
6: 来了，来了，来了，哎
5: 呦，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抓，
7: 快抓住他们。
5: 是，
4: 嘿，哦，对不起，我也没有。
0: 你怎么下手这么狠
4: 啊？哎呀，表演需要真实啊。
0: 你算了吧。
4: 啊，你懂什么？
8: 哎呀，
9: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把个龙太郎弄得是晕头转向啊。彼得，你在台上演英雄，在台下做英雄，我是真佩服你呀！
10: 啊，
0: 宋将军，哎，你
4: 啊，多亏呀，皮特及时相救，要不啊，我真见不到宋将军了呢。
5: 彼得，你不仅救了宋先生的命，还查出了元凶龙太郎，真是当今无愧的英雄啊！
0: 哪里哪里，哎呀，
9: 来。咱们再为彼得干一杯，
5: 来，
0: 不然的，来来来，这杯一定要喝呀！
9: 干杯，
0: 来来干杯，干杯，
9: 来
0: 来干杯，来干杯吧！
4: 少喝点，
0: 来喝喝
4: 啊！少喝少喝嘛！哎，真是。

0: 睡了。
1: 你看呢？
2: 哦，圆圆，真把我急死了！你怎么还在这坐着？马上跟我走，车在下面等着呢。
1: 干什么？
2: 上医院呢？你马上就要生了，难道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1: 真的吗？
2: 还，
1: 我真的要生了吗？
2: 哎呀，你怎么搞的？你相信我好，你看看都到什么时候了？你听听，妈的，他敢踹我！你相信我，走吧，圆圆。
1: 彼得，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啊？
2: 哦。我是让你给我急糊涂了，快快走吧，上医院。
1: 哎，
2: 走吧走吧，一切都准备好了，走吧。
0: 请吧，太太。
1: 彼得，我
2: 送夫人上车。
0: 是是，知道。
2: 我爱你。
3: 老宋，哎，你怎么样？醉了没有？
4: 海量啊！
3: 啊，不行，你不行。来，咱们再喝，哎，喝点。
4: 好，好，好，好，好。坐，坐，坐，坐，坐啊，坐下。
3: 你也坐。
4: 来人呐！
3: 别客气。
4: 彼得呀，我代表全体将士为你受勋，啊。
1: 少卿啊，
2: 你别扶我。
1: 坐下。
2: 这屋也没有啊。
5: 哎，
2: 没
5: 看
2: 见原因，
5: 来看。
2: 怎么？
5: 啊！
2: 他们把他绑架到日租界医院去了。
5: 哎呀！
2: 我得去救他，我去找
5: 他。哎，皮特，咱们大家先想个办法嘛。
2: 对，派几个弟兄去怎么样？
6: 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圆圆所在的医院是日租界，如果我们去了，会把事态扩大的。
2: 我就是拼死也要把他救出来。
5: 哎、回来！
6: 哎，我们得想个好办法。
2: 快还到了，
5: 快点到吧。
2: 来，慢点。
5: 哎，坚持不住了。
2: 我坚持一会
5: 儿。哎呦，不行了。
2: 再坚持一会儿。
7: 站住！
6: 哎，请问妇产科在什么地方？
1: 在楼上。
2: 啊，快去。
7: 站住！
5: 哎呦，哎呦，我疼死我了！啊，混蛋吧，发蛋呐！你们让老娘站在马路上吗？哎呦，
6: 哎
5: 呦！
6: 哎，在那边，
5: 这
6: 边，
5: 这边，
6: 这边
5: 什么呀？
2: 对不起，请问。
5: 哎呦，不行，不行，受不了了！哎呦，坚持不住了！啊，不行，
2: 快找床位，我马上，我去看看这儿。哎呀，这屋没有啊！
1: 快去问问。
2: 护士，请问有个叫方小圆的吗？
8: 啊，在208室。
2: 哦，在208。
5: 快去，
2: 快，快，就在这边。哦，在这儿，在这儿，快来，来。哦，在这儿呢。圆圆，圆圆，亲爱的，你怎么样了，圆圆？
5: 开门！
4: 哎哎哎呀！
2: 哦，
4: 哎，看你好了，好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哎！皮特，
2: 我不是故意的，
5: 哎
2: 呦！

0: 太君，嗯，在这儿可万无一失啊！太君，您真行啊！哎，
1: 什么？
0: 把圆圆那小娘们关在听子房里，那真叫绝了！
2: 多嘴，
3: 是。

0: 快上来，哎，让一让。哎，这个，啊，有人，快，快，快，快，
1: 哎呦，
0: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呦，呦呦呦呦，
0: 快点，那边，那边。
2: 啊，在那儿啊！
0: 快追，
2: 快追！
0: 我看，哎，这儿啊，快点啊，快坚持住！哎呦，坚持！站住！
3: 哎呀，我，
0: 你跑不了了，
2: 跑不了！
0: 快站住啊！
2: 快站住！
0: 站住！
2: 不就让你逮住了吗？
3: 坚持不住了，
0: 我们不逮你呀！站住！
2: 不逮我，你跑什么呀？
0: 哎呦！快站住！
2: 站住！
0: 不逮你！
3: 哎呦！
2: 坚持！
0: 哎，你过来！
2: 你过来！
0: 过来！
2: 我过去，不就让你们逮住了吗？
0: 你过来，我们不逮你呀！
2: 对，不逮你，不逮我。不逮我，你们在那儿马虎上了。哎呀，

0: 爷，躲开！
1: 嗯哼哼哼哼，有戏！
0: 姐姐们，
2: 你放开我，放开我！
0: 哎，圆圆，圆圆，
2: 大哥，
0: 彼得呢？
3: 别看你了，
0: 彼得在哪儿？快放开！
1: 怎么样，彼得先生，你的戏该结束了，下面的戏由我来替你演。
0: 快坐。
1: 嗯，
0: 给您，给您。
1: 为了他费了不少心思啊。嗯，穿上它，我就可以见到我的圆圆、菲菲、安刚，还有宋将军。怎么样？我现在就穿给你看一看。穿上这身衣服，我就可以参加今天晚上宋将军和英国人签订的军火协议会，还有那盛大的记者晚宴。怎么样，很合适吧？哦，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是灭亡，我们要迎着敌人的刺刀。
0: 错了，迎着日寇的刺刀。三流演员。
1: 对，是日寇的刺刀，我们的刺刀。明天早晨，你将在报纸上看到一个重要的消息：一个不知名的青年人刺杀了爱国将领宋将军。这个青年人不是别人，就是你。
0: 躲一躲吧，来，到这儿来，
4: 快啊！

0: 冲过去！
1: 快，快上来！快，快点，快上来！哎哎。

0: 叔啊，小了，
1: 小了。
0: 你看呢？
1: 咱俩脑袋一样大，按我的脑袋他试过，你再试试。
0: 你看还套不进去，你看呢？啊，你试试。
1: 下来，下来，下来。拿着。不会啊，
2: 不信，不信您试试。哎，
1: 你小子跟我弄鬼儿啊？我脑袋往里那么一伸，你把凳子那么一踢，我这么一下子他就算挂上了。哎呦，哎呦，来人呐！救命！救命！来人呐！救命！来人呐！
2: 再喊打死你！
3: 请您给我签个字好不好？
1: 我们待会儿啊，待会儿，待会儿。
4: 诸位，现在东三省已被日寇强占，但我军民抗战的决心没有动摇。
5: 宋将军，宋将军，
6: 请问你对当前发生的刺杀事件，宋将军有什么看法？
3: 安先生，
4: 这是
3: 安先生
4: 日本方面的阴谋。
3: 我想
4: 他想阻止我们得到
3: 军火，这个家伙肯定不会甘心
4: 的。他们的阴谋一定会失败。
3: 你看，
4: 现在文本已经签字，
3: 我到门口去看一看。
4: 这说明日本方面的阴谋已经破产了。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朋友们，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我的朋友，陈彼得先生。
7: 陈彼得是我的。哎，
4: 彼得呢？
8: 他刚才还在这儿呢。
2: 对标，15分钟后爆炸。
8: 彼得。
2: 你们先走。
4: 嗨。
3: 再见啊。回见。
8: 彼得，彼得。
3: 有两个。
8: 宋将军叫你呢。
3: 什么事儿？
4: 来来来来来，他不仅是一位优秀演员，还是一位爱国青年。就是他阻止了日本方面的刺杀阴谋，使日本方面的计划彻底破产了。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9: 看两边观照。
2: 放开我，别胡闹，我有重要的事情。放开我。
4: 怎么回事？
3: 他闯进大门，硬说是陈彼得。你看他那样子，他们俩好像。
6: 这俩人还怎像啊？
2: 宋将军，你们大家都散开，这儿有危险啊！危险啊！这人怎么搞的？这是这儿有宋将军，我是彼得，刚刚，菲菲，你告诉大家我是谁？圆圆，你应该认出我来了。圆圆，圆圆，我是彼得。
8: 你胡说，他才是我的彼得呢。他为了救我们自己负了伤，还打死那么多的鬼子，差点送了命。
10: 是啊，我们亲眼看见的，对吧？你是彼得？
2: 我当然是。
10: 你是日本鬼子？
2: 我怎么能是鬼子？
10: 你还冒充我丈夫？
2: 我怎么？圆圆，圆圆，圆圆，安刚，宋将军，这都是龙太郎设下的圈套，他把我抓起来，他换了我这身衣服来到这里继续搞破坏呀、
10: 真的是
3: 龙太郎，把你的把戏收起来。
2: 你才是龙太郎。你是？
3: 我是陈彼得。
2: 我是陈彼得。你有什么证据？
3: 龙太郎，我今天要打死你。

0: 开枪吧，朝着火热的胸膛开枪吧。中国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杀了我一个，三千万东北父老乡亲会为我报仇的，杀了我一个，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们会为我报仇的。菲菲，
1: 啪，
0: 这个时候你对我说，佩特尔你死了，我说不行啊，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1: 啪啪啪啪，
0: 圆
1: 圆，彼得，彼得，是彼得，彼得，
2: 圆圆，
3: 先生，这才是真正的陈彼得。
0: 宋将军，
3: 陈彼得戏演的那叫绝，
4: 是吗？
3: 他救过宋将军的命啊！
5: 宋将军，结账一下，宋将军，
6: 安哥，干
5: 嘛？龙太郎已经逃跑，抓到两个日本特务，他们先下手了。间谍分子在大厅里安装了定时炸弹，并封锁了整个大门和通道，炸弹还有五分钟就要爆炸了。
3: 记者招待会立刻停止，快通知大家。
5: 好，各位各位安静一下。
7: 什么事儿啊？
8: 别说话，别说话了啊！
5: 诸位，请诸位安静一下。目前我们面临的情况十分紧急，间谍分子在大厅里安装了定时炸弹。
9: 炸弹！
5: 请大家不要乱，不要乱，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安静，请安静。他们已经封锁了所有的大门和通道。现在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周围和座椅。
10: 哎呦，这炸弹那样了，
11: 这是哪儿有炸
5: 弹？这怎么办呢？
0: 还有多少分钟炸弹爆炸？
5: 还有四分多钟。
0: 四分钟？
5: 是啊，快找吧。哎
10: 呦，上哪儿找去啊？
0: 你们看，在那儿，
5: 在那儿呢。你看那个职位，就是那个。来，快
0: 拉我上去！
5: 好，来，彼得，
0: 一、二、三，走！来来来！哎
5: 呀，这怎么办呢？哎呀，要给他救下来！这怎么办呢？这这么高，
0: 太安静点儿。
12: 我说怎么办呢？啊，
0: 拿凳子，拿凳子挪起来。
12: 快来了，你俩
0: 啊，来放这儿。
12: 来了来了，
0: 来放这儿，来，哎，我来。
13: 抓紧呐！
12: 我上，
0: 我来，我上。小心啊！放心，
12: 别吵！
0: 来，再拿一把，这还有，
12: 这
0: 来来来，
13: 跟上跟上，跟上！
12: 哪有啥？递过
0: 来。哎，那边啊，那边把那边椅子拿过来，你再拿一把。
13: 快去，几个人再拿呀！
12: 来，我走，
13: 别慌，
12: 别
13: 慌。
0: 哎呦，再拿一把。
12: 好，
1: 安静点啊，
0: 稳着点
12: 儿。哎呦，
0: 小心！
1: 还踩瓷实啊！
0: 来，再加一点，
5: 哎呀！哎，你倒小心啊！

太好了，哎，别逗儿子，哎，好，儿子，哎，来看我这儿，哎，好。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前进，迎着日寇的刺刀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硝烟前进。

0: 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思，非常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都准备了哪些好看的影片。我演绎过很多具有多面性的人物，我觉得无论是戏里还是戏外，一个人物都不能简单的用善和恶、好与坏来定义。复杂的人物性格、思想，正是我们真实世界的体现。那么下面这部影片中，你能够看到哪些对于人物多面性的演绎呢？一定不要错过。
2: 我去旧金山是帮阿正找学校。
3: This lawyer who wrote the letter, is he your lawyer?
2: Actually, he's my student's student.
3: So you're a teacher too?
2: I'm a teacher. I teach Chinese Kung Fu.
4: 在美国，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到中国功夫。
5: This is karate.
0: 导演叶伟信，
6: 那些白人常常针对我们唐人街，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
0: 十年传奇
7: ，You in the CBA will be gone.
8: Please let my papa go.
9: 再让他，就不是中国人了。
10: Your supremacy, your hatred is bigotry.
0: 一代宗师，
2: 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一定要站出来。
0: 7月10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叶问四》完结篇。
1: 以前的我饰演正派角色比较多，近些年我也逐渐开始挑战反面的角色。我觉得无论是正派还是反派，只要能够将角色吃透、演透，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就算是一种成功。那么看过下面这部影片，你觉得演员们对于角色塑造的如何呢？期待您的答案。
11: 套路贷和暴力催收在我们湾海愈演愈烈，什么时候还我钱？
12: 再给我几天时间，
11: 绝不能让这种黑恶毒瘤再蔓延下去。
0: 非法放贷、暴力催收，
2: 最近坊间传闻啊，海创和黑社会存在联系。
13: 你想要多少？
14: 2亿。
15: 安一鸣背后一定还有伞，我建议你计划周全再行。
13: 湾海的水很深，我淹死你们的！
0: 敌暗我明，正邪难辨。
13: 好酒我带来，菜帮你点了，吃不吃，你自己决定吧。
11: 这是公然向我们挑衅。
2: 单是去年，就有20几个受害者。
15: 经办的干计。不是因为什么原因调离了湾海，就是发生了意外。
0: 众星加盟，燃爆全场。
2: 我一定是忽略了什么线索，感觉一切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着。
13: 只要你回心转意，我的门还是开的。
11: 只要把我赶出湾海，

0: 没那么容易。
1: 7月11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扫黑行动》。
2: 生命需要充电，
3: 生活需要节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5: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6: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嘉欣，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消失的痕迹中严谨理性的谷雨，是风雨潮中坚韧果敢的龙海山。不同角色的悲欢离合丰富了我的阅历，也打磨了我的演技。在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相遇别离之后，我越发的明白表演的意义。未来我依旧愿意跳出舒适区，继续奔赴各式各样的角色，用作品回馈一路陪伴我的观众朋友们。
7: 1938年的3月初，日本人从长江边上上了岸。
8: 鬼子侵占了我们的家乡，无恶不作。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的话，我们哪有安生日子过呀？
9: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8: 你们当汉奸在干了那么多坏事，不怕别人知道？
10: 说话小心点。
11: 入我国土，烧杀掠夺。
8: 走开走开，别在这添乱。我们家那个不是人的，要不要水军抓到宪兵队去啊？那你不用管了，我去报信。
12: 全都不许动！你们家丫头去哪儿了？
13: 丫头别回来！
11: 中华儿女奋勇杀敌，
14: 把这个女人给我带到城外的兵营里蹲一晚上。
15: 我是新四军，跟他没关系，我跟你们走。
11: 殷桃、白冰、周冬雨、佟大为、何赛飞、侯勇领衔主演。

这里曾经是一座悲情的城市，这里发生过一个凄美的故事。那是1938年的3月初5，日本人从长江边上上了岸。记得那天我去镇东头看外公爹爹，住在舅舅的家里。

0: 半夜杀更的谁呀？这么敲门啊？来了。你们找谁呀、啊？
1: 抬棺！
2: 爸！

0: 兄弟，那受伤了，
1: 一条腿挣断了，跑不到了，团长就开车了。
0: 那些混账师长旅长，全天亮的跑了，说是给我一个团大总级的，可是连一百人都不到。咱们半夜就撤回一个了。
2: 兄弟，叫什么名字？
0: 小宝。
2: 姓什么？
0: 我叫姓宝，保卫国家的宝。
3: 怎么还有这个姓？这个姓也只有万难通用。
4: 白宫，白宫，白宫！
3: 小宝，怕死了？我不想死。我奶奶去世了，我们兄弟俩都在队伍上死了，又没人照顾他。
0: 会有人照顾他的，小宝，兔崽子拼了！啊！

0: 水清啊，怎么了？你怎么跑回来了？在外公家待得好好的，没进外头在打枪啊！快进来，进来。
1: 娘，
2: 你外公、舅舅、舅妈呢？
1: 爸，日本人来了。

0: 当家的，今晚的狗叫的没魂的厉害，听说日本人啊已经从摇港上岸了。
1: 妈妈的日本人，不在东洋他们老家好好待着，跑到我们这块来，又杀又抢。这帮畜生，
2: 听说他们把南京都占领了，杀的人呐数都数不清了。
0: 依我看，在这儿也不太平，万一碰到狗日的汽艇啊，我们连命都保不住。哎，索性把东西收拾收拾，我们到南通城内找个亲戚躲躲啊。
2: 哎。
3: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因为受到了惊吓，小弟弟生下来就死了。后来我们一家死里逃生，来到了城里的濠河边上。转眼几年过去了。

0: 你把门板卸好了，一会儿跑一趟商会的王会长家啊。
1: 好嘞，去做啥？
0: 最近羊油不是吃香了吗？你把这些票子啊给王会长送过去，上下打点一下，别让人看见啊。说说。
1: 老板娘，这羊油现在可是日本人的控制物品呢，
0: 这弄不好是要啊。
1: 怎么那么多话？
2: 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去去，
3: 小子来，小子来。买猪头油哎，胭脂香粉，雪花膏。
4: 那个干什么？咋黑呀么子呢？哎，这都是扬州的。陈老弟，哎，
5: 慧姑娘，
4: 您这羊铁皮盒子里装的雪花膏怎么卖呀？
5: 你要赊账啊？
4: 一块结了。哎呦，你那可陈老弟，你今朝发财了！
5: 就是。哎呦，
4: 陈老弟，
5: 青年，
4: 天天看你含混，到底卖什么好货色呀？哎，佟秘书，这快点，快点！哎呦，
5: 沈青娘。 我这是昨天才进来的正宗梳头油啊！
4: 什么梳头油啊？这好货水就是最好的梳头油。我今天倒是想开开阳光。